0: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时话，双方应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双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延长停火协议到下月初，以便就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总统特朗普上月中宣布以黎达成停火协议，协议原定当地星期日届满，以黎官员星期四和五在华盛顿会谈，美方官员亦有参与。美国国务院形容会谈富有成果，发言人表示美方希望这些讨论能够促进以黎之间的持久和平，充分承认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在两国共同边界建立真正的安全。以黎双方将在下月2日到3日再次谈判。虽然停火协议仍然生效，但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地星期五受到以色列攻击，冒出浓烟。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换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205人。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通报，指出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之中参与协调，205名俄军被俘人员由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向乌方移交205名被俘人员。俄方人员正系喺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同心理疏导，之后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喺社交平台话，205名嚟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嘅被俘人员，当地星期五返回乌克兰。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部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康乐园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排到去大窝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大窝村。而另外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通去龙翔道嘅支路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开始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最后再提提大家啦，就系卑路乍街咧，现时有电缆工程，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美好嘅人如潮水般流过，美好嘅歌如阳光洒落，令你双眼渐湿，心弦渐动。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瑶带住音乐回忆等你。
5: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 喺晒呢度。
6: Busking GPS。
7: 入咗大學嘅時間咧，有呢個魔術學會啦。而我哋當年幹事係需要喺大學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係其他學生啦，就同佢哋玩魔術。咁我就係覺得其實呢樣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極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為咁樣，我就嘗試就喺街頭上面去玩啦。
6: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盡在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5: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9: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10: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08开始2026年5月16日农历3月30日嘅好歌安歌节目。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由现在到10点钟我们有两个小时听歌和听下周锦瑶讲故事。好啦，同大家先讲个天气先啊。嗱，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多云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系摄氏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咧吹强风噶。天气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去到下周中期咧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啦。而家气温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89%。留心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而家系生效噶。

嗱，呢一首宗祠西曲咧叫做《玛利安》，唱歌嘅系邓白英。喺呢一个小时嘅好歌安歌咧，就有国粤语时代曲啦，一首短粤曲。嗯，心水清嘅朋友啦，开始有啲疑问啦，系啊，哇，真系咁样，呢排好似少咗首音乐、啊。是的是的，但其实呢我是有挑选到的音乐的，但是次次呢都由于时间关系呢就被我删除了啦，因为我好多嘢讲，有好多歌想播。正所谓呢唐诗宋词，宋词呢是歌词来的，咁我有歌词在手，我又找到一只歌，咁不如我成首歌播给你听啦，是不是？至于宋朝音乐家的作品呢之后点都会播的，不过呢不是今天，不是今日。好啦，讲下我哋第一个钟头有咩内容？除咗歌曲之外咧，咁啊难嚟嘅音乐乐论文咧，我就继续同你分享嘅。今日咧嘅小标题咧就系北宋苏轼的家国情怀嘅下卷。咁至于系邓寄尘嘅故事。

咁我就讲到啦，就系拍戏好过做电台、哦。咁聪明嘅你都知道嘅，人工差太远啦。究竟嘅情况系点嘅咧？不妨听一下。但其实咧，我系借住邓继尘嘅故事，除咗系即系向呢一位咧，即系香港好重要嘅 icon 人物，就我深深的致敬之外呢，就是我是可以从邓继尘那个事业的变化呢，是看到呢由广州来到香港，我们传媒的变化是怎样的。所以呢喜欢听故事的，无论你在哪里加入呢，你听你都会有收获的。如果你想重温呢，绝对没问题。香港电台第五台在网上呢，是会将个节目呢是摆一年时间，那你可以慢慢重温，揀你喜欢听的部分来听的。好啦，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听一首歌，潘秀琼的歌。啊，首歌叫做《意乱情迷》啊，你听周锦瑶做节目啊，会唔会都有呢个感觉啊？

呢一曲《意乱情迷》咧，系属于潘秀琼嘅作曲，写词嘅系田丰。时间系早上嘅8:16，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江安歌节目。早晨，我系周锦瑶。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开始讲兰妮嘅音乐毕业论文啦，去到第33册啦。啊，有咧，即系中途咧进入嚟我节目听节目嘅朋友就问啦，喂，你音乐论文点解讲大文豪苏轼嘅？哦，因为呢苏轼写嘅词呢绝大部分系入曲嘅歌词嚟嘅。嗰首音乐冇咗啦，唔知系乜嘢得返个词牌。但系呢歌词喺度㗎嘛。咁而佢嘅歌词嘅受欢迎程度呢系足以洛阳纸贵嘅。咁系宋代呢即系广受追捧嘅填词人啦。喺我眼中呢佢仲系一个古代旅游博主啦，最强美食达人啦。啊，其实水利工程师都应该算系佢有一份嘅。咁全點解咁複雜？因為咧，全因阿蘇軾咧被貶官貶得多啦，貶得遠啦，人工貶得夠慘啦，咁就令佢活出咗不平凡嘅一生。

嗱，呢首歌咧叫做《千里之外》，唱歌嘅系周杰伦同埋费玉清，作曲周杰伦，编曲林万可，写词方文山。上星期我就讲到苏轼1085年就被召回新皇帝宋哲宗身边做官，但是他去到苏轼是个性格耿直的人，他就很不满当时掌权的保守派就全盘否定之前的改革，你不喜欢改革派就不等于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错的嘛，他见到有人贪污他又忍不到口了，忍不住就向皇帝进谏，上表建议其实应该保留某些改革，其实也应该查一查某类人的这样，那当然就是令到其他官员很不满啦。不过这样人咧学精咗嘅，今次咧苏轼咧就学精咗啦，知道自己咦有啲危咯噃，于是咧就1089年咧就以龙图阁学士嘅身份咧同皇帝讲话啊，我想外调啊咁样，调去边度冇所谓啦，不过如果你调

即需要我的地方就得咯。咁好，大家拍烂手掌咯，送咗佢去边度咧？就送咗去佢去水患问题严重嘅杭州，沼泽区嚟嘅，问到咬死你啦，系咪？咁嗱，因为咧，即系佢系工作外调啦，又肯去啲咁辛苦嘅地方，咁所以皇帝咧系送咗啲金条咧，就俾佢远行嘅。嗱咁再加上咧，佢当佢想做工程嘅时候咧，佢啲无论系文字啊或者字画都好值钱噶嘛。就卖晒自己啲字画啦，咁啊有钱到咩程度呢？有钱到佢可以请咗二十几万杭州人，哇！一个老板啊，就系叫苏轼啦，落嚟做工程，请咗廿几万人咧，做乜嘢呢？就系一齐做水利工程。咁啊，除咗令到当地全民就业之外咧，亦都令到咧系因为水利工程啊，佢疏导杭州西湖嘅水，咁令到比较干旱嘅地方咧，就可以灌溉面积系增加咗啦。咁而西湖咧就变成咗水产天堂啦，亦都系解决咗饮水嘅问题，啲水变得干净啦。咁咧，佢咧佢个设计咧就系将西湖咧一分为二，咁中间有条苏堤，咁喺堤嗰度咧就有连接不同方向嘅，有六条桥去呢个唔同嘅湖边嘅方向，咁就令到咧呢个本来多蚊又阻路嘅大湖咧，就成为当地嘅交通枢纽啦。嗱，苏轼咧有几用心同埋有几中意呢笪地方咧？据讲咧，佢喺杭州啊写咗三百几篇作品，其中一百六十几篇，即系一半咧以上咧，差唔多啦吓。咁咧就系写西湖嘅，咁咁好嘅官，当然系受民众爱戴啦。呢、這个消息传翻朝廷，哎呀，真系抌心啊！你知唔知啊？受害佢嗰啲人，咁苏轼咧就有一首词咧叫做《望江南》嘅，咁其实咧就系话俾全世界知，佢住嘅地方啊，半壕春水一城花，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望江南》，唱歌嘅系倪慧英，作曲曾梦云，写词嘅系北宋苏轼。

嗱，呢一曲咧就系倪慧英唱嘅《望江南》，作曲曾梦云，写词北宋苏轼。嗱，苏轼咧喺杭州过咗两年咧为人民服务嘅快乐日子啦。去到1091年咧，佢又被召回朝咯。哎，翻到宫廷，好快乐。哎，如你所见，如我所料，就系佢因为政见问题咧，又俾人流放啦。今次咧就放咗佢去永州。嗱，永州咧即系而家嘅安徽省啦。有句古语就咁讲嘅，佢话东坡处处捉苏堤，系噶。嗱，佢去到永州咧，佢就好似一个熟手南工咁样咧，就开始疏导嗰度嘅大湖啦、建堤坝啦、做水利工程，又完成咗一个永州西湖。咁啊，喺永州做咗2年工程啦，唔知系咪因为工程完成咧，咁又再俾人贬咯，又贬咗去惠州啦。嗱，呢一位咧半途出家嘅水利工程师咧，又整咗一个惠州西湖出嚟。咁所以咧，中国而家总共系有3个西湖嘅，全部都系5A 级景区。嗱，苏轼同第三任嘅妻子招云咧，就喺惠州咧过咗好快乐嘅3年。但系咧，招云去世之后咧，就即系就葬咗喺惠州啦，冇得跟苏轼周围去啦，仲葬咗喺惠州嘅西湖旁边。然后咧，佢仲葬咗妻子之后，佢又再贬啊！唉，今次系贬去儋州。

0: 呢一首歌咧系属于叶德娴嘅，叫做《倦》，疲倦嘅倦。作曲同埋编曲嘅都系陈永良，写词嘅系林振强。嗱，讲翻咧当年嘅苏轼，1097年咧，苏轼已经系62岁噶啦，就带住个细仔苏过咧，就渡海去儋州，就系即系今日嘅海南岛。嗱，佢同招云咧本来都有一个仔嘅，即系再细啲嘅仔。咁但系喺佢下流放嘅期间咧，喺途中咧就已经系即系因为中暑咧，又冇钱医咧，所以系死咗噶啦。咁而呢个苏过咧系佢同润之生嘅仔。咁当时嚟讲就只叫细仔啦，吓一个差唔多系少年人咁样啦。嗱，海南岛系咩地方咧？据说咧喺宋代咧，如果你俾放逐去海南岛咧，系仅次于满门抄斩嘅刑罚嚟噶，真系好免你一死啦！你屋企人都唔使死啦。不过咧，你去海南岛，冇错，就系咁嘅情况啦。嗱，坚强嘅苏轼咧，去到海南岛咧，去儋州咧，系好用心嘅去经营嗰度咧，喺宋朝嘅时候咧，基本上咧就系佢哋觉得嗱，我哋岭南人咧已经系化外之民嚟噶啦，咁啊落到海南岛咧，简直系可能同动物无异啦，咁样即系其实系冇乜文化嘅地方。佢咧，阿苏轼去到咧就系兴办学校，今次唔系造湖啦，系兴办学校。咁咧嗰个鼎盛情况咧，系去到咩程度咧？就系、是、有人咧系为咗去追随阿苏轼嘅步伐咧，就系、是、不远千里咧就走去海南岛啊，即系个儋州嗰度咧系求学嘅。咁而苏轼咧亦都亲手为儋州咧培养出海南岛第一个进士，叫做姜唐佐。所以苏轼咧系被视为儋州文化嘅开拓者。咁咧如嗰個地方咧，有一種嘅帶有口音嘅儋州語咧，都係繼續流傳緊落嚟嘅。嗰、那個儋州語有句説話叫東坡話，即係蘇東坡我講儋州話，梗係有口音啦。咁佢嘅口音咧，係即係覺得啦，唔得，我要學蘇東坡講嘢先。咁所以咧，就已經有一種叫東坡語係流傳落嚟嘅。我嚟聽首歌，翻嚟唔係啦，應該咁講。而家時間已經去到呢個8:36啦，我哋咧關於呢個蘇轼嘅故事咧，尤其是你冇發覺我同佢同你即係數啊蘇轼啲老婆咧係唔同名噶，同埋有樣嘢你要留意喎，係有名嘅喎。好，其他好多文人啊，咩以前嘅女人冇名噶，只系得咩事嘅啫。但系苏轼的老婆全部有名噶，下个星期先同你讲咯。今日要讲第二人啊。
1: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好啦，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37啦，系时候咧要讲下邓寄尘嘅古仔咯。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听翻首邓寄尘喺电影里面嘅歌曲啦。

嗱，呢一首歌咧叫做《阿福德美》，系1961年电影《傻人发达记》里面嘅插曲。唱歌嘅包括天涯，天涯即系刘伯乐啦、邓基尘同埋郑国宝嘅。赞曲嘅系吴一笑，负责音乐嘅咧系尹志仲。嗱，邓基尘咧喺广播剧《鞋剧借老婆》呢个剧里面咧，咁啊，即系佢广播完之后咧，就被任护花导演睇中咗。套劇同埋佢噃，咁先係同佢話買呢個劇本啦，然後咧就同阿等仔咧就簽埋呢個電影合同，每出戲咧有1500蚊。嗱，笑片咧，即係套戲咧，借老婆咧到上畫嘅時候改咗名嘅，咁啊叫做咧烏龍夫妻，主角咧就係張英、白燕、鄧基塵。雖然邓基尘咧就系配角嚟嘅，但系套戏咧系相当之成功，令到佢更加受注目啦，亦都吸引到咧本来咧就系一路拍紧正剧嘅周思禄导演啊，佢都谂下，不如有个咁得意嘅人，我都嚟拍下鞋剧啊，于是佢就要嗱嗱声揾阿等仔啦。

0: 幫襯佢，唔幫襯我啦喂。
1: 我啲菜賣

0: 呢首歌咧叫做《十月芥菜》，唱歌嘅系郑君绵同埋陈凤仙。嗱，讲翻周思禄导演咧，咁啊揾阿邓仔倾合约咯。邓仔就一念为难啦。
1: 哦，导演啊，我同阿任导咧签咗约噶，我仲要同佢拍多套戏啊，我唔签得你啊。
0: 咁、哦、周思禄咧就有方法嘅，佢话：，嘿，唔紧要，你负责编剧，做幕前旁述就得啦。嗱，你冇参演咯，冇法律问题，冇法律问题，做啦做啦。咁于是咧，1950年咧，电影有一套叫电影叫《蛇王》，一条蛇个蛇啦，《蛇王》就大卖。咁从此之后咧，周思禄咧就开始捉住阿邓继陈咧就拍鞋剧啦。净系1951年咧就拍咗三部。诶，点解佢可以拍嘅？哦，因为佢已完成咗《任护花》嗰套电影啦嘛，咁佢咪可以直接拍咯。咁啊，由邓继陈咧担正咧做男主角嘅。咁其中咧，邓仔咧就做阿福啦，同阿新马仔啊拍档啦。咁两个瘦猛猛嘅人咧，就傻得相当抵死，好得观众中意。于是咧，拍完一部又一部，好似电视剧咁，长做长有。
2: 哦，早晨啊，大哥，帮衬做衫啊，嗱，佢布都又靓，我哋手工又好，两哥唔信啊，做起自俾钱未似大哥。
3: 系啊，咁好啦，阿福，俾埋你同我度身啦。
2: 做得，起埋啲啊。
3: 你度好啲啊。

0: 原来准备去选你嘅咩？
1: 系啊，
0: 哦，又帮你帮请我做衫，我包你入选啦，大姑。
1: 系啊，咁你俾啲心机啦。嗱，你准准啲啊！如果衣不称身啊，咁你就陀衰咗我噶啦。
0: 人丑要用衣装啦。
1: 得话？
0: 啊？
1: 你即系话我丑样嘅啫噃？
0: 诶，唔系啊，唔系。
1: 啊，咁都算你会讲。

嗱，呢首歌咧叫做《阿福学裁缝》，唱歌嘅系天涯同埋郑国宝。咁因为咧新马仔咧系唔得闲咧，再攞时间出嚟录唱片，所以咧就由天涯咧为佢代唱啦。赞曲吴一笑，又写音乐嘅咧，负责音乐嘅就系尹志仲。嗱，周思禄咧就好惊其他导演咧会叫走阿邓仔嘅，咁成日咧就孖住佢做嘢啦。但凡收到风，有人想揾阿邓继尘拍戏咧，佢就第一时间咧就约阿邓仔去香港仔啊，或者九龙啲偏僻地区咧就开间房打麻雀啊。咁咧就提醒佢。哦，你唔好亂拍電影啊！大概50日拍一部就差唔多啦。咁啦，我每次開新戲咧都加你1000蚊咧。哇，因為每次開戲都加人工喎、啊。咁1952年咧拍《觀音兵》嘅時候，阿鄧繼塵咧片酬係9000啊。咁同場嘅任劍輝都係5000咋，係咪好開心咧？

嗱，呢首歌咧叫做《麻雀洒落》，唱歌嘅系许冠杰，写词嘅咧就系黎比特。邓基尘咧就喺套戏嘅骨干同埋灵魂嚟噶，因为咧剧本系佢写噶啦。咁每场戏咧，咁佢就都会有一条桥嘅对白设计好啦。最紧要讲嘢押韵，嗱呢啲押韵嘅台词咧，佢自己讲翻，无论声调啦、节奏咧，都拿捏得出神入化，啱啱好，就唔系个个对手都应付得到噶。啊，应付到啊，好睇啦，应付唔到仲好睇啊！嗱，等仔咧就仲写埋歌添，咁如果诙谐又押韵，自己唱翻出埋唱片，哎呀扮声都冇所谓啦，咁出唱片又有钱收，咁系咪几好咁话咧？今次冇穷鬼做啦。

首歌叫做《窮風柳》，再唱歌咧係鄭碧瑩同埋鄧寄塵。嗱，後嚟咧，周思綠導演咧要求阿鄧寄塵咧寫啲反串角色俾自己啦，扮女人，以時啦，係咪先？嗱，套戲咧就叫做《兩仔夜》，開拍嗰日咯，公司就特登請咗個上海化妝師咧，就幫阿鄧仔咧化咗個後生幾廿年嘅女裝，著件激突貼身旗袍，再加披肩，戴翻一副咧沈殿霞嘅经典眼镜，冇错啦，尖尖地两边微翘起嘅咧，哇，简直系风情万种啊！咁呢个风情万种嘅演员咧，咁啊去化完妆就去洗手间咯噃，好自然就梗系入男洗手间啦。我即刻俾人嗌住，喂，小姐，隔篱先系女厕、啊。等仔咧就顺手回应啦，哎呀，我都唔知道应该入男厕定女厕啊！据说咧，当时冇人认得佢啊，要劳烦剧组工作人员嚟解话，真系笑餐懵啊！

嗱，呢首歌咧叫做《小生怕怕》，唱歌嘅系谭咏麟，系当年呢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嚟噶。作曲咧系泰迪罗宾，写词嘅系黄百鸣。黄百鸣咧就拍好多咧好得意嘅开心戏噶啦，同鬼有关嘅咧佢都拍唔少啦。咁其实每一代咧都有即系嗰一代嘅电影啦、演员啦，同埋歌曲咧值得我哋回味嘅。好啦，望下个钟咧，时间差唔多到早上嘅9点钟啦。一阵间咧，我哋会有详尽嘅新闻啦、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哦、我请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因为还有第二个小时的好歌安歌，周锦耀还有好多歌要同你分享啊！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以及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会谈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的关切，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部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看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他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上午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茶聚和午饭之后，下午2:30坐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离开北京。外长王毅宣布习近平将会应邀今个秋季访美。中美亦都同意成立贸易和投资理事会，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美方话双方在经贸多个领域取得进展，特朗普更多次强调中方是会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中方仲未确认。明报报道。
4: 信报报道，受外贸表现持续强劲和本地需求增强带动，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5.9%，和早前政府预先估计相同，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上升2.9%。政府表示，本港首季基本和整体通胀率分别是1.4%和1.6%，因为国际油价上升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物价，将全年基本和整体通胀率的预测分别由1.7%和1.8%上调至2.5%和2.6%， 通脹仍然可控。信報報導。
3: 大公報報導，本港旅遊表現持續向好。香港旅遊發展局昨日公布，四月份訪港旅客初步錄得422万人次，按年上升10%。長途旅客按年增長尤其顯著，相信主要因為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吸引更多國際旅客嚟到香港。五一黃金週訪港旅客按年上升了8%。有旅遊業人士話，今個月稍後的長洲太平清照對訪港旅客具有吸引力，有助五月份延續旅遊的良好勢頭。大公報報導。
4: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昨日公布出年公眾假期安排，全年一共17日公眾假期。出年第一个长假期是农历新年，由于年初二适逢星期日，所以年初四将会定为补假，市民请3日假即可享有长达9日的长假期。另外，出年的复活节和清明节亦都可以自制长假，只是需要请假4日就可以享受长达11日的假期。有旅行社认为，出年几个长假期红日落在星期六，对比起今年的假期会差一点，但认为相比起假期的长短，市民更加傾向挑選合適季節到合適地點外遊。另外，內地高鐵遊亦都成為香港人的新旅遊習慣。星島日報報導。
3: 經濟日報報導，各個執法部門向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提交有關圍標的報告。競委會說，承建商之間存在廣泛而且系統性的圍標行為，相信與黑社會有關。警方建議就住圍標設立專屬法例和執法部門，並且考慮豁免起訴同謀者，鼓励举报。警方的书面供词提及到有少数黑社会设立并且营运顾问公司和承建商公司参与维修工程，近年改以贿赂、胁迫等取代使用暴力达到目的。竞委会建议修订围标的定义，涵盖交换敏感资料、瓜分市场、影子投标等等，又认为应该明确规定竞委会无需证明招标人不知识反竞争的行为。经济日报报道。
4: 社评方面，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目前中美冲突已经不是特朗普外交团队的优先考虑事项，某程度上已经形成合作关系。中美经过多年竞争之后，正共同谋求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单只代表中美关系缓和，更加代表中美正在建立战略共识，携手解决当前国际难题。信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这次元首会晤，中美关系发展有了明确方向，让到双方承担共同责任，朝着稳定和建设性的方向发展。评论说，中美双方必须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的定位作为指引，从具体的事项做起，不断积累互信，才能够避免关系反复。文汇报社评。
4: 明报社评，距离

0: 2026世界杯决赛周不足一个月，中央电视台和国际足协终于就转播安排达成协议。之前盛传开价高达3亿美元的国际足协显然作出了重大让步，央视企硬，拒当让股，得到内地球迷和网民的普遍支持，不单止捍卫自身商业利益，同时亦都向国际足协表明，不要以为拿着世界杯这个品牌就可以如取如归。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韩国股市昨日一度冲破8000点的历史新高，但是之后急转直下。评论说，韩股上扬的原因是 AI 热潮， AI 对韩国半导体的刚性需求依然坚实，但是韩股存在深层结构问题，极易造成大起大落的波动格局，目前个股的集中度极高，杠杆的水位偏重。评论认为，监管的分寸确实不容易拿捏，考验执政者的智慧和能力。星岛日报社论。
0: 夜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一带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去粉岭游泳池。咁就系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粉岭游泳池。咁另外咧喺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又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咧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又坏车，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咁不过啦，较早前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落龙翔道支路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陆续回复正常。跟住提翻你一个强风管制措施，咁就係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係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最后呢，睇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咁另外呢，部分地区都係落緊雨㗎，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咗啦！無論係上新登記為選民，定係已登記嘅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選舉嘅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7: 我是惠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8: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耿尧。
9: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12啦，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周锦瑶嘅好歌安歌第二个小时咧，咁一样系非常精彩嘅。不过呢个时候先同你讲下天气情况吓。本港地区今日咧系多云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雷暴嘅。日间最高气温约为摄氏27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天气展望。听日星期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去到下周中期骤雨就会逐渐减少了。现在气温是摄氏24度，相对湿度89%，留心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I dream of you last night. 昨夜我梦见你，唱歌的是 Teddy Rubin and the Playboys， 是1967年的作品。上星期周锦瑶就为你介绍了法国国宝 Edith Piaf 爱迪皮亚夫的名曲《玫瑰人生》或者是《粉红色人生》。首歌的歌词是 Edith 自己写的，但是上个星期我就已经和你回望她的人生了。哎呀，原来佢由出世咧就开始荆棘满途噶咯，嗱，生完女就离婚出走嘅妈妈啦，酗酒嘅外婆啦，街头艺人爸爸，开妓院嘅嫲嫲，对佢最好嘅风尘姨姨们，全部咧都系好有经历嘅人嚟噶，仲有咧一场咧几乎令佢失明嘅急性眼膜炎。15岁嗰年咧，咁佢就卒之揾到一份包食宿嘅工啦，可以离开爸爸啦，系做乜嘢咧？佢点样养活自己咧？就是他和他的朋友两个少女一起在街头演唱埋为生，他又负责唱歌，而那个12岁半那个就负责拎着个顶帽就是收钱的。看起上来 Edith 的真实生活其实只有尖刺，都是何来玫瑰呢？是不是？但是他在1945年填词的《玫瑰人生》是充满乐观、积极，还有是很能够安抚二次大战之后受伤的人心的，所以大家都喜欢听《人人都争住唱》。

0: 这首歌的意思呢，就是歌名呢，就是为了让我的歌更动听。唱歌的呢，就是法国的国宝 Edith Piaf 和男歌手呢 Jackie Pills。咁两个人在度切磋歌技，非常之好听的一首歌。Edith 是个爱情大过天的女人，唱的情歌呢，亦都是感动无数人的。她的爱情故事当然不会是那么简单。下个星期呢，我会一路播歌，一路继续跟你讲。而家听个宣传声带，继续有其他歌曲。
1: 在千万个广播频率入面，你拣咗留在这里，可能是巧合，但有没有想过亦都是一个缘分。
2: 我黄希文珍惜同你相聚的缘分，逢星期日上午7-9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准备了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有缘相会。

费玉清版本嘅《月光小夜曲》，作曲古贺正南，写词嘅系周南平。基本上咧，我系比较中意含蓄表白嘅作品。不过咧，其实如果有话直说，大恨高歌嘅歌曲其实都有可爱之处嘅，例如姚苏蓉嘅呢一首《负心的人》就系啦。

神志。基本上呢，实力派歌手呢，除了喜欢开大型演唱会之外呢，更加希望呢会可以同交响乐团合作的。正所谓强强联手，出来的效果一定是非常之好。以下这一首苹果花版本呢，我认为呢是杨燕最精彩的一个版本来的。我们静心欣赏杨燕演唱的苹果花，演奏的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陈涉阳，编曲阿克剑，作曲米山政夫，写词的是冯颂瑜。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

受甜蜜的救吗？就算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杨燕的《苹果花》，作曲米山政夫，写词的是冯玉松。
1: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呢一首《难忘你》咧，就系属于林忆莲嘅版本，作曲写词许冠杰。当然大家都知道啦，《难忘你》系许冠杰自己唱嘅歌。咁所以咧，当林忆莲咧要攞呢一首歌嚟重唱嘅时候咧，佢一定咧就系会唱出自己独特嘅风格嘅。咁你会听到咧，一开头嘅时候咧系非常之唔同嘅。咁所以唔同嘅歌有唔同嘅歌手。重唱的歌曲呢都是不一样的。就算同一个歌手当他的拍档不一样的时候呢，或者是他对人生的感受呢不同了之后呢，出来的版本出来的效果呢都不同的。所以呢听歌有这个好处咯。啲好叻听歌的人不是我啊，好叻听歌的人呢他会告诉我听，哦这个是19几多年的版本，这个是几时的版本。我记得呢那时呢四台的 Jimmy 呢，他呢就我播咗一首周璇嘅歌，咁我播完之后咧，佢已经 WhatsApp 嚟啦。佢话你系咪播紧我妈送俾你嗰只 CD 啊？我话系啊，点解你会知噶？佢话

我听头两个音，我就知道呢个系我妈最中意嘅版本，所以我相信系嗰只 CD， 好犀利啊！佢话佢觉得系佢阿妈喺度同佢喺耳边唱歌，咁呢个感觉都几美好嘅。

呢首歌呢就是属于徐少凤的，就是叫做《婚纱背后》，作曲徐日勤，写词的是潘元良。人生呢有好多片段的，我想呢望住婚纱背后呢，看着一对新人慢慢离开呢，都可能是其中即系令人难忘嘅一幕。周锦瑶咧，中意为你拣选一啲旧歌嚟播放，唔单止系因为嗰首歌好听，而系我好清楚咧，每一首歌咧，听到嘅人咧，佢会有唔同嘅感受，因为咧佢喺人生嘅唔同阶段咧，听到呢一首歌，然后咧就有佢独特嘅回忆。呢、这个咧就系旧歌咧一种无可替代嘅即系美妙之处。所以咧，我每次谂翻起咧 ，Jimmy， 当我播周璇嘅歌嘅时候，佢听嗰首歌，佢觉得咧系妈妈喺度同佢唱歌嘅时候咧，我真系好开心噶，真噶，系一个几珍贵嘅时刻。你觉得你喜欢嘅人又再同你喺你耳边轻轻唱歌啦。

这首歌是属于陈百强的，是他自己作曲和演唱的，叫做《盼望的缘分》，编曲徐日勤，写词的郑国江。这首歌呢，从一开始1985年我就觉得，咦，是不是 Danny 仔自己的心声来的？我估计都可能是很多人的心声。聪明的人呢，就成日都说要活在当下，抓紧手中物，珍惜眼前人。不过呢，真是知易行难的。我希望你全部都做得到，而且做得好，开开心心咁过你嘅每一日，无论遇到咩事情，总往好处想，咁系咪好好呢？系时候送上今日最后一个作品啦，叶倩文嘅《珍重》。

嗱，呢首歌系属于叶倩文喺1990年嘅作品，叫做《珍重》，作曲黄文清，写词嘅系潘伟源。望下个钟，仲有30秒，咁10点钟就到啦。周锦瑶咧，亦都要将个咪咧交俾奇力量嘅萧希婷啦、蓝伟婷同埋嘉亨。千祈唔好走开、哦。因为咧，佢哋咧花咗好多心机咧，去为你准备咗3个小时嘅开心节目噶。而周锦瑶咧，翻屋企又要做功课啦。因为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8点至10点，好歌安歌，我又为你拣好多你会中意嘅歌曲。下个礼拜再见，保重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同，压力相当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到每日9小时的病房，他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话，会继续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时说，双方应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似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延长停火协议到下月初，以便就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总统特朗普上月中宣布，

0: 黎达成停火协议，协议原定当地星期日届满，以黎官员星期四和五在华盛顿会谈，美方官员亦有参与。美国国务院形容会谈富有成效，发言人表示美方希望这些讨论能够促进以黎之间持久和平，充分承认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在两国共同边界建立真正的安全。以黎双方将在下月2日和3日再次会谈。虽然停火协议仍然生效，但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地星期五受以色列攻击冒出浓烟。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彩园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忍啦。咁仲有较早前咧，浅水湾道近住浅水湾泳滩对开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仍然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湾会比较车多，而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现时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去到嘉宁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方向机场。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同时强烈狂风雷暴。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至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和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500米，有雨。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8: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7: 梗系冇啦。
8: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

0: 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0: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4: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3: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4: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奇。

0: 哇，咁快就嚟到我哋星期六三小时开开心心嘅节目啊！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呢个节目叫做
1: 《奇力
0: 曼》。各位拍档，早晨！
2: 早晨啊，希婷！早晨啊，蓝蓝！
3: 早晨啊，嘉亨！
0: 哇，咁快嚟到朝头早嘅十点十分啦！再讲多次，我哋三个系边个？我系萧希婷，
3: 我系蓝伟婷，
2: 蓝蓝，我系陈嘉亨，嘉亨。
0: 仲有我哋今日好帮手有
1: 圈圈。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星期六这么开心的节目、啊、在早上10点11分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情况先。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工地间中吹强风。
2: 展望呢，听日呢同埋星期一嘅天气呢仍然係唔稳定㗎，而且呢下周中期呢骤雨会逐渐减少。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呢凉返啲啦，喺25度，相对湿度85%。今朝返嚟嘅时候都几大风啦，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1，强度属于低啊。翻到嚟咧，今日系我哋三个做主持，你哋就知道，嘢少啦。今日
2: 有咩
0: 得唔得？呢个广告卖得
2: 有咩唔嘢少啊？
0: 因为我哋嘅环节咧就好实在嘅，咁啊收埋嘉亨先。第一个钟佢未有佢嘅个人专栏住，
2: 明白。
0: 但系咧第一个钟头会交俾你哋讲一啲好好笑嘅嘢先，系咪啊？
3: 系啊，咁啊，我同嘉亨咧就分别揾嚟咧一则嘅趣闻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之后啦，去到大家咧都会好想玩啊，好想参与嘅环节啦，就有信不信由你啊，咁分别咧就系我同希婷啊带嚟两条题目啊，就俾啲招皮大家踩一下啦，又俾啲游戏大家玩一下。
2: 我又话俾啲招气大家感觉一下轻松，原来系招皮。
3: 都系嘅，招气亦都系嘅。我谂咧，大家听我哋节目咧系好有招气嘅，朝气勃勃嘅。
0: 你知唔知咧？平时啊，而家星期平日啦，一至五啦，朝头早香江暖流咧，有阵我听下电话咁啊。
2: 系。
0: 你知唔知啲听众打电话嚟咧？佢哋系会问，点解你哋个信不信由你咁难打？
3: 我以为咁难答啊。
0: 唔系，系咁难打。你哋嘅电话打极都冇人听嘅。
3: 其实唔系冇人听。
2: 嗰个电话唔系冇人听，系听到。
3: 系嗱，不如咧喺度澄清一下啦。咁啊，大家可能唔系太清楚我哋嗰个运作系点啊。嗯。因为其实咧，我哋咧个台面咧系有两个电话喺度嘅，
0: 但系咧就得一个人听电话，
3: 得一只手，一对手，
0: 一对手，
2: 一对手，
3: 一对手，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系一对手。咁所以咧，好多时点解你哋系咪喺度
2: 通咗噶啦？
3: 系啦，
0: 你系咪由得佢响？你系咪懒惰唔听我电话？
3: 你系咪特登？
2: 梗系，梗系，
3: 因为我哋那一边箱系听紧另一个电话，咁啊，如果
2: 要完咗啦，
3: 系啦，如果你打得通咧，系因为你被接驳去另一个电话，所以就不停。

0: 喺度通，咁因为嗰个电话冇人用紧，因为所以不停喺度通咯。
1: 因为我哋电台嘅电话咧，唔似屋企嗰啲嘅，唔系你倾紧电话，人哋就打唔入嘅。
0: 系啦，系啊。扮得几次啊！下次可以揾你做声效啊，连声效都唔使揾啊！
1: 咁所以大家唔好嬲啊，系因为我哋人手有限啦，即系得一双手咧就接唔晒咁多个来电嘅。
0: 系啦，咁啊，但系都梗系希望大家踊跃啲打嚟啦，
2: 踊跃打嚟啦，实会成功嘅。
0: 系啊，同埋咧，我哋唔止一个方法可以玩嘅，一个信不信由你。我哋有啲咩方法啊，家亨？
2: 仲有一个咧，就喺面书入边嘅五台之友啦，咁你可以喺嗰度咧留言。我哋都会睇到你嘅答案，亦都会讲出嚟嘅。当然，你估嘅答案啱同唔啱咧，我哋都会话翻俾你听嘅。
0: 系啊，咁啊，好多唔同参与嘅方法啦吓。咁啊，我哋稍后咧，拍咗张相先，咁啊之后先再话俾大家听啦个贴文吓。咁啊，玩完呢个信不信由你之后咧，就到家亨你出场啦噃。
2: 嗯，系啊，我今日咧会讲两则嘅事啦，一阵先再开。
1: 好啊，嘉亨讲股讲咩呢？阵间先开股嘛。咁啊，最后一个钟头呢，我哋都好热闹啦，会有奇力量专访啊。今日嘅主题呢，其实同大家都好有关系嘅。因为就係请嚟咗呢福康用品制造商嘅老板啦，同埋佢哋嘅同事上嚟啦。咁我觉得呢，福康用品店呢，唔係淨係讲緊身体上有残障先至啱去帮衬、嗯。我自己都帮衬过。
2: 我都幫襯過，
1: 係咪啊？即係所以人人咧都應該行入去睇下，有啲商品咧就係你同我都一定啱用嘅。咁但係既然福康用品店啊，而家講緊好似都越嚟越少啦，咁我諗佢哋都面對緊一定嘅問題同埋困難嘅，所以今日就請嚟佢哋咧上嚟同我哋傾下究竟啊。做福康用品公司有啲咩难处啦，面对緊啲乜嘢啦，日后个转型譬如 AI 啊又点样去影响佢哋呢，我哋今日都会听下嘅。咁、今日咁凉，我哋就諗起一首歌。
0: 係啊，
1: 係咪要吹住风去听
2: 凉都要諗起。
0: 係唔係凉风有信、啊、
2: 我唔係，我諗住出凉。
1: 有挂住钱
0: 王菲嘅季候风。

0: 嘻嘻嘻嘻，咁我就等蓝蓝。
1: 我哋要模仿佢嘅笑声。
0: 嗱，就等蓝蓝嚟讲第一篇趣闻先。嗱，讲趣闻之前啦，不如问下两位一个问题啦。家下问你先，
2: 系
0: 你咧细个嘅时候，我的志愿啊，你系写要做啲乜嘢嘅咧？
2: 我想做个飞机师。
1: 吓、啊，我第一次听你有咁嘅志愿嘅、你想做飞机师啊？
2: 好细个，好细个时候谂嘅。
0: 嗯。
2: 因为嗰阵时咧，由我爸爸口中知道咧，我爷系一个飞机师咧。
0: 哦，
2: 咁我就觉得哇，喺佢嗰个年代，佢做咗飞机师喎。咁嗰阵时我细个就谂，
1: 哇，好了不起喎、
2: 啊！我可唔可以做个飞机师咧？
1: 嗯，
2: 可唔可以咋？
1: 系
2: 啊，但系嗰阵时因为好细个，所以完全咩都唔谂，只系谂想做个飞机师咁咯。
1: 系啊，我又想再追问落去啦。你系几时改变咗自己嘅志愿嘅，定还是其实一直都冇改变？
2: 唔系，收喺内心。上到小学三四年班咧，即系个人比较开始识性啦。
0: 嗯。
2: 亦都知道世界有啲艰难啦，咁就开始咧，个梦想就系向前看。
0: 嗯，向前看。
2: 系，阿姨个读音真系广东啊，要讲清楚啲。向前看，咁咧就会觉得做一啲实际啲嘅工作揾到食，最紧要咧即系将来养得到自己啊咁样嗰啲，
1: 养活得到太太啊咁先系最重要、啊。
2: 呢个已经系第二个理想嚟噶啦。
0: 唔系，飞机师都可以好多钱噶、
2: 啊。系因为大个咗之后先知道飞机师呢个系好遥远嘛。
0: 哦，
1: 因为你要考好多试啊嘛，
2: 同埋嗰个成本好贵。
1: 系噶系噶，又要飞去外国啊咁样。
2: 系
0: 系个成本系比较贵，因为啲课程都真系比较贵啦。
2: 冇错，
0: 系啊。不过家亨，如果你咧做咗飞机师，真应该嚟讲系好有型嘅，着起套制服，因为你够晒高啊嘛。
1: 飞机师的风衣。
2: 我仲以为谂张国荣，我唯一最高嘅就系血压咯，够高嘅血压啊，
1: 亦都好有型啊！
2: 上咗高空高血压，
1: 健康营养个型啊，家亨话而家
2: 冇错。
0: 诶，咁希婷啊，希婷，你细个写我的志愿系想做啲咩嘅咧？
1: 我最初咧好细个，好细个嘅
2: 做女明星。
1: 我谂系小学啦。
0: 嗯，
1: 咁大家都一定要交一份我的志愿，
2: 系啊，
1: 作文唔系单止作文咁简单，
0: 系
1: 要你写个职业喺一张 A4 纸度大大粒嘅，然后咧每一个同学嗰张
2: 就粘出去，
1: 志愿咧都要粘喺个壁报板嗰度。
2: 哇，玩咁大啊！
1: 然之后咧，我写嗰个职业咧，我系俾老师点名
2: 出嚟讲，
1: 佢话我。
2: 哇！
0: 我谂紧系咪你同我都一样咧？
1: 佢批评我，
0: 系咪四个字噶嗰个职业？
1: 唔系，
0: 哦好，
1: 两个字。

0: 嘅我个职业，但系咧呢件事其实喺我人生中系一个好大嘅
1: 挫败感、
0: 成长嘅污点，系啊，我到而家谂翻，我都系会好唔开心、
1: 心痛，
2: 即系你会觉得俾老师去咁样点名去话你，
0: 同埋、我会觉得咧，你即系做老师嘅，
1: 唔应该
0: 系，你唔系应该鼓励个同学。或者你可能用个正面嘅方法同佢讲，咦，第二啲职业都好好、
1: 我以为我嗰个年代啲老师先至会系咁啊，估唔到去到你哋咁后生嘅年代嘅老师，
0: 都
1: 冇乜点变。
0: 开心噶，谂翻起呢件事，
1: 讲嚟听下先。
0: 我当时咧就写咗我想做歌手，个原因咧系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唱歌啦。先唔好讲好唔好听先，我已经唔好评论呢件事啦，净系讲紧我兴趣，我就
2: 系
0: 中意唱歌。咁我咪写咗歌手落去咯，因为细细个咧小朋友你唔知咁多嘢噶嘛，会觉得你中意唱歌咪做歌手啦咁样。点解老师咧就当住全班嘅面就话你呢啲不切实际，你知唔知娱乐圈系一个大染缸嚟啊？你读完书你出去做歌手，跟住咧我就全日都好唔开心啦、
1: 你好快喎、全日就我以为你成年添啊嗰年。
0: 咁唔单止一年嘅，你谂下我到而家。
2: 我谂个老师系比较传统少少，同埋实际少少。
1: 唔好讲咁远先，咁啊，谂谂你自己咧。
2: 我自己啊，
1: 唔好嗱，我哋答晒啦，你冇理由唔答噶。
2: 我自己咧，我记得我即系小学写过一篇嘢啦吓，咁啊嗰篇嘢仲要可能其实应该系啲随笔嚟噶，咁啊然之后又要画埋画啦。我记得我应该系写咗香港小姐。
0: 搞笑，你香港小姐啊，
1: 好有大志。
0: 你唔好话，以前我同班同学咧都有人系写咗呢个，有人写咗香港小姐。
2: 老师有冇话系不切实际啊？
0: 咁又冇，因
1: 为系
0: 美貌与智慧并重先做到噶。
2: 我而家系美貌与智慧并重啊！
1: 今日啲天气凉凉地。
0: 点解你当时会咁样写做香港小姐嘅？
2: 因为睇电视，系啦，睇电视嘛。咁啊，同埋我。即係又
0: 佢哋
2: 又
0: 要好高
2: 學歷根啊，咁啊攞住個權杖，我覺得哦好威水啊，咁啊繞場一周啊，係啊，我記得我仲媽咪有協助去寫呢篇嘢嘅，我記得
0: 嚇係啊，
2: 咁啊到再大少少啦，即係我諗小學唔知三四年班嘅時候，我好得意，我唔知點解咧，好想做收銀啊。唔准笑，
1: 喂，你个落差好大喎、
0: 啊，
1: 小姐。
0: 我啱啱就系想讲啊，我嘅笑咧系因为我觉得两个职业
1: 一个系
0: 争好远，
1: 香港小姐一个系收银员，你实在嘅性格个转变太大了。
0: 你唔系第一个同我讲个志愿系做收银噶，
2: 点解咧？因为我以前咧生日礼物咧细个啊吓讲紧
1: 系。
2: 我是要求屋企人啦，
0: 收银机啊，
2: 系啊，买部收银机俾我嘟嘟嘟啊，喺屋企，咁啊，我觉得好有趣啊嘛，你喺度即系一嘟嗰个巴曲咧，跟住嗰件物件咧就有嗰个价钱咯，跟住啲收啲钱咧，以前嗰啲收银机，而家啲收银机都系一样啊，系啦系啦个兜啦，见到啲超级市场嗰啲姐姐咧喺度拨开咧，嗰个银纸咪会。搭住个银纸咧，又
1: 下低，
2: 系啦，哇，好似好有型，我好想要有部收银机。
1: 你纯粹因为个收银机有型啫，
2: 唔系好似好玩咁。咁啊，而家就唔需要啦。而家去超级市场买嘢都自己系咁可以 do 啦。不过你要俾钱咁解啫嘛。
0: 你想唔俾钱咩？
2: 唔系，你唔系收钱咯，你系要俾钱出嚟，你就有得去玩嗰部机啦，系咪？都几有趣咁啊！到大个之后啦。就開始啊嘛，學粵劇咁啊，知道自己想做一個粵劇嘅控令
0: 哦，
2: 係啦，但係最後都冇實現到啦。但係而家嘅工作都係同粵劇
1: 有關嘅，
2: 推進粵劇啊、宣傳啊、推廣啊都有關。咁其實我已經好滿足㗎啦，係啦，因為其實唔需要
0: 做到相關嘅嘢，
2: 係啦，演員可能就有太多嗰個限制啦，身形上啊，係啦，
1: 聲線啦，
2: 同埋你知唔知啊？做一個粵劇演員要使好多錢。
1: 嗱，收音机旁边嗰啲，
0: 我谂大家未
1: 即系要知啦吓，即系你见到佢哋好似好风光。其实一个剧目演出嘅时候，无论衣着行头啦，练习嘅时间啦，即系好似人哋话咩啊？台下十年功咧，先至系台上几分钟。
2: 系啦，咁啊付出好多，即系有阵时咧，成日都讲啊，系赚翻嚟嘅钱都唔够我去置一啲行头啊，即系嗰啲头饰啊
0: ，bling bling 嗰啲嘢
2: 啊，又或者戏服
1: 啊，
2: 好多时戏服仲要赊住数。 去買添嘅，亦都有咁嘅機會啊。咁所以慢慢就冇咗呢個夢想啦。不過都做到相關嘅嘢都非常之好噶啦。
1: 我諗你仍然都會好。

0: 好熱愛啊，會唔
1: 會？係都會熱愛，都會有陣時參與一下一啲演出咯，不過唔多咁樣咯。下次叫你嚇，嘉欣即刻碌大個眼。
0: 我搞錯有演出竟然唔通知我咁。
1: 係點解楠楠會問兩位咧一個問題啦？咁啊，其實咧近期啊，我喺網上面咧見到某一個職業，佢有體驗館。
2: 吓咁搞笑！體驗館即係譬如收銀體驗館，咪就係入去做收銀啦。
0: 機師體驗倉啊！
1: 你機師我都想玩噶個體驗倉啦。其實咧小朋友就好多呢啲嘢玩啊。即係小朋友咧，我知道有啲地方咧，你可以帶個小朋友去體驗咧，一日有唔同嘅一啲行業啊，譬如話飛機師啊、空姐啊、
0: 車長啊、
1: 建造業啊，係啊，車長啊。
2: 我讀緊書嘅時候咧，我嘅暑期。即是半工讀的工作呢我兼職工作呢就在一間模擬駕駛艙那裡做。咁同我做嘢嘅同事咧，都系一啲民航机师嚟嘅。
1: 冇听过你讲呢个
2: 字，系啊，我好似冇讲过，
1: 系历史。
2: 但系我喺嗰间公司度都做咗一段时间
1: 嘅。哇，好好玩嘅，
2: 好好玩嘅，好玩嘅，系啊。所以每一日咧就系望住一打开门咧就系嗰个机舱模拟机舱。
1: 系咯，我好羡慕你啊，因为玩嗰部机都唔平，
2: 唔平噶嗰阵。
0: 你唔可以立乱入去添啊！
2: 哇，讲紧嗰阵我读紧书啦，即系都好一段时间前啦。讲紧个价钱系大概。2,900港元玩一个钟头，
1: 哦，
2: 所以系几贵嘅。
0: 嗰个时候个时薪我谂应该唔会好高嘅，
2: 好似40元左右。
0: 咁大家乘一乘啦。
2: 系啊，
1: 咁我觉得呢个暑期工都几好啊，
2: 系啊，好特别噶，
1: 即系你扩阔咗眼界，你可以接，即系可以试啲你平时试唔到嘅嘢。
2: 冇错，
1: 呢一样嘢咧，可能咧未必个个人都。有機會可以做到，咁但係咧，你喺呢個體驗館裏面咧，你就可以體驗得到啦。呢、這個叫做愛豆體驗館，咩係愛豆咧？係啦，你估下咩係愛豆啊？
2: 我一嘗試用普通話讀睇下。
1: 好啊，嘗試下
2: 愛豆。
1: 咁知唔知係咩啊？家下，
2: 我諗到，
1: 係
2: 偶像。
1: 系啦，
2: 系咪啊？
0: 哇！我真系完全
1: 点解会叫做爱豆咧？嗱，呢个字咧就系内地用语嚟嘅，爱就系啦，爱心嘅爱啦，豆咧就系一粒豌豆嘅豆啊吓。
0: 爱豆
1: 系啦，咁啊个译音咧其实系好似我哋
0: idol
1: 系啦 ，idol 咧就系英文嘅偶像，咁咧、所以喺普通话咧就叫做爱豆体验馆啊吓，系啦，呢、這个。爱豆体验馆是做啲咩嘅咧？你啊喺呢个体验馆里面就可以做一日嘅明星啦。而点样去做明星咧？好得意嘅喎！呢、這个体验馆佢有唔同嘅区域嘅，佢有唔同嘅场景嘅，包括系啲乜嘢呢？包括可能有一啲CD， 我哋咪会有啲新碟发布会咧？
0: 系啊，冇错。
1: 系啦，咁我有呢一啲咁嘅场景噶嘛？
0: 即系嗰只 CD 就好似系你自己嘅 CD 啦。
1: 系啊，咁你嗰啲新碟发布会咧，你咪会有个记者会啊，后面有啲
0: 海报啊，
1: 咁样啦，然之后有张红色嘅台啊，跟住咪帮人哋去签名啊，签啲 CD 咧，咁佢有齐晒呢啲咁嘅道具嘅，咁你可以啦喺嗰度自拍。咁啊，就攞咗個場景嚟去影相啊，咁樣啦。
0: 嘉亨嘅 CD
1: 係啦，嘉亨嘅 CD 發布會咁樣。咦，另一個咧，我覺得都非常之有趣嘅咧，就係演唱會嘅後台啦。佢真係咧整到咧成個紅館嘅後台咁樣嘅。咁啊，你都知道有陣時啦，咁啊啲明星咧咪喺個台下面咧升上嚟嘅。
0: 係啊，
1: 咁佢台下咧，咁佢有好多嗰啲。鋼鐵啊，去搭建而成噶嘛，佢嗰個場景就係直情係咁樣啦。
0: 哦，準備嘅升降台啦，附近咁。
1: 最搞笑、最絕核嘅係咩咧？佢連支水都幫你安排埋。好多時咧，咁啊啲歌手啊跳完啊唱完啊降翻落去個台下面咧，係咪？
0: 係啊，
1: 深曬呼吸啊，
0: 啲汗出
1: 流曬汗嘅，咁啊你就可以。找多一个朋友啦，就嚟做你个助手啦，因为帮你抹汗咯，喺度即
0: 哦，
2: 有啲似医生做手术抹汗，
0: 唔系即系佢直情有埋你个私人助理啊，
1: 唔系私人助理你自己带嚟嘅，系啦，
0: 即系佢好似咁样啦，啲工作
1: 系啦，好似工作人员咁样啦，亦都有好多场景啊，嗱，点样去可以嗰个还原度更加高咧？咁我其实咧系有安排到咧，帮你化一啲。 韓裝啊，其實咧好多時咧，啲人咧想去體驗咧一啲咧明星嘅生活咧，係想體驗一啲韓星嘅生活，因為韓星其實。

0: 亦都會有一啲咧跳舞嘅衫啊，即係嗰個明星嘅同款嘅衫
1: 即係佢嗰次演出咁樣。
0: 係啦，嘅租借亦都有嘅。咁啊，當然頭先講埋啦，提供一啲咧場景啦，亦都會幫你咧提供一啲三腳架啊、自拍棍啊，又或者一啲補光燈。等你咧可以自己去影相嘅，去做明星啊！有啲人咧可能喺嗰度咪拍埋 MV 咯，自己当自己原地出道啊！咁最后咧系会点样咧？最后觉得呢个有趣嘅，咁你影咗好多相啦，咁你影完啲相咧系可以帮你做一啲我哋叫做小卡啊，
2: 其实咩叫小卡啊？
0: 咩系小卡咧？
1: 即系好似人哋嗰啲闪卡咁啊，
0: 系
2: 细细张嘅，即系银包相，
0: 银包相，
1: 或者可以送俾人嘅。
0: 系啊，而家咧唔知点解，以前啊追星咧都冇咁多呢一啲嘢，而家咧追星咧越嚟越多叫做应援物啊。我谂咧，如果有追星嘅哥哥姐姐们都知道系咩嚟噶啦，咩应援物呢？可能系一啲粉丝啦，自己帮嗰个偶像咧去做嘅一啲精品，例如一把
2: 線，我好中意嘉亨嘅，我就将嘉亨个样咧印落把线度派俾其他粉丝啦。
1: 唔系喺一个弯，因为变咗嘉亨弯。
2: 哇 ，OK，
0: 喂，好似有嘅喎，你呢个可以讲噶啦，系啦，咁。所以都幾得意咯，我覺得連埋嗰個小卡都幫你整埋喎。咁如果俾你嘅話，嘉亨你會唔會想試下體驗下一日做明星？
1: 係，我又都係好現實嗰句，收幾錢先？
0: 哦，係喎、哦，你又講咗一個好好嘅問題喎。其實咧，依啲幾百蚊不等啦，
1: 係
0: 啦。咁啊，一條龍服務噶啦，幫你咧預備個服裝啦，亦都有幫你 set 頭啊，去化妝啦。
1: 我近細個你我呃我喎，咁平
0: 係啊，幾百蚊你入去玩下，幾有趣嘅。咁啊，如果你想再多去租一套衫，可能佢嗰個套票就包你兩套衫。咁如果你想額外租衫嘅，你要額外俾錢。
1: 哦，即係譬如我心目中有邊個藝人個造型，我都想試嘅，咁啊通知佢。
0: 系啦，系啦。咁佢咧好嘅好处系有啲乜嘢咧？佢就系提供咗个环境俾你咯。佢唔会有人跟住你去帮你影嘅，所有都系你自己自拍啦。
1: 哦，
0: 咁啊，对一啲咧 I 人嚟讲咧，即系比较内
1: 向
0: 嘅
1: 人
0: 咧，即系怕丑啲人嚟讲
1: 咧，就冇咁大压力啦。
0: 系啦，因为其实好多时咧都有啲影楼服务咁都我知嘅。咁但系影楼服务咧，好多时咧都会有種壓迫感啊！俾人覺得
1: 係
0: 啊，咁啊，所以咧呢一個真係對一啲比較內斂嘅朋友嚟講咧，係一個好去處啊嚇！咁啊，亦都幾得意啦。除咗頭先講啊，有個後台啊、新碟發布會嘅場景啊，仲有紅地氈
1: 啊，
0: 有得行紅地氈啊！
2: 哇，唔係人人都有機會行嘅喎，紅地氈。
0: 喂，以前酒樓就有得行紅地
2: 氈，同埋酒樓門口嗰張歡迎光臨都係紅色。
1: 一六四號台係喺前面左手邊嗰度，你問問人。
0: 近魚池嗰度。
1: 講清楚都係近魚池啊，定魚翅嗰度啊？
2: 而家咧都唔係好多酒樓有魚翅
0: 啦，真
2: 係
0: 少咗好多。
2: 以前扭計咧要屋企人帶我出去睇魚
1: 魚嘅，出去睇
0: 我記得有一次係咪前幾個禮拜講緊茶樓啊，希婷喺奇力良講緊啲點心嗰啲嘢，我都好想講呢一個，即係啲魚翅真係而家都見唔到咯，係
2: 啊，
0: 真係少咗好多。
1: 環保啦，一方面
2: 係咪以前有啲鮑魚咧喺個魚池入？边咧？你
0: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呢啲啲细路仔咧曳啊嘛，
2: 会放啲手落去督佢啊！
0: 我喺个玻璃度吓佢啫，谂住即系喺度点点点点点点。
2: 我喺玻璃上面写字咯，有阵时啲水冻咧有
0: 系有啲
2: 雾气，
1: 有啲叫下气啦。
0: 同埋咧，我有听过讲啦，其实咧一啲水缸咧，佢嗰啲维修保养嘅费用系好昂贵嘅。
2: 系，所以而家真系买少见少，
1: 因为要养咸水鱼啊嘛。
0: 系啊，好翻嚟。依一度先啊嚇，咁啊唔知大家會唔會都想試下去參與下呢一個愛豆體驗館啦？嗱，如果俾你嘅話，你會想做一個偶像派啊，定係實力派嘅歌手咧？
2: 兩樣得唔得？
0: 都得，
1: 唔該曬，我全部都要，
2: 我全部都要啱。
0: 係啊，嗱，即將播緊呢一首歌，佢兩樣都係，無論偶像派、實力派。而且是一个跳唱歌手啊，郭富城，狂野之城。

0: 哇！家下我见到跳到呢个手舞足蹈咧，咪以前都有谂过跳舞噶。
1: 真系咧，
0: 我的志愿
1: 即系总舞蹈员，即系十只手真系有长短嘅。
0: 系
1: 咁啊，家下有一方面咧，就系、是、对音乐咧就系、是、有啲天分，
0: 嗯、
1: 但系啦，对于舞蹈啊、咩画画啊嗰啲咧，就完全一塌糊涂啦。
0: 即系呢个咧，转个讲法，上帝俾一道门你咧。就要闩翻你个窗。
1: 如果闩咗只门，就俾个窗我嘅。哦，个窗度爬出去啦。好啦，咁啊，轮到啱讲啦，呢个趣闻。咁啊，想问下两位啦。
0: 嗯，
1: 每个人屋企都有雪柜噶，嗬？
2: 梗系，
0: 大部分啦，大部分。
1: 系啦，有冇试过有啲嘢摆咗入去，完全唔记得咗嘅？
0: 经常。
1: 蓝蓝咧？
2: 我唔系唔记得添啊，有啲。
0: 系点样啊？
2: 我系摆入去，可能。我好宝好宝贝咯，嗰样嘢成，我觉得
0: 好宝贝啊，
2: 系啊，
0: 有冇例子咧？
2: 可能一啲糖啊咁样啦、啊，咁啊，然之后咧，一直都唔系好舍得食咁样啦、啊，跟住摆摆下，有阵时系一啲靓嘅朱古力都会嘅，即系摆摆下就变咗摆到。真系变到唔知
0: 啦，系啦，
2: 摆个
1: 摆到都已经年年月月日日啦。
2: 系啦，譬如一啲酱咁样啦，
1: 酱系
2: 我试过，即系唉，
1: 好好食嘅，
2: 做乜要叹气啊？
1: 不其然嘅，
2: 我觉得松露酱咧
0: 好贵，
2: 唔系又唔系话好贵啊，
0: 贵咯。
1: 啊，唔系，咁啊，对我哋嚟讲啊贵，对男男嚟讲
0: ，O K 啦，散纸嚟啊嗰啲，
2: 唔系，即系几十蚊买到咧，几十蚊买到嘅啫，嗰啲我买嗰啲级数系
1: 几十蚊，系一个茶匙嗰啲咯。
2: 但系每次咧都唔系好敢用太多啦，可能细细羹啊，细细羹摆落去啦。
1: 食完又收翻好佢。
2: 系啦，咁啊到最后咧，其实。

0: 食下都會到咗期㗎啦，已經即
1: 係
0: 擺到唔知幾時。
1: 即
0: 係
1: 都有期限嘅。
0: 係啊。
1: 咁啊，希婷你咧？
2: 我通常咧買完送翻屋企，
0: 嗯，
2: 我將嗰啲嘢完好地放咗落雪櫃咧。我唔知點解就覺得佢已經完成咗佢嘅使命，我就自此會唔記得
1: 咗。但係跟住又會覺得自己好似未買過又去買。
2: 係啊，冇錯啦。然之後到我下一次再見翻佢咧，佢身上就會鋪滿住密密麻麻嘅毛菌，咁我就會抌咗佢咯。
1: 幾耐先發現到佢？最耐一次。
2: 通常都唔係我自己發現添嘅。
1: 哦，有好朋友發現。
2: 係其他人話：咦，雪櫃呢個咩嚟㗎？咁我先叮啊，原來你喺度。
1: 係啊。
0: 嗱，
1: 你去咗邊啊你？
0: 一俾我阿爸爸發現咗咧，就即刻鬧噶啦！依一啲係啊，因為我媽咪都係有陣時買咗好多，
2: 唔記得啊會
0: 貪嗱，我爹哋咧就咁樣講啦，你貪平好心理啦，你食幾多就買幾多啦。媽咪就話啦，
2: 我唔得噶，我見佢平我就忍唔住
0: 啦。冇理由啊，你廿蚊三份菜，
2: 冇理由唔買噶嘛。
0: 係啊，你冇理由你廿蚊買得一份菜。人哋人廿蚊三份菜，你冇理由
1: 唔
0: 要噶嘛？
2: 系咯，咪就
0: 系
2: 咯，
0: 系啦。
1: 但系食就食咗两份，有一份就塞咗落去，
0: 最后都系嘥咗嘅。其实，
1: 嗯，咁啊，点解家兄会问两位咧？咪即系我以后呢则趣闻咧？
0: 嗯，
1: 大家可能都会常见嘅呢个物品。
0: 系。
1: 咁，不如我讲下佢过咗嗰个食用日期先再开估啦。
0: 好啊，过咗几耐咧，家兄？
1: 佢总共系过咗十三年，
2: 十三年，
1: 十三年。咁呢个撰文嘅笔者咧，即系写嗰人都好有趣。佢话过咗十三年，如果以一个小朋友嘅年纪嚟计咧，佢应该上去读紧中学噶啦。佢由出世，
2: 因为
1: 而家已经读紧中学噶啦。
2: 嗯，
1: 而嗰包嘢咧就静静地喺雪柜入边呆呆地等咗十三年。
2: 哇、哦，咁我觉得咧，嗱，题外话。我觉得呢家人都几犀利，即系佢能够唔知道一样物品喺个雪柜入边存在咗十三年。
1: 仲有一样嘢就系嗰个雪柜
0: 系
1: 好襟用。
0: 系啦，我都想讲呢、這个雪柜都厉害。
1: 系一个好牌子，不过我哋今日唔系讲嗰个雪柜啊。
2: 可能阵间啲人留言就家亨，你今日讲咩
1: 牌子
2: 啊？
1: 咁原来咧，佢话咧，佢喺个雪柜度发现咗呢个已经被收藏咗十三年嘅咧，就系、是、一包嘅三色。豆，咩三色豆呢？就系粟米啦、青豆同红萝卜粒。
0: 我明白点解佢会即系十三年都冇人发现
2: 佢，值得被雪藏十三年咯、
1: 因为你一次过用唔晒嘅，每次出去攞出嚟咧，攞一啲攞嚟炒饭啊、炒下蛋啊、煮下面啊咁样啦。咁呢包嘢最有趣嘅筆者就話，當佢發現咗佢喺雪格呆呆靜靜地過咗十三年後，佢拎出嚟，哇！過十三年阿媽抌，佢媽一手搶翻就話：哇！呢、這個咩抌啊？應該攞嚟炒飯咪得咯，
2: 仲攞嚟炒飯，雪咗十三年。
1: 佢同個筆者講，咁個筆者就講咗呢句説話，阿媽。十三年啊，包豆佢由出世到而家都上咗中学啦，仲攞嚟炒，
2: 我都觉得唔应该
0: 咯。我觉得
2: 十三年真系唔得啊！
0: 嗱，先嚟唔好讲佢有冇变坏，
1: 嗯，
0: 但我都会觉得佢被雪死了。咩叫雪死呢？即系咧，有阵时咧，你有冇买过啲即食饺子啊？即系如果你嗰啲即食饺子咧放得耐咧喺冰柜咧，你会咧佢嗰个浸皮咧系会雪到咧硬咗裂晒，同埋生晒雪。
2: 汤圆都系一个例子，
1: 冇错，
2: 雪得耐咧，
1: 因为佢哋都系类似嘅。
0: 系、啦，咁如果嗰啲三色豆，我谂都系生晒雪噶啦，好重雪味咁。
2: 系啊系啊，有阵时啲丸咧，有冇试过啲杂丸、牛丸、焗面嗰啲？雪得耐咧，你打完边炉、烚完都系有阵味。
0: 系啊，肥牛
1: 嘅就有样嘢比较心痛嘅咧，就系、是、猪肉干，买咗啲好靓嘅猪肉干，就因为咧惊佢变坏天气，咁啊放咗落冰箱。但系跟住落嚟咧，
2: 豬肉乾去放冰箱，
1: 系啦，放咗喺嗰个雪柜度。
2: 咁食嘅时候就轻轻加热就得啦。
1: 系啦，摆翻入微波炉加热佢、或者摆喺个镬度先。但系因为咧收得好，咁啊姐姐啊太太又买翻嚟咧，就搭咗喺上面，因为佢只系薄薄地一包啫嘛、
2: 就从来都冇人见到佢啦。
1: 因为佢已经被其他嘢遮住咗啊。咁啊间又唔好食，咁啊摆咗喺度，
2: 同埋唔会记得噶。
1: 咁啊又会买咗啲新嘅翻嚟，又继续食咗。到一日咧，太太就即系间唔中好努力地清洗下雪柜啦、又觉得因为佢结冰结得太犀利啦，要融雪啊。
0: 系，
1: 佢话喂，佢话爸爸，你有包猪肉干喺度？诶，我话几耐啊？佢话三年几咯噃。
2: 七

0: 三年幾。
1: 我望住我太太就話仲食唔食得，跟住我太太就問咗佢，你唔係佢就話你話咧，我話使唔使試下佢？你咁啊？
0: 你咁噶？我覺得咁，如果太太嗌到你，一定咁。
1: 我後尾咪唯有將呢班好心愛嘅豬肉乾
0: 抌
1: 咗佢咯。
2: 嗱，呢則嘅趣聞咧，令我諗起一件新聞啊，又唔係新聞嘅，係一個網上嘅貼文咯，但係。呢一件事咧，令我覺得覺得即系唔係笑啦，起碼我覺得係有啲心酸嘅。點解咁講咧？故事咧都係講述一個女仔，佢喺個雪櫃度咧有一盒咧擺咗五年嘅肥豬肉，係嗰啲係叫做咩咧？燜豬肉啊！
1: 五年，
2: 但係點解佢會擺咗五年咧？呢一盒肉
1: 係咯。
2: 其实咧系佢妈妈五年前做嘅一个送菜嚟嘅，
0: 就系谂住做完等个女咧可以翻屋企放工有得食啊。
1: 但系发生咗啲意外。
2: 系啦，咁啊点知个妈妈咧急病就离世，咁佢咧就揾咗一个嗰、那个系应该系叫做综艺节目啦。咁啊个综艺节目咧系专系帮人哋咧去。解難啊，又或者有啲事咧，可以委託呢個綜藝節目咧去幫你去處理嘅。咁佢就咧揾咗呢個節目組啊，嚟幫佢睇下，咦呢一盒肉仲食唔食得咧？五年之後呢一盒肉有冇啲乜嘢變化令佢唔食得？其實佢一直咧都好想同爸爸咧再試媽媽嘅呢一個手藝。其實我除咗手藝咧，即係掛住媽媽嘅味道之外，我諗咧更多嘅係咧我。想佢应该想释怀啊，即系你食完
1: 唔好嘥咗佢，
2: 系同埋
1: 想怀念下妈妈，
2: 系啦，怀念下妈妈。咁啊，最终咧，佢一个综艺系啦，综艺嘅节目嘅节目组啦，好好喎。咁啊，就揾嚟一啲专家啦，嚟帮佢睇下咧，依一盒肉咧有冇啲乜嘢微生物啊，有冇啲咩
1: 菌
2: 啊，咁样咧系依附咗喺啲肥猪肉度啊。咁啊，最后咧。其实咧都可以食嘅，咁啊，不过咧要用100度嘅高温咧去烹煮佢。咁啊，节目组咧仲揾埋嚟大厨去帮佢炮制翻呢一个嘅妈妈嘅肥猪肉。咁然之后，但系咧嗰啲肥猪肉咧，其实咧已经因为你雪咗五年啊嘛，都好大阵雪味啦。咁啊落咗好多姜啦，咁啊去辟翻一啲雪味啦。咁啊最后咧，佢就同爸爸咧就再次可以食到妈妈嘅呢一份味道。
0: 好好啊，好好啊。
1: 五年
2: 喎、
1: 啊。
2: 系啊，五年啊。咁啊，佢唔系唔记得，而系唔想去记得啫。依一个，我觉得系啊，佢有大量嘅洋葱啊。
0: 系啊，系会流眼泪。
2: 系啊，好好。感动嘅一件事嘅，
0: 我又讲件事俾你哋听啊！今次咧呢个流眼泪咧，可能系笑到流眼泪嘅。
2: 好啊，
0: 我曾经咧喺屋企人个雪柜嗰度，唔系我自己屋企雪柜啊，澄清一次，我喺屋企人个雪柜入边，
1: 系屋企人嘅，屋企人嘅，
0: 揾到一盎华盐。华盐啊，个个屋企都有啊，好常见嘅嘢嚟噶，系咪？
2: 系
0: 咁，但系因为咧。我拎上手的时候那一刻
2: 有啲咩事发生呢？
0: 我觉得那盎华盐的包装呢好旧。即係譬如佢嘅佢嗰啲风格设计风格
2: 味道
1: 已经变咗。係1940年嘅。
0: 同埋个樽啊，咁我又觉得
1: 好怀旧。
0: 点解我冇乜点见过。
1: 呢种咁嘅形状嘅樽。
0: 然后我咁好奇心促使底下，我就拧一拧转个背脊望下佢嘅
1: 制造年份，
0: 佢冇制造嘅，佢得过期日嘅啫，佢冇写住几时制造嘅，佢只有过期日系几时。我一望系1992年过期。
2: 你几时发现嘅先？
0: 我谂几年前啊，
1: 即系2020啦，我哋当
0: 系啦，你当系啊，啱啱啊，你当2020年，我见到佢系1992年，唔系制造。是过
1: 期，即系过咗期成八年，
2: 仲大过我喎，支华盐，
0: 系啊，佢冇错
1: 嘅过期日子大过你
0: 啫。我望到，我即刻攞出去同啲屋企人讲，你哋有冇搞错？
2: 呢支华盐可能已经可以结婚生到仔噶啦，已经
0: 系啊，
1: 个仔都有一两岁
0: 啦。所以咧。即系呢件事又令到我谂起，仲要屋企人就话唔怕啦呢啲
1: 盐嚟嘅啫，
0: 盐嚟冇所谓，冇水分唔会有菌嘅。呢个就好似啱啱嘉亨讲嗰个妈妈咁啦，话攞嚟炒饭咯，那个包三色豆
1: 系唔怕嘅。

0: 喂，其實咧好多時咧，一啲擺咗入去雪櫃嘅嘢，特別係醬料，最容易被忽視嗰、那個過期日啊。
1: 係啊，所以即係如果大家屋企冇咩做咧，
2: 檢查個雪櫃，
1: 打開個雪櫃睇下有啲咩係值得抌咗佢嘅。聽一聽陳柏宇永久保存。

0: 啱听过有陈柏宇嘅永久保存啊，啲嘢食咧过期就唔好永久保存啊，要抌咗佢先至安全嘅。
1: 系、啊，得闲都要清下个雪柜啊吓。咁啊，啱啱咧，我哋已经将咗我哋嘅贴文咧就放咗上去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啊，都见到咧有啲朋友仔已经留咗言啦噃。
2: 佢哋好叻，话佢咧发现咗个雪柜入边咧有包糖浆都过咗一年啊。阿 Lily 话
1: 系啊，佢话其实好多酱咧，好似好快就到期，又成日唔记得煮，都系噶。啲酱料咧，你唔系一次过用晒啊嘛，你每次煮嘢食都系落啲落啲，咁啊有阵时就放下放下咧，就已经系到咗过期嘅日子啦。
2: 因为你一支翻嚟嘅时候，你煮食或者食用嘅时候，你唔会一次过用晒
1: 啊
2: 嘛。
0: 同埋好多时咧，我突然间心血来潮想整一样嘢，假设啦炆牛腩，
2: 哦，突然间冇嗰样嘢，
0: 咁你就会去买一啱新嘅翻嚟啦，你煮完嗰一次之后咧，嗰啱嘢就永远都会喺个雪柜嗰度。
2: 但你又唔知下一次几时再煮啦、
1: 啊。例如嗰啲五香粉啊，嗰啲都
0: 系咩孜然粉啊呢啲咧，
1: 你落少少嘅啫，
0: 咪就系咯，几时用得晒，所以成个雪柜都系调味料。

0: 好基本
1: 上。咁大家呢如果喺雪櫃度呢你試過發現過有啲乜嘢
2: 有趣啊，或者過咗咯，
0: 或者而家即刻打開個雪櫃睇下，
2: 可以
0: 影俾我哋睇。
2: 係啦，喺五台之後嘅面書度留低話俾我哋聽。
1: 係啊，同我哋分享一齊，等我哋
2: 笑
1: 下咯。
0: 譬如你好似揾到一盎咧，好似頭先希婷咁講九二年過期嘅嘢啊，
2: 唔係酒喎、啊，竟然係啊，
0: 俾我哋笑下一齊傾下，可以上到去面書專頁五台之友，我哋陣間翻嚟再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话，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藉住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的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和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可以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的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表示，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运转到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展开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荷兰政府表示，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下星期一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会在荷兰隔离观察六星期。红迪厄斯号邮轮营运公司发表声明说，邮轮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籍。荷兰当局在致众议院的信件表示，邮轮抵达之后，荷兰籍人员会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回国的船员将会暂时入住隔离点。鹿特丹市政府正是为红迪厄斯号入港后续工作做准备。据了解，邮轮彻底消毒之后，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对邮轮作出全面检查，评估是否可以再次航行。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偏东风，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0: 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咧，首先讲翻啲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咧，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村对开咧有意外嘅，一带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村对开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咁但系咧，较早前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对开嘅意外咧，喺大概五分钟前咧，终于清理好啦。车龙咧仍然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美环新村。咁就系现时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对开嘅意外。终于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待消散，车龙排到过去美环新村。在隧道方面，洪隧港都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华润大厦。香港车隧道去香港仔方向近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是慢车，龙尾排到马会湾位。洪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咧煤气管道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青欣街嘅快线系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6: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1: 一期一会并。

0: 嚟到第二个钟头嘅奇力量时间，嚟到早上嘅11:07，又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
2: 展望咧，听日同埋星期一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嘅，不过咧中期嘅骤雨咧会逐渐咁减少噶啦。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4%啊，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继续生效嘅，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得一啫，强度属于低。要问下两位啦，我哋接住嚟呢个环节叫咩名啊？
3: 信不信由你。
2: 咁点参加呢？嗬？
1: 信不信由你。
0: 剛才 Peter 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怎樣參加？
1: 怎樣參加？
2: 怎樣參加？
0: 電話是1872312，或者上到面書專頁
3: 五台之友。
2: 我今天聽電話是誰？是
0: 圈圈
1: 家嫂啊，
0: 麻煩家嫂幫我們聽電話。
2: 為什麼要這樣叫圈圈的？
0: 如果想知道為什麼要家嫂呢，大家只需要聽著我們逢星期五早上10:00至晚上1:00的香港暖流就知道了。
1: 是啊，
0: 這個廣告賣得好，我又是要讚一下自己先。好了，大家即刻打電話來18723。

0: 乜嘢？因为我哋第一条问题咧就要出场啦，
1: 冇得即刻住，系要听一问题先。
2: 問題先
0: 我亦都见到
2: 咧，你而家打嚟喺圈圈都唔会听你电话住。
0: 佢应该会嘅。我亦都见到咧，有好多朋友已经上到五台之后嗰度留言啦、大家就好好啦，已经同我哋咁多位讲早晨啦。
2: 系
0: 第一条嘅问题咧就系咁嘅。上次我记得问过大家一条问题，就话点样可以得到免费嘅咖啡？
1: 系
0: 咁当时咧，正确答案就系话你只需要唱首歌就可以有一杯免费嘅咖啡啦。仲要呢件事咧系喺香港发生
1: 嘅。
0: 咁而我今日咧亦都要问大家，今次唔系饮嘢，系食嘢，得到免费嘅嘢食。只需要做一样嘢咧，就可以得到免费曲奇饼。
1: 哇！几好啊！你可以去隔篱唱完歌，去攞咗杯咖啡，
0: 然后有曲奇食，系嘛？
1: 系啦，咁但系点样得到咧？
2: 唔系唱歌嘅，
1: 唔系啊！之前我哋咖啡要唱歌，
2: 啊、
1: 得到一杯咖啡啊嘛。
2: 曲奇饼未必系。
1: 系啦，我哋两个配搭啊嘛，一杯咖啡又可以饮食一杯一个曲奇饼啊嘛，系啦。咁点样可以得到呢个曲奇饼咧？希婷，
0: 俾三个答案你哋拣。第一，跳舞。
2: 跳舞。
0: 七七蹦七七，我要喺佢面前跳舞。然后。B 啦，就系、是、你知唔知曲奇咧？其中一样最重要嘅原料系乜嘢？
1: 面粉，
0: 面粉啦、啊，仲有咧？
2: 鸡蛋，
0: 鸡蛋，仲有嘅
2: 牛油，
0: 系啦，就系、是、牛油啦、哦。大家要知道，牛油本身咧系有好重嘅重量噶嘛，系咪？咁、但系咧，老板同老板娘就觉得太重啦，我哋唔想搬，你只需要帮我哋
2: 搬牛
0: 油，
2: 哦，
0: 搬去一个适合嘅位置。我哋就免费送一块曲奇饼俾你啦。咁老板同老板娘就唔使可能年纪老迈咧去做呢啲事情啦。大家只需要付出个体力，因为而家香港人好兴做 gym 噶嘛，
2: 睇得出
0: 搬重嘢啊，难到你哋啦。
1: 系啦、
0: 啊啊，做健身。咁所以咧 ，B 就系搬牛油啦。然之后 C 唔使咁样劳动又跳舞又搬牛油嘅。C 嘅答案就系、是、你只需要陪老板倾偈，你就可以得到一块免费嘅曲奇饼啦。嗱、啊，再讲多次，做啲咩可以得到免费嘅曲奇呢 ？A 跳舞，B 搬牛油，同埋 C 陪老板倾偈。我哋两个方法可以参与嘅，包括系
1: 打嚟
2: 1872312，同埋五台之友嘅面书度留低你嘅答案。
1: 嗱，唔好播歌住。
2: 第一题嘅 A， 第一题嘅 B， 定系第一题嘅 C？
1: 系啦，唔好播歌住，我有啲嘢想发表下。
0: 做咩事？好紧急啊！
1: 好紧急。
2: 举起咗红牌。
1: 嗱，其实我知道个答案噶嘛，但我望住啦阿希婷个样咧，我真系简直觉得你一个演员啊！
0: 点解啊？
1: 讲大话唔眨眼啊！佢好认真咁样讲晒三个答案，
2: 好诚恳，
1: 系啦，
2: 三个答案都系好真的。
0: 古惑同诚恳系一线之差噶咋？
2: 我用诚恳，
1: 我觉得好有趣啊！成个画面，我就等睇阿嘉亨你点估。
2: 我姓段，叫做古，
0: 古段古。
1: 咁啊，一首歌嘅时间啦，俾大家打嚟1872312啦，又或者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啊，去讲低你嘅答案啦。
0: 讲到曲奇饼啊，我谂起呢对乐队呢对组合
1: ，Cookies
0: Cookies， 心急人想啊。

0: 聽到呢首歌我就好開心，
1: 係好想跳舞啊！
0: 同埋咧好多回憶翻翻嚟，
2: 係吧？
0: 你以前讀書嘅時候同啲同學一齊唱 cookies 啲歌啊，咁我就
1: 有冇編埋舞俾自己？
0: 咁又冇，純粹係大家去睇住份歌詞。以前好興咧手寫歌詞噶嘛，咁啊拎住啲手寫歌詞，大家圍埋一個圈圈喺度唱咯，我就覺得好開心。
1: 果然係我的志願，想做個歌手啊！諗佢個歌手夢仲未泯滅啊！
2: 係啦，冇錯。
0: 唔係，冇噶啦，而家冇咁嘅諗法噶啦。
1: 唔係，可能你過多幾年又想參加嗰啲咩聲音咧？
2: 咩？佢而家太後生。
1: 係啊，你過多幾年先。
0: 我未到啊。
2: 係啦，要過多十年先。
0: 我未有資格去參賽啊。
2: 未，唔得，太後生。
0: 我年齡未到啊。
2: 冇錯。
0: 第一條問題啊，就係講緊咧，有啲乜嘢做完之後啊，可以得到免費嘅曲奇餅？再講多次三個答案啦，就係 A 跳舞 ，B 搬牛油。同埋 C 陪老闆傾偈嘅，喺我哋聽電話之前咧，問咗嘉亨先。嘉亨你會點揀呢？
2: 我揀搬牛油。我會覺得咧，首先我第一樣嘢啦，就係傾偈嗰度咧，我覺得個老闆會好忙啊，即係佢唔係唔想同你傾偈，而係佢冇時間同我哋傾偈。咁呢個係我理性分析啫。而第一個跳舞咧，我又覺得跳舞好似同曲奇餅拉唔上咩關係。
1: 唔系啊，你
0: 可能就
1: 系
0: 心曲人
1: 啊，唔系啊，
2: 唔系即系我讲我嘅推想，所以嘉亨就觉得可能真系牛油，第一啦闻到嗰啲牛油嘅香味啦，又睇佢用紧咩牌子牛油啦，而且我又觉得因为牛油呢样嘢都几有趣，搬下牛油睇下佢点样用即系咩牛，同埋
1: 牛油广告嚟噶呢个。
2: 好香嘅牛油味啊！
0: 同埋你付出咗劳力之后得到
2: 再得到嘅回报
0: 系更加好，
2: 所以
0: 间
2: 股嘅咧系 B for boy。
0: 好啊，好嘅。有好多朋友咧有打电话嚟噶啦，我哋即将咧就会听电话啦。咁但系咧，如果你未估嘅话，欢迎上到去面书专业
1: 五台之友
0: 嗰度留言啦。咁我哋啊听电话咯，先听第一位啊，有刘婆婆喺度，你好，早晨，
2: 早晨，刘婆婆。
3: 早晨啊，几位？
1: 早晨啊！
3: 刘婆婆，你点拣啊？我拣同老板娘倾偈。
1: 都几好啊，嗬！促使人同人嘅交流啊。
3: 系啦。
1: 你平时中唔中意食曲奇噶？
3: 中意啊。
1: 最中意食咩味先？
0: 咁如果俾你拣啊，刘婆婆，真系同老板娘去倾偈，可以得到一块免费曲奇，你会唔会去尝试啊？
3: 尝试好难得噶，
1: 倾句偈啊，有件曲奇咯，
2: 冇错，
3: 系啊，

0: 又开心又有偈倾喎，好难有呢个机会喎、
1: 啊。
2: 都系啱啊！我同埋我觉得大家都有得着咯。
0: 嗯。
2: 系嘛？即系佢又开心，你又有曲奇饼食，几好。
0: 系啊。
1: 同埋阿刘婆婆都好开心。我觉得收音机旁边嘅佢，
2: 多谢晒刘婆婆你电话，
1: 同
2: 你倾偈我都开心啊！
0: 好，
2: 多谢你，
0: 拜
1: 拜。
2: 好，跟住第二位啊，有 Maggie 喺度啊 ，Maggie 你好，
1: 早晨 Maggie，
3: 你好，
2: 早晨，
1: 系
2: Maggie 你又点估啊？
3: 我估跳住舞入去
1: 嘅，啊，跳住舞入去，犀利啊！
3: 系啊，
1: 如果俾你嘅，你会唔会去试啊？
3: 试噶，
1: 我会试
3: 嘅。系啦，好
1: 开
3: 心咁
1: 样，好开心咁入去跳。
2: 我听到 Maggie 咧喺度想象，我都觉得佢好开心。
4: 系啊，
2: 佢好开心咁跳住，
1: 跳住入去，
2: 跳住入去，唔系入去先跳。
1: 系啦，
4: 跳住出翻嚟咯，又好开心咁，因为佢攞咗块
1: 曲
4: 奇啦，
2: 系啊，开心到跳舞啊，呢个都系。
1: 好，多谢晒 Maggie，
2: 多谢晒 Maggie 你嘅电话。好啦，跟住咧，我哋仲有最后一位啊，有阿丽喺度，阿丽你好。
5: 你好，早晨，嘉敏姐，
2: 早晨，系
1: 早晨，
2: 你点拣咧？
5: 我第二嗰个，拣第二嗰个。
1: 哦，搬牛油
2: 同嘉亨拣嘢，
1: 我拣嘢一样。
5: 系啊，系啊，系啊。
2: 但系搬牛油会唔会好困难啊？都唔会系嘛？
5: 哇，系咯。
1: 重极有限啦，系嘛？
5: 系咯，系咯，系咯。
2: 仲要搬少少嘢就有嘢食咯，何乐而不为咧？
5: 系
2: 嘛？
5: 系啊，系啊。
2: 好啊，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嚟，
4: 多谢晒，
5: 多谢，
2: 拜拜。好啦。A、B、C 三个答案都
4: 有人拣，
2: 五台之友系咪好似都一
4: 样？都踊跃噶，都踊跃噶。嗱，而家就睇一睇先。好，拣 A 嘅朋友有边个咧？嘉亨
1: 有 Coco 啦，同埋另外一位咧，Tang 啦，即系佢个英文读法有啲得意嘅，
4: 应该叫 W Pool Tang 系咪
1: ？W Pool Tang 咁样。
4: 仲有啊，发发啦，苏娟中同埋 Any Look。都是揀了 A 跳舞的。
1: 咁而搬牛油嗰度咧，我见到有阿家凤啦，
4: 系有 Elsa Ho 啦 ，Example LYO 啦，
1: 啊，跟住
2: 即系阿如啦，
4: 系啊，
1: 系啦，跟住就最后倾偈啦。
4: 最后倾偈 C 嘅有边一个朋友仔揀呢？
1: 有 Lily 啦，有 Belinda 啦，有家凤啦。
4: 是啦，暂时我哋又见到是这么多留言啦吓。
2: 仲另外再更新一个啦，阿 Wendy Nick Ready 咧，佢都系拣咗 B 嘅。
1: 系
4: B 系啦，
2: 中间嘅答案。
4: 好啊，咁啊，究竟系点样先可以得到
1: 块
4: 曲奇咧？
1: 系咪我攞到块曲奇饼咧？
2: 又读多一个留言啦，阿 Lily 话：你三个答案都好有机会，
4: 咪就
1: 系
4: 咯。
1: 好似啊，
4: 希婷系演员嚟噶。
1: 喺现场睇住阿希婷嗰粒望，我哋我如果尤其是我。三個都似喎，
4: 係佢仲要碌大隻眼嚟講，佢冇眨眼㗎，
1: 好誠實咁話俾我聽。
2: 你哋咁樣講，搞到我人設崩壞。啲聽眾喺度諗下點解？
4: 唔
2: 係
4: 咁啊，增加個好玩度啫。
1: 阿林講咗一樣嘢啦，咁我都要多謝啦。其中阿 Connie 就話，即係今日天氣落雨啊，好關心我哋著衫啊，小心咁，都好多謝佢嘅。
2: 嗯，嗱，究竟真正嘅答案係乜嘢呢？真正的答案就是
1: 噔噔噔噔噔
2: 跳舞，
4: 系识到跳舞，
1: 要跳住舞入去，
2: 放纵，
1: 又不是八十年代，
2: 同埋又要讲下啦，究竟呢件事系发生喺边度嘅咧？
4: 好啊，
2: 又系喺香港嘅，
4: 哦，咁就啱啦。
2: 所以头先楠楠讲嘅咧系冇错噶，即系如果我哋可以得到一杯免费嘅咖啡，唱住歌，
4: 系啦，
1: 之前
2: 系跳舞入去又攞块曲奇饼，
1: 即系又唱完歌，而家又去跳舞，
2: 系啊，
1: 就曲奇送咖啡，
2: 咁你就有一个下午茶啦，
4: 哇，谂起都靓靓味啊，
1: 仲好新鲜添。
2: 但系我要发问先，举手，
4: 系
2: 我问下两位，俾你哋会唔会尝试去做呢样嘢跳舞、啊？今次系，
4: 其实我怕丑仔嚟噶，你唔好以为我好外向啊。其实咧，嗱 ，I 我哋成日讲 I 人同埋 E 人，
2: 即系内向同外向、啊，
4: 内向同外向、有嗰个测试啦。大部分嘅人咧都以為我係一個超級
1: 外
4: 向嘅人啊，但係原來咧，我發現自己咧做完個測試之後咧，我係五十五十嘅，即係 I 有50%，而 E 都係有50%。
1: 咁我哋簡單啲講，佢係咪性格嘅分裂啊？
4: 唔係嘅，一半一半啦。即係其實咧，我 E 嘅時候咧好 E 咯，我 I 嘅時候好
1: I 咯。
4: 所以如果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如果唔係有一班朋友啊，即係一齊起哄話要去做呢件事咧，
1: 你就唔會。

0: 会夠膽入去跳舞啊、嗯、多数都系呢一班朋友嘻嘻哈哈咁样先可以有勇敢去做。
1: 我哋两个都系跟住希婷美去啦，佢最勇敢㗎啦，佢想做歌星嗰、那个。
0: 我觉得佢唔会喎、啊。
1: 是
0: 是啦，
2: 我同男男有啲似，就是如果一大班人去呢，
1: 我就去，
2: 我是可以一起的。但是你要我自己一个跳住舞咁摁住入去攞块曲奇嚟啊，咁我就唔得。
1: 我何尝唔想做一个舞蹈家呢？
0: 我諗到成个情况系点啊，即係我哋成班喺舞台办公室嘅啦，我哋一定啊第一个要推鄧添樂出去做呢件事先，
2: 我覺得鄧添樂係冇問題
0: 嘅。係啦，咁我哋就會
1: 跳咯，咁係咪跳咯？
2: 因為喺佢嘅角度咧，佢會覺得所有嘢都係玩，係啦，佢嘅性格係好好嘅，
0: 佢享受咗先，
2: 佢唔怕所有你覺得好魚啊。
1: 如果大家咧唔知邊個係鄧添樂咧，最緊要咧睇我哋香港電台嘅電視部嗰度咧，你就會見到鄧添樂先生。
2: 係啊，記得星期一至五朝頭早十點鐘至晏晝一點都要收聽《香港暖流》啊。
1: 嗰個就係鄧添樂啦。而且仲有其他嘅主持噶，
2: 嘉亨你未答
0: 你咧？
1: 我乜嘢
0: 啊？你會跳舞啊？
1: 唔跳舞得唔得？
2: 唔得，呢間鋪頭就係跳舞就有塊曲奇餅。
1: 咁我就俾錢買曲奇餅。
2: 我都諗到係會咁講噶啦，一定係我。
1: 如果你哋話咗好食嘅話，我俾錢買啦。
2: 钱是可以解决到很多问题的。
0: 是啊，但
2: 是嘉亨的版本啊。
0: 是啊，嘉亨版本啊，不代表我们本台的立场啊。
3: 所以第一条答啱的是
1: Maggie。
3: 恭喜晒。
1: 咁啊，我哋个家嫂圈圈系咪会联络佢噶？
2: 冇错，
0: 稍后先吓，
2: 阵间圈圈就会联络你噶啦。跟住我哋玩埋第二条题目。
1: 冇错，
0: 第二条题目咧就由蓝蓝咧嚟去俾大家估下啦。咁啊，近期咧有间学校佢就整咗一间诊所出嚟。
1: 学校嘅诊
0: 所系啦，嗱诊所大家听啦，通常咧诊所都系人去噶嘛。又或者一啲動物啦，有動物診所啦，
1: 係啊，
0: 係啦，咁係人嘅話就要去睇醫生啊，去有事即係個人生病先會去診所啦，去睇醫生啦。但係呢間診所唔係俾人去嘅，即係唔係睇人嘅，係都係人去嘅，但係係帶啲物件去嘅。咁究竟佢係一個點嘅診所？你要帶啲咩物件去睇醫生呢？好，有三個答案啦嚇。分別是 A 是一些廚具啊，廚具平時我哋以前咪好興咧，街邊有嗰啲咩寶鑊爐嘅，
2: 係啊係啊係啊，
0: 而家真係好少見，
2: 好少見啊真係，
0: 係啦，咁啊同埋而家啲廚具都唔平啊嘛，你嗰啲杯杯碟碟咧可能崩咗啊嗰啲咧，你啲煲咧如果窿咗咧，你就可以攞去依一間診所度，佢就會幫你修復啦。依個 A 啊嚇，廚具 B。是紙張，紙張咧，我哋喺香港呢啲咁潮濕嘅天氣咧，好多時啊，而家咧咪有好多人咧儲嗰啲卡牌嘅，嗰啲卡牌咧都會見到佢咧擺咗喺一啲即係你如果冇好好保存啦，即係擺喺張台度啦，啲潮濕嘅話係會攣咗嘅，又或者你啲書咧擺得耐咧
1: 會攣嘅，
0: 係啦，會攣或者係發黃嘅，咁你拎去依間診所咧，依間診所咧就幫你。变翻还原靓靓拳啦，变翻靓啦，系啦。C 嘅咧就系、是、你同我啊，诶希婷都系啦，全部人咧都应该系都需要啊，可能就一张床褥嘅诊所。平时咧床褥咧，咁我哋瞓得多咧，嗰啲弹簧咧会弹翻上嚟噶嘛。以前我记得啊，细个都有见到啲街度咧，好似系有人帮人换弹弓啊，有冇见过啊？
2: 换弹弓
0: 系啊，即系床褥，即系我好似有见过嘅，我唔知系去发，即系好似 sofa 嗰啲咧，即系你嗰啲
2: 甩咗
0: 嗰啲都可以噶。
1: sofa 就有嘅，
0: 系啦。咁呢个
1: 间细个嘅时候，
0: 诊所咧就系佢亦都系帮人研究佢嗰啲咧睡眠质素嘅，咁佢就咧会睇下你嗰张床褥有冇啲咩问题啦。咁你张床褥咧去到呢个诊所度咧，佢就会帮你咧去翻身翻啦。咁啊，如果你弹唔到嗰啲弹弓咧，就帮你弹翻上嚟啦。就系咁样嘅，我好认真、啊。
2: 我知好认真，好认真嘅。
1: 我都好认真笑噶。
0: 三个答案系啦，再重复一次
2: 先。我想讲咧，三个都好有可能。其实三个咧，人类嘅需求。都是有的，
0: 在屋企都可以找得到。
1: 需求是大的。是
2: 啊，
0: 是啦，咁啊，蓝蓝重复一次咧个题目先啦吓，
2: 唔好笑，
0: 系唔好笑，好认真嘅吓，

0: 你搞到我唔记得咗条题目。
1: 佢话呢间学校咧，学校入边有间诊所，
0: 系有间诊所。咁呢间诊所系专去医治啲乜咧？好 ，A 系
1: 厨具
0: ，B 系
1: 纸张，
0: 而 C 系床褥。咁啊，大家咧，如果对呢三个答案有啲眉目嘅话咧，就打嚟1872312啦，又或者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去留低你哋嘅答案啦。
2: 诊所入面一定有一个职业的，就是医生啦。我们听一听郑秀文的这一首《医生与我》。

0: 醫生啊，醫生，
1: 係啦，
0: 醫生，究竟咩整咩咧？
1: 係啦，咁啊，大家唔知道估好未咧？咁啊，問嘉賓觀眾之前啊，要問下嘉亨啊，係啊，嘉亨點估啊？
2: 我好嚴肅，咁咧推算過。我覺得如果在學校度能夠搞一間診所，我估計係同紙張有關，因為啲學生日常接觸到嘅嘢咧，我都會覺得係紙張居多。
1: 嗯，
2: 所以我估紙張。
1: 你估紙張好嘅，
2: 因為你要話啱嘅，譬如有啲同學嘅書本啦，或者甚至乎有啲值得紀念嘅嘢啦，尤其是啲小朋友或者大個都好啦。頭先你講過一啲卡咧。都是值得即是佢還原啊保存得佢好啲。所以我估呢会是紙張。
1: 同埋呢香港比较潮湿系咪呢
2: 好潮湿唔系潮湿。
1: 是咁我见到五台之后呢陆陆续续都有人估緊㗎啦。
0: 继续上去留言啦我哋听咗。电话旁边的听众先大家可以继续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友留言。
1: 好啊，
0: 而家电话旁边第一位有陈太喺度啊，早晨，
2: 早晨陈太，
1: 早晨啊陈太，陈太点估啊？
3: 我拣 C 嗰个。
2: 哦，床褥。
3: 系。
1: 好，你平时嗰张床褥瞓得好唔好啊？
3: 都 OK 嘅，
1: 都 OK。
2: OK 即系要维修一下咯。
3: 唔系啊，
1: 床。

0: 嘛，
1: 系、
0: 即系如果有得去维修嘅，维修都有一个
1: 好事。如果上门维修就仲好，
0: 上门维修都系啊，又或者可能会安排点样搬运咯。
1: 系
0: 唔知道其他听众又点估啊？但我见到咧网上面咧都有人开始估紧啦，
2: 系嘛？
0: 系啦，咁啊，其中咧我都有见到有个朋友咧，阿 Lily 啊，就都系估藏玉嘅，但系佢都好搞笑，佢就系讲话，但系带去诊所都系一个大难题啊！吓，
1: 系啊，
0: 一阵再睇其他留言。
2: 好啊，跟住第二位电话旁边嘅有任女士啊，你好。
1: 哦
0: 诶，唔紧要，我哋一齐
2: 再揾一揾先啊！等一等啊，应该系呢边啊，任女士你好，
3: 点啊？希婷
2: 你好啊，
1: 系
0: 你好，
3: 嘉亨
1: 系任女士你好啊，
3: 早晨
0: 早晨啊，任女士点估？
3: 我估系 B 啊，应该系纸张啩？
1: 纸张
3: 系啊，因为你学校嚟噶，
1: 系咯，
3: 我哋系钻玉噶，
1: 冇错啊，
3: 系咪先？应该系纸张。
1: 同埋即係頭先我都講咧，任女士，香港太潮濕啦。
3: 咁你啲書本濕咗，你咪亂埋變咗唔好咯。
1: 係咯，
0: 係
3: 咪即係要整翻直佢啊？咁咪要嚟修理下咯。
1: 係咯，又喺學校嗰度係嘛？
3: 係啊係啊，學校應該係書係紙張嘅，應該
1: 就好啊。
2: 我哋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啦，任女士，多謝你，拜拜，
1: 拜拜
2: 啊！大家都是找个线索呢留在一起学校那里。
0: 嗱、我又讲啊，其实学校有很多学校的，可能那个是烹饪学校呢，那就可以帮你处理那些沙煲冷餐、
2: 就不是我们那些中学、学生学校。
0: 是啦，所以我特登没讲是什么学校的。
2: 啊有点古惑。
1: 他的样子很尴尬。
2: 古惑惑的嘛而家。我哋暂时咧，陈太同埋任女士都已经揀咗佢哋嘅答案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又继续问下李女士啦。李女士你好，
0: 李女士
4: 你好，
0: 早晨啊，系李女士你点估啊？
4: 我估纸张啊，
0: 你都系估纸张嘅，
4: 系啊，
0: 即系答案系都系 B 嘅，
4: 系啦，
0: 好啊好啊，多谢
1: 晒，
2: 多谢晒李女士，
0: 好，多谢晒。
2: 哇！紙張好似跑出咗，
0: 係咯，
1: 唔係暫時啫。
0: 哇！我好認真講曬三個答案，點解冇人揀 A 啊？
2: 面書專業五台之友有冇人揀 A 啊？
0: 面書專業啊，嗱，面書專業咧，我就見到都係好似冇乜朋友揀 A 嘅。哎呀，係咪藍藍作得唔太好咧？定係真係大家都估唔啱咩？好，我哋讀咗大家嘅留言先啦，好啊，嘉亨，好啊。诶，见到咧，多数人啊都系拣 B 喎 ，B 我又见到有嘉红啦、发发啦，同埋 Any Look 都系拣呢个 B 纸张嘅。
1: 系
0: 而 C 拣藏玉嘅咧，我就见到嗱，本身就有 Lily 啦，同埋有阿鱼都系拣箭玉嘅藏玉嘅。好啦，咁啊要真正开股嘅时候啦，
1: 噔噔噔噔噔，
0: 依一间学校系喺香港嘅，
2: 系
0: 咁、而系咩学校呢？系香港大学，
2: 究竟香港大
1: 系香港嘅香港大学？
0: 究竟佢一间点样嘅诊所呢？依间诊所有趣啦，佢系一间纸质文物诊所啦。
2: 恭喜 Tita 啦，任女士啦，
1: 恭喜任女士啦，
2: 李女士，
0: 系啊，仲有嘉红发发 Any Look，
2: 恭喜答啱，
0: 系啦，咁啊，佢系帮助咧市民咧去修复一啲藏品啊，点解咩之为啲藏品咧？即系其中有一个女士咧，就带咗佢一个小说过去修复，而佢个小说发生咩事呢？就系以前咧，好多书本咧都系用一啲。唔係而家咁樣嗰啲印刷嗰啲紙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過啦，係用一啲叫木漿紙啊，係有特別嘅香氣嘅咧。嗰啲紙咧係有少少米黃色嘅，但係咧你放得耐，久而久之咧佢就變黃咗，又或者咧會喺上面有啲黃色嘅點點，啡黃色嘅點點。咁佢就好中意嗰本書啦。咁嗰本書咧，亦都係咧成為咗一個廣播劇嘅嗰個小説。咁所以咧，佢就拎咗嗰本小説啦，就去翻一個紙質文物診所度咧，去做一個美容級嘅修復啊嚇。咁啊，令到佢本書咧就 冇咁。

0: 黃啦，咁啊又可以保存得好啲啦。咁啊，其實咧，咁啊依一個紙質博物館咧，佢都有一啲嘅 tips 咧俾大家嘅噃。咁啊，如果你打算長久咁樣保留咧，佢話最好其實係掃描書籍裡面咧嘅內容整成一個電子版。
1: 嗯。
0: 咁你擺喺電話度咧，咁就比較易去收藏。但係咧，要頁頁都掃咧，我都覺得有啲疲累啊！這個動作啊嚇，咁啊其實實體書咧應該咧係要更換一個化學性質嘅穩定保護套啊，即可能咧要俾翻個書皮佢啦，即可能揾啲膠咧去保護住佢，咁同埋咧擺喺個收納盒入面。咁我諗咧個收納盒
2: 即係防潮箱
0: 啦，係啦，我諗其實可能擺埋啲防潮珠落去都可以嘅。
3: 但其實咧有陣時，如果你屋企嘅貨量好大咧，你嘅收藏品好多，你好難可以全部放喺個盒，
2: 即係你唔可以好似個圖書館咁樣啊嘛，
3: 好難嘅。
0: 咁所以佢有依個紙質文物診所咯，
2: 係啦，保護翻佢，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0: 係啊，保護翻佢，咁啊，哇！我其實咧，除咗睇到依一個新聞之外咧，我諗起一樣嘢，我成日咧依。其實我諗好多哥哥姐姐都會嘅啦，有時候去一啲社交網站啦、平台啦度去睇一啲咧短片啊。咁我其中睇到一條短片咧，令我好讚歎嘅就係咧嗰個咧係一個內地嘅視頻嚟嘅，咁咧就係咧講緊佢個內地嗰間鋪頭咧係專幫人哋去修復一啲古畫，而嗰張古畫咧係碎到咧碎到真係。你以為是有人特登去撕爛曬，你明明佢裂曬，因為經咗長時間擺喺度啦，因為同埋嗰啲紙畫咧，嗰啲畫咁樣捲住嘅，咁啊變到好脆弱。佢成幅咧可以幫你還原翻，去裱翻起。哇！嗰、那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值得保留嘅工藝嚟。
2: 好似砌嗰啲拼圖咁啊！
0: 係啊，真係好有心機去逐幅畫、逐幅畫去清洗，佢都會清洗添嘅喎。即係因為你污糟啦嘛，擺得耐咧，可能都會變黃啊！咁啊，哇，真係令我好讚歎嘅。如果大家咧想知道係點樣去清洗啊，點樣去裱翻起幅畫咧，都可以去
3: 睇下
0: 網站度自己去去瀏覽一下嚇。
3: 好啦，而跟住落嚟，我哋要將時間交俾嘉亨啦。不過喺嘉亨出聲之前咧，賣一賣廣告先啦。
0: 好啊，
4: 我係通天大道嚟啦。听日睇报纸啊！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6: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7: 大家共话啦。
5: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我劝你早点。
9: 有故仔听啊，快啲霸定个靓位啦！
10: 边个系港股佬啊？
9: 咪佢咯，
10: 陈嘉亨，嘉亨港股。

0: 好啊，去到呢个环节嘅时候咧，我问一问我两位嘅拍档。
1: 系
0: 啊，天气就嚟转啦。
1: 嗯。
0: 咁我哋又会话唔同嘅季节咧，就有唔同嘅水果。咁我想问一下啦，希婷，咁你最中意食咩生果啊？
2: 哇，好难拣啊，因为我本身就系一个好中意食生果嘅人。
0: 但系而家即系开始转天气热啦。咁你又心目中有啲咩生果你会特别喺呢个时候又最想食嘅咧？
2: 西瓜、蜜瓜、哈密瓜、
1: 芒果、
0: 蓝榄、
1: 荔枝，
0: 系
1: 系啦，芒果同荔枝我最中意。
0: 哇，你唔怕又上火
2: 又湿热？
0: 又
2: 湿热，系啊，啱啱都想讲。
1: 我本身個人都好多濕毒噶咯，覺得自己耳毒毒。
2: 因為呢兩樣水果咧，係好多長輩成日同我哋講話，淺嚐好啦，唔好食咁多。係
1: 啦係啦，咩一把荔枝三把火。
2: 係啊，
0: 係食完會喉嚨痛啊，燥熱嘅。咁啊，今日講咧呢只生果咧就比較好啲。啊，佢頭先講咗荔枝咧，佢有個名咧就叫做荔枝奴啊。
2: 荔枝奴啊。
0: 奴隸嘅奴。啊，佢另一個別名叫荔枝奴。咁喺文獻上高咧，好多時都會咁樣稱呼佢。點解咧？我哋就會話啦，而家呢個季節係荔枝，而荔枝之後咧，大家就會諗到啦，荔枝之後會有啲乜嘢嘅生果咧？
1: 荔枝嘅朋友肯定係龍眼啦。
0: 係啦，咁啊，今日咧講。

0: 股咧就会讲下，诶，点解呢只生果咁巴闭，会叫做龙眼嘅咧？咁，咁原来咧，佢话因为佢嘅形状啊，圆形嘅肉咧，中间个粒核，其实佢个龙眼嚟到咧就佢粒核入边咧白色一点，喺粒黑色嘅核上高啊。当你食完个肉之后咧，你会见到个粒龙眼核，好似粒眼珠咁样。所以咧，取其名佢又因為比較圓潤咧，所以咧有個古籍記載啲人咧就稱呼佢做咧龍眼。咁點解佢會叫荔枝勞咧？就是、因為佢生長嘅季節咧就啱啱喺咧荔枝大盛豐收之後而出嘅。而荔枝咧，因為頭先都講過啦，佢性係比較寒啊。即係佢係比較熱啊，咁你要咩食物會中和呢？而龍眼咧，正正係一個好平和咧、好清潤同埋降燥火嘅生果。咁所以咧，好似好得意啊！有一樣嘢之後咧，有另一樣嘢咧就中和翻佢。咁而龍眼呢個咧，亦都會有一個咧神話式嘅故事噶噃。咁原來咧，佢講咧。龙眼另一个名嘅由来嘅故事，咁就系话啦，原本咧喺一个华南嘅地区咧，有一条恶龙咧作恶喺度咧祸害咧四周嘅乡邻，咁而喺呢个时候咧，有一个好年轻嘅男仔，佢叫做桂元，桂系桂花个桂，元咧系元朝嗰个元，佢叫做桂元，咁佢咧就挺身出嚟咧去对付呢只恶龙。咁喺對付呢只惡龍嘅期間咧，佢將一隻惡龍嘅眼珠咧打咗出嚟咧，跌咗落一口井嗰度。而最後因為佢犧牲咗自己同呢只惡龍咧，雙雙都斃命嚇，咁、即係陨落咗啦。咁而好神奇地咧，佢打甩咗嗰粒龍嘅眼珠，跌咗落嗰個井度咧，就生成咗一棵樹啊。咁、就係我哋後來講嘅龍眼樹。嘅由來，咁就因為啲人咧掛念佢啦，所以咧龍眼亦都有另一個別名咧，就叫做桂圓。咁、但係而家我哋用嘅圓咧就係圓形嗰個圓啦。咁啊桂圓，咁亦都有啲人古代講啦，因為叫龍眼，龍眼龍係天子啊嘛，你平民百姓食呢隻生果邊度咁大膽啊你？你竟然食龍眼？所以咧，為咗避嫌咧，所以改咗佢嘅名咧，就叫桂圓。咁同埋，因為咧呢只生果咧，大部分都係喺華南嘅地區、越南嘅北部生長嘅。而我哋廣西呢笪地方咧，就係、是、叫做桂，木字邊兩個土嘅桂。咁所以咧，亦都因為佢嘅形狀咧，所以我哋咧就會稱呼咧龍眼咧做桂圓。咁、那個神話故事就亦都紀念呢、這個。唔係嗰個圓嘅圓嘅桂圓嘅年輕人，而且龍眼咧係好多時咧係會被作為咧可以燉嘅甜品咧，可以就咁食嘅甜品咧，亦都可以曬乾咗佢咧作為藥用嘅。好多時咧佢都係一種嘅平和劑，愛嚟清潤啊、清涼啊。
1: 我最近都有煲，
0: 係咪
2: 紅棗圓肉
0: 係咪好舒服啊？飲完之後
1: 係啊，
0: 係啦。嗰、那個感覺，中唔中意龍眼啊，藍藍你？
2: 我咧嗱，如果你咁樣問我，其實我唔中意食新鮮龍眼嘅，但係我中意食龍眼乾。以前細個咧，好中意啦，媽咪煲湯，
1: 即係圓肉咯，係
2: 啦，放咗啲龍眼乾落去煲肉，煲肉點樣煲？係都係煲肉嘅，煲肉嘅湯，係啦，煲湯啦。咁然之後咧，咁佢但係冇曬味噶咯，你啲湯渣咧得，但係好中意個口感咯，放喺個口裏面咬。咁咪有陣時都會偷偷地嘅喺雪櫃度攞一粒龍眼乾咧，喺個口度嗒下嗒下咧，都
0: 好好味，
2: 好清潤，
0: 好清甜嘅。咁、因為佢就係桂圓桂圓咁，所以咧佢入藥就叫圓肉圓肉。咁、其實咧好得意嘅，我哋中國人咧好多嘢咧都會風乾咗佢嚟煲湯，咁亦都好好嘅。咁龍眼咧就同荔枝唔同，頭先我哋講話荔枝食得多咧就會咁，但係因為龍眼咧都係比較甜嘅。收音機旁邊嘅老記咧，即係如果有糖尿啊或者嗰啲咧，都要係適可而止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就草字不言咧，就諗起一隻生果嘅歌，就係、由 Tree 唱嘅《士多啤梨蘋果橙》。

0: 我想讲家乡士多啤梨、苹果同橙，我都好中意食。我都好中意食生果。
1: 我懒又唔系好中意食士多，唔系我唔系唔中意食苹果同橙，但系
0: 要搣要批啊嘛。
1: 系啊，我系嗰啲细路仔
2: 咧，即系提子。
1: 系啊，冇皮嗰啲生果，有啲细路仔咧以为咧啲生果冇皮啊嘛，知点解？
2: 哦，系啊，
0: 因为工人姐姐啊，屋企人会批
2: 嘛。啲苹果就系米色嘅，唔系
0: 苹果红色嘅咩？家乡
2: 系咯。乜红色嘅咩？
0: 乜原来橙有皮噶？
2: 嗰、那个系菠萝嚟嘅咩？点解咁嘅样嘅？
0: 乜榴莲有壳嘅咩？
1: 我系中意做被种坏嘅小朋友噶。
2: OK， 咁头先阿轩玲讲咗佢四样中意食啦。如果头先呢首歌入边咁啊，男男你咧，你会最中意食边个？
1: 士多啤梨啦，咁系
0: 洗下就食得啦嘛。
1: 唔系，同埋个味道我都好中意。
2: 咁啊，间咧近排都有个趣闻嘅，咁啊去咗一个生果档啦，我成日都去买。咁佢话啊，今日啲西瓜好靓。啊！點解我翻到屋企一切開
0: 爛嘅？
2: 唔係發生一件事啊！
1: 啲皮勁厚，
2: 唔係
1: 冇核，
2: 有核嘅，
0: 好多核，
2: 好多核，死啦！家健覺得
0: 冇核，佢唔會咁樣嘅。
2: 我好耐冇食過咁多核嘅西瓜啦，點算咧？
0: 我會咧好似機關槍咁咧，推翻曬。
2: 最後咧，家咧就諗咗個方法，就係用擠壓式擺一個好大嘅隔離，將個西瓜咧壓汁。
0: 咁咪變咗西瓜汁咯？
2: 係啊，我唯有係咁樣即係燒咗個西瓜，因為啲核真係原來
0: 太多啦，
2: 多到咧我掠到咧。吐都吐唔到，即系你享受唔到食西瓜个趣味。
0: 系，同埋我觉得有阵时太多咧，好容易啃到啊。
1: 都系，唔系黐住个喉咙唔舒服咯。如果你真系吞咗落，
2: 系啦，咁啊，卒之咧就佢系变成一个好甜嘅西瓜汁，我饮咗。咁呢个系间近期嘅发生嘅少少趣闻啦。咁头先间讲完呢个龙眼嘅故事，一个画风就转咗去第二度啦。
1: 好啊。
2: 咁我近排咧就同我以前一个银铃 DJ 嘅老友啦，邓洁晶啦，咁啊倾咗偈。呢个旅游达人，我哋都曾经访问过佢。咁佢近排咧就转咗去学一啲叫水墨画。咁啊，我就啊，佢講開，咁我同佢傾傾，我話喂，其實我哋成日都會有一啲大會堂啊，或者一啲展覽嘅地方啊，香港嘅圖書館都會有啲免費展覽廳咧，俾我哋去睇人哋畫嘅國畫。咁我就同佢傾開偈咯，我話我淨係成日睇啲畫就見到水墨畫嘅顏色畫嘅嘢似唔似，但係我話我唔識得點樣去欣賞我唔知道你哋两位有冇去睇过。
0: 其实要学识点样欣赏国画，唔好国唔国画啦，学识欣赏一幅画咧，都系一个好高深嘅学问。
1: 系啊。
2: 咁但系因为佢学紧，之前佢就学油画啦。咁佢嗰日咧突然间同我讲咗嘅时候，啊，我觉得我好触动啊。同埋我再望佢画嗰幅画嘅时候咧，佢讲解咧我或者同心机旁边嘅老友记都系，因为呢啲好多时免费又都系欣赏。咁我就试下套用翻佢讲嘅嘢。佢嗰日俾我哋展示咗一幅咧，就系画咗一幅秋天嘅荷塘啊，即系有棵荷花嘅画。咁嗰幅画嗰度就一个长嘅打横好长嘅篇幅咁摊开咗佢啦。咁佢咧就讲啦，佢话原来国画咧都系讲紧一啲叫做平衡啊。平衡，佢话咩叫平衡呢？佢话好似人生咁嘅阴阳啊，月嘅圆满啊，同埋亏啊咁样。咁佢就话啦，国画入边咧，其实就会有聚有散。佢话国画嗰幅画入边咧，会有啲系你会觉得嗰个地方比较密集啲嘅。譬如话嗰度嘅荷叶系比较多嘅，墨彩咧比较深，而另一边咧，你会觉得咧空白嘅地方留白咧会系多啲嘅。咁啊，呢啲原来咧就叫做聚同埋散。咁呢个系一个平衡。咁佢话画咧亦都要分高同低，即系话有啲景物系高，下低嘅景物亦都会有存在互相呼应。另外仲有咧就系深浅。深浅同埋清同埋蒙，佢话好多时比较清嘅咧，我哋叫近景；蒙嘅咧就系远景。咁佢话基于呢一样嘢咧，佢话你去睇幅国画嘅时候咧，你只需要抱住咧我哋中文嘅理念咧，就系平衡。呢幅画嘅平衡，
0: 你令我谂翻起以前咧，我读中国文化嘅时候讲呢个中庸之道，
2: 系啦。佢话原来你只要有呢个咁嘅基本咧， 你就欣赏领略到呢幅画嘅诗情画意噶啦。
0: 嗯，
2: 或者我哋喺呢个时候听下呢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话，外界期望资深大律师透过自身行为、辩护方式和待人接物的方式树立榜样。他表示，在普通法的制度之下，法院的正常运作取决于辩护律师充分无畏地陈述当事人的案件，同时诚实与克制地履行对法院的义务。他说，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表现，而资深大律师必须以行动证明独立与诚信不只是口号，而是实践。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7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童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当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一年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着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与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可以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士新闻访问时形容，他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又说美军长途跋涉去打仗并非他期望看到的事情。报道指特朗普警告，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向传媒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的时候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到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现况，亦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他又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分啊。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礼业街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多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6: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5: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6: 一期一会，定发老友记嘅

0: 时间嚟到下昼12:08啊，咁啊去到我哋第三节嘅奇力靓时间吧，咁啊仍然有嘉亨希婷啦，同埋蓝蓝喺直播室嘅，咁我哋喺进入到去另一个环节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啦，有几阵骤雨。部分嘅地區咧雨勢係較大嘅，稍後局部地區咧有雷暴添啊，吹清勁嘅偏東風，離岸同埋高地咧會係吹強風。展望咧，聽日間中咧有驟雨，風勢頗大，稍後嗰兩三日咧仍然有幾陣嘅驟雨嘅。
0: 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7%，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0.7，强度属于低，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
2: 亦都要再提一提大家啦，我哋最后一个钟头咧会有奇力量专访啦。今日请嚟嘅嘉宾咧系同服康用品有啲关系嘅，咁我知道有好多老友记咧应该闲时啊，唔系去超级市场行街嘅，
1: 唔系老友记，包括嘉亨，
2: 系我都系啊。我头先都有讲过啦，我自己都有买嘢嘅。
1: 冇
2: 错。咁服康用品入边咧，其实有好多产品都系啱你同我去使用嘅。究竟有啲乜嘢咧？我哋阵间就会入嚟咧去个专访嗰度去讲一讲噶啦。咁不如咧，我哋先听一首歌先啦。转头我哋就请嘉宾出场，只需要在服康这方面做得好，就可以好像

0: 好啦，翻到嚟我哋奇力量专访啊，今日好开心啦，铺晒红地毡噶啦，我哋已经今日请嚟咗咧两位嘉宾，除咗我哋之外有两位嘉宾啦，所以直播室入边好热闹，而家有五位朋友喺度啊。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福康用品制造商嘅老板谭明德 Alan 你好，早晨，
1: 早晨，
2: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另外仲有啊，就系总经理陈春妮 Sissy 你好啊，
3: 大家好，系早晨。
0: 不如两位介绍一下自己先啦，交俾 Alan 介绍一下自己先好吗？
2: 大家好啊，我系辉煌福康产品制造有限公司谭明德 Alan 啊，咁喺呢度好开心啦，系阿 Vivian 系嚟去visit 下我哋，又睇下我哋公司嗰个发展系点样，或者睇下我哋对于我哋个产品啊，或者对于个市场系点睇法嘅。咁喺呢度多谢你啊！
0: 冇咁讲，好多谢你两位抽空前嚟接受访问。
2: 系
0: 另外 ，Sissy 咧 ，Sissy 可唔可以讲下你喺公司做咗几耐？
3: 系啊，大家好啊！咁我都好荣幸咧，可以喺福康公司做咗18年嘅。咁从之前嘅电子公司电子产品咧，转到做福康嘅产品，咁嘅呢行。

0: 入面的得着都是非常之多的。
1: 好啊，咁啊，两位呢其实点解最初咧会入行嘅咧？不如讲下点解你哋当初会拣啊去入一个复康用品制造嘅呢一个行业先啦？
2: 应该要问咧 Alan
1: 啦，Alan 啦，
3: 问咗老板先。
4: 其实咧都系讲缘分咯。其实系即系我我好细个嘅时候咧，我都系帮啲伤残人士咧做一啲义务嘅工作嘅。
2: 嗯。
4: 咁就即係我哋公司就即係輝陽復康嗰個公司嘅前身，即係我哋嘅母公司咧。其實我哋係好早期嘅，我哋1978年已經開始我哋嘅開業噶啦。咁啊做咗幾廿年之後咧，咁啊機緣巧合啊，喺一啲即係義務嘅工作裏邊咧，就即係啲傷殘人士就即係有時啲產品嘅需要啦，咁佢哋都係好渴望。一啲機構啊幫手嘅，而呢啲機構係可以直接係打到佢嘅痛點嘅。例如嗰次咧，就係因為我哋有個用拐杖嘅朋友，咁咧因為佢個拐杖個質咧就好跣啦，咁佢咧要買啲特定嘅質嘅，要係，咁佢啲特定嘅質咧，佢就喺外國去購買嘅，要訂購嘅，但係咧就好多時候都係失咗嘅，即係意思即係失場啊，即係人哋就即係壞咗再攞就攞唔到啊咁樣，或者好長嘅時間。咁佢就問我啦，佢話 Alan， 你哋做電子嘅，你哋做工業嘅，咁有冇可以幫到手啊？
0: 哦，即係 Alan 你本身係做電子嘅，
2: 就唔係呢一方面嘅。
4: 係啊，我本身係做電子嘅，做塑膠啊、五金嗰類嘅產品嘅嚇。咁就係咁樣嘅緣起，就開始做呢啲咁嘅輔助嘅accessory 嘅嘢啦。咁跟住做咗之後咧，原來都唔係咁簡單嘅喎。原來嗰個咁嘅膠質咧，佢唔容易跣咧，係有啲有啲技巧嘅。咁我哋諗住自以為是啦，即係做咗幾十年嗰個塑膠啦，
2: 冇理由唔得嘅。
4: 我哋已經係好有少少經驗嘅啦。咁就去做呢個產品，原來誰不知做呢個產品咧，係用咗我哋差唔多接近大半年嘅時間，先能夠研發到出嚟。咁我哋好 surprise
1: 啊！
4: 係啦，好 surprise 啊！我哋已經係嚇，因為我哋即係喺塑膠呢方面，我哋真係有啲經驗噶嘛，係啊。咁啊，就係咁樣開始咧，就我哋覺得哦，原來一個產品原來由零開始去到研發咧，唔係咁簡單嘅。
1: 嗯。
4: 咁我哋就開始即係同一啲傷健嘅朋友啦，因為佢哋以前用輪椅咧，都係用啲外國嘅輪椅咧，較為 honest 啲啊，較為安全啦咁樣。咁佢就話：喂，不如你哋試下啦，咁樣，咁就咁就係咁樣試下啦，就咁樣試下出嚟噶啦，就係。咁又由零開始喎。咁你做一個輪椅，其實由零開始，因為我哋做電子噶嘛，我哋做塑膠嘅，我做五金嘅，以為 OK 啦，原來誰不知唔係嘅。所以我係啲老友記，即係我哋喺理大嗰邊啦，我哋有啲老友記啦，就同我講，佢話 Alan 啊，你做呢啲嘢唔好做啊。佢話做親咧蝕瓜咗你嘅，
1: 冇錢賺嘅，唔好啊！回頭是岸啊 ，Alan！
4: 唔係冇錢賺咁簡單啊，虛耗你嘅青春嘅咁樣。
2: 係，哇！呢下緊要啊！
4: 咁樣我就你知我啦，即係年青人嗰陣時都係40、50歲啫嚇，都係仲係年青啊嘛。
1: 嗯。
4: 咁我話啊，我唔係好服氣嘅，其實即係嗰陣時我哋做電子都係算係幾成功嘅，算係嚇。
0: 嗰個年代嚟講，做電子係幾好嘅。
4: 因為我哋嘅客户係一啲較大啲嘅品牌嘅，喺歐洲啊、喺日本啊嗰啲大嘅品牌嘅，所以我哋做咗幾廿年，咁啲人啲對我哋都好有信心噶嘛。我哋尤其是研發產品嚇，誰不知原來咧搞個輪椅咧就～由零開始的時候都不是那麼簡單的，是
1: 不是都挺有挫敗的呢？
4: 所以我就是挫敗完了之後就是
2: 不
4: 服氣，
2: 不服氣去研究，
4: 就去在設備啊、在原材料啊、在技術啊這樣去不斷去在歐洲啊、在日本啊、在台灣啊去摸索啦、啊
1: 嗯、
4: 即尤其是個系統啊、一個設備系統啊，同埋嗰個物料嗰、那個、去選購咧，因為我哋都唔想做一啲唔安全嘅產品，我哋最緊要安全啊嘛。我哋嘅做輪椅嘅朋友啲傷殘人士嘅，佢哋真係好容易受傷啊嘛。 再趴街

0: 咧就真係趴街噶啦嘛，所以我哋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好謹慎、好嚴謹。所以初期我哋同理工大學嗰邊咧係好緊密嘅合作嘅。所以我個老友記嗰、那個我哋個教授咧，理工嘅教授就一路係咁打我咧，啊你唔得噶咁樣，佢話我唔得，我就係咁去得，即係咁一步一步咁做出嚟。咁最後我哋嘅輪椅係好多元化嘅，而我哋喺大學裏面亦好幫咗好多啲小朋友喺理工大學嘅裏面咧，佢哋能夠係誒傷殘嘅坐輪椅嘅朋友咧，都可以用到我哋嘅輪椅，係令到嘅佢能夠回復到佢嘅自信，
1: 即係出入自如咗好多。
0: 係啊，嗱，初期就諗下出入自如啊，其實就唔係嘅，係要令到佢有自己自信心嚇。因為你成日都被人看低了嘛，你真係坐輪椅的朋友成日都惡高個頭。
2: 他哋會很怕出門口
1: 啊！
0: 往事啊，唔止啊，出門口啊，往事同人每一個人都傾偈啊，全部冇曬自尊。你諗下，你成日被人哋咁訓示你係嘛？你咁樣咁我哋嘅產品咧，的而且確 create 到佢能夠建立咗自信，因為我哋嘅輪椅可以升降嘅。可以起起身
2: 嘅，所以咧，大家個眼睛水平就去翻一樣啦，可以。
0: High level
1: 水平
0: 係啦，係啦。
3: 嗱，咁啊，一陣咧，我哋咧再詳談啦。嗰啲咧，輔具啦，係咪應該叫輔具嚇？點樣去幫助翻一啲傷殘人士建立佢嘅信心？嗱，喺度我哋都要問下 Cici 啦。咁啊 ，Cici， 咁你當初又點樣去投身呢一行嘅咧？
4: 都其實係因緣巧合嘅啫。咁基本上咧就係、是、我哋開始頭先講入嚟做電子產品嘅啫。咁電子產品咁、我就做嗰條拉啦，跟住就可能要出去做展覽啦，喺外國啦。咁啊做下，老闆話要開多條拉去做復康嘅產品喎、咁咧我哋。其實同事啊，唔好講佢自己或者係啲 partner 啦，我哋都覺得有個疑問嘅。咁兩個唔係
2: 你咪即刻嚇咗出嚟啊！老闆，你咪玩我嘛？
4: 咁所以咧就睇下但係我哋最即係打動，真係用個心，大家啲同事都一齊去做嘅轉型成功最關鍵嘅一個點咧，我哋就我自己咧就睇到佢哋咧就係、是、老闆係用咗開咗12间嘅門市，請咗36个嘅傷殘人士。做店務員，咁咧佢係用翻啲 disable 啦，或者復康嘅人啦，嚟幫手我哋係即係去做呢個行業，係啦，咁所以佢會可以好貼心地將自己嘅使用輔具嘅嗰個經驗啦、感受係啦、就講翻俾唔同嘅即係佢嘅受眾聽，咁所以我哋就會覺得呢個係個好有意義嘅行業，咁就入咗呢行啦。
2: 嗱，如果你話呢件事發生喺而家咧，我就覺得唔出奇嘅，因為我哋成日講話要相件共融啊嘛，系咪？但系呢个系讲紧开业嘅时候做呢件事，
1: 都一段时间之前啊，
2: 系咪当时都面对好多困难，或者系即系社会上冇乜人明白点解要咁样做，或者系个支持都唔太多，会唔会
4: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自己同事或者是老板，其实我们都经历了很大的一个喜乐的。同事内部未必个个都认可这件事。即是我是 train 开一些普通的人的。是但是呢这班同事可能呢即是总有各方面的东西。可能因为有些是即是不同的那个 disable
1: 价值观。
4: 价值观啦，或者是有时听得不清楚，有时不是很明白。那变了呢就在那个叫做呢就是商业的角度来讲。就可能會有一定的困難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其實同事會見到老闆無論點都好，其實佢係因為投資得好大嘅，咁多間門市、咁多間鋪，嗰時係2009年、2008年嘅時候，咁、基本上又係金融風暴嘅時候嚇。咁但係佢都願意喺啲咁艱難嘅時間，咁跟住請咗一班即係長期病患啊咁樣嘅朋友。咁所以嗰係好早嘅，即係好早引入咗呢、這個頭先阿 Vivian 提到嘅嗰、那個。叫做真係相見共融呢個理念咯，咁、所以我哋就覺得係一個好特別嘅行業啊，
3: 同埋都要有好似你咁嘅員工啊嘛，由初做電子嘅，真係陪老細一齊去打江山，去做一個開荒牛、
1: 我一定會埋怨我個老細，我而家已經做到我死啊！老細，你同我講乜嘢啊？
3: 係咯，完全兩個唔同嘅行業喎，有好多未知之數喺裏面啊！真係唔多唔少都要即係有個勇字寫喺個頭上面先可以去闖到嘅，係啦。咁當初。咁啊，你哋又成立咗依间公司啦，咁啊，到跟住再去请一啲我哋头先啊 Cici 讲嘅 disable， 即系可能一啲残疾嘅人士啦，咁啊，去到

0: 做一啲店员啦，其实你哋嗰个经营理念方面，我觉得都系用一个以人为本嘅经营方式，系咪咧 ，Alan？
1: 嗰阵时候嘅初心咧，其实就系想讲翻俾啲伤残人士听，你有能力喺个社会可以独立嘅，就系嗰个心就系咁样俾佢哋。因為我哋即係因為我頭先都講咗，我好年輕嘅時候就已經喺啲傷殘人士嗰個機構裏面做義工，所以我哋同佢哋接觸係好 close 嘅。咁即係佢哋好多活動咧，我哋都會參與啊、幫手啊咁樣嘅。咁當我有我自己嘅公司成立咗之後，我又做咗都幾十年啦，咁我哋喺嗰陣時候，我都覺得啊，自己都可想回歸社會有啲嘢，咁我就想幫翻佢哋嘅啫，淨係咁嘅心嘅嗰陣時候。咁就係當然啦，喺呢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都吸收好多經驗啦，因為大家嗰、那個文化唔同啦，個文化意思就話唔係大家唔係中國人，大家都係中國人，不過問題佢哋覺得佢自己。較為係成日要俾人照顧嘅，
2: 佢內心，
1: 但我就覺得唔係嘅，你又係得嘅，你係做到嘅、你只不過你係冇自信啫。好似我哋剛才頭先我講，我哋 create 到我哋嘅產品，可以能夠令到佢能夠回復自己嘅自尊。我個心不嬲都係咁樣嘅。咁就開始就一路一路喺啲而家做到而家都廿幾年啦，喺呢個行業。咁我哋都經歷過好多嘅喜樂啦。咁我哋啲朋友都同我哋陪伴住我哋啦。咁有啲傷殘人士都同我哋有啲合作咗都成十幾年啦咁樣。咁我覺得係一個好有我覺得個社會一定有啲好似願意，好似我啲咁微細嘅公司願意咁去做。我希望帶起咗呢個咁嘅感覺個呼氣，即係呼吸啦。希望喺個社會裏邊有啲咁嘅呼吸聲啦。
0: 咁啊，同埋嗱，頭先啊 ，Alan 咧就介紹過佢嗰張輪椅啦，就可以升高升低。仲有冇其他嘅輔具都係可以幫佢哋建立翻佢哋個信心咧？
2: 即係令到佢哋能夠改善佢
1: 其實喺呢咁多年嘅過程當中咧，我哋除咗自己嘅產品之外咧，我哋因為我哋喺歐洲啊，喺東南亞都有啲 connection 嘅。咁我哋都好多朋友知道我做呢個行業，咁佢好 buy 我呢個理念嘅。因為喺歐洲嚟講咧，佢哋相見共融係一個喺日本喺歐洲都係好多，即係已經做得好成功嘅啦，已經係。咁佢哋就聽到我都係咁去做，而佢亦係我嘅好朋友啦。咁佢哋都好多人都係舉腳贊同，所以佢哋俾咗好多嘅產品我哋。落我哋香港，而喺香港就喺呢十幾年當中的，而且確係幫咗好多好多人，例如我哋嘅樓梯機啦，例如我哋嘅Pivation，我哋嘅律動機啦，例如我哋啲 RAM 啊嗰啲啦，其實好多好多產品咧都係落咗地之後，啲人先知道原來有呢啲咁嘅護具可以令到佢哋生活自如。因為有些人在啲唐樓度住，冇 lift 啊，佢想同人哋社交又唔得，去睇醫生又唔得，
0: 好麻煩啊落街。
1: 去同屋企人飲茶又唔得，
2: 唔係係出唔到去嘅。
1: 咁我覺得啊，我哋真係我覺得真係呢啲咁嘅工具咧，係真係幫到手咯。所以我希望咧喺個社會裏邊咧。多啲去推廣呢啲咁嘅行為啦，一啲有能力嘅人士、有能力嘅公司都係去推動下啦。
0: 又或者咁問啦，其實咧我哋依幾年啦就開始慢慢講呢個相見共融啦，即係會比較去重視啊。其實相比起其他國家嚟講啦，香港嘅情況。兩位又覺得是怎樣的呢？即是那個共融方面是不是真的這麼共融呢？
1: 你講你
3: 的。OK 嘅，其實咁我可以分享下嘅。咁因為可能即係跟住老闆出 trip 啦，咁之前就做電子啦，咁我哋去咗好多歐洲嘅國家啦。咁然後跟住後期做咗復康咧，就我哋係又見到東南亞啦，或者係日本啊、台灣啦，即係我哋東南亞呢邊。咁我哋嘅覺得香港嘅設施同埋相見共融其實係做得比較好嘅。特別係喺嗰個叫做即係特別係我哋會講個職場上邊無障礙上邊。咁攞我哋公司例子嚟講。 早期可能我哋係全部都係即係做 component 好正常嘅一間商業公司，我哋。

0: 唔知咩叫無障礙洗手間、無障礙廁所，咁老闆咧就特登咧就將做咗呢行之後，打通咗一個我哋公司嘅同事啦，大家影印機啊，所有嘅電腦啊，咁就降低咗好多嘅 level， 跟住洗手間係無障礙，一部輪椅可以推到即推即入咁樣。咁我哋見到而家起嘅天橋啦，或者係好多唔同嘅即係個叫做我哋嘅叫做即係嗰啲叫做基礎設施啦，咁其實做得好好啦。咁但係反觀歐洲以前早期是好似先進啲嘅，不過而家你再二十年之後再去翻嗰邊，其實佢哋已經係停滯咗咯，冇點樣太大嘅發展，可能因為各種原因啦咁樣。反而香港呢邊就越做越好咯，即係我會覺得。
1: 甚至乎咧有一個新聞嘅補充啦，大家都應該知道香港咧輪椅出行，即係已經係講咗好多年啦嘛。而家咧係講緊歐洲等地咧開始仿效香港嘅做法。就係佢哋 call 車啊，叫車出外咧，佢哋啲車而家先至諗緊點樣去改裝，令到輪椅嘅朋友更加容易出行。所以我覺得喺某啲方面咧，其實香港可以話係領先住其他地方一大橛。咁但係我哋唔能夠因為領先咗少少咧，而就喺度驕傲啊，覺得就可以停滯啊。我哋應該要越做越好，呢個先至係我哋嘅即係。我哋想做到嘅事情咯，咁不如呢个时候我哋听翻首歌先咧。
2: 系啊，咁啊 ，Alan 咧同 Cici 啦，投身喺一个服空产品嘅行业咧，我觉得唔多唔少咧，都系包含咗对呢个社区嘅爱啦，想更多嘅人咧去得到一啲即係想一啲傷殘人士得翻到一啲平等嘅機會啦。咁啊，當然咧要呢首歌要出場啦，憑著愛。

0: 听过苏芮嘅《凭着爱》啊，咁啊，继续翻嚟咧，同我哋嘅嘉宾咧倾偈啦。咁我哋咧头先啊，已经将啦我哋同嘉宾影嘅一幅合照啦，摆咗上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大家咧，如果对平时啲护具啊、啲服康用品咧，有啲咩问题咧，都不妨可以留言咧嚟问下两位嘉宾啊吓。
1: 系咁，不过呢个时候咧，我要回复一下陈飞扬你嘅留言先。陈飞扬就话啦。中年好声音年纪下限咧就系35岁，佢就话咧邓添乐同萧希婷啊可以一齐参加，咁但系陈飞扬唔好意思啊，我未够35岁，我未参加得啊，到我参加得嘅时候我再话俾你听啊。好啦，咁我哋翻翻嚟啦，讲到咧真系开开心心，大家譬如去 shopping 啦，
0: 嗯，
1: 都会去超市啊，或者我同蓝蓝系去啲化妆店。用品店嗰度啊，系嘛？
0: 系我哋都师奶仔嚟嘅。
1: 但系咧，即系讲到话，大家行街好似好少可会走去一间服康用品店。
2: 系啦，服康用品店嗰度
1: 真系要入去咧。通常系譬如屋企人啱啱住院，系一啲好特别嘅情况，大家先至会行入去嘅。不如请你哋两位咧，将呢间铺头带到去我哋耳边。如果我哋行入去一间服康用品店入边，会见到啲乜嘢咧？介绍下啲产品先。
3: 是咁一般而家嘅服康店咧，早期就真係有需要先行入去嘅，一般開喺醫院嘅附近啦。但係而家咧，基本上你見到街市啦，甚至乎佢出賣賣廣告嘅添啊，其實佢好多地方shopping mall 啊、商場入邊都見到嘅。咁就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係居家安老係非常之重要嘅、嗯。如果你行入一間服康店咧，而家我哋會最基本見到嘅就係輪椅擺喺前邊啦。護理床啦，輪椅就有手動輪椅、電動輪椅，好多好多種功能嘅，甚至乎可以上落樓梯嘅一啲設備啦。咁仲有啲輔具咧，就例如好似助行架呢啲，就大家都知嘅嗰啲 walker 啊咁樣。咁後邊咧，我哋慢慢會延伸到咧，就係一啲輪椅律動機啦，即係或者輪椅磅啊，可以係即係要稱下自己，知道有冇增加減少啊，跟住喺屋企度使用啊，坐住。輪椅都可以做運動嘅一啲設備啊，咁就
2: 坐住輪椅做運動，
3: 推埋部輪椅，無論係電動輪椅或者手動輪椅，可以上去一部機嗰度，佢就可以幫你咧就垂直上下運動嘅。咁呢啲機咧，其實而家喺市場上邊，早期我哋引入嘅時候就比較少嘅，而家開始其實都比較普及，多人知道同埋了解嘅。
1: 我哋就真係孤陋寡聞，
2: 大鄉里，
1: 我哋真係冇聽過。可唔可以都講多少少咧？因為我知道咧有好多坐輪椅嘅朋友。就正正是因為缺乏運動、啊、導致到可能肌肉會流失或者萎縮、所以有很多照顧者可能一豎起了耳仔聽緊，
2: 我日日幫他推、摸、可不
1: 可以講多一點是什麼來的、
3: 這個產品呢我們就叫輪椅律動機，就是在樂齡科技產品那裡，從第二屆開始呢其實就我們已經展示了的了。那現在老人院舍香港那些80%-90%應該都有呢種類型嘅輪椅律動機，咁佢嘅作用咧就係、是、當一個唔係好運，即係嗰個活動能力唔係好好嘅，係啦，佢可以未必係一部輪椅，佢淨係搬張凳，將個張凳擺上去一個平台，你咁樣理解佢係張平台，跟住咧你坐喺張凳度，或者係輪椅成部推上去，跟住咧你就可以有唔同嘅速度，一檔啊到十檔啊咁樣嘅速度咧，就根據個人嘅需要或者係治療師嘅建議。而咧就做一個咁樣嘅律動，上下律動，咁係跳繩嘅效果咯。咁所以變咗我哋有啲親身嘅即係案例咧，就係、是、真係用咗幾年，佢好多方面咧都係有改善嘅咁樣。
2: 好新鮮，
1: 我都冇諗過，同埋我哋冇接觸過。
2: 坐輪椅嗰度做運動、
1: 啊。係啊，大家都聽到話嚇，坐輪椅可以做到好似跳繩嘅效果，好匪夷所思啦、啊！覺得，但係而家嘅科技就可以幫我哋做到呢啲事情。
0: 係啊，以前咧，我可以咁樣講啦，一啲復康用品嘅公司咧。只是一些追求單一的功能啊，即好像你張床啊，你可以升高升低，又或者是輪椅可以幫你代步，但是現在呢，我覺得是一個追求生活啊，追求平等啊，即是殘疾人士都可以做到。我哋普通正常人士咧做到嘅嘢，咁啊亦都可以有翻去嗰個自我。

0: 我的追求啦。嗱，除了有一個律頓律動機之外，誒仲有冇啲其他都係比較特別啲嘅復康用品咧？
1: 頭先我好似喺咪後都聽到 Alan 講啦，因為有一啲器材都不菲嘅，個價錢都咁，你哋好似都提供另一種嘅服務去協助有需要嘅人士喎，短時間內
2: 係啊。其實咧呢一個服務咧係我哋近年去推出嘅。咁因為我見到咧喺社會裏邊咧較為有啲某一個階層嘅朋友咧，佢好需要到一個服務啦，好需要到呢一啲東西咧，能夠係令到佢自己身體係慢慢去復原嘅。但係呢一類嘅儀器或者呢類咁嘅工具咧，個價錢都幾貴嘅，
1: 係啊，
2: 動不動都幾千最平，咁貴起上嚟幾萬咁樣嘅。咁雖然幾萬蚊，而家香港地啊，即係大家都好似冇乜感覺啦。
1: 有㗎，有㗎，好有感覺嘅。
2: 咁但係有啲朋友佢的而且確係即係都幾大壓力嘅。所以我哋即係就住喺我哋嘅自己本身嘅理念咧，希望咧幫咗多啲人啦。所以我哋喺近年咧，我哋推出一個叫做復康產品嗰個租借服務。咁我哋亦同咗有啲政府嘅
0: 機構
2: 咁就合作嘅，就係、是、租借俾啲朋友，例如我哋嘅復康床啦，我哋嘅輪椅啦，我哋有啲即係有啲類似我哋嘅
1: 輔助
2: 嘅助行架啦。咁剛才我想講下，而家最新嘅輔助助行架就唔使咁多人幫佢做輔助，即係你諗下，我哋喺啲院舍啊，喺一啲機構裏面咧。即係扶住嗰啲哥哥姐姐行路啊，
1: 唔行得好叻嗰啲啦，
2: 佢揾人扶住佢噶，
1: 係啊，
2: 佢好驚佢跌親噶，因為一跌親有句説話，即係講得唔好聽，叫做散曬噶啦，
1: 係啊，
2: 即係冚包咁冇啦，
1: 成個散架
2: 的。咁、就係嗰個 product 咧，就係可以令到佢哋建立。頭先我剛才咪講自信嘅，講尊嚴嘅。唔好俾人扶住我啦！雖然我中咗風啫，我都要自己喺呢個復康嘅時間，我哋自己能夠可以自理啊嘛。所以呢個 product 咧，係喺近呢幾年當中咧，喺個市場裏邊係佢認受性好大嘅，尤其是喺政府嗰個機構啊，喺啲護養院啊、啲老人院啊，好多人都用曬噶啦，已經係。咁但係個唔好處啊，家居裏面咧就較為係即係唔係太方便啦，因為而家香港地方太細啦，
0: 卧具啊，
1: 係
0: 啦
1: 係啦，
2: 因為佢唔可以結合嘅，即係基於安全嘅問題，一個架咁咧當佢啊，但係呢個鐵甲架咧，好似而家啱我哋睇緊電視咧，我哋中國咪發明咗機械人嘅，咁擒上去一變咗架車又得，應該企起身又得啊嘛，係嘛？咁呢個咧就可以企起身，就係得個架嚟嘅，但唔使人扶啊！呢個係我哋睇到，我哋就希望啲用家建立咗個自信，俾到佢嘅恢復，俾到佢嘅信心，快啲。
0: 我听到 Alan 的分享你令我想起一个小小的插曲，我很快跟大家分享一下。几年前我妈妈就做了一个腰骨手术。做完手术之后物理治疗师就是刚刚 Alan 所说的那些，就是好像要环抱她那样，有什么机会会跌复康的过程。就跟我妈妈说，也跟我说你一定要买个那些学行架给她，等她用大概一头半个月她才好出街啊。但呢她就拒绝用。原因就是 Alan 說了，他沒有自信，
1: 他
0: 不想別人看到他這麼大年紀用一個這麼大個的架出街，直至到何時他肯用拐杖呢，就是我買了一把粉紅色的拐杖給他，他就覺得哇好漂亮啊，我可以用這個呢，就正正是我覺得 Alan 和 Sisi 你們在做怎樣令到自信的人啊，
1: 個心
0: 係啦，佢帶到個自信出嚟咧，佢自然就會肯用噶啦。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我作為照顧者啦，一個好深嘅感受係，我覺得你哋做緊嘅嘢就正正係解決緊佢哋復康之路面對嘅一啲難題咯。
3: 好多時咧，即係亦都係講翻頭先嗰個市場嘅需求啦，嗰個轉變啊。好多時以前咧揀嗰啲護具啦，我哋講係其實係。子女幫佢揀嘅，佢係一個被動嘅。咁啊，而家啲使用者啦，要行入你哋間鋪頭啦，係咪好多時都係佢哋講個需求，話想要啲乜，你哋就去推銷俾佢哋咧？

0: 在是子女帮他们选择呢？
1: 其实呢啲客人入嚟我哋嘅铺头呢，或者入嚟我哋间公司呢，其实佢我第一句说话我问佢个用家系啲咩人嚟嘅，系佢要做啲咩嘢嘅，系咪出院嘅朋友啊，定系老人家啊，定系长期病患者啊，我哋第一句说话问佢呢样嘢。咁跟住呢第二句说话呢就等佢讲㗎啦。佢又會係咁講講曬出嚟噶，咁佢講曬出嚟嘅時候咧，我就針對佢個要求嘅嘢，就係每一個位置，我哋俾一個配套佢哋噶啦。
0: 但係都有啲咧係可能佢好似阿希婷媽媽咁樣啦，初頭咧真係唔肯嘅，死都唔肯
2: 用。我唔會用噶，唔好嗌我用啊。
3: 係，我哋會有咁樣噶嘛？
0: 因為佢唔想突然之間俾人覺得可能一個標籤啊嘛。咁你哋點樣如何去做到唔俾人標籤？即係可能會唔會啲副具，可能阿希婷講嘅嗰啲款式又靚啲啊，啲顏色又鮮豔啲啊，會有啲圖案啊，等我哋個內心比較易接受啲咧。
3: 係咯，會唔會都有呢啲趨勢？譬如外表上會唔會有都有啲趨勢？
1: 通常咧，人咧都係有兩樣嘢需求嘅。第一咧就係個外表要靚，第二樣嘢係個心要靚。
4: 係。
0: 哦。
1: 咁你點能夠令到個心？講出嚟要睇到佢點樣靚法咧，咁呢個就係要即係大家個溝通啊。咁嚟到我哋公司，即係我因為公司都做咗都一段時間啦，好多好多嘅用家同埋喺個社會裏邊咧，都知道我哋呢一間咁嘅微企咧係啲咩公司嚟嘅。咁佢都好願意想講得出佢嘅嘢噶啦，其實，例如好似阿 Vivian 講，喂你媽咪係唔中意即係用拐杖嘅，但係佢又要即係一定用拐杖去喺嗰個日常生活裏邊用嘅時候，你會講先嘅，你要講俾我哋聽先嘅。咁我哋就會講俾你聽，而家我哋有啲乜嘢嘅工具係令到你係動，即係到到你嘅心啊！你嘅心就話你唔想俾人哋 label 到你係弱勢啫嘛 ，label 你係唔得嘅啫嘛。我哋就會講翻俾你聽，我哋有啲某類嘅嘢係有 colour 嘅，有高科技嘅 product。例如剛我早廿年前，我哋嘅碳纖維拐杖已經係好高，廿年前已經係高科技噶啦嘛，而家梗係低科技啦嚇。
4: 唔係，而家都
1: 係
4: 高科技。
1: 而家因為我哋國內內卷啊嘛，而家全部都係低科技噶啦。咁但係我哋會針對呢樣嘢講翻俾佢聽，你點樣用啲咩嘢，而令到你真係物盡其用，用得到佢嘅心咯。好似我哋點解好似頭先我行翻轉頭，我講翻我哋間公司，因為我係早好早之前咧，我哋同一啲商建嘅機構合作，我哋睇到佢哋咧好努力，係去表達到佢哋嘅憂慮，表達到佢係要點樣。例如早廿幾三十年前，我哋啲商建嘅朋友，佢出唔到街，佢搭唔到巴士，佢上唔到地鐵，佢就會講翻俾個社會聽，講翻俾政府聽，你哋有咩辦法啊？我哋係得噶，不過冇呢個工具啊。所以我哋呢個機構係令到政府做咗好多無障礙嘅嘢，令到有低地台，令到啲巴士有低地台，令到我哋啲商建嘅朋友可以去翻工翻學。
3: 而家仲要有兩個位添，巴士。
1: 唉，真係 perfect 啦！日後仲可能有啲特殊嘅新型嘅，例如而家太空，而家你咧高空經濟啦，所以可能就係坐住架高空嘅車就可以兜入去，就無障礙。
4: 即係載人嘅運輸工具。
3: 所以話即係科技咧係改變咗我哋好多啊！咁我哋最近咧，其實頭先喺你哋嘅內容都好聽到啦，譬如係樂齡科技展啦，有好多嘅展覽咧，而家喺香港都越嚟越多啦，咩50+呢啲，大家好熟悉啦，或者有去睇過嘅。想問下你哋兩位啦，你哋做呢一行，你點樣睇科技同你哋呢個行業之間嘅關係呢？我舉個例，有啲人話咧，有好多行業就會被 AI 取代㗎啦，冇㗎啦，嗰啲行業啲公司都執笠㗎啦。你哋會點樣睇？究竟 AI 係你嘅朋友啊，定係你嘅對手咧？
2: 我哋呢行咧，咁因為係要即係叫做關懷同埋照顧人，咁所以人呢樣嘢咧，就永遠我相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话，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他说，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重辩人无

0: 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央视报道，两名港人在新西兰南岛车祸中丧生。央视说，新西兰警方通报，昨日下午南岛塞尔温区北拉卡亚路与一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两名港人遇难，两名伤者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表示，深感痛惜，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为伤者和家属提供协助。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说，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着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和经贸及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与欧美国家的经贸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可以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与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计划7月底生效。条例确立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法律框架。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前线员工已准备好推出相关政策。他说，中国人传统上对死亡有忌讳，不少人对舒缓治疗误解成放弃。面对有限的生命，需要尊重病人和家人的选择，期望病人在仍有意识的时候作出决定和安排。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24小时内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 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茂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4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讲返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呢有意外㗎。一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呢需要暂时封闭，一旦车多经过小心。咁但呢较早前喺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第一城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啦，一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是挤塞的，车龙同样排到过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达村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荔枝角公园。另外亦都排到过去九巴荔枝角清一厂。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6: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游洋嘅开场音乐咧就喺星期六下午1:09嘅时间咧，欢迎大家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吓。咁啊，今日嚟讲咧，星期六啦，翻嚟嘅时间咧，天气都唔系咁好啊。咁啊，要留意住天气情况，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系生效。另外，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5度，相对湿度87%啊。欢迎你收听住今日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星期六嘅下午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带嚟金装粤剧嘅时段啦。咁啊，承接住上一个星期咧，我哋一齐欣赏紧嘅金装粤剧剧目啦，《唐明皇与杨贵妃》咁啊，80年代嘅时间咧，由阿仔哥吴千峰啦、心姐谢树心以及虾哥关海山等等多位前辈，咁啊由千凤鸣粤剧团咧演出嘅演出录音嚟噶。咁啊，今日咧会欣赏埋粤下嘅长口唱段啦。咁啊，稍后咧仲会有咧带俾大家《三国英雄录》当年咧喺我哋套碟里面咧其中嘅长口，包括有长板桥咧同埋金鹿子嘅唱段咧，同大家一齐欣赏下我哋经典嘅古腔粤曲啊！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啊，喺呢个时间咧带大家进入以下嘅环节啦。
1: 金装粤剧。
0: 承接住上个星期六咧，我同你一起欣赏紧嘅金装粤剧咧，《唐明皇与杨贵妃》啊，咁啊上星期欣赏咗第一场贵妃出狱啦，咁啊同埋金盆洗绿儿，咁啊亦都系喺上个礼拜嘅节目尾段咧，我哋一起欣赏紧咧就系第二场嘅时间咧，咁啊呢个即系。杨贵妃咧就醋意大发，恃宠生娇，咁啊去到咧梅妃嘅宫殿里边咧吓，咁啊带走当时嘅唐王啊，唐明皇啊，咁啊亦都系呷醋呷到不得了啊吓，翠华宫中嘅一段，咁啊同大家咧一齐欣赏埋咧第二场咧，咁啊呢个嘅唱段之后咧，咁啊第三场咧亦都讲到咧贵妃同安禄山咧就有私情嘅一段啦吓，咁啊每个长剧嘅版本有所不同啦，咁啊所以咧呢一个版本咧亦都讲到安禄山同埋。杨妃又真系有私情啊！咁啊，俾唐明皇知道嘅时间，咁啊又会点样去处置贵妃同埋安禄山咧吓？咁啊，带俾大家今日呢一个嘅《唐明皇与杨贵妃》嘅金装粤剧咧，当年咧就有仔光吴千峰识唐明皇啦，有心姐谢树心识杨贵妃，关海山啊虾哥咧就识安禄山，细女姐任冰儿咧就识江彩嫔啦，新海泉咧就系识高力士，以及咧焦石文啊文哥咧就系饰演。陈元礼，咁啊事不宜迟啦，由第二场咧杨梅争宠嘅唱段开始，一齐欣赏啊！
2: 开大好定开细好咧？
3: 你一齐啦，放下啦，
2: 大细都开唔埋啦，知又唔得噶喎。

0: 多嘴啦你。
1: 咁係啊，
2: 斜斜。主席，有得叫你斜先，你唔好斜住啦。
0: 咁啊。
2: 系咯，叔叔，你走住啦。
0: 我
2: 同你饮杯酒。
0: 哎呀，同佢争到底啦，嘅。咁啊，大男都扯唔埋啦。我都唔。

0: 快啲热低热气呀气。你假装头痛，装成只鬼咁悲痛。我当堂要跟阿钟，跟随你反世呀、啊。
1: 乜头痛啊？心痛啊？

0: 菜
1: 盤。你真係唔理我。
0: 我唔係唔理你，不過佢又話要生，又話要死。孤王為怕搞出人命噶嘛。若果孤王唔理你嘅，我又點會翻轉頭嚟見你
1: 咧？你淨係驚佢，你唔驚我嘅咩？
0: 菜盤，你唔好嬲。嗱，孤王送一樣嘢俾我哋。孤王就送一串珍珠俾你，你见咗呢一串珍珠，就会谂起孤王噶啦。你收咗佢。
1: 你送串珍珠我咁就算啦。
0: 唔好喊。
1: 咁你以后都唔嚟
0: 见？嚟乜唔嚟啊？我有时间就嚟噶啦。吓、啊、吓，咁、啊、我扯啦，你保重啊。

直已铺陈，风迎水熟，胜我善太风头，好半领杨梅争重，大势分明，似重生娇，所以人好胜，高力士逢迎有术。

0: 嚟見我
1: 啊。邊個啊？佢唔嚟見娘娘。
0: 多事啦，邊個唔好啊？
1: 咁又唔係咁講啦，娘娘。

0: 醒定，
1: 好醒定
0: 㗎啦，咪齋的高興，
1: 我都好高興啊！
0: 梁要叫你喎、啊，係小心孝敬，
1: 孝敬你啫啩，
0: 咁啊最好咧，
1: 我知，
0: 最好咧。
2: 你又咁通情、我当然要赎圣。
0: 咁，
2: 倘若成功，我就有孝敬。
0: 哦，掟都唔落住啲，
1: 我点会带嚟？
0: 呢啲国家规矩，轻咁摸摸就算数。摸住先，
1: 呢个暗示。
0: 哦，信住你先，
1: 摸我都唔摸你啦。
0: 哎呀，要成功先至熟。
1: 喂，我问真你啊，
0: 乜真定假噶？
1: 吓、啊，真真嘅，
0: 真噶嘛？
1: 等紧，
2: 系唔系佢喺深宫寂寞？要我竭力嘅奉承啊！
0: 搞后多，
1: 真噶嘛？
0: 珍珠冇咁真，
2: 真系今晚夜帝主都不待。
0: 系，
2: 好啊，好啊。好啊，
0: 点咧？
2: 我好比是漫游仙境，
0: 即管放心啊，殿下爷，一切啊有道才在外面把风，料然不妨，放心
2: 把风即系睇水，
0: 系啦，冇错啦。
2: 咁、你睇水有人嚟啊？点啊？
0: 咳嗽一声。
2: 都幾大聲，
0: 即刻就要散水。
2: 你有你咳，
0: 係
2: 我有我歡樂今宵。
0: 把風睇水咳親散水啊，係咁話，我去先。
2: 都唔知真定假嘅，不過諗落又似嘅喎。母后有时啲眉梢眼角啊，对住我咁金睛火眼咁射下射下噶。不过无论真也好，假也好，入去睇下就知啦。

哎，啊，汪成恒喺湖帮，中意嗰个女人就拿嗰、那个，中意嗰个女人我就拎嗰、那个，点解而家硬系冇胆嘅？冇胆嘅咧，冇胆嘅咧。

0: 喺度。
1: 乜你嚟咗嚟咩？
0: 嚟咗好耐咯，见你喺度饮酒唔坐喺你字啫嘛。
1: 王姨。

0: 我話見到你芬芳艷土，我係一個多情客，有乜法子唔想話學偷情啊？
1: 好膽啊，王二你！
0: 你話我好膽，我就係好膽噶咯，我就真係好膽噶咯。母后你細密咁低嘢頭，好似有滿腹懷憂啊，掛念住君啊我。佢嘅情啊景咧，
1: 你真系叻啊！你估中晒，
0: 估中
1: 我就系嬲呢样。
0: 你估下而家
1: 好嘅事，
0: 而家君王喺边度啊？嗱，
1: 佢唔嚟陪我咯。
0: 有我啊，仔陪老母怕咩啫？
1: 又系喎，你系我王儿啊？
0: 系啦，
1: 陪下母后好应该。
0: 應該啦嘛，其實啊，君王好衰嘅，你係愛野菜，個個君啊王，有陣對你熱情就似火。
1: 放手啦，王兒，一陣主上翻嚟有乜好意思？
0: 唔係啦，我做佢做俾你睇下啫嘛，
1: 好厚知啦，
0: 做俾你睇下啫。
1: 陳主上翻嚟啊！

真话讲啊，母后，我系一只多情分别，你是美艳娇花，我一生生来。

0: 你飲一杯，我飲兩杯，你飲兩杯咪飲三杯，大家飲醉佢，飲醉就瞓覺，
1: 飲醉就冇仇冇怨。
0: 係啦，瞓咗覺咪冇事咯，嚇。好啊。饮
1: 剩佢，
0: 点解冇喝唔饮嘅？

睇见佢回头对我眉含笑，扯开我今宵银河抱阿月。

寂，莫不是杨玉环佢借酒消愁？

0: 朋友。孤王好梦方龙，你拉我咁急，拉得嚟华清宫做乜嘢啊？到底发生咗咩事情咁严重性啫？
1: 上啊，睁开你嘅朦胧睡眼，你睇一睇你嘅心爱杨妃啊！
0: 做咩啊？
1: 以殿下夜行为妹妹
0: 啊！
1: 明妃我全心离间，你大可自己细看分明啊！
0: 喂、哎。

生真你不加应，哭生真不加应，夜进宫心不静，为礼教冤。

子，佢陪下我，都不过系对母后佢可敬啫。主上，你系英明之主，好应该体察情形啊。陆生是我干儿，你莫个杯弓蛇影。

0: 快啲扯，
1: 令我真心惊，事实是个老了师。

0: 一停，我终会卷啊套重来。武侯，再见，再见，
1: 且啊，
0: 我终有日再临，此景。

只有你无悔，相处贵真诚。咩事啊？我哋讲嘢，你一阵先。妃子，孤王话你良声，你又何必要牺牲性命？信得過佢，我信得過佢，你唔使講啦。

翻到先啦，翻到先。

0: 般无人思议，我哋表真情啊。
1: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正正亦都描述咗当时唐明皇同埋杨贵妃嗰种嘅心情啊！啱啱欣赏过今日带俾大家嘅金装粤剧《唐明皇与杨贵妃》当中第三场嘅唱段，有仔哥吴千峰加上心姐谢雪心等人嘅歌声。咁当中咧继续要带俾大家第四场啦，不过时间关系我哋欣赏一个片段，转头翻嚟咧喺新闻之后就会继续送上第四场嘅唱段噶啦。

好啦，咁啱啱欣赏紧咧唐明皇与杨贵妃嘅第四场啊，当时都讲到咧安禄山咧被唐明皇啦吓收贿之余咧吓出走嘅时间咧，亦都系领胡兵入帝都嘅时间，咁啊所以咧唐明皇与杨贵妃咧蒙尘嘅时间啊，咁啊出走嘅时候又会系点咧吓？又要留待两点钟新闻之后同大家一齐欣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毛乐礼致辞的时候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将会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人才库，不单止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也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毛乐礼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的时候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以避免出现因来自本地或者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府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环境及生态局

0: 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也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月27日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港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本周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一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的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是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过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2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在5月20日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海关发现一款鸦叉玩具和一款漆口板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或者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发生意外，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是把玩有关的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都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中检获大约700件鸦叉和漆口板玩具，要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都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警方表示，一名警员为配枪入弹的时候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在今朝7:10，警方说涉事警员隶属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当时在东九龙总区总部上弹区为配枪入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由东九龙总区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是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恒丰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会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依家车龙咧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里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我是汤莹莹，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 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嘅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8: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9: CIBS 人人广播。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收听过咧两点钟嘅新闻报道啦，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两点零八分，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系生效，欢迎你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紧贴住我哋嘅节目《戏曲天地》啊！咁啊今日咧星期六下午啦，五台嘅直播室就有婷婷、林伟婷陪伴住你，一点钟至到四点钟咧，为你送上金装粤剧，咁就唐明皇与杨贵妃嘅唱段，亦都系当年咧千凤鸣剧团嘅一个现场演出嘅录音啊，咁啊，除咗听歌之外，留意住天气情况，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多云噶，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雷暴啊，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咧吹强风。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明日间中系会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啊。咁啊，呢几日咧出外嘅时间记得带遮啦。咁啊，天气咧间唔中都会有阵风吹嚟啦，或者系出入冷气地方啦，咁所以咧带定件外套咧就包保无一失啦。咁另外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4度，相对湿度89%。同大家讲个天气情况，又要同大家讲下一个爱情故事《唐明皇与杨贵妃》啊。
1: 金装粤剧。
0: 咁啊，当日咧，七夕乞巧嘅时间啦，长生殿上咧，唐明皇同埋杨贵妃咧，亦都许下一个承诺啦，希望能够至死不渝啊。咁啊，当时咧，亦都系因为咧，唐明皇咧，就以为即安禄山同埋杨妃之间咧有私情啊，咁啊，所以咧，亦都将佢咧赶嚟皇宫。咁啊，安禄山咧含恨出走嘅时间咧，亦都系领胡兵咧攻入帝城嘅时候。咁啊，当时嘅唐兵咧，亦都系无心恋战啦。咁啊，而唐明皇、杨贵妃出走去西蜀嘅时间喺马颓波或者有朋友读马嵬坡咧暂避嘅时间啦吓，咁啊亦都系心惊胆跳嘅一段啦。咁啊当时杨妃又舍唔舍得唐明皇咧吓，咁讲就即系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蛾眉就马前死啊吓。咁啊呢一段咧亦都系喺以下落嚟咧喺我哋嘅金装粤剧《唐明皇与杨贵妃》嘅唱段里面咧可以一齐欣赏。咁啊当中有仔哥吴千峰咧识唐明皇啦，心姐谢雪心识杨贵妃，虾哥关海山咧就系识安禄山，江彩嫔咧就系、细女姐任冰儿所饰演，咁啊仲有两位前辈，分别咧就有新海泉同埋焦石文咧饰演高力士以及陈元礼，同大家继续欣赏第四场余下嘅唱段啦。
2: 妃子，你又何必要忧怀相国？

他战鼓似雷鸣，吓到心惊震，连天烽火真系失三魂，敌兵攻城，企脚都仍未稳。安禄山领兵杀到，话要

0: 你将军忠勇非常，一定可以杀退贼兵，你都无需惊震。
1: 主上，你何必为咗我一个人而令到生灵涂炭呢？妾愿自我牺牲，以报举国嘅臣民。
0: 妃子，妃子，妃子，妃子，你又何必要咁做呢？你记否七月七日长生殿，孤王曾经同你讲过啊，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啊。我哋生死同心，决不忍舍弃我心中嘅雄愤嘅。
2: 主上的定见，对娘娘怜香惜玉嘅，等奴才准备佳肴美酒，两位慢慢着斟啊。
0: 好好好。

造成冤

0: 响亮亮，
1: 陈将军，你在于前方胜败如何啊？
0: 托主上鸿福，杀去敌

0: 就在马颓夜波上啊，安享嘅绿嘅军马啊，
1: 陈将军
0: 在
1: 马颓波嘅有安身之所，你要仔细安排，还要负起安全嘅责任啊！
0: 主将，陆陈在于三里外傍水扎营，依山布阵，更十里连营，守卫森严，保卫明君啊！
1: 陈将军处置得宜，今晚要加派双光警戒，明早入十，不得有违。
0: 令阿兵。

0: 入宿啦，我真系好担心个情形，又唔知点样。
1: 唉，妃子。妃子你无需忧虑，迟都会天上吉人啊！何惧小丑跳梁，为那现神扶国君啊！你唔使担心嘅，妃子。

0: 黃糕品，民間的食物就冇乜真品，只得係白酒與黃雞，新鮮熱辣就香噴噴，請主上軟娘娘盡食先，然後至同安枕同安枕啊！
1: 妃子，妃子你放受壞，與孤同暢飲啊！雖無海錯，如山珍，白酒黃雞都當上品啊！我哋食後此安眠，歇息辛勞，我貧勸飲貧勸飲啊！

0: 事。
1: 係。
0: 全孤皇口谕，吩咐三軍不得喧嘈，否則要軍法執行啊！
1: 令旨，
0: 快去。
2: 常之难过咯，你对我多一分怜爱，犯添我一分嘅罪行。
0: 妃子，你又何必要杞人忧天呢？你就算系闯下离天大罪，孤王话过，断唔会执罪爱美人。

0: 何因？陆君话便系为何因？为何因？
1: 且放心，你且放心，想必是陈兄训练那陆君啦，陆君唔使怕。

0: 膽震，心膽震啊！佢哋抽稱嗰個國舅楊國忠，兵士就惡到唔同人咁品啊！砸咗國舅個人頭，原嚟將軍亦難壓震難壓震啊！
1: 公公，你痴狂膽震！
0: 震了的，念的，哎呀娘的，
2: 飞机，飞机，好重啊飞机。

0: 啲微臣管教不嚴，得內施罪。可惜楊國求禍國殃民，佢更勾通吐蕃使者，搜出佢嘅通敵書客，才有激起陸軍齊冤憤。佢話不斬皇親，此制令不幸。
1: 親原嚟，當日國舅爺真係要通翻罪行，只有國法制裁啊，豈容你哋陸軍妄殺皇親？你咁樣做法，分明是藐視君王，你逼人太甚。
2: 請娘娘與將軍兩位都為國執一詞，更持成見，實在誰非誰是，取決都自有明君。

0: 信，
1: 花嘴
0: 情敬上君王。

0: 镇压军心，倘若要逼杀杨飞，我都难答运啊！
1: 见过吗？

0: 明君救明君啊！陆军将士以离心，不杀杨飞，誓不平众愤。虽知国家与美人，由你一言来决品。希望你杀杨飞，以平公愤。
1: 江山我只要此红粉，如此逼孤王，孤王亦难答允。我哋生死誓相同，永不成薄幸，我永不成薄幸啊！
2: 为何因啊，主上为何因？先王闯业实艰难，为我生灵就徒劫恨，我愿刻词全诗，死在军前我何足憾啊！
3: 闻者实伤心，见者添百感。红罗三尺乞全尸，一死并消愁与恨，一死并消。

0: 杀杀之而无憾。
1: 呢样若不将杨飞刺死，我哋明天就各自逃生啦。
0: 冇错啦。你哋如此欺压寡人，都可算不。

我又何忍你一旦香消玉殒？孤王此际，你有样万字。

0: 颓波，六军抵抗无心，要求送出杨飞命运啊！
1: 冯将，喂，你快去退却贼兵，更要保护寡人。
2: 主上，虽知今时六军齐半边，就算我单枪匹马，又怎么与敌人对阵呢？

beep.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金装粤剧《唐明皇与杨贵妃》嘅第四场啊，亦都讲到咧安禄山真系带领胡兵咧去入侵帝都嘅时间啦吓，唐明皇同埋杨贵妃咧吓蒙尘之际，咁啊亦都去到马嵬坡有朋友同马嵬坡嘅地方咧吓，咁啊最终陆军不发，无奈何婉转峨眉马前死，咁啊贵妃升天之后咧，当然深爱佢嘅唐明皇咧，亦都系对家人念念不忘啊！吓，好啦，欣赏过呢一场咧，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2:41噶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系生效。另外，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5度，相对湿度87%。咁啊，同大家一齐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精彩嘅尾场，你唔会错过噶。转头翻嚟再会。
1: 行山三宝包括有地图、指南针同埋手提电话，咁唱 K 三宝呢，当然就是一支超电嘅咪、你把声同埋一部收音机啦。星期日晚上。

0: 张伟基，基哥 K 哥。
1: 在千万个广播频率入面，你拣咗留喺呢一度，可能是巧合，但有冇谂过，亦都是一个缘分。
2: 我黄希文珍惜同你相聚嘅缘分，逢星期日上昼七点至九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准备咗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有缘相会。
3: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 ！Year One 梗系要俾心机啦。
4: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3: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4: 今年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3: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5: 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够十八岁，二零二六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6: 戏曲天地，林伟廷主持。
7: 好啦，翻翻嚟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同大家一齐相聚啊！当然啦，一齐欣赏今日为你安排嘅金装粤剧《唐明皇与杨贵妃》。咁啊，稍后咧欣赏埋啦，呢一个嘅金装粤剧尾场嘅之后咧，就会带俾大家咧喺当年嘅套碟里面啦，《三国英雄录》里面咧拣选咗两段咧古腔粤曲，同大家一齐欣赏，分别咧就有《长板桥》啦，同埋《金鹿字》等呢两段嘅歌曲。咁啊，带俾大家咧就有当年咧黎翠霞啦、叶梦痕、冯敬华、妙生等等多位前辈的歌声的。咁喜欢欣赏古腔粤曲的话咧，一阵间千祈不要错过。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两点四十四分噶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系生效。另外，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二十五度，相对湿度87%啊。咁啊，翻翻嚟咧金装粤剧嘅时段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咧有千凤名剧团咧当年一个现场演出嘅录音啊，仔光吴千峰加上心姐谢雪心咧，与多位嘅前辈一同合演。咁啊，当中带俾大家嘅剧目咧就系《唐明皇与杨贵妃》。咁啱啱我哋欣赏过第四场啦，讲到贵妃升天之后咧，其实唐明皇翻到皇宫之后咧，当然对贵妃日夜不忘啦。咁亦都请到道士咧嚟到招魂啦。咁啊，当中亦都系道士帮助之下咧，就令到唐明皇能够步上月宫啦，见到眼前嘅先机咧咁似贵妃，咁啊亦都将自己满腹嘅辛酸咧吓。向眼前的仙女相告了。好了，事不宜遲，为大家送上《唐明皇与杨贵妃》尾场的唱段。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在三点钟新闻之前欣赏一个唱段，余下的留待三点钟新闻之后同你继续欣赏。

你不需避嫌，得回神仙解恨怨。

0: 身噶。
1: 但系你系见杨飞啊？
0: 系啊，系咁啊好啊。既有此无边法力，快带我一回禅麻边。

0: 子，红刀侠能以精星之魂魄，阿主上欲想回王妃，贫道亦都有办法，上天落地冇问题，不怕阴阳来阻隔噃。闻得呢个杨妃号太真，佢现在喺房内学紧法，可以带你两人来相会。我法术无边，并非系牙刷刷啊！
1: 请君施法。
0: 好。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紧咧唐明皇与杨贵妃咧尾场嘅时间，亦都讲到咧吓当时嘅唐明皇啦。咁啊，步进月宫嘅时间咧，见到眼前嘅先机咧，咁似贵妃嘅时候咧吓，亦都将自己满怀嘅心事啦，对爱妃嘅爱意啦吓，咁啊亦都系对先机吐露嘅。咁啊，尾场嘅唱段咧未完噶噃，咁啊留待咧喺3点新闻之后咧，婷婷约定你继续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戏曲天地嘅时间啦，同大家一起欣赏唐明皇杨贵妃的尾场唱段，稍后还会有三国英雄录当中长板桥和金鹿字等等的唱段和大家一起欣赏。在这个时间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回来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件，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日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

0: 項細節，務求令旅客對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陳美寶在網誌說，連接二號客運大樓的交通配套已經準備就緒，車輛日後可經機場路直達，日後所有 A 線巴士都會先後經過兩座客運大樓，機場快線亦預計在5月20日起一併服務二號客運大樓。海關發現一款阿叉玩具和一款七巧板玩具部件有導致傷害或窒息的潛在危險，為免意外發生，家長應該立即停止讓兒童玩有關的玩具，商戶如有出售亦應該立即下架。海關在行動中檢獲大約700件阿叉和七巧板玩具，亦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消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说，普京访华的各项筹备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只剩低最后的细节敲定，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的访问，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報道說，普京訪華的時間節點具有特殊歷史意義，今年是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25周年和中俄建立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30年。在5月9日勝利日閱兵後，普京曾經說，俄中協作是維護國際關係穩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國是俄羅斯重要經貿夥伴，俄中雙邊貿易額持續增長得益於高科技產業發展，雙方經貿合作結構正持續多元化。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是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一股大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榄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家龙尾咧排到过去深井，咁就系现时咧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消息啊，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榄对开嘅意外啱啱清理好，不过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仍然排到过去深井。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咁但系咧，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系多车啲噶，龙尾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咧系车多，龙尾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现时弥敦道、柯士甸道和梳士巴利道一带都是车多繁忙的，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另外柯士甸道以及广东道仍然都是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提回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下午的四点，柴湾道介乎慈幼会修院至到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来回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

0: 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1: 考完试放长假打算怎么过啊？
2: 我想找些兼职做啊，见识一下又赚些零用钱啊。
1: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了，我们没有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做的。
2: 为了份一两个月的工终生保险，那就真的不值的。
1: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了。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随住大家咧熟悉嘅开场音乐啦，就喺三点钟新闻之后咧，带大家翻翻嚟咧，拥抱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多谢有你嘅支持啊！吓，咁啊，亦都多谢有你支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天地。下午一点钟开麦，同大家一齐咧相聚嘅时间咧，为大家送上金装粤剧啦。嚟到我哋今日咧喺节目之中咧最后尾一小时，三点钟至到四点钟，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喺五台直播室喺大戏电波之中为你送上今日嘅金装粤剧同埋稍后嘅精选唱段啦吓。天气方面咧，同时要留意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系生效。重复一次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系生效。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4度，相对湿度88%啊。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多云有几阵骤雨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咧会有雷暴啊，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埋高地系吹强风噶。天气展望方面咧，明日日间咧就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咧就仍然有几阵骤雨啊。咁啊，啱啱嗱，今日就星期六啦，听日礼拜日啦。好多时咧，我哋就话啊，放假嘅时间都会同屋企人啊，同朋友相聚啊。咁啊，天气唔稳定，咁出外嘅时间咧就记得带定把遮，加上一件外套啦吓。咁啊，尤其是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之下咧，咁啊间唔中一阵风吹过咧，都可能会凉少少，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好啦，咁啊翻翻嚟啦，咁啊要带俾大家有金装粤剧啦，唐明皇与杨贵妃，亦都系当年咧千凤鸣粤剧团嘅现场演出录音。咁啊送上咧余下最后一场嘅唱段之外咧，咁啊稍后仲会带俾大家咧有当年嘅金装套碟啊《三国英雄录》。咁啊拣选咗咧有长板桥啦，以及咧金鹿字两段嘅歌曲为大家送上。咁啊一阵间咧亦都可以透过呢个选段咧欣赏到咧有丽吹霞、叶梦痕、冯镜画、妙生、潘小桃加上嚟加上咧潘小桃咧一齐唱出嘅呢一两段嘅古腔粤曲，一齐欣赏啊吓！好啦，事不宜迟啦，进入我哋以下嘅环节啦。
1: 金装粤剧。
0: 翻嚟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咧《唐明皇与杨贵妃》呢一个嘅金装粤剧。咁啊，当年咧由阿仔光、吴千峰咧识唐明皇，心姐谢雪心咧就系识杨贵妃，关海山咧阿虾哥咧就系识安禄山。咁啊，有细女姐任冰儿咧饰演江彩嫔，新海泉加上赵石文两位前辈咧就分析高力士同埋陈元礼啊。咁啊，一路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到而家尾场嘅唱段。咁啊，当日贵妃咧吓归天之后咧，亦都系唐明皇翻去皇宫嘅时间啦吓，咁啊

雁还巢的时候当然挂念贵妃啦，上天落地亦都无从找到贵妃的踪迹。最后尾呢凭着临穷道士的招魂呢，唐明皇步上月宫可以见到的呢就是一位仙姬。仙姬的容貌好似贵妃，到底是不是真的贵妃呢？好啦，咁啱啱呢我哋喺新闻之前呢就欣赏过心姐谢淑心主唱嘅主题曲啦。以下落嚟呢就到唐明皇同埋仙姬之间嘅一段唱段啦，同大家继续欣赏啊。

揸冤揸缺，富利。

0: 好啦，带俾大家呢一套金装粤剧咧，《唐明皇与杨贵妃》啊，咁啊送上咧就有吴千峰、谢雪心、关海山、任冰儿、新海泉、焦石文等人嘅歌声。咁啊，喜欢欣赏《唐明皇与杨贵妃》呢一套金装粤剧，都系当年咧一个演出嘅长剧啦，可以话都系珍贵嘅录音，因为有啲前辈咧就已经离开咗我哋啦，咁但系有啲前辈咧就已经离开咗舞台啊，咁啊，所以咧亦都系真系好珍贵嘅一套金装粤剧嘅录音嚟嘅。喜欢嘅话，希望你会上翻香港电台网站再一年重温啦。咁啊，欣赏过后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3:24噶啦。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4度，相对湿度87%。咁啊，同要提提大家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系生效。咁啊，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听一听宣传声带。
1: 喺千万个广播频率入面，你拣咗留喺呢一度。可能是巧合，但有没有想过亦都是一个缘分。
2: 我黄希文珍惜同你相聚的缘分，逢星期日上午7:00至9:00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准备了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有缘相会。
3: 我是通天大道来的，听日看报纸啊。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5: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6: 大家共话啦。
4: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我劝你早
7: 点归。CIBS 开箱社区声音。
8: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9: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4: CIBS 人人广播。
10: 戏曲天地，林伟廷主持。

好啦，翻翻嚟咧，我哋戏曲天地嘅时间啦，咁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午3:27嘅啦。多谢继续有你支持。咁啊，喺我哋金装粤剧嘅安排咧，下个星期六咧，同样时间咧，婷婷林伟婷为你送上另外一套经典嘅金装粤剧《钱塘苏小小》，咁啊，带俾大家咧有任剑辉、余丽珍、郑国宝、新麦炳荣、曾云飞、小金罗、李若爱嘅版本啊吓。咁亦都系之前咧有听众点选嘅，希望下个星期同大家一齐欣赏。好啦，翻翻嚟咧，金装粤剧嘅时段咧，继续咧就会带俾大家咧，有当年嘅金装套碟《三国英雄录》咧，其中两场，包括咧长板桥啦，以及咧金鹿字嘅一场啊。咁啊，长板桥亦都有朋友咧就话呢一场口叫做长板波啦。咁喺呢个地方，当年咧就有张飞咧就与曹操咧一齐对战嘅。咁啊，拣选咗咧今日呢个古腔版本咧带俾大家。咁啊，当中有黎翠霞饰演嘅张飞啦。咁啊，另外有叶梦恒所饰演嘅曹操啊，咁啊，当年嘅伴奏方面咧，就有啊耳叔梁以忠咧玩二弦啦，提琴系陈文达，大笛喉管就系崔师爷，三弦咧就系罗伯霞前辈，咁玩粤琴嘅咧就系郑剑锋，玩爷胡嘅咧就系大家熟悉嘅钟 Sir 钟云山先生，长板方面咧就王者师，事不宜迟，同大家一齐欣赏咧长板桥嘅唱段啦。

冒场。哎，张飞急于的封了军师之命，把手抢反驳，倘若曹贼到来，不战不杀，这是何干？军师妙计，自有安排，有此人来。

0: 找我他没梦，但当日他兄长曾言成不了往哪，
1: 眼前人赞语的谁敢过来决意事件
0: 不好了啊，狂雷一两可能令我战将身两亡啊，谁也保盖王罗。

话上戏上间斗赖追一家人眼影因那将

瓜共啊，好啊。

0: 告你，
1: 屎鬼河啊！
2: 退退退，快来退退，我退。终将你拔寨回师，暂停追赶，明天再战。让佢难以逃亡，快啲退，快啲退。

大锣大鼓的古腔粤曲，希望你喜欢，我就听到很开心，可能我都是喜欢一些比较古老的歌曲。带给大家这一段的长板桥，当年灌录唱片的时间就有黎翠霞饰演张飞，有叶梦行前辈就饰演这个曹操的。讲到三国故事不能够不讲就是金鹿字的一段，亦都是龙凤情长的一场。当中以下带给大家金鹿字的场口，有凤镜画前辈饰演刘皇叔，潘小桃饰演郭泰，另外有苗生饰演赵子龙，有黎翠霞饰演孙权，同大家一起收听。

0: 哎呀，原来大舅爷呗，大舅爷有嚟，
1: 有嚟，
0: 系大舅爷，请坐。

0: 方丈，何时为何？
1: 主公无恨，四处埋伏都是刀兵把主公。
0: 好，要高声，快些下去。
1: 刀头呀！

0: 色到亮郎卖服，有许多兵丁，
1: 走上前来，
0: 哎呀呀！

声是呀大，管你张二弟两个勇。

包起老水，青春山那片通那面梦。

有道话事，空难问彩，为神埋扶苏也多，道话变弱，有啥恩啊清啊和太招招，才令夜面啊得，山无辜受坏事得借灯，不还免挨罢了我的捞。罢了我的捞，我的捞。

Que água!

0: 清楚，
1: 谢有冇错我？
0: 王宇，为什么两旁埋伏的刀斧手？你何缘故？
2: 这个啊，
0: 是吕凡惹来斗国太大家。我呢是斗来斗家，但挨家传令刀斧手。两旁推辞，好心思，利于往日，多应计备，该一块风消息，好难奉陪的了。
1: 多谢岳父大人挂的心了，
0: 跟我拜
1: 呀。

令我心烦意乱。生在龙潭虎跃，他就把南方安存。但愿心有闲言，早已征战回转。好，但愿宝剑有灵，打可以把大蛇分开两段。望天地降旨，就爱快旋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和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報道又說，普京的訪問行程還包括會見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討論兩國的經貿合作前景。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日結束一連三日國事訪問中國行程。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表示，今次中美兩國元首會晤最大成果是雙方同意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希望憑著元首級外交，未來不要再發生擾亂性難以預測的發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關稅、隨便實施制裁，認為中美關係穩定對香港未來的經貿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對於香港未來和歐美國家的貿易往來局勢，葉劉淑儀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香港的貿易是跟隨國家步伐，現時最大貿易夥伴是內地，其次是東盟、台灣，美國已經跌至第五。他說，除了美國，香港仍然可以和很多地方進行經貿往來。

0: 年和亞洲地區的貿易往來增加較多。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今月27日機場2號客運大樓正式啟用，機管局預計每年可分流大約800萬離境旅客，有助舒緩1號客運大樓尤其離港層落客區的壓力。他說近期兩度到場視察在硬件和軟件上的準備情況，機管局亦在今個星期四安排超過1100人參與綜合營運測試。他感受到機管局團隊做好每項細節，務求令旅客對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陳美寶在網誌說，連接二號客運大樓的交通配套已經準備就緒，車輛日後可經機場路直達，日後所有 A 線巴士都會先後經過兩座客運大樓，機場快線亦預計在5月20日起一併服務二號客運大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營醫療系統超過 95% 資金由政府直接資助，並非按服務收費，不少醫護或未必在意醫療服務的實際成本，而公營醫療收費維持極低水平，令公眾和病人以為毫無成本或者成本很低。盧寵茂說，醫衛局提出深化公共醫療收費改革，可加強醫療系統的韌性和可持續性，積極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段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兆安苑。而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噶。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硬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冇射游戏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

0: 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咗打爱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2: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3: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4: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3: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4: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3: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5: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荟萃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湾区》。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主持黎晓君，又来到湾区粤韵的节目时段了。今集澳广视的邓子健和赵依婷和大家讲下歌坛《三错红颜》这一支曲，将时间交给他们。
2: 茶督撑小百科，上期就讲到三错红颜的曲词，开头呢是一段中板，写男主角啊因为三次错过了红伶的婚姻而并染相思，有啲山伯林中的意味的，所以由凤影用沙哑的声线唱出来呢就更显病态了。
3: 中间一段转慢版完全是叙述三次误佳期的经过，是将剧情浓缩成400字的曲词。
2: 到最后转中版点题写千差万错都是错认红颜。
3: 赞曲者不断重复押韵，其中用颜字和难字，就靠凤影沙哑的声线唱出一位并染相思的多情公子的情绪了。
2: 亦都足见这首曲呢是由当时戏班入面的开戏师爷所撰写的。
3: 亦都可以了解早期粤曲入面的名曲曲词不是很典雅，完全是靠歌伶唱得特别有神韵和有感情才将那首曲唱红的。
2: 而早期的名曲呢全部啊都是用邦往写成的，即是离不开中版啊、慢版啊同埋捆花之类的啦吓，冇小曲噶吓。
3: 只要睇睇曲词就可以分别出某一首粤曲大概是哪一个年代写的啦。
2: 1929年之前的粤曲呢是完全冇小曲的。应该咁讲吓，换句说话讲，广东音乐入边嘅小曲到1929年仲未出现嘅，或者啊，赞曲人当时仲未将广东音乐嘅小曲放喺粤曲入边噶噃。
3: 其实广东小曲喺清代已经有噶啦，只系当时将呢啲小曲作为牌子去应用，即系舞台上面。

0: 用小曲去衬托一啲固定嘅排场戏，
1: 例如小曲《雁落平沙》就系、是、战胜归来嘅排场戏入边奏出嘅，所以开戏师爷咧就冇将呢啲小曲写喺粤曲曲词入边啦。
0: 子健啊，你记得今晚我哋约咗食饭噶？
1: 今晚系啊系啊系啊，记得。
0: 嗱，不过咧，今晚我有啲事要做啊，要早啲走。
1: 哦，咁啊啱啦啱啦，我今晚都有啲事要去处理，我都要早少少咁多花门啊。
0: 花门
1: 系
0: 点解啊？
1: 哦，即系花门门口嗰个门。
0: 哦，花门
1: 系啦。
0: 咦，我记得粤剧有个舞台程式叫做花开门噶、哦，系咪有关系噶？
1: 系啦，话你聪明啊，真系聪明啦。
0: 夸张啦。
1: 花开门咧，就系、是、我哋粤剧舞台其中一个常用嘅走位调动程式嚟嘅。
0: 通常系嗰啲皇帝啊、将军或者系大官等等身份高贵嘅角色出场之前咧，由四个手下或者系唐胆先行花开门或者之类嘅程式调度，再到佢哋上场嘅。
1: 我哋戏班嘅前辈啊，就将呢个花开门中间嗰个开字省略咗，
0: 所以就讲成花门啦。
1: 系咁啊，喺呢个戏班背语入边咧，因为花门咧就有行走嘅意思啦吓，所以就引申成为啊起身离开咁解噃。
0: 哦，我明白啦，即系我哋成日讲我几点几点要走啦。
1: 系啦，咁我哋戏班咧就会讲成，诶、哎、我几点几点要花门啦。
0: 又到咗听曲嘅时间啦。
1: 好啊。咁啊，送俾大家由刘凤同埋刘燕华演唱嘅《梦回诉衷情》咧。

欣赏过澳门电台的湾区摇滚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由白庆贤、黄瓜丹合唱的《抗金兵之偈尔》。

被困，眼见粮草饥尽，怎不交谋？怒啊恨啊，正一时，鲲鹏往有冲霄志。

才此已是帐前，待红玉上前一看自白。哦，只见元帅他彻夜挑灯看剑，梦回吹角。

0: 夫人，你来了啊！
1: 红玉来了。
0: 夫人，你人夜到此作甚呢？
1: 只为煮茶留夜月，送暖馈清霜啊！
0: 哦，有劳夫人。

0: 人有话但讲不妨啊。
1: 嗯，我为商女不知。

持丹手书，速往三镇，急请援兵，共谋破敌，保得回令啊！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黎涛。
5: 各位下午好，我是嘉欣。今天的节目会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首先是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将呈现超40个国际演出和项目推介的，跟着还会同大家一起来走进潮汕，来感受潮汕文化，从来不是南疆旅籍，而是星辰大海。
4: 咁我哋今日嘅讨论话题咧，就系你最喜欢嘅潮汕文化系乜嘢？咁如果大家有自己嘅睇法同埋见解嘅话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央视频嘅评论区同我哋互动起身噶。
5: 同时咧，亦都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嚟进行节目嘅互动啊！咁即刻等我哋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啦。
6: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跟住落嚟咧，我哋聚焦到第二届嘅香港演艺博览，将呈现超过40个国际演出同项目推介。香港艺术发展局简称艺发局主席霍启刚喺14号咧喺香港公布咗第二届香港演艺。

0: 博览计划将会在2026年10月9号到13号举办，汇聚来自全球的艺术家和艺术团体，将呈现超过40个国际演出和项目推介，有超过30场对话和交流活动。
1: 咁当日艺发局就举行了传媒见面会的，来介绍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的亮点，以及国际精品演出、项目推介和香港环节等活动的阵容。
0: 霍启刚在致辞当中有表示到，2024年举办的第一届香港演艺博览吸引了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领袖和从业人员参加，促成多项专业交流、合作和巡演机遇。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亦将继续为世界各地长远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向国际舞台展示香港充满活力的表演艺术，亦进一步巩固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
1: 是啦，咁霍启刚就讲到啦，希望越嚟越多内地艺术家同埋艺术团体啦，借助香港呢一个国际平台可以行出去嘅，走出去啊！咁国际社会咧，亦都通过香港嚟多啲了解内地嘅演艺市场，感受中华文化魅力。艺发局咧会喺博览结束之后咧，安排国际业界人士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市场嚟实地考察，争取打造国际精品演出大湾区巡演嘅联动模式啊。
0: 艺发局行政总裁曾淑仪就介绍到啦，而家观众咧唔单系满足于单纯咁坐喺度睇演出，佢系好中意嗰种互动式嘅演艺体验。咁喺咁样嘅趋势之下咧，演艺行业嘅创新同发展已经系离唔开 AI， 亦即系人工智能嘅加持啦。咁艺发局行政总裁曾淑仪亦都介绍到，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将会融入到大量嘅 AI 元素，带嚟更多令到观众有参与感嘅表演艺术作品啊。香港科学馆是一个创新空间，无论你是喜欢钻研科学或者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这个香港科学馆都可以为你带来一段充实又有趣的旅程。
1: 是啦，咁香港科学馆咧，佢嘅构思咧系开始于1976年嘅，并最终喺1991年系设立咗香港科学馆嘅，成为香港文化同教育基石嘅重要部分啦。
0: 在展览面积有达到6500平方米的这个博物馆里面，游客可以探索各个科学领域和展览厅，体验有趣的互动式学习。当中呢，展厅仲包括了环保廊、生物多样性展厅、光学展厅、力学展厅和磁电廊等等。一听个名字就已经觉得很有意思。当中呢，是分别展示了环保知识、动植物世界的演变、光和声音的各种神奇的现象、力与运动的关系以及磁力和电力的运作原理等等的科学知识啊。
1: 是啦，咁除咗常设嘅呢个展览之外咧，香港科学馆亦都系会定期嚟举办特别展览嘅，咁有涵盖有科学话题啦，例如极地研究、天气变化、恐龙、机器人同科幻小说等等嘅，咁保证咧大家每次到访咧都可以学到新知识啊！咁跟住嚟嘅时间咧，等我哋一齐嚟跟随住香港科学馆馆长袁月宝嚟走进香港科学馆推出嘅新展览《野外生态摄影年展》。
2: 平时生活在城市的我们很少走入大自然，更何况是野生的环境呢？现在我们可以透过摄影师的镜头去看到来自全球不同地方的大自然真貌和很多震撼人心的影像，从而去了解拍摄对象背后的故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到香港科学馆袁月宝馆长，一齐同馆长去欣赏呢一啲嘅珍贵嘅得奖作品啦。
3: 大家好，我系袁月宝，香港科学馆嘅馆长，负责展品嘅。我哋今次筹办咗呢个野外生态摄影年展，期望喺呢个展览里面咧，我哋可以除咗带到一啲好靓嘅相俾大家睇，睇到呢个野外生态里面嘅生物之余咧，亦都可以喺里面嘅相片嘅故事啦，可以了解到生物佢哋面对紧一啲咩嘅环境啦，同埋我哋亦都可以做一啲点样样嘅保育功夫去帮助佢哋嘅。呢个就是我哋展览嘅目的啦。 呢个展览是由伦敦历史自然博物馆提供的。咁佢哋筹办咗呢个野外生态摄影比赛咧61年啦。而我哋呢个展览咧就系啱啱去年第61届嘅得奖作品嚟嘅。咁呢一次嘅比赛咧有100多个国家同地区啦，里面4000几位嘅。

0: 攝影師參賽，而佢哋提交咗咧係超過60,000份嘅參賽作品嘅，咁裏邊精挑細選出嚟嘅大概100个作品咁樣樣。
1: 呢個比賽超過60年嘅歷史，有超過60,000幅嘅參賽作品，相信得獎嘅一啲都唔簡單嘅。請館長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個年展會點樣呈現呢啲嘅得獎作品啦。
0: 展覽咧大概咧就劃分為4个大嘅區域嘅，咁由最初嘅講關於到好奇心啦，咁嗰度咧就會介紹咗年青組別嘅參賽作品嘅，咁可以睇到一啲年青人佢哋嗰個好奇心係點樣發掘到一啲好細微嘅生物咁樣樣啦。跟住咧第二個展區咧就會係講到等候嘅時刻，因為好多時拍一啲野外生態嘅攝影啦，裡面都要等好多時候嘅等候啦，有啲相片可能係籌備咗10年先至拍到嘅。咁而我哋去到第三個展區咧，其實就係一啲嘅比較實驗性嘅一啲嘅展品啦。因為啲攝影師都好多用一啲唔同嘅技巧啦，去創作一啲嘅唔同嘅畫像嘅。咁去到最後一個部分就係講關於個故事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最重要嘅地方。因為咧，我哋其實每一張相片嘅背後咧都有兩個故事嘅，一個就係嗰個攝影師點樣上天下海去拍到呢張相啦，而第二個故事就係裡面嘅生物究竟佢哋面對緊一啲點樣嘅問題啦，又或者我哋可以做緊一啲咩嘅功夫去幫助佢哋嘅。
1: 用10年嘅時間去影一張相，真係花咗好多嘅心思。我哋真係要細味每一張相片背後嘅故事。請館長分享一下當中嘅信息啊！
0: 其實呢個展覽呢，因為我哋有好多唔同攝影師嘅作品啦，其實每個攝影師佢哋背後都有佢哋自己嘅心思㗎。佢哋用唔同嘅器材啦，亦都拍攝咗唔同嘅嘢，裏面亦都係介紹咗唔同嘅故事嘅。我記得有一位泰國嘅攝影師啦，佢用 X-ray 去影咗一啲魚類嘅骨骼啦，咁其實佢就真係想帶俾人哋一個訊息，就話呢啲珊瑚礁裏面嘅魚類可能如果我哋再唔保護佢嘅時候，就有機會會滅絕噶啦。咁除此之外咧，譬如好似最具影響力嘅得獎作品啦，係一個大食蟻獸嘅遺孤啦。咁因為隻大食蟻獸俾喺車禍嘅時候喪生啦，咁呢隻小食蟻獸咧就係俾人類救咗去保護緊。咁我哋喺呢個相片裏面咧，一邊又可以睇到好傷感嘅一面，就係呢個食蟻獸失去咗媽媽之後，要受人類照顧，要慢慢自己去獨立。但係亦都可以睇到好正面一個希望，就係我哋只要有一啲嘅保育嘅設施、保育嘅行動，其實我哋係可以幫到呢個物種係生存落去嘅。咁我哋希望人類可以同生物係可以有一個好好嘅平衡，大家都可以共存落去咯。除此之外咧，其實好多嘅作品裏面咧都帶出好多唔同嘅信息啦。另外咧，我哋仲有一張相咧係關於呢個全球暖化嘅問題噶啦。咁佢喺個畫面裏面咧就係見到一啲幼年嘅企鵝啦，啱啱出生嘅企鵝喺一個15米高嘅冰蓋上面，好猶豫咁。唔知想點，咁但係其實咧個攝影師就係見到啲企鵝咧由呢個15米高嘅冰蓋咧跳落去嘅。咁其實一般嚟講，正常情況之下，其實啲企鵝應該係一啲喺啲矮嘅冰塊嗰度垂落水裏面，但係因為啲冰融咗，所以其實佢哋就被迫可能要喺啲冰蓋上面孵生育啦。咁所以就出現咗咁嘅場面。咁所以我哋希望喺呢啲嘅相片都可以帶出更加多嘅保育信息咯。我哋另外仲有張相叫做無處為家啦，就係大家會見到一隻樹懶咧攬住一啲欄杆嘅柱嘅。咁其實發生緊咩事咧？就係咧因為佢我哋起得越嚟越多嘅馬路，將佢哋嘅生境咧界開咗。咁而家呢啲樹懶咧好多時就要學過馬路啦。咁好彩嘅就係喺嗰張相個攝影師見到嘅咧，就係大家都停低架車，等隻樹懶過馬路，先至再開車。咁希望大家都更加強嘅呢個保育意識，可以幫到呢啲生物啦。另一個咧就係得到攝影記者故事大獎嘅關於一個北方白犀牛嘅相片。咁呢個咧就係大家會見到呢個全球第一個人工繁殖嘅北方白犀牛胚胎。咁因為我哋嘅科技幫到可以做呢個人工繁殖啦，咁我哋希望可以能夠幫呢啲白犀牛係可以延續落去嘅。
1: 最後請館長為我哋介紹一下展覽嘅展期同埋地點啊！

哋呢个展览呢有靓相啦，咁而相里面亦都有好深远嘅故事啦。咁我哋希望一家大细啦，大家带埋小朋友嚟啦，又或者对一啲摄影爱好者呢都可以嚟参观啦。咁就我哋个展览呢係由2026年嘅4月17号至到9月2号嘅。个展览呢就喺香港科学馆嘅地下嘅特备展览厅展出嘅。咁欢迎大家嚟参观。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原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在近年来呢，从英歌舞的破圈走红去到春节潮汕地区挤满了外地的游客，从比给阿嫲的情书的票房逆袭到归潮引发的文学讨论，潮汕文化可以说是越来越出圈了。那我们看到的不单止是动人的故事和热闹的民族，更加是一幅幅潮汕文化的精神地图。接下来就等我们走进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崇正笔下的潮人三书《归潮》《英歌范》《家在潮州》，咁走入佢眼入边嘅潮汕，我哋一齐去睇一睇呢一方水土入边，究竟系藏住点样打动人心嘅烟火同埋乡愁啦。
3: 嗯，是的。咁喺潮汕咧，系有句老话讲到，就系话海水到处有潮人啦。咁从19世纪中叶开始，数以百万计嘅潮汕人系坐住红头船过番啊。咁喺世界各地咧落地生根啦。呢、這个就系归潮同埋给阿嫲的情书共同嘅一个历史背景嚟噶。
2: 咁呢个过番呢系潮汕人独特嘅生存记忆。陈崇正嘅家族当中呢亦都不乏过番嘅族人。佢就写到啦，祖父成日都伏案书写寄往泰国嘅家书。而嗰啲泛黄嘅信纸承载住跨越海洋嘅牵挂同埋责任。呢种切身嘅体验令到归潮对离散嘅书写具有咗内视角嘅真实。
3: 咁长篇小说《归潮》《英歌范》同埋跨文体文集《家在潮州》咧，就构成陈崇正嘅《潮人三书》啦。《归潮》系以中国古典戏剧结构咁讲述海外潮人跨越时空嘅精神回归，将家国情怀融入血脉叙事。咁《英歌范》咧就系以英歌舞作为一个切入点，咁嚟展现潮汕文化当中血性与刚健嘅一面啊。咁《家在潮州》咧就系以则由散文小说说同诗歌于一体，多维度咁样去解剖潮人绵密精细嘅文化基因啊。
2: 亦都好似陈崇正所讲噶啦，佢就话咧，将呢种写作嘅底座牢牢咁焊死喺潮汕平原之上，但系咧就意在用外人能够睇得明嘅语言，将呢种宗族、过番、美食等等嘅地方密码，转化为全人类共通嘅情感共鸣啊。
3: 咁对于每个追问我系边个、我从边度嚟嘅现代人嚟讲咧，《潮人三书》同埋《给阿嫲的情书》就系提供咗一个温暖嘅答案啦。心安之处即系家庙，潮平之时四海归来。
2: 咁跟住落嚟，我哋都讲一讲潮汕文化嘅精神底色。搬家不离家，出国不离国，亦都系无数潮汕人喺面对惊涛骇浪同埋喺异乡艰难打拼嘅时候嘅内心信念，最终亦都凝聚成咗历尽千劫只为归潮嘅家国信念啊！
3: 咁陈崇正咧喺归潮当中提炼嘅求险求实，就精准咁样概括咗潮汕文化嘅精神底色啊！
2: 从明清时期坐呢种红头船过番，去到抗战时期海内外潮人共赴国难，求险精神系代表住创新同埋闯荡，佢亦都系我哋潮汕人血脉当中敢为天下先嘅力量，吹起住一代代人可以跨越重洋喺全球落地生根。正如《归潮》呢本书入边嘅一句说话。潮州文化从来都不是南疆累积，而是星辰大海。
3: 如果说求险指向远方，

0: 咁求实就系指向脚下。咁喺潮汕人嘅骨子入边咧，有住对于生活嘅务实同埋精细啦。潮汕平原系岭东粮仓，咁喺生活上嘅安康咧，令大家对于生活系充满咗精细嘅态度啊。咁呢个咧系一种融入血脉、代代相传嘅生活哲学啦。咁呢一种精细亦都体现喺对待一茶一饭嘅极致讲究，亦都藏喺岁时节令当中嘅庄重仪式入边啊。
1: 呢部电影咧《给阿嫲的情书》呈现嘅一个动人嘅日常，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就系8月15日拜月娘，男子串门去送油金，宿油嘅家书入边提到女儿出花园等等，家在潮州当中描绘嘅功夫茶同埋美食，亦都正正系因为潮汕人愿意喺呢啲睇起身好似好麻烦嘅事情上面嚟花费功夫，所以我哋过得好平凡嘅日子，先会话被雕琢得有滋有味，充满咗温度同埋厚度啊！
0: 咁陈松正就认为啦，真正有生命力嘅传统咧，唔系被展示嘅奇观啦，而系咁样内化于日常嘅文化习惯啊。咁跟住嚟咧，我哋嚟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记者叶宇同埋凤凰单丛茶文化宣传大使张曼玉一齐嚟了解潮州功夫茶。
2: 寒江，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河流之一。它的上游由源自闽西的汀江和出自粤东的梅江交汇而成，由此奔流向海。寒江贯穿岭南的记忆，沉淀成江水的褶皱，携带着闽西和粤东群山的云雾与南海的潮信，在潮汕平原上铺开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潮州枕着千年的水声醒来，
3: 站在寒江边，这条流淌了千年的母亲河浸润着潮州温润绵长的早茶香，倒映着18艘船念四周的广济桥。浮光掠影间，我们瞥见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千年文脉。如今作为由闽入粤的东大门，潮州正在将这份深厚底蕴打造成面向未来的崭新门户。531条道路整治，上万栋房屋焕发新颜，一镇一侧、一村一侧的规划设计，让潮州的古韵和新姿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发展蓝图。
2: 在这幅蓝图里，最鲜活的变化落在一片茶叶上。潮州人做了1000多年的茶，如今把茶园做成了风景，把茶社开进了乡镇。他们将古老的文化与智慧鲜活地铺展在每日的生活中。现在很多游客来到潮州，头一件事就是坐下来喝一杯功夫茶，从这一杯里开始读懂潮州。
4: 曼玉，
5: 哎 ，Hello，
4: 久等了，
5: 来，我们赶紧来喝茶。你看，这就是我们潮州功夫茶的四宝。
4: 这个水已经开了哈。
5: 对，我们潮州人说，我煮好水等你来，
4: 这就是潮州人的待客之道。
5: 是，就你还没有来之前，我已经将我们的茶叶准备好了。你看，
4: 这是什么茶？
5: 这是鸭屎香，
4: 就是单丛是吧？
5: 对，我们凤凰单丛的鸭屎香，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喝。
2: 鸭屎香也叫银花香，近年来随着新式茶饮的流行，鸭屎香走红市场，成为凤凰单丛中最具人气的香型。凤凰单丛享有茶中香水的美誉，曾有人以愿冲凤凰茶山客，不做杏花醉里仙，表达对它的喜爱。在潮州，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它还拥有自己独特的基因、栽培模式和制作技艺，甚至还有专属的仪式、器物与哲学。
5: 所谓的功夫，潮州话叫干乎，它表达的意思是极致的讲究，关公巡城，韩信点兵，
4: 好精致啊！嗯、你看这个小杯盏，
5: 就为什么要用这么小的杯子？其实也有讲究的。这个是我们刚刚用100度的沸水泡出来的茶、嗯，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容器里面，它会迅速的降温，嗯、那它的茶气就会降下来，那你就没办法品到一杯非常纯正好喝的这个功夫茶。
4: 哇，
5: 感觉怎么样？
4: 真好喝，它是入口的时候啊，略带苦涩和香甜。喝的时候啊，因为你的鼻子也会带动你的整体的感官去想象这抹茶的风味。嗯，真的，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感受。
2: 曼玉告诉我们，2021年一项改变潮州北部山区的工程全面启动，这就是凤凰山茶旅走廊建设。这项规划面积达465平方公里的系统工程，将散落于群山间的古老茶园、星罗棋布的加工坊、沉睡的文化遗迹与淳朴的乡村，通过一条条蜿蜒的路网穿珠成链。
4: 那您作为本地人的话，这个廊道修起来了，包括整个茶园的环境改善了，你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呀？
5: 真的是太幸福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代感受这个茶山很便利，很智能。以前我们是要每天来巡茶园，现在我们直接在家里打开手机，你直接就可以看到今天需不需要灌溉啊，需要多少水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一些设备，太阳能板自动的晚上补充灯会亮，所以你都不需要来给它充电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太方便了。
2: 截至2025年末，潮州市凤凰茶种植面积超过29万亩，年产量达到3万多吨，产值超过95亿元。而这一切的基础，正是凤凰山上那片独一无二的古茶树群落。10000多棵古树是潮州茶产业发展的镇山之宝。
4: 我们在凤凰镇能够看到这么多古茶树哈，其实也说明了这个地方种茶的历史非常的源远流长
5: 了。是的，
4: 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5: 我们这边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了整个的古茶树呢，有1.5万株，
4: 而且我看到树上面还会有一些守护人的牌子
5: 是吧？对，有的，比如说这一棵是谁家的，谁在管理，就会有他的名字写在上面。
2: 大安古茶园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主要分布在凤溪村。这些古茶树遵循祖辈传承归个人所有，以曼玉家为例，他们世代守护着30多棵树龄200年以上的古茶树，这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如今大安古茶树公园作为茶旅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茶文化、生态保护和旅游观光融为一体，每年都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追寻这抹厚重的茶香。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棵就是我们的鸭屎香了。最早发现鸭屎香的时候，它就种在我们的这个土壤，你看它这样子就很像我们的鸭屎的粪便，所以呢我们就因为这个当地的土壤而去命名。你看它都是很沙质的，
4: 对，
5: 你一按出来它不是绵绵的，这个在我们当地叫沙仔土。这个土壤不仅是种茶好喝，种的菜也特甜。
2: 我们面前的这株古树，树龄已经超过了300年，但在这片茶园里它还只算是中年，因为在这里比它年纪大的茶树还有上千棵，甚至最古老的一棵宋种树龄已经超过600年。这些古茶树产量极低，每年仅采摘一次，价格是普通台地茶的10倍以上。正是依托于这些珍稀的古茶树资源，潮州人经过世代传承与创新，成功培育出200多种香型谱系。然而凤凰茶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在高山之上，被曼玉称为无价之宝的太空茶树苗正在努力生长。
4: 凤凰单从太空茶种就是这儿了，
6: 对，就是从太空南下来的种子种在了这里。嗯，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黄老师，我们的这个太空种子的管理人。
7: 哦，
6: 对，
4: 哇，这里面现在有几颗种子发芽了呀？
7: 现在6颗。
4: 当时送上太空是一共送了几颗种子呀？
7: 送了200克。
4: 200克。
7: 200克。嗯，然后回归我们这个原产地这边呢，就是一共是8个种子。
4: 嗯
7: 啊，然后呢现在是目前是成活了6颗。
2: 中国太空育种的探索开始于1987年，在30多年时间里，普洱茶

0: 茶、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等诸多珍贵茶种都曾被带上过太空。2022年，凤凰单丛茶种经过183天的太空遨游后顺利归来。
1: 我们身后现在看到这几棵小茶树，经过了不到4年的生长，你看才长了这么大点儿。
2: 对，
1: 它的生长速度还是很慢的。
2: 生长速度很慢的，所以在高山这边疫苗，它日夜温差大，还有天气比较冷。
1: 所以它们经过了180多天太空遨游之后，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呀？
2: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号啊，就比我们常规的茶叶偏大。现在我们这6棵太空茶苗，它有一个特征呢，就是每一颗的骨头它带红色的，所以这一些也就是跟常规的茶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很多时间要去慢慢去等它。按常规的，我们还是要以10年为标准。潮州是这么。
0: 黄远志告诉我们。潮州人对这批太空种苗寄予厚望，希望从它们当中可以选育出抗病性更强、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的新品种，更希望这6株小树苗能在现有200多种香型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多的香型谱系。
3: 咁好似佢啱啱所提到嘅呢个茶文化，我唔知道嘉欣你自己有冇研究下呢？
4: 咁其实呢，我对于茶嘅认识比较浅薄啦，因为呢我唔係好，最多就係分得清咩係红茶咩係绿茶咁样嘅。一般嚟讲嘅话，好似係广东人呢，阿妈实会係会浸茶泡茶飲嘅，咁嘅话呢就係佢冲啲咩茶我就飲啲咩茶嘅，所以对于功夫茶嘅话呢，我就係、是、一般嚟讲就係跟住飲就係啦。
3: 但其实呢好多人会听斋咁听呢，佢以为嗰个功夫茶呢打功夫嘅功夫，但其实呢佢呢度写嘅係工作嘅功嗰、那个功夫。咁呢个功夫茶呢其实係叫做考究啊讲究嘅咁样嘅意思。咁其实呢我觉得唔少嘅潮汕人，我哋对佢嘅第一反应就係觉得啊，你肯定鍾意飲茶啦。
4: 的确是有啲咁嘅黑白印象，
3: 冇错啦。咁因为可能对于潮汕人嚟讲咧，茶咧其实系一个最出名嘅风俗之一啦，即系话家家户户咧最少都要有呢种咁嘅茶具嘅，
4: 系
3: 而每日咧你最少都要过几壶嘅。即系茶肯定要过几泡咁样嘅，
4: 冇错。
3: 咁呢种可以话系即系有潮汕人嘅地方就有呢种功夫茶嘅影子啊。咁其实咧，好似咁样嘅功夫茶咧，系唔少海外游子嘅一种故乡梦嚟嘅。佢哋会认为咧，一杯浓郁嘅功夫茶，亦都会有唔少动人嘅故事喺入边嘅。咁其实大家会对呢个功夫茶咧系会有好多讲究同埋见解喺入边嘅。其实呢种功夫茶咧，佢唔系话一个茶叶或者系茶类嘅名，就系、是。一个浸茶的一个技法，即是冲茶的这种技法，就好像你刚刚讲的红茶、绿茶或者凤凰单丛，这些都是在潮州比较常饮的一些茶叶来的。对于他们来讲呢，这种泡茶的方式其实是很讲究的。那我也都有少少了解，不可以讲好详细，但我知道呢，即係佢哋对于呢种冲茶呢好讲究，但佢哋唔係话呢个流程越复杂就代表咗佢哋嘅讲究，而係佢哋会认为呢一个係一个修身养性嘅一个过程。
4: 咁
3: 首先呢，佢哋会准备一个紫砂壶啦，咁佢哋会认为紫砂壶先可以冲得出佢嘅味道。其次第二就係、是、一定要攞一个滚水去淥一淥嗰个茶壶，我唔知你有冇留意过。咁跟住呢就会将啲茶叶投入去。几乎是铺满我们的壶底，咁亦都唔系话越浓就越好。咁首先咧就系第一泡，我哋广东人基本上都要第一泡都会倒咗佢嘅，
4: 过
3: 咗佢。但
4: 系
3: 亦都有啲人嘅讲法咧系会话第一泡嘅时候咧系最浓郁嘅。而第一泡如果你系好茶嘅话，你系唔使洗茶嘅。咁呢个就因人而异啦。咁其次咧就会系慢慢将呢个茶咧从低到高咁样拉一拉，咁从高咁样冲系可以激发啲茶香出嚟嘅。咁而斟嘅时候咧就要比较靠近我哋嘅壶口。咁通常咧系3-4杯茶咁样来回分，确保每一杯嘅茶汤嘅浓淡都系一致嘅。最后咧就系要将嗰一壶嘅茶均匀咁样去平分，嚟去确保佢呢个茶唔会好浓，亦都唔会好淡。咁最尾咧就系从大到细嘅长辈到晚辈咁样嚟去分呢杯茶，咁样听落嚟其实系咪都好繁琐、好讲究下？
4: 的确系好讲究嘅。咁其实每个地方咧都会有自己独特嘅一啲茶文化啦。咁而家嘅话咧，我觉得非常之开心，就系见到有好多嘅影视剧啦、电影啦，以及系我哋网上嘅一啲短视频嘅平台啦，都会有唔同嘅地方喺度同大家喺度分享紧佢哋自己嘅一

啲飲茶嘅習慣同埋一啲技藝嘅，咁亦都會有好多，好似我例如喺五一假期之後啦，我見到有一個比較特別嘅旅遊項目活動叫做興趣班旅遊啦。咁興趣班旅遊嘅話咧，就係講到話佢想去到呢個地方去學當地嘅一啲比較有特色嘅非遺技藝又好啊，包括好似茶文化嘅呢啲技藝又好啦。跟住報個班之後咧，去到之後去有幾日嘅時間專心去學呢樣技藝，然之後咧喺嗰度嚟通過呢樣當地嘅技藝去了解當地嘅文化，進行一個深度嘅旅遊咁嘅過程嘅。咁我就覺得咧，而家越嚟越多咁嘅項目出嚟咧，亦都會令到我哋更加多咁去了解每個地方唔同嘅文化嘅。咁、好似啱先啦，我哋其實喺我哋嘅節目當中，亦都同大家講到啦，喺呢部電影《給阿嫲的情書》入邊咧，亦都有話喺呢個苗繪道嘅功夫茶同埋美食咧，亦都係潮汕人喺麻煩嘅事情上面費功夫嘅一種精神同埋。

0: 仲有砂锅粥。
1: 诶，呢个宗数嚟讲，呢啲咁嘅美食的确有少少困难吓。啊，不过咧，我对于我嚟讲嘅话咧，我印象比较深刻嘅好似系牛肉火锅啦，跟住仲有系啱先讲到卤水嘅话咧，卤狮头鹅啦，亦都系非常之吸引大家去到当地一定要打卡嘅美食之一嘅。咁讲到狮头鹅嘅话咧，其实我哋而家坊间咧好似都有少少误解，就系话狮头鹅价钱好贵啦，有啲甚至话咧年份比较长嘅咧，要去到四位数嘅，咁呢个系有咁样嘅狮头鹅嘅价格喺度啦，但系咧呢个价格咧系随住佢嘅时间，佢养饲养嘅时间嚟计嘅。好似佢如果系比较后生啲嘅鹅咁话咧，你去买嘅狮头鹅咧，佢价钱就冇咁贵嘅。咁大家如果想去试下呢个四位数嘅狮头鹅咧，的确系要五年或者以上嘅饲养嘅时间先会有卖到去咁样嘅价格嘅。咁其实狮头鹅咧本身嚟讲，佢就已经系中国体型最大啊、比较有代表性嘅鹅种之一啦，亦都被称为系世界鹅王咁样嘅。一只成年嘅公鹅嘅体重咧，可能会去到20-30斤都唔止咁样噶。咁而家咧，我哋喺去到潮汕地区咧，如果嚟食呢个狮头鹅嘅话咧，已经系相当之丰富嘅，大家亦都系可以试到嘅。风险诱人啦，无论系想试系平少少咁样试下个味又好，或者系嚟试下啲顶级老鹅头咁样嘅话咧，都可以食到嘅。特别咧，而家咧通过呢、这个狮头鹅产业咧，系通过智慧化养殖嘅手段啦，通过呢个 AI 监测健康啦、基因选育等等嘅方式咧嚟提升品质嘅。咁咧，所以咧大家去到去食嘅话咧，都有一个标准化嘅养殖嘅味道俾到大家啦，亦都唔惊话去到使咗大价钱啊，结果踩咗雷咁样嘅都唔会有噶。
0: 嗯，经过你嘅一番介绍，我好明确话俾你听，而家已经开始肚饿噶啦。咁、希望听到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去到潮州当地去品尝一下我哋嘅特色美食啦。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跟住落嚟，我哋聚焦到西安碑林博物馆。记者十四号咧，从西安碑林博物馆了解到汉魏相辑冼老碑刻与画石与画像石拓片集真展，喺十五号咧系喺西安碑林博物馆展出嘅。而呢个展览咧系以文字之碑同埋图像之石为双翼，内容系涵盖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生产生活、长琴瑞兽等等嘅丰富题材，系统咁呈现咗汉代文化喺统一帝国下嘅多元表达同埋精神高度。
3: 嗯，冇错啦。咁据介绍咧，汉代系开创咗中国大规模使用石刻嘅先河噶，咁就迎嚟咗石刻发展史上嘅第一个高潮啦。咁汉碑同埋画像石咧，作为文字同埋图像两大核心类型啦，系研究汉代制度与社会生活嘅第一手资料啊。咁联展咧就系打破地域界限噶，咁系从等多个方面三地嘅博物馆咧嘅馆藏当中咧嚟精选出78件套嘅汉碑、汉画像石拓片珍品，特别咧就系展出埋西安碑林博物馆相关馆藏石刻及陶器文物31件噶。
2: 而呢个展览嘅设计咧系以汉代美学为内核，提炼咗汉碑画像石嘅经典图形，亦都融合咗线条重构古呢种好灵动嘅、好古老、好灵动嘅呢种姿态咧，辅以斑驳嘅肌理同埋。

0: 红色、黑色、褐色等等的典雅色系，形成了与黑白拓片呼应对比的视觉语言，同时亦都通过了巨幅的圆幕和门利、武人等等的特色装置来打破传统的边界，构建起这种融会贯通、融汇了汉韵和当代审美的沉浸场域，亦都立体地呈现了生机盎然的汉代石刻艺术世界。
1: 嗯，系啦，啊，咁三地嘅博物馆啦，精选馆藏啦，咁呢三地嘅博物馆包括有西安碑林啦，仲有孔孟之乡嘅仔宁啦，以及系汉画重镇米脂等嘅呢三地啦，佢嘅精选馆藏联合嚟举办呢个展嘅，咁旨在咧就系促进馆制资源嘅整合同埋交流啦，实现协同发展嘅，咁进而咧可以令到观众可以更好咁样嚟了解同埋感悟中国汉代石刻嘅丰富隐含嘅，亦都获得同历史对话与艺术交流嘅精神享受啊！咁希望咧就可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噶。
0: 咁亦都根据了解啦，今次嘅展览咧系由西安碑林博物馆、仔宁市博物馆同埋米脂县博物馆联合主办，展期时间咧系有成五个月咁长噶。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会跟随到西安碑林博物馆前副馆长张云一齐去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一齐去品味一下颜真卿书法碑刻嘅魅力啦。
2: 如果把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比作一条绵延不断的山脉，唐代书法则是这山脉中最辉煌的高峰，而雄踞在这艺术之巅的代表人物便是被誉为楷书第一人的颜真卿。颜真卿44岁时候所书写的多宝塔感应碑，这个时候呢正是他书法创作的早期阶段，书法风格具有明显的初唐气息，书法结构平正严谨，棱角分明，笔锋转折极为清晰，起笔落笔十分干净，点画圆整如实，撇捺平齐似刀，横笔和竖笔没有明显的粗细变化，显得既秀美又硬朗，俨然一种初唐楷书的风韵。颜真卿碑是颜真卿的书法创作变革前人走向完全成熟的时期，这座碑石已改变了初唐书法向中间收敛的特点，而是笔势开张，极满方格，显得宽舒圆满，雍容大度。人们常用人书俱老来形容书法随着人年龄的增长而日趋成熟，的确颜真卿一生中最成熟最辉煌的作品就是他72岁时为自己家族撰写的颜氏家庙碑。孔门达者72人，颜氏有8，这句话足以看到颜氏家族的兴盛和荣耀，同时可以看到颜真卿书写这座碑石时那种自豪和奔放的情怀。在结构上变紧凑为疏朗，变方正为圆满，数千字铺张开来，犹如泰山巍峨顶天立地，充满了盛唐时期的艺术气象。可以说颜真卿的书法艺术正是通过书写颜氏家庙碑而达到了人书俱老、炉火纯青的艺术境地。俗话说字如其人，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颜真卿的确是字如其人的典范。颜真卿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也都以擅长书法而知名，就连母亲的家族同样也是书家辈出。教育的完善和盛唐文化的熏陶，不仅造就了他盖世的书法，而且融入了他忠臣烈士的刚直品性和伟岸人格。当安史之乱、国家存亡之际，他以平原太守的身份手举义旗捍卫朝廷，在李希烈叛乱时他奉命前往劝降，在叛军营中他正气凛然怒斥叛贼，当李希烈劝他归顺时，他义正辞严地说，你知道颜杲卿吗？他就是我哥哥，当年安禄山反叛，他被割去舌头依然唾骂不止，

0: 勇献身，我要坚守哥哥的气节，视死如归，死而后已。随后又毅然为自己写下遗书、墓志和祭文，并指着房间的一角说，我将死在这能够遥望长安的地方。一代忠臣和书法巨匠颜真卿以77岁高龄横遭毒手，为国捐躯了。然而他那集天地正气与人间骨气为一身的伟大精神却得到了永生。朋友们，愿我的讲解能使您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颜真卿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并激发您对祖国传统文化和璀璨艺术的强烈亲情与热爱。
1: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本期责任編輯朱朱，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嘅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跟住是详尽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辩护律师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以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与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黄贝文报道。
2: 六个大律师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终审法院举行的委任典礼致辞的时候说，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众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说，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他说，资深大律师有责任更广泛地参与公共服务，不少人选择以短期形式兼任司法和半司法职位，在不同专业和纪律团体、法律改革和法律教育事务中担任公职并投身公益。他期望获得这个名衔的人理应不吝啬付出时间分享经验，以慷慨之心服务社会大众。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致辞的时候说，普通法制度毫无疑问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独特优势之一。他说，资深大律师的头衔是对众辩人技巧、经验和声誉的认可，说在普通法制度下，口头辩论能够令法官改变看法，庭上辩护具有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又说，众辩人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以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致辞的时候说，六个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令本港大律师专业的人才更加丰富，不单止能够帮助诉讼人，也都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执行公义的司法职责。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

0: 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游客需要提供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埋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以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同埋可行协助。卢子清报道。
1: 新西兰警方通报，南岛塞尔温区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严重交通意外，现场是北拉卡亚路和一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并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后赶赴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后当场证实不治，其余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到危殆，送院治理。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话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会为伤者和家属提供协助。又话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中环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认为今次意外只是个别事件，虽然当地山路和单程路比较多，但不属于交通黑点。
2: 自驾游好，其实我哋都唔觉得系特别危险嘅。当然啦，佢同可能香港嗰个驾驶体验有唔同啦，即系譬如山路会比较多，单线行车会比较多，天气会比较变得快。咁但系大家都喺右手边嗰个座位去揸车，咁其实都系接近香港。就算去到秋冬天嚟讲，咁其实个天气虽然话可能会有时会剧变啦，咁但系应该就冇日本咁大雪嘅。咁所以如果香港人都惯咗日本揸车嘅时候，喺新西兰唔应该系好大嘅问题咯。旅行团会正常。
1: 不过袁振宁提醒，游客到新西兰自驾游需要留意道路状况，购买保险和换上雪胎。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下星期二至到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同习近平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张曼燕报道。
3: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另外，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報道又指，普京訪華的時間節點具有特殊歷史意義，今年是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25周年和中俄建立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30周年。在5月9日勝利日閱兵後，普京曾經說，俄中協作是維護國際關係穩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國是俄羅斯重要經貿夥伴，俄中雙邊貿易額持續增長，得益於高科技產業發展，雙方經貿合作結構正持續多元化。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 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张曼燕

0: 另一节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回程时他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回应随行传媒有关伊朗和台湾等问题。伊朗方面，他说今次访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说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他和习近平在会谈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台湾问题方面，特朗普说和习近平在这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另外，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形容，他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又指美军长途跋涉去打仗并非他期望见到的事情。报道指特朗普警告，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向传媒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至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现状，亦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至于中东局势，王毅说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透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一直努力劝和促谈，将继续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自身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备设施的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也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王威培报道。
2: 因应国际油价上升，政府上个月30号开始为每公升柴油提供3元补贴，为期两个月，支援以柴油为燃料的行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说，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
3: 是需要咧吓，佢哋咧系每个礼拜咧递交翻啲数据俾我哋，咁我哋可以睇到佢哋嗰个销售嘅情况啊、价钱啊吓，系咪真系扣翻个3元啊？之后咧吓，我哋亦都需要咧，佢哋咧有一个独立嘅审计咧，所有嗰啲嘅数据真系证实佢哋咧系咧喺一方面咧系冇食假呢个咁样嘅情况出现啊。暂时嚟讲，我哋见到嗰个嘅推行嘅情况咧都系顺利嘅。暂时我哋见到真系未有咁样嘅情况。
2: 当局亦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会密切监察，确保唔会出现油价加快减慢。谢展环指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政府早前同一间公司合作，在大湾区建立一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
3: 咁我哋好希望咧，慢慢我哋净系建立到成个咧可持续航空燃油吓，或者叫做 SAF 啦吓，呢个咁样嘅生产链。未来嘅话咧，我相信咧个重要性咧就系唔单止可以帮到一个嘅减碳，帮助我哋香港吓，我哋航空枢纽系一个绿色嘅一个航空枢纽，亦都可以咧喺整个咧吓将来航空燃油供应嘅安全啊、机场嘅竞争力啊，

0: 甚至如果我哋嗰個嘅規模夠大嘅話咧，可能我哋將來可以喺個航空燃料國際嗰、那個，你可以話個定價權、話事權都可能會增強噶嘛，所以係一個好重要一個策略嚟。
1: 谢展环话：发展可再生能源，除咗达至减碳环保，亦都涉及能源安全。国家嘅可再生能源行先好多，因此喺近期嘅能源危机中，承受能力亦都比其他国家同地区都要好。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系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喺寻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冇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在调查感染源头同埋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本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嘅时候，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佢嘅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表示，九龙中同埋新界西联网率先推行，运作畅顺，预计只有少数病房要到7月先能够实施。他强调，前线员工对新措施或会感到焦虑，会保持紧密沟通。黄海怡报道。
3: 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延长探病时间，其中儿科病房延长至到24小时探病，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同埋舒缓治疗灵养病房延长至到9个钟，目标喺7月底之前喺医管局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率先在5月初实施，运作顺畅。他说理解前线员工对新措施或者会感到焦虑，会保持紧密沟通。
4: 所有的联网都已经是加强的准备，大部分就6月和6月中都会执行到，很少量很少量就要到7月才可以进行到。都充分同前線嘅同事啦，同佢哋工作經驗係溝通咗嘅。我哋去了解嘅情況咧，就都冇話一個特別嘅壓力出現。
3: 另外，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預計喺7月底生效，確立預設醫療指示同埋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嘅法律框架。唐华根话：前线员工已经准备好，期望在病人仍然有意识时候，俾佢哋做决定。
4: 呢件事情都是传统上都有啲忌讳，好多时候对于嗰、那个舒缓治疗咧，好多人误解是一种放弃。喺呢个有限嘅即系生命里边咧，我哋都要尊重即系病人啦，同埋家人嗰个选择啦。有啲嘅愿望其实可以系喺自己仲有意识嘅状态里面，然后做出一个决定同埋安排。
3: 沙田医院白普利灵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就话，会以慎入而出嘅方式接触病人，开放态度沟通，令病人更加容易接受预设医疗指示。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的两日会谈结束。黎巴嫩方面表示，各方同意将原本将于当地星期日届满的停火期限延长多45日。张子欣报道。
5: 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两日会谈结束。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临时停火原本在嚟紧的星期日届满，各方同意将期限再延长45日，并在6月2日至3日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会谈。另外，各方同意5月29日在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根据黎巴嫩方面的声明，黎巴嫩将继续推动恢复对全部领土的管辖权，确保边境安全和国家主权，同时致力于帮助南部流离失所人士安全返回并重建家园，争取被扣押的人获释，找回遇难者的遗体。黎巴嫩同时强调，应该建立分阶段可核查执行机制，以确保各项承诺得到落实，以及不损害黎巴嫩主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停火延长以及对话安排等消息。根据黎巴嫩的声明，美方将继续推动黎以双边沟通与军事协调，并将在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情况下 进一步研究延长停火期限。不过报道指黎巴嫩南部仍然有战火。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五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至少十几人死亡，当中包括医护人员。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指出，以军对提耶地区多个城镇的空袭，造成几十人受伤，包括妇孺。黎巴嫩真主党表示，已经在黎南多个地点打击以军无人机、士兵、军用推土机及坦克等装备。黎以双方今年四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延长三个礼拜。停火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日空袭黎南。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下星期二至到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三至四，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二，强度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小型首先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较早前咧喺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亚街路街对开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不过一带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创知中学。咁就系较早前咧窝打路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亚街路街嘅意外清理好啦。不过一带车龙啦，仍然排到过去创知中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对开慢线嘅坏车亦都拖走咗。较早前咧，釜山道去蒲崗村道方向近平定道嘅坏车亦都拖走，两个地方嘅交通咧都系已经陆续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最后提提大家啦，喺启德体育园咧，今晚咧主场馆系有演唱会举行嘅，观众可以使用港铁嘅启德站或者系送皇台站前往场馆。喺进场同埋离场时段，主场馆 H 闸外对开嘅的士上落客区系会开放俾的士上落客，而体艺馆对开嘅的士落客区咧，只系可以俾的士落客。另外咧，亦都会视乎情况喺体育园一带或者系邻近地区啦，可能会有临时交通改道措施，记得留意住现场嘅指示啦。在散场时段，港铁屯马线亦都会按需要加密班次疏导人流，十一条特别巴士线亦都会在完场之后大约15分钟开始提供服务，由松皇台到上落客区视乎现场情况开出，前往港九新界各个主要地区和口岸。详情记得浏览服务营办商的网页或者是流动应用程式。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8: 香港电台第五台，
9: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10: 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的五台小编推介，我是妹妹梅小编，
11: 我是弟弟派小编。
10: 派小编啊，今个星期呢听到我们把声音就知道呢有很多我会觉得是很得意内容非常之丰富的节目啦，要推荐给大家的。
11: 个礼拜都这样讲的
10: 啦。那是真的嘛，你说是不是先？
11: 是，咁但是今次推荐啲咩啊？
10: 就是推荐准进课程解密秦朝啊，先前呢都同你

0: 傾過偈啦，就知道咧你都好中意睇《尋秦記》嘅、哦。
1: 係啊，咁呢個我又有興趣、哦。你平時講嗰啲咧都冇呢個咁有興趣。
0: 喂呀，
1: 因為
0: 《尋秦
1: 記》咧我就真係煲曬嘅。
0: 係，今個星期即係講緊咧嚟緊咧喺五月十八號星期一咧就會講到呂不韋之死啊！嗱，細佬你就話你煲曬《尋秦記》啦，記唔記得喺劇裏邊咧係由邊個去扮演呂不韋呢一個角色㗎？
1: 係郭峰大哥。
0: 郭峰大哥，
1: 系啊，
0: 你会觉得吕不韦是一个点样的人啦？即系包括佢的性格啦，佢嘅表现啦，你觉得佢系点噶？
1: 佢是一个心狠手辣，亦都知道要做啲乜嘢先可以得到权力的一个人嚟嘅，即系佢做事咧就唔会手软嘅。
0: 但是大家又有冇想过史实里面的吕不韦又是怎样的呢？其实呢现实的吕不韦来讲呢，他真是一个商人来的。他是很懂得看准一样东西到底有没有价值，然后再去培育他。至于吕不韦的死呢到底是怎样呢？一代众神呢其实都死得几可怜的，我会说。
1: 嗯。
0: 同埋呢在真实历史里面好多人都会有个疑问，就是嬴政的爸爸是哪个啦，是不是吕不韦呢？
1: 嗯，定系嗰个即系李隆基演嘅角色，即系阿异人啊嘛，庄襄王啊嘛。
0: 系啦，其实咧针对呢一个疑问咧，我相信大家都好有兴趣噶啦。其实我同冯博士咧都有啲推测嘅。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呢一个故事嘅话咧，咁就要留意啦。留意啲咩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喺五月十八号星期一晚上八点半去到九点咧，就会有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到时我咧同冯天乐博士咧就会一齐咧拆解呢一个吕不韦之死啦，同埋咧嬴政生父之谜噶。细佬，你听唔听啊？
1: 我一定会听嘅，即系我都唔知道到底边一个角色系真系点样死嘅咧，佢个老豆又系边个咧？其实真系要睇下史实先有机会去揣摩到出嚟啊！
0: 好啊，嗱，咁大家记住准时收听啦。系你细佬啊？
1: 系，请讲。
0: 你咧有冇觉得咧，好多时啲演员演得耐啦，可能咧都会有啲角色嘅定型，又或者咁讲系，可能你见到佢个样咧，你就会觉得啊，佢系做呢种角色噶。
1: 有啊，即系好似啱先讲嘅《寻秦记》咁咧，即系江华嘅角色咧，我一见到佢嗰块面，我就会谂起啊。
0: 谂起九五至尊嘅佢，
1: 哦，都系嘅，都有做即系忠实嘅角色啦，同埋奸角都做得好嘅。
0: 同埋佢，我觉得佢做啲皇帝咧，都系做得好好噶。
1: 嗯，
0: 系嗱，点解我会咁问你呢？因为咧，我知道喺五月二十号啦，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轮到我请你咧，你就会请嚟一位我一见到佢咧，我永远都会觉得佢一定好有钱嘅人嚟
1: 嘅，一啲 money money 嘅感觉啊。
0: 系，佢就系咧黄子雄啦。唔知大家听到呢个名咧，会唔会即刻浮现到咧一个风度翩翩嘅君子，但系又好似有啲外国韵味嘅角色咁嘅样嘅咧？
1: 嗯，呢一个系一个成功人士嘅样嚟嘅，亦都系我哋成日都会讲嘅钻石王老五啦，一啲好笋盘嘅感觉嘅一啲样咯。
0: 系，因为咧睇翻啲资料咧，其实咧阿黄子雄咧佢本身咧都有少少外国嘅血统啦，咁所以我哋望落去咧，感觉佢有啲外国啊西方嘅感觉咧，其实都几正常，同埋都几靓仔喎。
1: 嗯，系啊，即系好似刘青云咁啫嘛。
0: 刘青云
1: 个感觉都系好似有啲西方血统咁，亦都系好靓仔嘅。
0: 系咩？系靓仔，系靓仔。咁但系咧，其实咧，阿子雄咧加入咗电视圈之后啦，都拍咗好多嘅剧集嘅。就例如唔知你有冇睇啦？以前有《同事三分亲》啊嘛。
1: 同事三分亲有睇啊，即系以前嗰啲肥皂剧啦，即系白点档嗰啲最好笑啊，一家人会笑哈哈嗰啲剧咯。
0: 系啊，同埋其实咧真情咧佢都系有演到噶。嗱，今次咧我知道以玲啦，同埋 Harry 哥哥咧就会讲下咧佢嘅演艺圈生活啦。如果大家咧想收听呢一个环节嘅话咧，记住咧就要留意五月二十号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埋港台电视三十一电视电台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轮到我请你啊！早上十一点十分去到十二点钟咧，就会见到黄子雄个靓仔样噶啦。
1: 系啊，好期待见到啊！亦都好希望即系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去访问佢嘅时候咧，擦出好多搞笑嘅火花。
0: 系，佢哋一直都好搞笑。嗱，今个星期嘅五台小编推介嚟到呢度啊，派利同玫瑰喺依度同大家讲声
1: 再见，
0: 拜拜。

0: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3: 坐落喺香港仔大道嘅旧香港仔警署，建于1891年，由三栋以红砖盖建嘅建筑物组成，系港岛南区最早期设立嘅警署之一。
4: 香港仔警署喺1969年搬走咗，旧警署先后成为多个政府部。

0: 澳门嘅办事处，并且喺1995年活化成今日嘅蒲窝青少年中心，仲会时不时举办由一班青少年策划嘅南区导赏。
1: 佢哋嘅助理经理叶家慧话：，希望公众除咗认识呢栋百年红砖屋嘅历史同埋建筑特色，亦都可以亲身走访南区大街小巷，了解当区嘅历史变迁同埋独有文化风俗。
2: 首先我哋会喺警署入面游览啦，介绍翻呢度嘅建筑特色同埋功能，跟住就去到香港仔海滨，会搭街道就去对面昂鸭脷洲嘅，咁主要就系同圣古庙啦，都系另一座古迹啦，同埋鸭脷洲大街就去睇一啲由以前香港仔仲系渔民主导社区嘅时候，佢哋已经系 support 住渔业嘅发展嘅小店。
1: 叶家慧又特别提到，鸭脷洲洪圣古庙门前嘅一对龙柱系南区信仰文化嘅象征，值得大家留意。
2: 相传居民兴建呢两条龙柱咧，就系为咗镇压对面嗰个小山岗。佢哋觉得个小山岗咧就好似老虎咁咧，有煞气咧，对于佢哋嘅风水嚟讲咧就唔系几好。呢两条龙柱咧，其实曾经因为打风而断过嘅。佢哋好快咧就重新起过两条新嘅龙柱。咁但系旧嗰条龙柱嘅部分嘅残骸咧，都仲摆咗喺庙前面嘅。咁导赏员咧都会同大家去分享翻呢啲趣事嘅。
0: 详情请浏览蒲窝青少年中心网页。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今个星期咧系最后一个星期，有营养师 Vivian 喺中间同我哋分享，佢会咧俾一啲实际嘅建议我哋，究竟点样可以食得健康呢？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歌，一个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佢嘅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大家好，我是 Abby 罗晓彤。感恩的焦距这首歌是起源于我在信仰历程当中一些疑问，例如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一句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但在患难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喜乐感恩呢？面对挚爱离世，应该怎样喜乐感恩呢？有时有人会说，你的苦难是上帝给你的试炼来的。这句说话如果对正是受苦的人来说，恐怕是在他们的伤口上面撒盐。另外，我们有时亦都会为身处的地方没有战祸而感恩，但在战地入面的人所得的恩典，难道比我们更少吗？以上的疑问曾经缠绕着我，有好一段的时间我不是很懂得去感恩。

宣告生命主权的宣认。而我们不是感恩没有患难，或者是为患难强加一些合理的原因，而是认清天国子民的身份，感恩在患难当中仍然能够以良善抵抗。作者同时提醒我们，对上主的救赎认识要透彻，心灵亦都要保持敏锐，才能够在感恩的课题上面深化和对焦。原来感恩不只是察觉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不是拒绝哀伤，或者是透过比较而得出的心态。感恩是选择、宣告、信心的练习。我感恩在软弱当中和在人的有限当中，看得见上帝的大能和无限的爱。但愿我们在每次感恩的时候，都认清感恩的对象和省察自己的心态，在不断寻找焦距的过程当中，与主相遇。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今个星期我哋继续有营养师 Vivian 喺中间。Hello Vivian。好啦，我咧又想问一下 Vivian 关于你自己啦。咁知道咧，其实你自己系顺二代啦，即系嗰啲一出世咧就俾人抱个花架会。其实咧喺你嘅成长咧，信仰系你生活嘅一部分啦。咁但系好多时咧，顺二代都会停留咗喺一个知识嘅层面啊，就系我听好多崇拜，听好多圣经，但系都冇乜自己嘅经验。你大概去到几时咧？你真系自己经历到呢个信仰？
2: 其实。細個都有嘅，不過如果真係一個好深刻神同我講說話嘅經歷咧，可以分享一下就係嗰陣時準備考公開考試啦。咁嗰陣時咧，其實因為我本身啲成績都唔係太好，所以我家人本身都已經想安排我去英國讀書嘅。咁咧。有一次我就是中學的時候在學校上堂的時候就突然之間想起，哇，如果我去到英國讀書全班都是啲英國人得我一個香港人，那一刻就突然之間好驚咯，好驚自己去一個陌生的環境啊，家人又不在身邊，那嗰陣時就祈禱啦，那神很明顯俾了一句說話我的，就是不要驚惶，因為無論你往哪裡去耶和你的神都必与你同在，咁嗰一刻就即刻好得到安慰，我真系会知道神系无论我喺香港定系喺英国，佢都一定会与我同在啦，佢会陪住我。咁所以嗰阵时就去到嗰度，我后屘入大学啦，就拣咗营养呢一科嚟读咁样咯。
1: 嗯，咁今日咧，不如我哋又请阿 Vivian 同我哋讲下啦，即系佢嘅专业同我哋倾下点样去拣饮择食啦。其實咧喺某程度上咧，我哋係要揀嘅，即係有一啲食物咧，我哋真係要去避開啦，盡量少啲啦。亦都有一啲食物咧係需要即係補充得足夠啲啦。咁樣，我哋就聽下咧，即係 Vivian 有啲咩意見俾我哋先。先講下有啲咩係我哋盡量要逃避嘅一啲嘢咧。
2: 盡量逃避嘅係一啲加工食物啦，即係佢入邊其實可能係有好多添加劑啦，可能一啲防腐劑啊、色素啊。一啲增加佢口感嘅一啲化學成分啦，咁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加工食物會有好多嘅，佢其實唔係一個真正嘅食物咯，其實係一個產品咯，係一啲廠商去做出嚟嘅產品，令到佢好好食啊，好有口感啊，好脆口啊，或者個顏色令到你好吸引你去食，呢啲其實就反而要避開咯。
1: 呢啲會唔會係零食類比較多啲？
2: 通常係嘅，通常就係佢唔會令到你飽肚啦，佢又俾唔到啲健康嘅營養你啦，反而咧就係你越食咧就越想食啦，

0: 你好大壓力嘅時候，就好想咬下咁樣。
1: 我咧見到咧時下嘅學生們咧，最近有一種嘅零食啊，咁咧我就有睇嗰個包裝啦，佢上面咧係有一堆數字嘅喎，即係喺嗰啲成分入邊。
0: 係。
1: 咁嗰堆數字係咪就係你所講嗰啲添加嘅
0: 係
1: 嘢？
0: 啊，如果佢係一啲真正嘅食物，你可以讀得出佢係咩食物呢？嗰啲就係真正嘅食物咯。你讀唔出嗰啲好多數字嗰啲呢，就已經係一啲人工加落去嘅添加劑咯。
1: 咁所以咧，大家咧去到可能特別喺超級市場，我哋容易啲啦，可以拎起睇到嗰個食物標籤啦。我哋平時咧，即係如果你睇翻以前咧，可能好簡單嘅麵包嘅成分，可能就係麵粉啊、奶粉啊、糖啊咁樣啦、鹽啦。但係咧，而家越嚟越多唔同，頭先好似阿 Vivian 所講嘅數字，有啲 E 後面一紮數字啊，嗰啲咧其實都係一啲添加嘅成分。
0: 冇錯。
1: 呢啲就係我哋要逃避嘅嘢食啦。咁如果我哋冇得揀啦，有陣時真係要去茶餐廳啊，或者去快餐店啊，有冇都有一啲相對健康嘅選擇呢？
0: 相對健康嘅係可能睇佢個煮法咯，即係可能如果係蒸啊、炒嗰啲可能會好啲嘅。如果係一啲油炸嘅話，或者好多汁啊鋪晒喺面啊嗰啲，就盡量避開咯。
1: 嗱，你頭先講咧鋪晒啲汁呢一件事咧，其實咧好多時咧，我哋去茶餐廳 A、B、C、D、E 嗰5個選擇入邊咧，其實有3個選擇咧都係有嗰啲汁噶。嗰啲汁嘅最大問題係啲咩咧？
0: 通常都係好鹹咯，好鹹嘅話，其實可能影響血壓啊，或者可能輕騎啲就係水腫咯，或者食完好口乾啊，係咁飲水都係覺得好口乾咯。
1: 所以咧，我哋真系要好小心啦。咁我哋咧，其实上2集都有提过啦。我哋日常可能吸收嘅时候都有好多维他命啦。咁但系即系我哋好难去讲晒所有出嚟。但系如果我哋真系想均衡啲，即系样样都吸收啲，例如我哋有唔同嘅维他命啦，可能有纤维啦，或者有一啲矿物质啦，其实呢啲都系我哋日常好需要噶嘛。咁我哋点样真系可以叫均衡嘅饮食呢？例如水果嘅比例啊，或者即系好似你之前有提过，我哋成日出街食呢，其实真系有阵时可能发觉，咦，我呢2日都冇食过生果喎，咁样。咁我哋系咪真系每一日系咪最少要食一个啊、两个啊，或者个份量应该系点样呢？
0: 如果香港呢，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就系每日2+3啊，即系每日2份水果、3份蔬菜。咁呢个就系一个比较普遍大家可以跟嘅一个原则咯，即系每日可以有2个嘅水果啦。如果有3份蔬菜，就可能尽量每餐都有一啲绿色叶嘅蔬菜喺入边去食咯。有一啲科學家研究呢，就係建議每個星期呢可以食30種纖維嘅嘢嘅，包括水果啦、菜啦、果仁類啦，一啲有豐富纖維嘅食物咯。咁亦都可以越多唔同種類呢，無論係你吸收維他命啊、礦物質啊，亦都係幫你個腸道嘅菌群呢去生長得多啲咯。因為唔同嘅纖維呢，其實佢係唔同嘅益生元啊。益生元呢，就係益生菌嘅食物咯。咁你越多纖維嘅種類呢，你腸道嗰個菌群亦都會越豐富咯。
1: 所以我哋其实食嘢嗰个食物嘅类型啊种类，其实应该越多越好。
0: 冇錯。
1: 不如咧最后咧，我哋就请阿 Vivian 俾一个健康身体嘅一个建议我哋啦，即系包括咗可能系食物啦，你之前有提过可能系休息啊、运动啊，一个建议俾大家，即系大家都应该可以做到嘅，尽量去努力向住呢一个方向嘅咁样。
0: 咁呢，最好嘅话，当然就系均衡饮食啦。因为好多唔同嘅营养呢，对我哋人体其实都好重要啊。咁就系呢，你食越多嘅种类呢，就越容易吸收到越多嘅营养咯。咁所以主要就系要均衡饮食啦。另外就系尽量拣一啲天然嘅食物啦，因为天然食物就系有我哋需要嘅营养喺入边咯。尽量减少嘅话，就会系一啲加工食物啊、油炸、 好高糖分啊、酒精啊呢啲尽量避开啦。另外就系运动啦，我哋身体 keep 住嗰个肌肉量都系非常之重要啦。唔需要做啲好剧烈嘅运动嘅，即系可能每日行路啊、散步啊，已经系一个几好嘅运动量咯。另外就系有足够嘅睡眠啦，最好就系起码有7至9个钟头嘅睡眠。咁有足够嘅睡眠咧，你个人个免疫力又好啲啦，记性又好啲啦，工作上面又可以 focus 得好啲。咁就系喺饮食啦、运动啦，同埋睡眠呢三方面去维持一个健康嘅身体咯。
1: 嗯。我哋咧都好多谢 Vivian 呢几个星期嘅分享啦。我相信咧，大家咧冇乜时间，有阵时冇乜机会咧，仔细去谂下究竟我今日有啲咩未食，或者我需要食啲咩咧。咁但系咧，其实呢个系需要一个计划噶，即系唔系话咧随意啦，即系我行过有啲咩就买咩啦。我谂如果大家真系想有一个健康嘅身体，就真系咧要好好计划下自己头先啊 Vivian 嘅建议嗰几方面啊，就系我有冇安排時間做下運動啦，我食嘢嘅時候係咪真係有做到二加三啦？有冇足夠嘅蛋白質啦？又或者我哋飲得夠唔夠水啦？即係真係要好好咁樣去留意下自己嘅日常生活係點樣樣咯。係啦，如果唔係咧，可能我哋知道，但係如果我哋冇去好好計劃咧，其實就真係好難做得到嘅。咁大家就要加油啦！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有一個健康嘅身體。好，我哋唔该晒 Vivian 嘅分享，倾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西兰南岛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意外发生在星期五下午一点左右，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之后赶赴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之后当场证实不治，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新西兰警方表示，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到危殆，送院治理。中国驻当地总领馆表示，南岛已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和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均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所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所医学院即将加入，将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家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有5家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于寻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无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在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本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的时候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最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

0: 至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欢迎大家收听住咧，嚟到5月16日啊，5月16日嘅《动人的中国旋律》。欢迎大家收听住今晚有黎晓君喺度为大家主持嘅呢一个节目。呢、这个节目喺逢星期六晚上7点咧，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话，就会听到有1个钟头啦。咁就会有唔同嘅中乐嘅声音啦，陪伴住大家喺呢一个周末之中嘅一个小时啊，带嚟唔同种类嘅音乐，有比较激昂嘅，有比较轻松，有比较抒情。亦都有唔同嘅种类啦，例如一啲嘅少数民族歌曲，有啲咧就比较新嘅近代啲嘅歌曲，或者嚟自唔同嘅乐队乐团所演奏嘅歌都会有嘅。喺度第一首嘅歌曲啦，拣选咗嘅系一首《鸭子伴着日》，用呢首嘅歌曲啦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啊。

来自一首的鸭子伴嘴，欣赏过后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由古琴所演奏的《广陵散》，这一首的歌曲来自有古琴独奏的歌曲，咁亦都系属于一首嘅古曲嚟嘅，流传喺广陵，亦即系现今江苏扬州一带嘅地区民间乐曲。广陵散啦，又名广陵紫色，咁啊喺早期嘅时候啦，都系有唔同嘅合奏或者独奏嘅版本噶。咁今次咧就带嚟一个比较近代嘅演奏版本，为大家送上呢首《广陵散》。

来自一首有古琴所演奏的《广陵散》，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下一首叫做《红花盛开》的歌曲，来自有泣剧曲牌《寄生草》所改编的，亦都是一首独具江南韵味和民族特色的一首舞曲，为大家送上这首《红花盛开》。

来自一首《红花盛开》啊，亦都有上海民族乐团所演奏嘅。接住落嚟带嚟咧由中远演奏嘅一曲《信》，资讯嘅信啊。呢首嘅歌曲咧系嚟自阮五重奏所演奏嘅乐曲咧，主要系以主题动机嘅变化、重复再发展嘅一个手法创作而成嘅，表现咗啦人逢喜事精神爽嘅情绪。为大家送上呢首《信》。

共軍送上的就是一首阮五重奏的一曲《單止一個信》。接著下來為大家送上下一首的歌曲，來自有琵琶和洞蕭合奏的《青年樂府》。

来自一首叫做《文富夜读书》的歌曲，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古筝的声音，带嚟呢首《东海渔歌》啊，勾画出了渔民捕鱼的一个愉快的心情，亦都是一个满载而归的喜悦情景啊！带嚟有古筝所演奏的《东海渔歌》。

带嚟咗一首由古筝所演奏嘅《东海渔歌》，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下一首咧，叫做屈原问道嘅一曲。咁啊，当然咧就描写咗屈原嘅故事嘅。咁啊，曲中咧因为屈原嘅遭遇啦，咁啊作者咧就感到悲愤叹息啊，为大家送上咧由古琴所演奏嘅《屈原问道》。

带嚟嘅就系一首由古琴所演奏嘅《屈原问道》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下一首嘅歌曲，带嚟啦由好熟悉嘅阿里山的姑娘。

里山的姑娘啊，相信冇乜听众朋友啦，会唔认识又或者冇听过呢首嘅歌曲啦。欣赏过后咧，呢个时间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之中最后同大家一齐欣赏嘅歌曲，带嚟嘅就有呢一首《叮咛》啊，用呢一首嘅歌曲嚟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许冠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嘅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寻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然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今个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时，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病人曾经在4月短暂外游，但相关地区至今并没有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报告。根据现有流行病学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举行集会，要求大幅加薪，并威胁将在下月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墨西哥全国大约3000名教育工会成员在当地星期五教师节当日在墨西哥城游行，但受到警方阻拦，无法抵达教育部。政府和教师工会的领导层已经同意加薪9%，但是工会内部意见分歧，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派系要求加薪100%。在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的月薪相当于$967，有参与游行的教师要求满足他们的加薪诉求。有指工会成员已经同意在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经在美军和尼日利亚的联合任务中被清除。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在他指挥下，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而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最活跃的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他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今次行动中的合作。根据特朗普的说法，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是伊斯兰国二号头目，对方本来以为能够重新非洲，但是没有想到有线人让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动向。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

0: 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是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想买正嘢，跟我嚟啦！所有参加知识产权署正版正货承诺计划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正版正货标志有效期为1年，年年都会更新。上 nofake.hk 网站就知道边间商户或网店有呢个标志。认住个正字，放心购物话咁易。
4: 复刻艺文时光，古文观止。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9至1992年首播，由陈耀南主持嘅《古文观止》。
6: 古文观止同大家介绍苏轼嘅《上梅直讲书》，系苏东坡写俾梅尧臣嘅一封信，表达对梅尧臣嗰份感激同崇敬之情。大家细读呢篇文章，必须特别注意苏东坡是怎样用一个乐字贯穿全篇，因此大家需要留心文中乐字出现的地方。上梅直讲书写于嘉佑2年，即是公元1057年。这一年苏东坡高中进士，两位考官梅尧臣和欧阳修先后读到苏东坡的《迎上中口之字论》，十分欣赏。苏东坡高中之后就写了这封信表达谢意。这封信的第一段以周公不遇起笔，周公富贵但是缺乏相知之人，所以不快乐。苏东坡以周公的例子反衬孔子，孔子和颜渊生活困顿，但是彼此相知，师徒之间松容相乐。其实苏东坡就是借孔子和颜渊暗指自己和梅尧臣、欧阳修之间的私有情谊。陈耀南教授精要地指出，苏东坡此文立意极高，直比孔颜乐处。

0: 各位股民官子呢，我哋今次选讲苏东坡苏轼嘅上梅直讲书，喺卷十一啊，商务版嘅485页。好耐以前我哋都提过介绍呢个东坡嘅生平之时呢，就话喺呢个宋仁宗嘉佑元年啊，即系公元1057呢，东坡嘅兄弟苏轼苏辙，佢去上京啊，参加呢个礼部嘅考试。咁呢个咧就发生一件咧文坛上嘅佳话啦，所以有时际遇都好重要。个试考试嘅主考咧就系身为翰林学士嘅欧阳修，而佢嘅主要嘅助手啊，个参评官咧就系呢个梅尧臣啦。啊，即系呢篇文章所谓梅直讲呢位啊，直讲系一个学官嘅名啊，即系国子直讲呢个直字，即系轮值嘅直字咁嘅意思啦吓，就协助嗰个国子博士咧。讲授啲啊经术啊咁样嘅学问，咁佢个别字咧就叫做啊梅圣俞啊，我哋以前啲都介绍过呢、這个吓佢嘅诗集序啦，欧阳修所作噶啦。咁呢个梅尧臣同欧阳修啊一齐主持呢次考试咧，就喺嘉佑二年之时啊，啊即系下一年啦。咁就因为嘅鉴于当时啲时文啊，都仲系流行嗰啲骈体啊，即系。好诡异，好不近人情，好冇生气，咁啊，好想借呢个主考嘅机会咧，就加以矫正。咁佢同呢个梅圣俞两个咧，就系知己好友啊，文学嘅主张亦相同嘅。呢个欧阳修、欧阳永叔，咁啊，得到东坡啊，呢、這个年青嘅苏东坡啊，年青嘅苏轼啦，当时未有东坡呢个号嘅，迎上忠厚之志论嗰篇文章。咁啊，先先咧就梅圣俞得到睇到呢篇文章，咁佢觉得好好，于是咧就拎俾呢个欧阳修睇，欧阳修亦好高兴惊喜啊，于是咧就吓选拔佢，当初仲惊以为系自己门下嘅曾子固啊、曾巩嘅作品，咁于是咧就暂时置佢于第二，咁到后来咧就考呢个咧春秋嘅对弈啊，又居于第一，啊高中呢个魏科啦，咁啊中咗之后咧呢、這个苏东坡咧就写咗封信啊，就俾呢个梅尧臣。表达了自己对欧阳修、对梅尧臣的崇敬、尊敬和感激，就即是这篇文章了。好，我们听这个原文一次吧。
1: 昔妹读诗至痴，晓读书至君识，常是悲周公之不遇，及官事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言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自陶相与问答，夫子曰：非子非父，绝皮狂野，吾道非盈，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自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用何兵，不用然后见君子。夫子悠然而笑曰：回事已多才，吾为意哉？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之周公之富贵，又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赵公之言而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以乐乎此矣。昔七八岁时，次之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顾孟、柯韩、于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亦作，只能读其文辞，相见其为人。

其飘然脱开世俗之乐而自傲其乐也。方学为对偶星律之文，求星斗之乐，自度无意尽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如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事，群至于礼部，执事于欧阳公室，亲视之，识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执事爱其民，以唯有骂阿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邓不为世俗之民也而吹，自意在此，非左右为之先用，非亲旧为之庆祝，而向至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久富贵，亦不可以图贫贱，又大然然而为其徒，则亦足次矣。究其骁一时之幸，纵居其数十人，是雷汉小民罪官而赞叹之，亦何以亦此乐也？转若不怨天不忧人，该悠哉悠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露，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自必有所乐乎斯道也。

呢篇文章就係一封信嚟啦嚇，嗰、那個民意隨著嗰個情意嘅自由嘅發展啊，就唔係話學一篇嚴謹嘅論説文咧，係好多個段節嘅。開頭話佢話識每讀詩自恥驕，讀書自君識，常涉悲周公之不遇啊！佢話佢每次咧讀呢個詩經咧，讀到呢個國風啊嘅恥驕篇，啊讀呢個書經咧就讀到呢個君識篇咧。就時時好暗暗咧睇呢個周公嘅不遇，啊呢個不遇咧唔係話呢嗰啲士子咧考試考唔到嗰種不遇啊，碰唔到知己朋友都係一種不遇，就好同情，同情呢個偉大政治家嗰種寂寞，冇人了解佢咁。咁呢個吳氏嘅注咧就好簡潔啦，詩曉國風嘅篇名，周公嘅哥哥啊周武王啊，啊武王伐紂咁就取代咗個政權啦，但係咧就去世，去世之後咧佢個仔啊。阿成王咧就仲系好年少，咁啊，所以由呢个周公旦啊，即系呢个成王嘅叔啦，就相啊，即系做啊摄政，做佢嘅主要嘅辅助者。咁但系当时咧就有好多谣言啊，啊特别系呢个咧吓管叔蔡叔啊管蔡刘元于国咧就话公将不利于孺子，即系话呢个周公旦咁有才华啊，又咁有影响力。他一定想取代呢個政權啊！做咩一定要個侄哥做啫？啊，可以輕中遞及啫？做咩一定要父死子繼咧？哦，呢、這個阿叔啊，啊，你睇個政權在佢手上，遲早佢會將個侄哥啊趕走啊咁啊，好似後世啊呢、這個啊明朝初年嗰、那個建文帝啊，被呢個燕皇帝所迫害一樣啦，係嘛？咁有時好多時候啲歷史啊，亦大同小異。咁但係周公咧，原來並不是一個咁樣嘅人，但係當時有啲流言咧。就講得似層層，有時咧就亦係好頭痛嚇。呢、這個辯白又不勝其煩，唔辯白人哋以為你默認，咁真係好難教。咁啊，所以咧呢、這個周公東征二年啊，而成王咧都仍然未知呢個周公嘅真意啊，亦好懷疑佢身邊好多人喺度挑撥咁啦。咁呢個周公咧就作呢個恥驕之詩，以咧以夷王啦啊送俾呢個咧成王啊。嚟表白自己啊嗰、那個怨憤啊，因為咧既取我子就無毀我家，空了空了啊！你已經攞咗我啲雀仔，細細了小了去啦，唔好連個雀巢都拆埋啦，咁唔好迫害都咁緊要，唔好造成一種咁嘅精神嘅。

壓力啦。咁軍息咧，軍就尊稱嘅意思咧，息就係一個趙公嘅名，當時本來周趙共和噶嘛，但係啲流言咧話呢個周公咧有野心散位啊，講得多咧，趙公亦都將信將疑，所以呢周公咧就唯有寫呢篇軍息咧，向呢個趙公嚟辯白。啊，同佢咧互戒互勉，嚟大家共同輔助呢個成王啦。咁所以東坡話咧，我每逢讀詩，讀到呢個咧係痴竅，讀呢個咧嚇係書經，讀到呢個軍式咧，就好同情，好慨嘆呢個周公嘅不如。就官史呢、這個史書呢度指史記，就見到咧孔子就握於陳蔡之間啊，而言歌之聲不絕，係見孔子。在呢個陳蔡二國之間被困，弦歌本來就彈琴唱歌啦，咁啊弦歌之聲咧，後來咧就指讀書嘅聲音、求學嘅聲音，即係繼續進行嘅教育工作。好似我哋以前引述過話啊，呢、這個孔子去到武城嘅地方聞弦歌之聲，聽見咧啲學校啊上上下下讀書嘅聲音，就笑話啊割雞焉用牛刀咧咁。咁佢弟子子由就辯白啦，佢話：我聽老師你教訓過啊，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死也啦。啊，教育工作係最緊要嘅，想化民成族，想咧係營構一個良好嘅社會，建立一種美好嘅風氣咧，最緊要咧從教育入手咁。所以話言歌之聲。咁孔子咧周遊列國啊，喺陳蔡之間咧啊，幾條絕糧啊，嗰啲以仁義之道啊，碎呢個諸侯咧，諸侯咧冇人聽佢，咁結果孔子咧幾乎連飯都開唔成，生活好困迫，有時仲甚至俾啲人咧去圍困佢。好啦，總之喺呢個陳蔡之間咧，幾乎絕糧。但係咧，佢繼續有一班資深嘅學生，有一班咧瞭解佢嘅人咧，跟住佢言歌之聲不絕。例如顏淵啊、子路啊，即係仲有啊呢班人咧，可以大家嚇、互相喺度談論學問，可以互相咧喺度咧講人生嘅問題，相遇問答。咁有一次呢個孔子咧就慨嘆啦，佢話：非此非虎啊！呢個匪字即係個非字啦，啊，此字即犀牛啦，卒匹抗野，吾道非野，何為於此？佢話又唔係犀牛，又唔係老虎，但係咧又喺個抗野上奔奔走走，為乜要咁咧？咁點解又唔係犀牛，又唔係老虎咧？犀牛、老虎代表啲禽獸，代表畜生啊！好似我哋俗語話。我又唔係畜生，又唔知為乜呢？好似隻狗咁喺個曠野處走嚟走去，奔波勞碌，冇嚟安樂，何必咁呢？咁人咧，周時都會有咁慨嘆啊！辛苦一大輪，好似覺得冇乜成就感，好似充滿咗呢個壓迫感，就自然會咧對啲朋友或者對啲好學生咁呻下。咁係咪我哋一向所信嗰啲道理，一向所主張嗰啲嘢唔啱呢？吾道非野，係咪我哋行錯咗路呢？是不是我們的人生的路向根本不對，所以這麼多人不睬我們呢？吾何為於此？我們這班人為何搞到這樣的田地呢？顏淵就安慰他，但顏淵是孔門學生之中智慧最高，最能夠體會老師的心意。夫子之道自大，故天下就莫能容。就是你要推行這個道理太遠大太高遠，每逢是先知先覺都是寂寞的，所以天下咧就不能夠容納，道大莫能容，曲高和寡。老子啊，亦有類似嘅講法：上士聞道就勤而行之，中士聞道就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啊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但係呢個世界往往係平凡嘅愚俗嘅下士多，所以咧啊嗰啲先知先覺嘅帶有呢個真正嘅道啊，想去咧係。勸說各地的諸侯政府往往周圍都碰到打擊，周圍都碰到孤立，下士聞道大笑之，等於這裡說道大就天下莫能容。雖然雖則如此，這個雖然跟我們現在雖然什麼但是什麼有些用法不同，雖然雖則如此，然就這樣，雖則是這樣，不用又何病呢？不一定要走群眾路線的，有時道大莫容啊，叫好嘅嘢咧，未必叫座；啱嘅嘢咧，个票数未必最高嘅。不容何病咧，冇所谓。不用，然后君子君子啊，正因为不能够容纳，所以咧就显得你系一个有才德嘅人啊，唔系同一班庸俗嘅人一样，唔系咧啊，好似嗰啲投机政客咁样，为取悦群众而取悦群众。咁啊，夫子悠然而逍遥啦。啊，佢话：会使以多才，吾为以载。咁呢个孔子咧，听到咯。顏淵咁安慰佢咧，悠然啊！呢、這個悠然真好。
呢啲油鹽咧，即係好似啲嘢咧，中間有啲滑潤油咧，佢自然好順順滑滑咁過。

自然地進入一個咧開心嘅境界，覺得啊有知己，有人知我嘅心。所以呢個猶然用得好好。佢話回咁，回啊即係顏淵嘅本名啦。淵同回啊同一個意思，啊淵就深嘅水啊，深嘅水有時就起啲漩渦啊，好似一個啲水旋旋轉轉嘅深潭咁樣。所以咧，佢個本名原來係個回字，啊顏回就字淵咁。咁啊，孔子稱佢學生，所以稱佢顏回。佢話回咁。啊！你真系咁對我咁了解，鼠耳多才啊！顏回就出曬名窮噶啦，就話：啊，如果你係有錢嘅咧，如果你係發得達咧，係我做你嘅宰啊！呢個宰者，宰制也，執行也，即係同你做執行幹事，同你做經理人，同你做呢個咧主要嘅家臣咁。宰咗又嚟叫宰相，宰相嘅宰，宰者有所主持也咁。即係你同我咁了解啊！你如果有錢的話咧，啊呢、這個兩師徒又喺度開下玩笑咧，我同你打工。我做你的帳房，我做你的掌櫃，我做你的師爺咁樣。好啦，東坡繼續話：夫天下雖不能用，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佢冇錯，孔子好似周遊列國咁樣啊，始終都係一個平民身份。曾經雖然一度做過呢個師寇啦嚇，但係周遊列國之時咧，其實就係夫子何為者，妻妻一代中啊，始終得唔到重用。佢雖然係咁樣，但係佢同埋佢個學生其徒。跟住佢嗰啲人，佢嗰班咧跟從者，就能夠自足以相樂，得到一種自己安身立命嘅滿足，而且咧嚇、啊、大家互相能夠人之相知，契相知心啊，個心靈好相契，好共同有一種師生相處嘅樂趣，好似啊歷史上講所記述嘅情況咁。我乃今之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啊！咁於是咧就知道咧嚇，周公雖然係富貴，咁但係佢亦有不及得咧。作為一個貧賤嘅平民嘅孔子嘅地方，就係咩嘢咧？就係咧有人知佢嘅心，同冇人知佢嘅心。夫以趙公之言，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啊！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咧？唔使講第二個啦。啊，周趙共王，趙公都係個賢人啦。以趙公咁賢能一樣。對他不是那麼了解、啊、管叔、蔡叔本來是他的兄弟那麼親近、啊啊、都不能了解這個呢是周公的心思。那你說跟哪些人是一起共同享受那個富貴呢？富貴而沒有人跟你一起共同享受富貴呢，而呢、啊、沒有人了解的心、啊、也都是很寂寞的。而夫子之所以共貧賤者呢，皆天下之賢才。而這個孔子同佢能夠共貧賤嗰啲，都係天下嘅賢才，佢哋孔門弟子。咁喺呢方面咧，即係足以樂乎之意啊，亦都唔錯啦。咁呢啲係暗中咧，同呢篇文章最後一度啊，嚇，因為呢個梅節講啊，呢、這個梅聖儀本身咧係名滿天下，而為不過五品，都係一個卑微嘅小官，係好多惆悵，好多不遇。咁但係佢又好怡然自得啊，呢種樂趣咧，所謂孔顏之樂趣啦，可以同呢個咧孔子相比啦。呢種暗中咧。布定一個局咁樣嘅筆法、啊、所以吳氏嘅惡注話咧，富貴而不樂，貧賤而足樂，此周公咧就不如夫子啦嚇。咁 啊，周公同孔子嘅境界咧一齊喺度咧收筆，就暗以孔子咧就俾呢個咧係歐陽修同呢個梅聖儀歐梅佢哋之間嘅友誼，同埋佢哋咧嘅安貧樂道嚇。咁 而以自己咧跟從呢兩個長輩啊，好似昔日呢啲弟子咧跟從孔子一樣。啊，咁呢個咧立意係相當高嘅，而個自處亦高啊！呢度好能夠知道東坡嘅心意。呢、這個自處亦高咧，即係唔肯鄙薄自己，唔肯將自己當咗一個平凡人，自己個境界咧都所謂直追孔顏嘅樂處，孔子顏子嗰種咧安身立命嘅快樂之處。咁呢啲咧係一個古代啊典範嘅讀書人嘅一種自處之道，即係將自己放喺邊個位置。咁啊，以上呢一大段咧就即係講出一個咁樣嘅古人啊。嗰、那個遇與不遇，有知心與無知心嗰種嘅樂與不樂嘅地方、啊、孔子、周公都係聖人、啊、但係咧以周公咁富貴啊，但係咧都冇人咧知佢嘅心，咁所以嗰種樂處咧，可能亦不如呢個蘇神平民嘅夫子啦。咁昔七八歲時就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阿寒與之徒。嗱，呢個始知讀書咧，同而家嘅用法有少少唔同。而家咧就話七八歲時始知讀書咧，就好似暗示七八歲之前咧就唔識得讀書嘅可貴，拉拉行行嘅咁。有好多人咧亦錯咗喺度話，我七八歲之前咧先至懂得讀書。
其實呢句就話我。

0: 七八岁之前开始真正懂得读书嗰个时候呢，咁即係补充上文嘅呢个词就开始懂得，就唔係话到到嗰时先至懂得嘅意思，有好微妙嘅差距。就听讲呢，天下呢就有个欧阳公，咁佢嘅为人呢就好似古时嘅孟柯啊、韩愈啊呢类人咁样。而又有一个呢阿梅圣喻啊，梅先生同佢一起来往，而与之上下其议论。这个所谓上下其议论，即是同佢一起讨论古今啊，有时就同佢一样嘅意思，有时有都不同嘅见解，见仁见智，咁叫上下其议论，上上落落，有时同有时异，有时分有时合咁。但总嘅嚟讲呢，都系大家嗰个价值观念，大家个终极关怀呢都系一样嘅。其后益壮就只能读其文辞，想见其为人啦。后来年纪渐渐大啦，又先至能够呢真正欣赏佢文字，读其文辞啊，这个呢是欣赏到他的文章，透过个文章呢就仿佛想象见到他的为人。以前的资讯没现在发达啦，不要讲话在电视处见过某个人的样子，没可能啦，连相片都没有啊，连画像都不是那么普遍，所以呢就算当代的人呢读的书呢只能够想象啊这个人是这样的，后来见到呢就才是 很高兴，以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啦。透过啲文字可以想象到啊，呢个欧梅义公咧，定系好能够潇洒咁样飘然啊，脱离咧世俗嘅乐趣。世俗嘅乐趣不外饮食精俗啊、功名富贵啊咁啦，而自乐其乐啦，自有机会得到嘅咧，自己嗰种与众不同嘅乐趣啦。咁但系就当时咧，方学为对偶星律之文，求星斗之禄啊。自度就無以盡見於諸公之間。當時呢我們正在學緊那些當時的應用的考試文字，學為對偶星律之文這個字的師父啦、作詩的詞父之類，就希望呢求這個呢是星斗之禄、希望獲到呢少少的利禄。我自己想呢，自己估計一下呢，就沒有機會可以呢見到這班的前輩先生的，就歐梅為代表的啦。所以呢來到京師呢已經超過一年了，都未常窥其门啦，都冇嚟到呢、這个咧吓，佢个门口处拜见过。咁啊，以后点咧？咁讲到呢度，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次咧继续讲落去啦。
1: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周慧敏编导，魏辩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2: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鬓悲聚，杨桥雨房。今集中国语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语言。第一则是鬓悲聚，出自《吕氏春秋》。话说鬓悲聚是齐国一名武士，有一晚他梦见一位持剑的壮汉向他高声斥骂，更加向他的面上面吐口水，他认为是奇耻大辱，最后他竟然以自杀来维护自己的名节。寓意就是有些人将面子看得太重，甚至不惜自我了断。陈耀南教授指出，鬓悲聚的所谓勇只是匹夫之勇，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大勇，能忍才是大勇。第二则寓言叫做《杨桥雨房》，出自《伏子》。话说伏子战要当元陵，他拜访杨咒，求教治民之术。杨咒以钓鱼作为比喻，他说每次钓鱼最先上钓的就是杨桥鱼，这种鱼的肉质不美味。他所指的杨桥鱼就是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寓意就是

0: 系为政者需要分辨人才，要亲近才德兼备嘅人，远离曲意逢迎嘅人。
1: 中国寓言。

齐庄公之事，有事若宾悲聚，梦有壮士，白稿之官，丹积之孙，练步之衣，身素里，麦剑室，从而斥之，拓其面，剔然而悟，徒梦也。中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无所错欲，今夜欲吾将杀其形，其得之则可，不得将使之。每朝与其友俱立扶佢，三日不得，却而自没。

0: 真系激死人啊！激死人啊！
1: 阿强，又同人撒屁咧？嗯，
0: 我一定要打翻佢一身，先至落得呢一啖气。
1: 阿强，你15岁噶啦，就快要自立噶啦。你嘅脾气咁坏，少少不如意就怒火冲天，而且挨债必报，咁样落去，将来点样立身处世啊？
0: 阿爹，你净系识得话我脾气唔好，你又唔在场，点知我几激气啊？
1: 姑勿论点都好啦，你哋呢班10多岁嘅后生仔，为咗少少事，或者一啲无谓嘅口舌之争，逞一时之气，讲打讲杀，
0: 哼，勇者无敌啊！
1: 阿强，乜你以为为咗一啲少少嘅事而互相搏斗系勇敢咩？
0: 哼，
1: 你误解咗个勇字啦。所谓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咁即系话，一个真正勇敢嘅人系会临危不乱，而且唔会被小小嘅事所激怒嘅。你哋咁做，并唔系勇，只不过系好勇斗狠啫。嗱，阿强，《吕氏春秋》里边有一篇叫做《奔悲序》。你读过未啊？
0: 未。
1: 咁我就讲俾你听啦。从前喺齐庄公嘅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奔悲序，佢生得好健硕，佢嘅气力好大，而且武术好好，时时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以齐国嘅第一勇士自居。当佢60岁嘅时候，由于身体仲好壮健，所以佢仍然当自己系一名勇士。

0: 前面嗰个人生得真系高大，佢头戴白绢帽，帽缨鲜红夺目，丑衫丝鞋，哦，仲配住把剑，剑鞘系黑色嘅，的确几威风凛凛嘅喎。想我奔悲罪，一生勇武过人，威风敌手，呢、这个人。竟然昂首阔步行埋嚟我度，唔知想点啊？
1: 喂，你望住我做咩？
0: 呢个人咁大声同我讲嘢添，哼！我中意望就望，
1: 我唔准你咁望住我，
0: 我偏偏要望，你奈得我咩嘢何？
1: 你话我奈你唔可？
0: 吐！哎，岂有此理！你够胆用口水唾喺我块面度？
1: 是又点啊？你奈我咩何啊？
0: 岂有此理！俾啲厉害你睇下先得。切！海剑，啊！乜你走啊？你咪走啊！咪走啊！你咪走啊！你咪走啊！你咪走啊！你够胆就咪走！你原来我发梦，唉，真系唔抵，未打到佢就醒咗，点揾翻佢嚟报拖面之仇呢？好，再瞓翻，再发翻个梦揾佢出嚟。瞓极都瞓唔着，岂不是报唔到仇？梦境历历如绘，这个人一定是存在的，无论如何要找到他一报拖面之仇。阿松，阿松，阿松啊，
2: 来
0: 了来了，
2: 这么迟的老爷啊，什么事啊？
0: 你即刻去叫孔母来见我
2: 啊。现在老爷啊，而家都未天光噶。
0: 我叫你去就去。
2: 咁小人即刻去啦。
3: 罪兄，你咁早揾小弟嚟有咩事？
0: 孔武，我俾人侮辱啊！
3: 咩话？竟然有人敢侮辱奔悲罪？
0: 哼，想我奔悲罪，至少崇尚勇武。60年来几时受过咁大嘅侮辱啊？
3: 哼，呢、这个人敢轻蔑虎须，梗系嫌命长顶啦。罪兄，呢、这个人叫咩名？
0: 我唔知佢叫咩名，不过佢生得好高大，头戴白绢帽，帽缨系鲜红色嘅，丑衫丝鞋，配住一把剑，剑鞘系黑色嘅。
3: 哦，罪兄，咁佢点样侮辱你啊？
0: 他用口水坐在我块面度，
3: 咩话？咁仲得了嘅？罪兄，你打算点啊？
0: 我要你帮我揾佢翻嚟，等我一报拖面之仇。
3: 呢、这个人无名无姓，去边度揾呢？
0: 我哋日日去嗰啲通渠大道，总之系人多来往嘅地方等，日日等唔到就等两日，两日等唔到就等三日，一定会等到佢嘅。嗱，由今日开始。每日晨早你嚟我度，同我一起去揾佢，我会企喺门口嗰度等你噶啦。
3: 好啦，

0: 唉，笨悲罪，叫我同佢揾嗰个侮辱佢嘅人，揾咗咁多日都揾唔到。其实无名无姓系点揾？不过佢叫到，我又唔敢唔理啊。咦？乜笨悲罪今朝冇喺门口等我嘅？
1: 老爷，
0: 咦？好似系阿松把声喎。啊，到大门冇闩，等我入去睇下先。
1: 你咁睇唔开啊，老爷！
0: 阿松，
1: 你咁睇唔
0: 开？你老爷，
1: 老爷自杀死咗啦！
0: 自杀？为咩事啊？
1: 唔系因为揾唔到嗰个梦中武士咯？
0: 梦中武士。

0: 咦？系咁嘅，老爷有一晚啊发咗个梦，佢啊梦见一个武士用口水拖喺佢块面度，佢啊认为系奇耻大辱，日日都食唔安瞓唔落，心心不忿，成日都话如果报唔到梦中武士拖面之仇，佢就宁愿死。估唔到佢真系出此下策。
1: 嗱，殡悲聚就系咁样结束佢嘅一生啊！阿强，你认为佢咁样做值唔值得呢？
2: 咁做梗系唔值得啦。
1: 你以为佢点解会咁做呢？
2: 佢太过好勇斗狠啦。
1: 你知道就好啦。我希望殡悲聚呢个故事令你有所警惕啫。
2: 阿爹啊，我明白啦。

故事呢就吓、似乎比较简单，刘侯伦呢都有讲过类似嘅嘢，即係话呢所谓勇有两种，呢啲所谓匹夫见玉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俾人望望咁几乎就要开片㗎啦，俾人呢碰一碰咁就要大打出手咁。咁其实呢一种血气之勇，有时呢就累己累人，你问问佢为乜呢，咁唔知为乜嘅。佢总係觉得呢好似呢，你话佢可能有种潜意识嘅好大嘅自卑感，亦都唔定，分分钟觉得人哋睇佢唔起嘅咁。咁實在呢種咁樣咧，就係一種小勇嚟嘅啫。咁一個人咧，同一隻貓同一隻狗有冇分別啫？係咪啊？你貓啊狗，你行過唔覺要困困佢咧，佢都會哇一聲成隻撲過嚟咁張牙舞爪。東波話咧，天下有大勇者，佢本來就講呢個張良啊、劉侯論嘅嚇，一個大勇咧，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失驚無神呢、這個咧係羞辱佢嚇、無緣無故咁咧係碰到佢咁，佢唔係咁容易嬲，唔係咁容易驚，又點解咧咁？佢覺得自己有用之身咧，留翻將來，無謂唔值得我哋眼前呢啲咁樣嘅小事故咧而動氣。咁佢呢個咧當然係我哋解釋咧，就係張良大祖恐怕不免有種匹夫之勇，所以咧嗰、那個所謂宜上老人啊、黃石公啊咁咧，就故意鍛鍊下佢，等佢咧能夠動心忍性，能夠咧係成大事業啊，喺楚漢之爭之時咧就發揮佢嘅大智大勇咁樣。咁你又由張良，我哋又諗起譬如韓信咁都係啦，咁啊，如果佢胯下之辱咧，普通人都受唔到噶啦。如果系好似呢个奔悲罪咁样，可能杀咗成家人都唔得了吓。咁啊，结果又点啫？好勇斗狠以危父母，结果咧系吓呢个强梁者不得其死言啊。结果咪又十零廿岁咁啊，刀光血影之下了却残生，有咩意思呢？嘥咗天地间做咗咁嘅人，嘥咗个咧个妈妈咧吓呢个十月怀胎，呢、這个咧十年教养啊。咁所以咧。就一個青少年咧，嗰個教育咧有時好緊要，最緊要咧就即係分途到佢知道咧，即係我哋一個人嘅日子，每人只活一次啊！呢個人生咧唔好辜負，唔好為啲無無謂謂嘅事咧就犧啊，冇價值咁犧牲啊！唔好有呢個咧係逞嗰啲血氣之勇、匹夫之勇，知道有高一啲嘅層次，知道咧有高一啲嘅境界。咁呢啲咧就係在乎，固然在乎咧青少年自己嘅立志嘅自覺，亦貴於咧呢個父兄嘅善於咧係教導。

父子战为坦负载，过于扬州曰：子亦有以送伯父。扬州曰：吾少也战，不知自民之术，有调度意言，请以送子。子战曰：调度奈何？扬州曰：夫给论操利，盈而给之者，扬乔也。其为愚薄而不昧，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防也。

其味如薄而厚味，子贱若善，味至坦腹，欢慨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贱若居居之，居居之，赴扬州之所谓扬桥者志，于是至坦腹，请其其老尊贤者而与之共至坦腹。

0: 哈，杨就兴，乜你喺度钓鱼啊？认真雅兴不浅吧？
1: 子健兴，乜你都想嚟钓鱼啊？
0: 唔系，我系专程嚟拜访兄台。
1: 哦，唔敢当。
0: 方才去到府上，知道你嚟咗呢度钓鱼，所以就嚟呢度揾你啦。
1: 哦，你揾我究竟有咩事呢？
0: 相信杨兄都知道大王派咗我做坦副元令噶啦。
1: 系啊，而且就快要上任添。坦副嘅老百姓真系有福啦，得到子建兄做佢哋嘅父母官。
0: 杨兄过奖啦。其实今日我嚟拜访你，都系想求教自问之术嘅。
1: 哦，子建兄咁讲，简直系取笑我啫。想我扬州一向地位低微，点识自问之术啊？
0: 杨兄，小弟嚟求教自问之术，无非想为老百姓造福啫。杨兄何必吝啬赐教？
1: 讲到自问之术，我实在唔系好清楚。不过对于钓鱼，我就有两个经验。
0: 哦，
1: 等我讲俾你听好嘛？
0: 好。小弟洗耳恭听。
1: 钓鱼的时候安上鱼利，垂下钓丝，如果有鱼马上来吞食的，不用问，这种一定是洋桥鱼。那
0: 即是说洋桥鱼很容易上钓了吧？
1: 没错，不过这种洋桥鱼很瘦，而且味道也不得鲜美。
0: 嗯，既然不是好鱼，那不要都不会可惜呢？
1: 没错了。但是当你垂下钓丝，你感觉到好像有鱼来吞食鱼利，又好像没有。总之那条鱼并不是急于吞食鱼利，这条一定是扁鱼。这种扁鱼肉多味美，是难得的好鱼来的。
0: 啊，妙极，小弟一定记住兄台的教导。

0: 大人啊，前面就是坦库愿景了。
1: 望见城楼未啊？
0: 哦，仲未望见噃。
1: 嗯，睇嚟仲有一大段路先至到坦库城。
0: 是啊，大人。啊，大人啊，前面有啲官员排列两旁，好似系嚟欢迎大人咁噃。
1: 唔使理佢哋，你继续赶车前行啦。
0: 啊，大人啊，佢哋系
1: 佢哋不过系杨就卿所讲嘅杨桥鱼嚟啫，何必理佢哋？继续前进啦。
0: 是大人。

0: 大人啊，我哋已经嚟咗坦库城十日啦，日日都有人嚟求见嘅，而大人啊硬系拒绝接见佢哋，究竟点解啊？
1: 呢啲人急不及待咁要嚟见我，无非都系想讨好我啫。
0: 哦，
1: 呢几日我查探到一啲本地德高望重而有才能嘅人，你请呢班人嚟见我啦。
0: 系，大人。
1: 要治理好坦库是需要好多人辅助，但是一定要请那些有德行有才能的人，而不是那些只是懂得奉承的人。

0: 呢个杨桥与房呢个故事咧，系亦都有趣啊！人哋觉得咧，啲好出风头啊、好逢迎巴结嘅人咧，往往冇真才实学嘅咁。不过我哋人情之常咧，亦系易到手嘅嘢咧，就唔矜贵啊。好似唉咁平咁容易得嘅，就唔一定系好嘢啦。咁最常见嘅就系嗰啲人与人之间嘅交处，特别系啊异性之间嘅交处啦。嗰啲人觉得系、哎，当然照道理，梗系话。爱自己多啲嘅人咧就好啲，啊你爱佢，佢唔爱你咧就追到手未必好咁。但系人啊咁奇嘅，佢爱你，你又未必爱佢啊，咁所以好难讲。其他嘅事情亦都系如此啊。但系有时咧都系要冷静咧，要睇下嗰个真正嘅价值系咪真系咁好咧，系咪真系咁物超所值咧咁好多嘢咧系可以冷静咁考虑。咁呢个《伏子贱》咧呢个故事咧就甚有趣嘅吓。佢用一个比喻啊，系扬州咧用个比喻讲俾佢听，一放咗啲鱼类落去，即刻上嚟吞嗰啲，就一定系唔系好食嘅吓。呢、这个咧系骨残残，肉又少，似乎唔在乎嘅。嗰啲肉咧，嗰啲鱼咧就肉多味美咁。咁呢个咧，我哋又对钓鱼又冇乜经验啦，冇乜学识，系咪一定如此咧？恐怕或者未必。啲鱼都因鱼而异嘅，有啲啊好容易上钓，但系又几好味嘅。有啲十分难上钓，但系咧又实在未必好味嘅，咁都有吓。咁、啊、不过比喻啊，始终系比喻啊，就不必咧系执着嘅啊。但系后边嗰个故事嘅后半段好有意思喎。佢上任之时，哇，嗰啲一早就嚟到阿谀奉承嗰啲咧，佢呢啲咧就系嗰啲冇肉嘅冇味嘅鱼咁。呢、这个都有啲道理嘅。大部分人都系有自尊心，都系有傲骨啊。即系越有才，越有真材实料嘅人咧，就会自尊心越强。佢觉得我有真才实学，我使乜嚟巴结你啫？啊！你如果认为我系交结得朋友嘅，你啊伸出友谊的手啦，咁我平等待我之民族啦，吓、啊、咁我哋大家可以交处啊！你如果要我卑躬屈节啊，要我去阿谀奉承，我就真系唔做咯。咁翻转头讲，有啲人自问系我都斤两唔多够嘅啫。啊，如果唔去练好个膊头啊，啊唔好唔如果唔去买个新嘅鞋擦啊，用乜嘢第日冇饭食啊咁。咁嗰啲人咧就自然咧喺阿谀奉承咧比较积极啲啦。不过世事好复杂嘅，会唔会有啲人系有才能而又都唔系好有傲骨咧？咁亦会有啊，又会唔会有啲人又一方面又冇才能，一方面又好骄傲，好桀骜不驯咧？咁亦未尝冇。所以咧，领袖之学咧系相当复杂而又高深嘅一门学问嘅。
1: 中国寓言，陈耀南主持，钟伟明朗诵，焦六池编剧，张婉容编导，黄法之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外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当地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话，接获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已经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 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与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没有亲人或照顧者陪伴，壓力相對大，延長探病時間能夠安撫病童。他又說，延長探病時間有分流效果，而放工時間仍然是最多人前來探病的時段。有病房助理致電節目表示，延長探病時間增添員工的工作量，例如親屬會有不少查詢。唐華根回應說，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海关发现一款阿叉玩具和一款七巧板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或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发生意外，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玩有关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中检获大约700件加叉和七巧板玩具，亦都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警方表示，一名警员为配枪入弹之后，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事发今早7:10，警方说涉事警员隶属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当时在东九龙总区总部上弹区为配枪入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是由东九龙总区跟进。泰国曼谷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并引发大火，造成8人死亡，25人受伤。事故原因仍然调查。事发当地下午3:30过后，央视新闻引述泰国交通部消息，事发时现场路段非常塞车，巴士停在铁路路轨上，无法及时驶离。泰国传媒就引述交通部副部长表示，事发时因为红灯，巴士停在铁路道口，道闸无法降下封闭，涉事火车运载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同巴士相撞。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1: 我是通天大道理啊，听日睇报纸啊。
2: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3: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4: 大家共话啦。
2: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我劝你早点归。
6: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5000年。
7: 在古代中国的朝廷，曾经爆发不少著名的党派斗争，例如唐朝的牛李党争、宋朝的新旧党争等等。失势一方的朝臣最后都被皇帝贬谪流放。不过民国初期，冯国璋和段祺瑞之间的党派斗争就和古代不同。当时的共和制度没有皇权和民权可以左右胜负，不会再有所谓得势失势的判定。到后来两个党派都寻求外国列强的支持，最后演变成军事冲突，令中国政局持续动荡不安。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冯国璋、段祺瑞两派之间的权力斗争。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逢段争权，民国六年，即是公元1917年，大总统黎元洪同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争权，北京政局动荡，镇守徐州的军阀张勋乘机领兵入北京，逼黎元洪辞职，解散国会，拥戴清朝宣统皇帝服辟。几日之后，段祺瑞在天津成立土翼军，号召全国讨伐张勋。张勋服辟彻底失败，段祺瑞控制北京之后，并没有恢复被张勋解散的国会，而是实行军事独裁统治。段祺瑞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而大总统职位就由原来镇守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继任。

冯国璋，别字华府，清朝咸丰八年年底出生于直隶河间县一个落地秀才家庭。年轻的时候在乡村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希望能够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但是当时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一些地方督府为了巩固国防，以西洋的方法编练军队，招募年轻的农村子弟参军，于是投笔从戎，成为有志青年报效国家的出路。光绪十年，即是1884年，冯国璋去到天津大沽投军，当时25岁。由于他读过书，被保送入去天津武备学堂步兵科。武备学堂由德国教官任教的，冯国璋因此接触到西方的军事技术。毕业之后，冯国璋又考中个秀才，之后在天津武备学堂担任教官。甲午战争的时候，冯国璋

奉提督聂士成的命令，去到辽东和朝鲜考察地形，绘制军事地图。后来又被派去日本考察军事。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北洋新军，急需手内人才。冯国璋被罗至北洋旗下，成为袁世凯的重要助手，担任刑务处总办兼步兵学堂监督，和段祺瑞、王士珍被称为北洋三杰。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冯国璋奉袁世凯之命领兵南下，进攻汉口，镇压革命。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冯国璋被任命为直隶督军。民国二年七月，国民党人发动二次革命，声讨袁世凯，冯国璋领兵攻占南京，镇压长江下游的革命派势力。此后好几年，冯国璋镇守南京，担任江苏督军，而且江西湖北这些省的督军都是冯国璋的部属。不过当袁世凯称帝，冯国璋并没有表态赞同，亦都诈病不肯去北京祝贺。到了蔡锷在云南起兵讨袁，冯国璋通电各省，表示反对帝制，劝袁世凯退位。冯国璋这样做是由于他明白到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加入反袁的行列就是巩固权力的手法。袁世凯病死之后，黎元洪担任大总统，而冯国璋当选为副总统，仍然兼任江苏督军，坐镇南京。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冯国璋以副总统的身份入京，代行大总统职务。好明显，冯国璋是一个拥有军权、有地方实权，而且在北洋派系之中地位之力都同段祺瑞不相上下的实力派人物。因此段祺瑞同冯国璋之间就展开了权力的较量了。

0: 属下随树争启禀段总理，两广秦粤司陆荣廷勾结乱党首领孙文，在广州组织乜嘢护法军政府，同中央对抗。云南、四川、贵州、湖南都有人响应。总理，我哋唔可以任由西南几省反叛中央噃。
1: 系，尤增兴，陆荣廷呢个老土匪早就立心割据两广。他趁着张鞭子入京捣乱，勾引孙文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分明就是叛逆作反。
0: 总理，陆荣廷和孙文他们通电各省，指斥总理你未有恢复国会，未有执行临时约法，宣称总理你背叛共和，声言要讨伐段总理你啊。
1: 我段祺瑞背叛共和？哼，我是栽造共和的功臣，冇咗我段祺瑞，民国可以维持咩？共和可以延续咩？孙文佢哋口出狂言，反叛中央，必须出兵讨伐啊！
0: 系，总理讲得啱，反叛中央非讨伐不可。不过出兵命令需要冯大总统签署噃。
1: 咁啊，尤增兴，你去总统府一趟办妥呢件事啦。
0: 系，属下遵命。

0: 任增卿，朱全总理准备出兵讨伐西南各省啊？
1: 禀大总统，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勾结云南督军唐继尧、湖南督军谭延海，还有国民党首领孙文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同中央对抗。中央非实行武力统一不可
0: 啊！武力统一啦，尤增卿，除了出兵讨伐之外，朱全总理还有没有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1: 大总统你不同意出兵吗？
0: 唉，我只是希望以

0: 和平方式解決紛爭，如果動不動就出兵，又傷和氣啊！
1: 大總統你都係出身北洋，唔通唔知道一統天下非武力不可咩？
0: 嗯，兵法云：不戰而屈人之兵，上也。不過，如果段總理執意要出兵，我馮國璋呢個大總統亦都不便阻撓啊。

0: 自其热势。
1: 岳俊大人，
0: 段祺瑞出兵讨伐西南各省，你知唔知道最近嘅战况啊？
1: 听闻段祺瑞派遣黄宇贤、范国璋两位亲信领兵进攻湖南，陆荣廷亦都出兵支援湖南，双方喺衡阳、长沙一带展开激战。
0: 冇错，志奇，其实陆荣廷同埋西南各省督军都系希望割据自保嘅。
1: 嗯，
0: 佢哋响应孙文，只不过系想借助孙文嘅声望，增加自己嘅威信，佢哋根本就唔想背叛中央。
1: 哦，
0: 只不过段祺瑞为咗扩张势力，执意武力统一，咁样西南各省为咗自保，非出兵反抗不可啦。战事扩大，老段就乘机扩充兵力，向日本贷款，壮大自己嘅实力啦。
1: 哦。岳长，你主张和平统一，段祺瑞实在太唔尊重岳长你了。
0: 嗯，老段一向以北洋元老自居，目中无人嘅啦。
1: 岳长，你亦都系北洋元老，而且资历仲高过段祺瑞添啊。
0: 嗯，
1: 况且直隶督军曹钧、江西督军李纯，仲有陈光远、黄占元、孙传芳、齐涉元等人，亦都系岳长你嘅部属。老段想将岳长系当作黎元洪，任由佢摆布，简直系不自量力。
0: 我冯国璋唔会任由老段摆布嘅。啊，知奇，
1: 系
0: 你同我去办一件事。
1: 岳长大人，咩事呢？
0: 嗱，你同我送一封密函去湖南，交俾黄宇贤、范国璋两位将军，劝他们宣告停战。
1: 哦，岳长，你要挖老段的长脚？
0: 老段坚持武力统一，哼，湖南这场仗根本就是白白浪费人命财产，只有和平统一对各方面都最有利，除了老段。

0: 启禀段总理，王语言、范国璋从湖南前线发电报入京，向中央陈情啊！
1: 啊，王语言佢哋发电报入京，湖南战情有变？
0: 佢哋唔系报告战情，而系
1: 咩事？
0: 佢哋恳请中央停战以和啊！
1: 吓，攞封电报嚟。
0: 哦，
1: 恳请大总统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见，协议组织立法机关，以决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绝纷争。哼，作反啊！王语言作反。
0: 听闻话，冯大总统派咗佢嘅女婿陈之奇去湖南游说王语言佢哋停战啊！
1: 岂有此理！冯国璋奇先一着，挖我个长脚！哼！
0: 不过

0: 进攻湖南的军队伤亡惨重，王语言他们早已经无心恋战，冯国璋乘机煽动他们倒戈，实在阴险。
1: 哼，尤增兴，王语言他们的电报发去总统府，冯国璋一定利用这封电报通电各省反对武力统一，逼我停战以和的。
0: 那总理你怎样应付呢？
1: 冯国璋的目的无非是以停战以和打击我的威信，逼我让步，我段祺瑞不必同他对抗。
0: 总理你的意思是？
1: 我要向冯大总统辞职。
0: 总理你要辞职？
1: 是，只要我辞职就可以消除各省对我的攻击。
0: 嗯，冇错，总理退居幕后，冯大总统同埋各省督军省长再冇法子对总理你施加压力啦，的确高明。
1: 哼，中国正在参加协约国对德国宣战，兵权仍然喺我段祺瑞手中，老冯啊唔敢随便侵夺我嘅兵权嘅。至于总理职位，我根本无心恋战，就交俾钱能训暂代啦。
0: 是，
1: 至于王语言的电报请求冯大总统选举新国会，这一点十分有意思。
0: 总理你的意思是？
1: 尤增兴，我们不妨加紧笼络各省新商名流，选举一个听命于我段祺瑞的新国会，那以后的事就好办得多了。
0: 是，总理想得周到，想得周到。

民国六年，即系1917年11月中，由于段祺瑞出兵湖南受到挫折，直隶督军曹钧、湖北督军黄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江苏督军李纯呢啲地方军政首长响应大总统冯国璋嘅和平统一号召，通电要求段祺瑞停战。段祺瑞喺压力之下宣告辞去国务院总理嘅职务，由内务总长钱能训担任代理总理。钱能训系老官僚，曾经中过进士，喺辛亥革命时期担任清朝陕西布政使。民国成立之后，喺袁世凯政府任职，因此同段祺瑞、徐世昌等北洋首领关系密切。钱能训处事圆滑，又系文人出身，对军方言听计从，所以段祺瑞辞职之后，安排钱能训代理总理嘅职务，而自己仍然幕后操纵内阁。大总统冯国璋虽然喺同段祺瑞嘅权力竞争之中赢得第一个回合，但系佢喺北京嘅势力薄弱，于是借巡视南方为名，希望翻去自己嘅根据地南京，集结长江中下游各省嘅力量，同段祺瑞抗衡。民国七年一月底，冯国璋嘅专车到咗安徽蚌埠火车站，安徽督军魏志聪亲自迎接。魏志聪是段祺瑞的支持者，他接了段祺瑞的密电，阻止冯国璋南下南京。

0: 哎呀，欢迎奉大总统驾临安徽省。魏督军，要你亲自嚟捧埠接车，真系劳驾啦。奉大总统，想当年我哋喺天津小集，大家都系喺袁大总统麾下当差。今日华府卿你已经贵为大总统咯，我魏志聪只不过一名督军啫，天差地远啦。
1: 老魏，你哋做督军嘅坐镇一方，落得逍遥自在。

0: 啦。唉，呢几年来，各省督军动不动就抗拒中央嘅命令，稍有不满就通电各省宣告独立，甚至起兵反抗添。唉，呢啲都唔再讲啦。平时啊，少少一个师长、旅长都会催逼中央增加军饷、军械，态度傲慢。唉，咁样做大总统，仲有咩意思啫？
1: 哎呀，冯大总统严重啦，段总理何尝唔系俾你逼走啊？
0: 啊，老魏，你
1: 冯大总统。你当年靠李文忠公提携，然后才有今日。李文忠公是安徽人，但是大总统你呢，对待安徽人就不顾情面。外面人人都说北洋已经分裂为直派和皖派，大总统你是直派，段总理是皖派，你哋直派专门对付我哋皖派，睇嚟系真嘅啦。
0: 哎呀，冇啲咁嘅事，冇咁嘅事。
1: 北洋军人本来系整体嘅，如今分裂啦，分家啦，北洋完蛋啦。哼，边个胆敢分裂北洋？我魏志聪就唔会放过佢。
0: 你想点啊？你想点啊？
1: 大总统，你如果要去南京，我就扣留你喺度。
0: 吓，呢
2: 魏督军唔好误会，大总统系想翻去北京下令讨伐西南各省嘅叛逆啫。
1: 既然田秘书咁样讲咯，我就放心啦。

0: 段总理，冯国璋已经发表了大总统令，重新任命你担任国务总理了。
1: 哼，冯国璋终于屈服了。
0: 不过老冯下令讨伐西南各省叛逆，命令他的亲信曹军、吴佩孚领兵南下，分明是想助长直系的声势。
1: 是老冯希望扩大地盘，不过他大总统的任期就快届满了，我哋要将佢赶落台。

洪国璋在支持段祺瑞的地方势力施压之下，再任命段祺瑞担任国务院总理，而且下令讨伐两广，派遣自己的亲信大将曹锟、吴佩孚领兵进攻湖南。不过段祺瑞对冯国璋仍然步步进逼。民国七年年中，国会改选，段祺瑞在北京安福胡同设立安福俱乐部，收买政客。结果大部分新当选的议员支持段祺瑞，投票选出段祺瑞的老友徐世昌继任大总统。而段祺瑞为了避免各方面的攻击，不再担任总理，但是仍然掌握兵权，幕后操纵北京政治。冯国璋落台之后，回到家乡隐居，而支持冯国璋的曹锟、吴佩孚等成为直派或者是直系军阀首领，继续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争持。北洋军阀正式分裂为直皖两派。

中橫五千年之鳳段爭權，由施界強、蔡浩良、林有榮、陳德信、莫家驅、陳希聯合播演，現在經已播放完畢。

0: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咗啦。無論係上新登記為選民，定係已登記嘅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選舉嘅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1: 香港暖流当年博物馆需要你的故事。
2: 我姑姐咧就喺香港翻乡下，买咗对白饭鱼俾我。哇，我真系开心到啊，唔识讲啊，真系
3: 呢对鞋系陪咗我，系讲起都有少少眼泪流。其实系嗰种系感恩嘅眼泪，唔系伤心眼泪。
1: 星期一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当年博物馆》，欢迎你成为我哋嘅导赏员。
4: 在千万个广播频率入面，你拣咗留喺呢一度，可能系巧合，但有冇谂过，亦都系一个缘分。
5: 我黄希文珍惜同你相聚嘅缘分，逢星期日上昼7点至9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准备咗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有缘相会。
6: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7: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嘅《百科巡礼》。今集乐评人兼中国音乐史专家黎健先生亲身走入西贡、元朗，追寻几乎被遗忘的山歌。原来香港不只得客家山歌，还有一种更加古老、更加地道的本地山歌。
8: 科学、哲学、艺术、社会科学、文学，扩阔现代人知识领域。百科巡礼，主持岑日飞。

各位听众，欢迎你哋又收听八科详例呢个节目。咁我哋咧就上几辑咧同大家介绍传统音乐，咁啊请嚟咗著名嘅乐评人黎健先生。咁今次咧，我仍然咧系继续请黎健先生咧系同大家咧系讲传统音乐啊，因为咧系上次咧讲咗好多有趣嘅话题咧，都仲。

0: 好似未讲完一样。
1: 嗯，系啊。
0: 就阿黎生，我记得上几辑咧，我哋就讲过中国嘅传统乐器啦，
1: 系啊，
0: 琵琶、古筝啦，又介绍到好多地方嘅乐曲啦。
1: 嗯嗯。
0: 啊，讲到福建啊、客家啊、潮州啊、江南丝竹都有提过。
1: 系啊系啊，嗰啲地方乐种啦、
0: 啊啊、有样嘢我又好有兴趣嘅，我哋大家都住喺香港啊。黎生，你喺香港住咗几多年啊？
1: 嗯，应该系香港出世噶。不過祖籍就係廣東啦，
0: 祖籍廣東。咁咧，其實就話我哋作為，即係我唔係香港出曬，不過我都同香港都有好深厚嘅歷史關係嘅咧，差唔多都即係我當差唔多自己嘅故鄉一樣。咁、
1: 嗯嗯、
0: 其實講起中國傳統音樂咧，我哋作為喺香港即係生活咗咁耐咧，都唔應該忽略咗香港個特色喎。即係香港都有好多，即係我諗民歌啊、山歌之類。
1: 係啦，係啦，係啦。
0: 唱山歌咧，其實就都係好傳統中國嘅一種特色嚟嘅。
1: 係啊，尤其是咧，就係、是、華南、嶺南一帶咧、啊，基本上都係。如果你話最原始嘅所謂土著嘅音樂文化咧，基本上就係唱山歌啊嗰類啊。咁、啊、譬如好似客家人咁樣咧、啊，主要仲係唱山歌啦。咁但係其實就亦都唔係淨止客家人有唱山歌嘅、啊，我哋所謂本地人咧都有山歌嘅。
0: 啊，我係外行啦，黎生，我又有個問題好有興趣啦。譬如話啲農村嗰啲啊，男男女女咁樣咧、
1: 嗯，
0: 會唔會即係唱山歌其實係一種表達嗰種戀愛心情嘅一種手法咧？即係譬如話男仔追女仔唱啲山歌先咁樣。
1: 呢個係一個好普遍嘅現象，其實咧、哦、就係佢哋嘅山歌咧，佢哋嘅功能之一嚟講咧，恐怕就係在於溝通，而溝通當中咧、啊、就為咗追女仔或者係揾男仔咧，係、啊、呢、這個幾緊要嘅一種溝通手段。所以咧，情歌嘅內容咧就係、是、山歌嘅主要內容嚟嘅。
0: 哇！你啊，黎生，你真係要從實招來，你後生嗰時有冇唱過山歌俾你而家太太先嚇、
1: 啊？喂，但係問題咧就係咁樣嚇，即係喺城市嘅通常咧就係、是、就唔係幾慣唱山歌嘅，通常咧就係嚇喺村落入邊咧所謂鄉下人咧、尤其是係客家嘅村落咧，咁佢哋咧係習慣唱山歌，咁我哋喺城市出世咧就冇乜機會唱山歌。
0: 都唔係、啊，你譬如話佢追女仔嗰陣，咁個個都唱慣即係譚詠麟啊、梅艷芳唱得多，突然間唱翻支山歌，對方突然間哇係大吃一驚或者大喜若望咁樣
1: 嚇。咁亦都係可以係多元化啦，你可以唱譚詠麟、張學榮嘅歌嚟追女仔，你亦都可以用山歌形式嚟追女仔嘅呢個。
0: 香港嘅山歌就我知道，好似比較原始啲嘅村落，譬如話早期開發啲，譬如西貢啊，咁都有本地嘅屬於地道嘅香港特色嘅山歌。
1: 係啦係啦，依家就係幾特別嘅嘢。通常咧，我哋理解咧，所謂山歌只有客家人先至有嘅、嗯。特別落到去西貢嗰度咧，由於西貢呢個社會咧，一般就係開發得稍微遲一啲，而且咧長期係比較封閉嘅。結果咧喺嗰度咧，竟然間我哋知道咧，就佢哋嘅本地圍村蛇話咧、
0: 哦，
1: 竟然間係呢個有所謂蛇歌，咁、哦、係一種好典型、好典型嘅山歌，而且咧。講到佢嘅呢個傳統或者個歷史啊等等，或者個唱法咧，甚至比個客家山歌仲要古老，所以呢個幾奇怪嘅現象嚟呢、這個。
0: 啊，你嗰個蛇唔係一條蛇嘅蛇啊嘛？
1: 唔係，就佢哋咧。西貢嗰度咧就認為呢個字係有音無字，咁、所以咧就以我傳我咧都話一條蛇嘅蛇，但係其實應該就係咧係少數民族蛇謠嗰個蛇，
0: 我、哦、即係香港有個書法家叫蛇雪漫嗰個
1: 係啦嗰個啊係嗰、那個，不過咧下邊有一個田字嘅，即係蛇太君個蛇字啦嚇，咁、就呢個字咧亦都係同依家香港咧。誒、那、嗰個斜字，即係山大車嗰個斜咧，
0: 哦、
1: 上斜下斜啊，
0: 係啊係啊，
1: 嚇嚇嗰個
0: 斜啊，嚇
1: 和斜嗰個係相通嘅、哦，其實得兩個字係一音之轉嚟嘅嚇。
0: 咁、哦啊、所以有啲人就叫呢個蛇歌咧，就有另一個稱呼叫九龍山歌。
1: 佢哋講蛇話嘅人咧，因為佢自己咧祖祖輩輩都喺香港住咧，而且咧根據族譜嚟睇咧，佢哋明代已經開始立村噶啦、嗯，所以咧就由於西貢啊、九龍城嗰陣時候就連埋一起嘅，嚇咁、啊、所以咧就佢哋咧一來自居為九龍嘅人啦。
0: 好啊，我記得嗰時有啲人叫你做九龍佬。
1: 係啦，九龍佬就仲有咧，就佢哋自己嘅話咧，人家話佢係九龍聲。咁事實上咧，佢哋唱山歌嘅地方咧，通常就喺九龍城鎮牙前圍道一帶咁樣嚟唱啊。咁、所以咧，佢哋嘅歌咧就自己叫做九龍山歌。而元朗新界其他地方人咧，亦都叫呢類山歌叫做九龍山歌。咁、所以咧，呢、這個最標準嘅九龍半島或者新界嘅香港山歌嚟呢、這個。
0: 咁即係呢個好地道嘅香港山歌。咩頭先你所

0: 讲嘅客家山歌就变咗系外来嘅，
1: 系应该外来啦，因为咧佢客家人基本上就系外来嘅移民啦，吓咁啊，除非佢系喺香港新界土生土长嘅客家，例如好似西贡亦都有本地客家嘅，嗰度咧应该就系真正本地嘅客家山歌，但系其他地方嚟到香港住嘅居民，而佢唱嘅山歌咧，其实就好多时候系惠州啊、淡水啊。或者更遠地方，嗰啲其實就唔屬於香港山歌噶啦，嗰啲。
0: 不過我咧

0: 好估估下啦，我又唔知道，阿黎生或者你可以介紹下俾我聽。即係唱歌嗰啲人咧，應該即係話佢哋都係好多時係隨口噏嘅，應該好多唱嗰啲婦女啊係唔識字嘅，咁即係佢哋可能啲唱起上嚟都好好聽，即係證明佢哋藝術細胞都好充分嘅。
1: 事實係咁樣情況嚇，就呢種情形咧就有兩種，一種咧佢即興唱、即興作，佢哋咧就特別係客家人咧、就佢哋嘅新歌直頭可以隨便即興作嘅，作咗然之後咧先至揾人咧識字嗰啲人啊，將佢記低落嚟，呢個係一種情況。但另外一種情況咧就係應該係有歌詞嘅，早早配傳落嚟嘅。咁我哋搞山歌呢方面嘅研究咧，最有興味同埋最有價值嘅咧，仲係睇翻佢哋唱嗰啲所謂古老歌。佢哋嗰啲古老歌咧，未必係講愛情噶啦，而係咧就講好多呢個古人啊、歷史啊等等。咁嘅時候咧，其實就係有另外一種功能啦，即係話咧，佢哋用呢個山歌咧嚟去傳授文化知識。佢哋冚唪唥唔識字嘅，但係咧講到古人、講到歷史咧，如數家珍，甚至咧中國朝代佢哋都可以講種到出嚟嘅。
0: 即興咧，多數就係講情情塔塔情歌啦，
1: 錯啦，係啦，係啦，呢個真嘅事實係咁樣形容
0: 嚇。咁你今日有冇帶啲聲帶或者碟介紹下啲山歌咧？
1: 唱片啊、錄音就冇，因為嗰啲唔係商業性啊。咁但係咧就基本上就係、是我喺當地咧。就做到啲錄音啦，咁其中就因為最典型仲係西貢蛇話嘅九龍山歌，咁依家咧就係想呢個播俾大家聽聽嘅咧，就係一首由西貢好出名嘅歌手劉容嬌女士咧係唱嘅，即係採茶山歌。佢呢個咧係通過採茶咧嚟講好多古人嘅故事嘅。

0: 好啦，听完咗后先嘅九龙山歌啊，咁啊，黎生好特别、啊，但我唔知佢噏乜。
1: 我自己真係都聽唔到，而且呢就通常同佢哋傾偈嘅時候都聽唔到佢哋嘅鄉下話㗎。咁大概呢佢哋嗰種所謂蛇話呢，就我亦都走去保安嗰度呢，就係、是、對證過。咁佢哋當地嘅人呢話呢、這個好可能就係舊陣時候保安嘅一種土話。咁而呢種土話呢喺佢哋嗰度已經基本上係白話化晒㗎啦。咁所以佢就懷疑呢會唔會嗰個土話呢就佢哋本身已經唔存在，但依然存在喺依家香港嘅西貢咁講。
0: 你會唔會覺得即係阿伊利行內人嘅眼光嚟睇，即係學佢咁唱好難咧？因為唔知佢講乜。
1: 冇可能學唱㗎，因為佢哋差唔多即興嘅吟唱，而且咧佢哋就算同一個歌詞都好啦，佢都唔可以係即係兩次唱翻同樣嘅旋律嘅，所以冇法子。
0: 咁、但係譬如你聽完個錄音帶，你自己又想唱翻幾句咁跟翻咁上下。
1: 除非你啊，即系听得多啦吓、啊。当你系呢、這个耳濡目染之下咧，你习惯咗佢个腔调，你一出声就咁腔调嘅时候咧，咁就当然学到啦。如果你勉强要学咧，或者甚至你将佢记咗谱嚟学咧，你都学唔翻嘅。
0: 不过讲开讲啦，你讲山歌梗系对嗰啲即系成日居住喺山附近嗰啲人咧唱啦。
1: 系
0: 咁，既然有山歌咧，我就谂起亦都应该有水歌。
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就系、是、因为咧就喺所谓嗰个歌谣分类上边咧，山歌系好严格嘅，一定喺山上唱咧啊，先至系嗰啲叫山歌。因为只有咁样嘅时候咧，佢哋即系山头对山头咁样唱，即系好似刘三姐咁样啦，咁先至咧系会咁悠扬、咁高亢噶。咁就水歌咧就系、是、另外一回事。咁但系从种类上咧，亦都有啲似山歌嘅，因为咧你喺水度咧就两条船咁相隔好开咧，咁样嚟唱咧，都几悠扬下。

0: 不過咧就冇山歌咁高亢嘅。
1: 咁、會唔會有個講法就係話？仁者落山就智者落水，咁会唔会即系唱水歌嘅人咧，就嗰啲歌比较活泼啲，啊唱山歌嗰啲咧就比较即系吓有仁者嘅风范咁样，我唔知啊。
0: 咁不过咧就依家水上人嘅所谓弹家歌咧吓，都、其实佢哋都好啊聪明过人啊，咁啊依然都系用啲咸水歌咁样嚟去谈情说爱，都系智者所为。
1: 嗰啲鹹水歌都幾有意思嘅，
0: 咁即係咧，依家我哋叫蛋家歌啦。
1: 係啊，咁、其實都係情歌多係咪
0: 啊？係情歌多係啦。
1: 有冇涉及啲即係譬如話啲儀式嘅咧？譬如話婚嫁、喪事啊嗰類都有鹹水歌嘅咧？
0: 有，即係佢哋咧，亦都同埋岸上人一樣咧，都有好多儀式歌或者嗰啲古人歌，或者咧就係某一種咁樣嘅應用嘅歌嚟，好似咧想記嗰啲地方名咧，咁佢哋噏好多即係嗰啲地方名嚟俾自己記住啊等等啊。咁不過咧就通常咧。特別是女仔唱的或者是經常唱的都是情歌居多的。
1: 老實實啦，黎生，你話俾我聽，你中意聽山歌，中意聽水歌
0: 啊？咁如果係我哋廣府人嚟講咧，就似乎係聽鹹水歌咧，就會係接近啲喎。
1: 因為嗰個白話接近係，容易聽到佢講乜。
0: 係冇錯啦，因為咧你大家話根本上咧係跟我哋岸上人嘅話嗰啲嚇，咁而且咧我哋粵曲都已經咧經常都有鹹水歌，我哋個腔。或者嗰個曲牌喺度噶啦，咁所以咧就反為我哋唱粵曲咧係聽慣咗嘅，
1: 所以變咗有啲親切感。
0: 係啦，係啦，
1: 咁你今日有冇帶啲錄音帶嚟播下鹹水歌？
0: 有啊，咁今次咧係揀咗一個比較典型啲嘅鹹水歌嘅腔調啦。通常我哋唱粵曲嘅時候，亦都有聽過嗰類腔調嘅，係一個啲婦女唱嘅一類嘅鹹水歌，就唔係男仔唱嘅。
1: 咁我哋而家聽下先啦。
2: 红头作新罗，又梳大锅。盖啊，将衣着水咧，你头啊咩？头发罗在，梳尖梳新罗，你头尖未啊？细佬，你三晚熟睡咧，背脊啊又嘿，你知咯话诶，话大畜生咯，又话渣白咯，笨啦，你满花熟睡咯，你头啊破钢筋咯。我做畜生咯，又话左都有啊。
1: 麦黎兄
0: 系，
1: 头先我哋啦听咗嗰啲水歌啊，但系头先我哋听山歌、水歌都系涉及都系情情塔塔嘅。其实我谂香港仲有好多即系同情情塔塔冇关嘅，系香港好多围村咧，佢哋都系自己本身嘅歌谣。
0: 是啊，咁我亦都曾經咧就去到元朗啦，因為咧就嗰度係另外一個地區啦，所謂平原地區啦。咁平原地區咧就顧名思義咧就係冇乜山嶺啦，所以嗰度係冇山歌嘅。
1: 係啊，大平原嚟嘅，我自己都喺元朗區。
0: 哦，係啦，係嘛，
1: 因為嗰啲圍村咧，佢哋都冚唪都屬於一個姓嘅，即係好有特點嘅。你譬如上水有姓廖嘅家族、姓侯嘅家族嘅新田姓文啦，元朗係姓鄧啦。
0: 係啦，姓鄧啦。
1: 你去過元朗研究？嗰梁即系搜集嗰啲民谣
0: 啊，系啊，除咗西贡之外咧，其实主要都系做元朗围村噶啦吓。咁、你头先讲嘅话姓邓嗰度啦，咁就我结果亦都系揾到咧系。元朗龙跃头啊，即系好正宗嘅邓氏家族啊，一位周老太咧就佢嗰阵时后生嘅时候咧系元朗嘅歌后嚟嘅，
1: 系啊，
0: 咁佢唱翻咧三十年代嗰阵时候咧所唱嘅嗰啲歌俾我听啊，
1: 即系话除咗你而家录嗰啲就系涉及好似系祝寿啊，
0: 系啊，因为佢系做女嗰阵啊，即系三十年代啊，咁嗰阵时候咧佢就通到喺元朗嗰啲村落嗰度唱嘅，咁人间咧有。有咩喜慶事情啊？咁佢走去飲啊等等啦，咁佢就即興咧又唱呢啲祝壽歌啊，咁賀下主人家之類咁樣啊。咁當然仲有其他嘅歌啦
1: 嚇。係啊，我知道譬如話佢哋嗰啲鄉村咧，佢哋譬如話個女嫁嗰陣咧唱嗰啲歌啊就。唔係咁開心喎，叫哭嫁歌喎。
0: 哦，係啊，呢啲就我哋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咧，都係好興嘅。

0: 候，咁亦都唔淨止我哋廣東珠江三角洲添，就凡係華南一帶咧。就一路去到雲南嗰頭，東咧去到福建嗰頭，上海咧都好興嗰類嘅哭家歌嘅。
1: 你話哭喪歌咧，我就好明白啦，因為即係喪事啊，喪事。你哭家歌咧，哭家喎，即係哇係家，仲要喊得咁慘啊！即係有時呢啲應該係喜事嚟噶嘛。
0: 係啊係啊，咁呢樣嘢其實咧就係幾得意嘅，就係、是、一個係幾有。意思嘅一種咁樣嘅習俗嚟㗎嚇，咁啊嚟好似上海啊，或者甚至咧係到我哋廣東嘅圍村鄉下咧，佢哋有陣時候都將呢一類嘅哭家歌咧，就係、是、當為係小開喪嘅，佢直頭叫做小開喪嘅。咁啊，甚至咧上海咧就係、是出嫁嘅時候咧，就甚至喺門口嗰度咧係用白紙嚟寫對聯嘅。咁所以咧就當然係喜慶事啦，不過咧就同呢種嘅習俗咧係並行嘅咧，就亦都有呢類咁嘅。習俗，所以對於佢嚟講咧，唔係幾開心嘅一回事咁樣啦。
1: 不過講開講啊，黎兄，你頭先話去過元朗啊，錄咗阿周老太唱嗰啲祝壽歌，今日你有冇帶嚟啊？
0: 有啊有啊，
1: 咁我哋播俾聽眾聽好唔好
0: 啊？好啊好啊，咁佢咧就幫我錄音嘅時候咧，佢就68歲噶啦，咁今年應該係70幾歲噶啦，但咧聲如洪鐘，
1: 啊真
0: 係好厲害。
1: 靜心聽一聽，
0: 係啦，咁歌詞咧，大家或者都聽得懂嘅。
1: 好啊好啊。
2: 唱一个节，开个手神光，我个福雨，冻火呀，受雨呀，藏，个个啲信。

个弟子的儿孙啊，读书来对都登王啊，长壁子啊清顺，福禄寿双全，长儿子我可以我个收生婆，他我两老齐全，天寿光。

0: con đi tô châu truyền hoàng qua châu bắc thèn cầm giặc truyền càng khai sâu dèn
1: à Lý Hing啊，系头先听完元朗围村啊，嗰个啊周老太啊，好似你哥咁讲，把声真系好雄壮喎。
2: 系啊，嗰啲系
1: 听唔出，即系拜婆唱出嚟嘅嘢。
2: 系啊，系啊。
1: 不过讲开又讲啦，我又记得即系细蚊仔睇电影咧，就成日周时见到即系以前乡村一带，甚至喺茶楼啊，成日见到啲盲工啦，就喺度即系。唱嘅喎，啲木鱼喺度咁样敲喎。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其实呢啲都系属于好有地方性嘅一个音乐嚟嘅，系嘛？
2: 就咁样啦。就如果喺茶楼嗰啲咧，就有阵时嘅盲工，香港一个好有名嘅盲工叫杜焕啊。佢哋唱嗰啲龙舟啊，或者南音咁嗰啲咧，就近乎系曲艺啦。咁嗰啲系又另外一回事。咁不过咧，就通常如果属于歌谣部分嘅咧，就通常系所谓木鱼咧，就应该比较符合嗰个歌谣定义啲。咁啊，木鱼咧就系、是、亦都有盲工唱嘅。咁但系咧，就喺香港咧就。冇乜人知道咧，原來有盲工係唱木魚。通常所知嘅木魚咧，就係我哋自己屋企阿婆阿嫲咧喺嗰陣時候揸住本木魚書咧喺度清唱吟唱嗰類咧，就係木魚。咁嗰啲咧其實都係一種歌謠嚟嘅。頭先你講嗰個周老太咧，佢唱嗰啲祝壽歌咧，佢同樣咧佢亦都係唱咗好多佢嘅木魚書嘅歌俾我聽嘅，個腔調都差唔多。咁其實都係歌謠嚟嚇。
1: 即係其實木魚就變咗，即係有啲係屬於職業嘅盲工唱嘅，有啲係屬於即係家庭式嗰啲清唱嘅。
2: 冇錯，冇錯，係啦，係啦。
1: 咁就變咗盲工嗰啲就有時佢仲即係有伴奏嘅喎，彈唱嘅屬於
2: 係。嗱呢樣嘢咧就好緊要，好緊要啦。因為咧就喺呢、這個呢、這個歌謠嘅研究上邊咧，就係、是、我係好幸運咧，就得到一。柄呢咁樣嘅聲帶，就是、一個僅存嘅盲工咧，就喺石龍嗰頭啊，廣州石龍嗰頭咧，就自己係錄翻佢二三十年代嗰啲音咧，就喺呢個火車站嗰度買嘅。咁有人買咗咧，就送一柄俾我。咁嗰類嘅三弦伴奏嘅木魚咧，而家基本上都。

0: 好啦，听完咗呢段木鱼书咧，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记住下个礼拜嘅同样时间咧，再收听我哋呢个百科全礼嘅节目咧。拜拜。
1: 百科全礼，岑日飞主持，黎美霞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商务部表示，中美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的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

0: 注产品降税。跟住系详尽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辩护律师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到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与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黄贝文报道。
1: 六个大律师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终审法院举行的委任典礼致辞的时候说，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讼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说，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他说，资深大律师有责任更广泛地参与公共服务，不少人选择以短期形式兼任司法和半司法职位，在不同专业和纪律团体、法律改革和法律教育事务中担任公职并投身公益。他期望获得这个名衔的人理应不吝惜付出时间分享经验，以慷慨之心服务社会大众。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致辞的时候说，普通法制度毫无疑问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独特优势之一。他说，资深大律师的头衔是对讼辩人技巧、经验和声誉的认可，说在普通法制度下，口头辩论能够令法官改变睇法，庭上辩护具有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又说，讼辩人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以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丽致辞的时候说，六个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令本港大律师专业的人才更加丰富，不单止能够帮助诉讼人，也都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执行公义的司法职责。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以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卢子清报道。
2: 新西兰警方通报，南岛塞尔温区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严重交通意外，现场是北拉卡亚路和一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并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后赶赴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后当场证实不治，其余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到危殆，送院治理。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话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会为伤者同家属提供协助。又话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中环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认为今次意外只是个别事件，虽然当地山路和单程路比较多，但不属于交通黑点。
3: 自驾游好，其实我哋都唔觉得系特别危险嘅。当然啦，佢同可能香港嗰个驾驶体验有唔同啦，即系譬如山路会比较多，单线行车会比较多，天气会比较变得快。咁但系大家都喺右手边嗰个座位去揸车，咁其实都系接近香港。就算去到秋冬天嚟讲，咁其实个天气虽然话可能会有时会剧变啦，咁但系应该就冇日本咁大雪嘅。咁所以如果香港人都惯咗日本揸车嘅时候，喺新西兰唔应该系好大嘅问题咯。旅行团会正常出发啦。
2: 不过袁振宁提醒，游客到新西兰自驾游需要留意道路状况，购买保险同换上雪胎。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

0: 發言人表示，中美雙方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討論雙方貿易投資領域各自關切，雙方將透過貿易理事會討論有關產品、降稅等問題，原則同意對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雙方將解決或實質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進入問題，並同意透過一定範圍產品的相互降稅等安排，推動擴大包括農產品在內等領域的雙向貿易。另外，雙方就中方向美方採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引擎零件對華供應等達成相關安排，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回程时他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回应随行传媒有关伊朗和台湾等问题。伊朗方面，他说今次访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说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他和习近平在会谈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台湾问题方面，特朗普说和习近平在这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另外，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形容，他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又指美军长途跋涉去打仗并非他期望见到的事情。报道指特朗普警告，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向传媒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至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现状，亦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至于中东局势，王毅说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透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一直努力劝和促谈，将继续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自身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和习近平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张曼燕另一节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

0: 署最高級別聯合聲明和一系列雙邊政府間、部門間及其他文件，兩國元首亦將出席俄中教育年開幕式。另外，普京的訪問行程還包括會見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討論兩國的經貿合作前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日前強調，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視今次訪問，預計行程將內容豐富，成果豐碩，涵蓋雙邊關係的各個層面。報道又指，普京訪華的時間節點具有特殊歷史意義，今年是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25周年和中俄建立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30周年。在5月9日勝利日閱兵後，普京曾經說，俄中協作是維護國際關係穩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國是俄羅斯重要經貿夥伴，俄中雙邊貿易額持續增長，得益於高科技產業發展，雙方經貿合作結構正持續多元化。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慈雲山慈樂村晚上有單位起火，過百人疏散，消防到場之後將火救熄。消防晚上近8點接報，慈樂村樂成樓有單位內的衣物起火，其他單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協助下離開。網上圖片見到現場一道火光紅紅，起火單位不斷噴出火舌，冒出大量濃煙。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政府補貼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順利，未見補貼被食價的情況。對於本地油價被指加快減慢，當局都未見油公司明顯謀取暴利。謝展環表示，綠色能源轉型可以為香港帶來商機和機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續航空燃油生產鏈，減少受油價波動的影響，也可以加強在國際航空燃料的定價權。王惠培報導。
2: 因应国际油价上升，政府上个月30日开始为每公升柴油提供3元补贴，为期2个月，支援以柴油为燃料的行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说，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
3: 是需要咧，佢哋咧每個禮拜咧遞交翻啲數據俾我哋，等我哋可以睇到佢哋嗰個銷售嘅情況啊、價錢啊，嚇係咪真係扣翻個3元啊？之後咧，我哋亦都需要咧，佢哋咧有一個獨立嘅審計咧，所有嗰啲嘅數據真係證實佢哋咧係咧喺一方面咧係冇食假依個咁樣嘅情況出現啊。暫時嚟講，我哋見到嗰個嘅推行嘅情況咧都係順利嘅。暫時我哋見到真係未有咁樣嘅情況。
2: 當局亦都未見油公司明顯謀取暴利，會密切監察，確保唔會出現油价加快减慢。谢展环指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政府早前同一间公司合作，在大湾区建立一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
3: 咁我哋好希望咧，慢慢我哋净系建立到成个咧可持续航空燃油或者叫做 SAF 啦吓，呢个咁样嘅生产链。未来嘅话咧，我相信咧个重要性咧就系唔单止可以帮到一个嘅减碳，帮助我哋香港吓，我哋航空枢纽系一个绿色嘅一个航空枢纽，亦都可以咧喺整个咧吓将来航空燃油供应嘅安全啊、机场嘅竞争力啊，甚至如果我哋嗰个嘅规模够大嘅话咧，可能我哋将来可以喺个航空燃料国际嗰、那个，你可以话个定价权、话事权都可能会增强噶嘛，所以系一个好重要一个策略嚟。
2: 谢展环话：发展可再生能源，除咗达至减碳环保，亦都涉及能源安全。国家嘅可再生能源行先好多，因此喺近期嘅能源危机中，承受能力亦都比其他国家同地区都要好。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1: 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昨日出院，3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在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本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的时候，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佢嘅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病人曾经在4月短暂外游，但相关地区至今冇人类

0: 感染、大鼠模型肝炎的报告。根据现行的流行病学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者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表示，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率先推行，运作畅顺，预计只有少数病房要在七月才能够实施。他强调，前线员工对新措施或者会感到焦虑，会保持紧密沟通。黄海怡报道。
1: 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延长探病时间，其中儿科病房延长至到24小时探病，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和舒缓治疗领养病房延长至到9个钟，目标在7月底之前在医管局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率先在5月初实施，运作顺畅。他说理解前线员工对新措施或者会感到焦虑，会保持紧密沟通。
2: 所有的联网都已经是加强的准备，大部分就6月和6月中都会执行到，很少量很少量就要到7月才可以进行到，都充分和前线的同事和他们的工作经验是沟通了的。我们去了解的情况就都没有说有特别的压力出现。
1: 另外，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预计在7月底生效，确立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法律框架。唐华根说，前线员工已经准备好，期望在病人仍然有意识时候给他们做决定。
2: 这件事情都是传统上都有些忌讳，很多时候对于那个舒缓治疗呢，很多人误解是一种放弃。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面呢，我们都要尊重病人和家人的选择。有些的愿望其实可以是在自己还有意识的状态里面，然后做出一个决定和安排。
1: 沙田医院白普利领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就说，会以慎入而出的方式接触病人，开放态度沟通，令病人更加容易接受预设医疗指示。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商务部表示，中美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六合彩搞珠结果是21、25、28、36、41、43，特别号码是22。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半中，每注派99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5: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

0: 百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生于政治动荡的时代，度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童年，种种经历深刻影响到艺术家李沛的创作。
5: 有请 M 加视觉艺术助理策展人林仲恩 Dorothea 分享下呢位韩国当代艺术家的故事。
6: 李沛咧，佢嘅父母咧都系政治嘅运动家同埋意见人士啦。屋企咧亦都系为咗去揾到一啲更加低廉嘅住房咧，佢哋搬到去首尔以外嘅一啲边缘卫星城市啦。咁呢一啲记忆中，军事基地啊嘅香郊，佢摇身一变成为一座现代新城市嘅地貌咧，亦都系启发到李沛佢其后嘅创。作嘅，咁喺1987年啦，佢喺首尔嘅弘益大学雕塑系毕业，即刻去投入佢嘅艺术家工作，去创作跨越咗类型同埋领域嘅作品。
4: 展览李沛1998年至今的创作由三大部分组成，透过近200件作品，带领观众全面回顾李沛过去30年嘅创作历程。
5: 再请 Dorothea 介绍下。
6: 咁第一个部分啦，就系乌托邦梦想之境，我的宏大叙事与拍到，咁就以李沛《我的宏大叙事》嘅雕塑装置作品啦，同埋拍到嘅平面作品两个系列作为核心。咁第二个部分啦，就系身体与科技，赛博格与倚叙词，咁就系展出翻李沛佢早期嘅90年代去到2000年初嘅赛博格同埋倚叙词作品。咁喺最后一个部分啦，走进艺术家的创作天地，就呈现咗艺术家嘅创作过程，展示咗差唔多100件嘅素描啦，同埋几十件比例精准的模型。
4: 展览李沛1998年至今的创作，
5: 即日起至到8月9日 ，M 加二楼西展厅。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7: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8: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9: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10: CIBS 人人广播。

5月16号星期六的晚上10点接近25分，我是龙玉星。多谢各位听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戏曲节夜有我为各位主持去到凌晨2点钟。提提大家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4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风险分别属于低至中等。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天气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的骤雨，加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大家要留意了，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着广东沿岸，此外一道的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日雨就应该冇乜点停过啦，有时又比较大，有时毛毛细雨，有时停一阵咧，转头又落几粒咁样，大家咧好难估计几时会阳光。

高潮，但系点都好啦，留喺屋企咧就系最好嘅选择。更加好嘅选择就是听住我哋嘅电台节目啦，系咪？今晚咧为大家选嚟多首嘅名曲吓，头一个小时会送上文千岁、尹飞燕合唱嘅《英雄掌上野花香》，接住会有梁醒波、凤凰女合唱嘅《才来自有方》。在第二个小时环节咧，十一点新闻天气消息之后，送上有一个现场录音嘅《白龙关》啊，陈建锋、岑翠红演绎嘅。另外咧就系蒋艳红主唱嘅《吴三桂》啦。凌晨十二点之后咧，送上有洪亮、宋若芳，系卢秋平、赵振宇两位嘅演绎嘅。接住仲有一个《梦断香消四十年》嘅现场录音版本吓，沈源提笔嘅片段，罗家宝、白雪红、白超红、黄宗玉等等嘅前辈演绎嘅，仲有地方戏曲咧，一点钟之后咧喺凌晨时段送上系卓林嫂嘅下卷、袁雪芬、张桂凤两位名家嘅演绎嘅。依家先欣赏就系文千岁、尹飞燕合唱嘅《英雄掌上野花香》啊，一齐欣赏啊！

来策马游南国，山河锦绣。

0: 喂，小姑娘，小姑娘，你睇下你目定口呆，几有趣噶噃？你叫做乜嘢名啊？
1: 小女子姓程，名上香，未曾请教啊。
0: 岂人扬威望？
1: 莫非是名传天下嘅扬威望将军啊？
0: 好话好话，小姑娘，客自远方来，你灼灼相看，似乎招呼不当啊。
1: 对唔住啦，方才失意之罪都只怪迷恋将军你嘅神采飞扬。
0: 本将军一介斗斗无夫，并不算风流倜傥啊。
1: 将军，你可敬这是英雄盖世，可爱者貌若莲花。

0: 收听过有文千岁、尹飞燕合唱的《英雄掌上野花香》，接住送上梁醒波、凤凰女的组合下，才来自有方。
1: 真说真要

0: 唉，难路。
1: 可以对我讲声，使乜做得咁下意流？话要去投孤姐，
0: 可叹我行年三十啊，样样事业都做唔成。记得我初次出嚟捞啫。就是替人問聲咯，
1: 都要問聲啊？咁你點樣問啊？
0: 咪衰啊！嗰陣我話我哋西吧西咧，我思落黃泉，你緊日日為我咁擔屍病就頂啦西啊！点得你同埋我一路啊，即入去往事成啊你
1: 啊！拉乜鬼啊！你咒人哋死啊，梗系撞板啊嘛！
0: 系咯，咁至惨，俾人揾骨头扫把白走啊！
1: 咁后来你又做边行啊？
0: 后来我改转咧，就去做职业叫惊啦。
1: 又做叫惊添？点样叫法啊？
0: 哦，学足东莞婆一样噶噃，我哋。我话唔使防唔使镜咯，镜衬就冇命。一豪仔买只咸鸭镜，跌落坑渠病哦，摸嚟摸去摸唔平哦。
1: 人哋叫惊要讲好意呀头，我点解你收人算命噶？
0: 俾佢一嘢吧，一嘢上打到我头中啦。哎呀，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

0: 来世界算我最精，拿手医单治病，其实样样未学过，来打个粗命病。
1: 天下来的
0: 福吧，
1: 我
0: 总
1: 系得闲。
0: 咩嘢啲啊？

0: 话头带嚟煲水啦、啊，一打定都会呀靓平，
1: 点知你就系甩须，咩几乎搞出人命添啊！
0: 乜啊，好靓模样，真系得人惊啊！
1: 我去的路啊道，我过得个计你就大爷，靠得出那钱，点知手法有得不灵，煲穿了大锅无形就闯祸。

0: 收尾我都惊啦，我转行去卖鸦片噃，切铺的在山
1: 顶，
0: 哇，冚房又拉人，几乎投河兼中者，
1: 鸦片害人心，不需以犯法的罪不轻。
0: 我捉那些人钱去走私，有人就经过分岭，不得意啊，啱啲警察去令我面青青，当那同被佢执手，这我就那咁咯，出那我的本利也无归，我唯有暗暗中揸

我又转行去炒卖，想话割下和青，点知蚀起上嚟，真系蚀。

后啊来炒黑市，一样炒唔埋。

0: 惊，点知惊动啲差人，都俾佢拉人，
1: 又拉人，
0: 又拉风啊！
1: 正啊！
0: 哎，什么？

衰啦。我系衰猪到啊嘛。

0: 財來自有方噃，誒係啦。
1: 一家依然惊醒，将我教声咯，发奋做人心要正，艰难唔就怕，一定必斗赢。
0: 好啦，此后一于转入去正途。
2: 哎，
0: 真系再唔敢话妄图，姑姐。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是梁醒波凤凰女合唱的才来自有方。咁我哋准备听十一点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继续翻嚟戏曲之夜，有我龙六星陪住大家去到凌晨两点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者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进入问题，并且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话工

0: 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月27号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准备的情况，机管局都在本周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过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之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8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架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度火光红红，起火单位不断冒出火舌，冒出大量浓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都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价定价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喺千万个广播频率入面，你拣咗留喺呢一度，可能系巧合，但有冇谂过，亦都系一个缘分。
6: 我黄希文珍惜同你相聚嘅缘分，逢星期日上昼7点至9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准备咗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有缘相会。

0: 之夜。
1: 继续翻嚟戏曲之夜，为大家主持节目有我龙玉星。头先咧，我哋欣赏过两首粤曲啦。咁啊，短短嘅两首粤曲咧，带到嚟时间系11:06。

继续听曲好吗？好多粤曲咧，以前咧都好多嘅现场录音啦，或者系一啲啊由电台自己收录嘅作品啊，有时我哋都会带翻出嚟咧，同大家重温一下，或者系感受翻啊，当日系、哦、我都喺个剧场里面听过某某嘅命令去演绎呢首曲嘅、哦，今日喺收音机听翻呢首曲，真系另一番嘅感受啊，系咪？咁啊，好多人咧都喜欢听《白龙关》呢一首嘅名曲，因为咧唱情方面啦，啊，同埋咧里面嘅故事咧都系同我哋平时睇粤剧里面听主题曲咧都系相关嘅、哦。今日选嚟咧有陈剑锋、岑翠红两位嘅演绎《白龙关》下卷片段啊，呢个白卷下卷片段咧都系我哋经常睇节之戏啊，都听到啊。唱呢个以往嘅回龙腔啊、手板啊等等，好激烈嘅片段，激烈还激烈吓。我哋依家时间咧已经比较夜啦，11:07啦，所以咧啊，将收音机嘅音量收细，或者戴翻嘅耳机听，唔好影响到其他嘅啊屋企人啊，或者系街坊啊等等啦。好，听一听呢首嘅《白龙关》，陈剑锋、岑翠红主唱嘅。

0: 动，手下不杀，无名之将，快奉上性命！
1: 你又甜，
0: 你又惊，
1: 你又甜，
0: 你又惊。

听日小王攻咗白龙关，阴谁也不能越雷池半步，见你楚楚堪练，动了小王怜惜之心，才有放你出城。今日小王活路穷途，今定你还要投兔报利呀、

好看，一丝留得好英明啊！谁甘乜欲去归何？乌尽白龙英雄啊！胜！我把你个孤言金定，你个胡言之人，是否白龙关前小王释放于你？今日我兵败逃亡，来到时间，你也该容貌一善，谁料你忘恩负义，也不知恩报德，我要将小王斩杀，汉将披来，你真的是个无业之人。

情令，可忍无情刀下。

心形，上晚系枪。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一曲现场录音的《白龙关》，陈剑锋、岑翠红主唱的。除了两位前辈名伶演唱了得，刚才听到那种激乐的锣鼓真是叹为观止，因为一粒粒好清脆利落嘅激乐声，真系听到以前佢哋嗰种激乐嘅演奏嘅风格啊，别具一格。好，时间咧嚟到晚上嘅十一点，接近36分啦。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24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的，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则

天气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嘅骤雨。另外就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今日影响住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呢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料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明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颇大，而低压槽亦会继续影响住南海北部，偏东气流会在随后一两日逐渐被一股的偏南气流取代，下周初至到中期广东地区仍有骤雨的，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出街带遮带伞就必然的了，最重要安全健康，最近大家都看到都有些交通意外，都有些很多不同的大家都不想发生的事呢，都见到唉真是可惜，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小心就得㗎啦，尤其是呢过马路啊，我近来见人过马路都是有啲唔小心，好彩都是平安，但是呢大家提高警觉就得㗎啦。好，继续听曲啦。头先呢欣赏过咁激烈嘅白龙关啦，又听下阿红姐蒋艳红嘅演绎啦，咁佢自己用三喉就闻名嘅，系咪？咁啊，平喉、子喉、大喉都系难到红姐蒋艳红噶。欣赏下一曲《吴三桂》，蒋艳红嘅演绎啊。

有余火蔓延，不禁消散立桥边。清平何恨英雄血，云梦春光。

前方未就比梅酸，此日到如年，天涯就欠一线，为解相思苦，偷嫁回禅捐，回禅捐。

0: 人何故身临小院啊？
1: 我是吾郎三桂。哦，乜你唔认得我咩啊？圆圆。

点真面点，戎马匆匆就忙及脸，身记着青装无由容巧辩，便自成事实扶服有何言，最怕啲少妇人佢之如见识浅见识浅。

鬼實風啊尖，呢段陳詞性的剔不。

此解去身上受抱，定把弓鞋搭纤

0: 一曲吴三桂蒋艳红主唱嘅，有平喉同子喉嘅演绎，当年咧有少少嘅大喉嘅内容喺里面啦。吴三桂就听过啦，我哋咧仲有分零钟就去到凌晨十二点，翻嚟之后咧送上有卢秋平、赵振宇一曲嘅《红娘送药方》，另外咧就系罗家宝、白雪红、白超红、黄宗玉主唱嘅《梦断香消四十年之沈园提壁》嘅，咁当然有凌晨一点钟之后嘅地方戏曲啦。上海粤剧今日咧送上有《长林嫂》嘅下卷，昨晚大家有冇听上卷呢？冇咧就今日听下卷啦。咁啊，琴日有听上卷咧，今日追埋听下卷啦噃。转头翻嚟再见各位听众啦。
1: 戏曲之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午夜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2个月，去到7月16日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話，減免措施希望減輕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協助商用車司機和營辦商應對燃料費上升的壓力。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政府補貼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順利，未見補貼被食價的情況。對於本地油價被指加快減慢，當局亦都未見油公司明顯謀取暴利。謝展環表示，綠色能源轉型可以為香港帶來商機和機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續航空燃油生產鏈，減少受油價波動的影響，亦都可以加強在國際航空燃料的定價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是知識產權保護、頂尖研發機構與人才、資本市場和大灣區協同效應四方面都具備突出優勢，有條件成為全球醫療創新生態系統的核心基地。陳茂波出席香港醫學論壇開幕典禮發表演說，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

0: 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间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间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偏东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颇大，而低压槽亦会继续影响南海北部。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仍然有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来到凌晨的12:09，继续有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戏曲之夜。在2:00之前呢，大家继续可以一起欣赏粤曲和地方戏曲上海粤剧的。现在这个时段呢，有两首粤曲为大家送上的。先就是洪亮送药方，就是卜灿荣老师音乐领导而且设计里面唱腔啊、音乐等等的编排的。还是蔡燕芬老师撰写的作品，主唱有著名的南花旦赵振宇先生，他是饰演崔银银的。另外洪亮就是卢秋平秋平姐主演的。一起静心欣赏洪亮送药方，卢秋平赵振宇主唱。

家识蛋包添，又话我红娘多管闲事。小姐啊，小姐。

娘收好，哎呀，小姐既然烦闷，

0: 紧啊！
1: 水米不进，双眼无神。
0: 红娘，你咪吓我啦！

知洪亮你唔识药性，呢条方嘛系对症落药。

刚刚欣赏过一曲吓，好、啊、特别吓、啊，就系、是、洪亮送药方啦，卢秋平同埋咧赵振宇两位嘅演绎。时间嚟到凌晨12:29，提醒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4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嘅。好，时间过得几快，粤曲咧就仲有一首，但系咧阵间咧1点之后听完新闻天气消息，就会为大家送上上海粤剧《长林嫂》嘅下卷、袁雪芬同埋张桂凤等等嘅名伶前辈去演绎嘅呢个经典嘅作品吓《长林嫂》。而家另一个经典作品咧就系粤剧嘅经典作品啦，《梦断香消40年》。咁啊，呢套剧咧就系、是、啊，大家都比较认识罗家宝。啊！佢嘅演绎咧，其实开山咧就系、是、罗家宝前辈阿虾哥，同埋咧红姐白雪红开山嘅。但系好多人咧都以为系啊罗艳卿啊啊或者曹秀琴啊等等，其实好多唔同嘅名伶前辈咧，佢哋嘅演绎都系佢哋有嘅特色，同埋佢哋嘅风格啦，更加佢哋自己本身嘅流派，佢哋展示到佢哋嘅啊长处啊等等，各有各嘅艺术造诣啊。咁一齐欣赏下陈冠希兄叔嘅呢个作品啦，《梦断香消40年》，选嚟有沈园提笔嘅片段啦。主唱系罗家宝、白雪红、白超红同埋黄宗玉嘅。

0: 沈如，烟舞垂杨，花迷扑径，别有一番天地啊！
1: 亭榭清幽，湖山叠翠。

0: 之歌，春耕红河，堪提名啊！古来国事多事，物客多，宝剑未磨自已磨，可叹可叹。片红花，似衬相识啊！
1: 将
0: 又远啊！
2: 系老兄，我今日请教你呢啲花。
1: 哦，相公你唔识花咩？最好就问我啦、哦。我系园丁，叫邓哥。
2: 哦，邓哥，
1: 好啊，好啊。
0: 正欲请教此花嘅名字啊！
1: 此花奇形好看，名就唔好听咯。
2: 咩名啊？
1: 叫断肠

我早就話㗎啦，好睇就唔好聽嘅咧，聽咗相公你嘅心就難過㗎啦。奇怪啦，剛才趙家寶卷見了此花，又係呆在一邊嘅，大概係蘇人墨客，不管才女才男，大都如是把落。哎呀，趙相公就快過嚟㗎啦，我快啲幫老婆手煮菜先。

见之断肠，不看也罢。令寻佳处，解我愁烦。

0: 爷万用。相公，吟诗盘中有墨砚，不过千祈唔好墨汁当豉油啊！
1: 无需伺候，哥嫂请便啊。

有餘呢。重逢故劍，春意更添，沈然今日降高言，本杯殺句酬。

言，当与官春同对着，幸无错过此奇缘。家乡酒，味香醇，快敬你表哥一杯啦！

表妹好嘛？

0: 句，
1: 此非甜酒，是苦酒，但是饮已多年，何争此一杯呢？既是

0: 之夜。
1: 收听过有罗家宝、白雪红、白超红、黄宗玉主唱的《梦断香消四十年之沈园提壁》，时间即将去到凌晨一点钟啦，转头翻嚟我哋一起听上海粤剧《长林嫂》的下卷，去到凌晨两点钟。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說，減免措施是希望減輕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協助商用車司機和營辦商應對燃料費上升的壓力。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今個月27號機場2號客運大樓正式啟用，機管局預計每年可以分流大約800萬離境旅客，有助舒緩1號客運大樓，尤其是離港層落客區的壓力。他說近期兩度到場視察在硬件和軟件上的準備情況，機管局亦都曾經安排超過1100人參與綜合營運測試。他感受到機管局團隊做好每項細節，務求令旅客對香港留低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表示，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对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的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泰国曼谷昨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环次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与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偏东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颇大，而低压槽亦会继续影响南海北部。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仍然有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行山三宝包括有地图、指南针同埋手提电话。咁唱 K 三宝呢，
1: 当然就系一支超电嘅咪、你把声
0: 同埋一部收音机啦。
2: 星期日晚上7点至9点钟，香港电台

0: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0: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2: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戏曲之夜。

好啦，嚟到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啦，依家为大家送上上海粤剧《长林嫂》嘅下卷，有陈子为大家用上海话介绍噶。龙玉星先同大家讲声晚安，再见啦，下星期四嘅戏曲天地见各位啦，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在了今朝的节目辰光里呢，我曾经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祥林嫂。祥林嫂我相信大家老熟悉了，是根据鲁迅的小说作赋改编的，是一出悲剧。乡下人讲啊，祥林嫂的名呢是带有克星的，克父克子。为了改变自家的命运呢，伊就到土地庙去作赋许愿，而且呢要捐出门槛，让人来见他，以代替自家的命。结果啊，伊辛辛苦苦拿乞讨回来的钞票，辣辣土地庙建了一个门槛，结果伊的丈夫还是死掉了，伊的儿子呢也被狼吃掉了。伊觉得搿个作法是勿灵的，菩萨呢还是骗人的。辣辣一个大风大雪的日子里，伊拿了斧头来到了土地庙，拿伊所捐出的门槛砍了下来。伊勿要再让人见他了，伊拿走了门槛，自家呢也辣辣风雪当中消失了。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余雪芬演祥林嫂，范传君演吴老六，陈东文演阿毛，还有金艳芳演鲁斯太太，吴小楼演鲁斯老爷，陈月娥演刘妈，刘小佩演阿花。接下来阿拉继续请大家欣赏的就是越剧祥林嫂。
1: 妈妈，我要吃豆。
2: 好，把豆剥出来蒸豆吃啊。
1: 妈妈，我要豆。
2: 啥个豆？
1: 芦荟豆。
2: 啥个芦？
1: 山豆芦。
2: 啥个山？
1: 蒲圆山。
2: 啥个蒲？
1: 蒲台蒲。
2: 啥个蒲？
1: 长月蒲。
2: 啥个长？
1: 鱼粗长。
2: 啥个鱼？
1: 芝麻鱼。
2: 啥个芝？
1: 白花芝。
2: 啥个白？
1: 橘子白。
3: 啥个酒？
1: 老娘酒。哦，弟弟回来了。妈妈，弟弟回来了。
3: 阿毛，你看这是什么？
2: 哎呀，狼。
1: 弟弟，我怕。
3: 不要怕，这是找死狼啊，狼吃人，我们就剥他的皮啊，不怕。
2: 哎呀，春天怎么会有狼的？
3: 怎么没有？就是躲在深山里烧烤。

0: 解之日了，这是咱小老大木狼就逃跑了。
1: 哦，你不要抱他，你先一喂嘛。啊，我去烧点水，你走来你吃。
0: 不，我不想吃。
1: 怎么，你不舒服吗？
0: 我刚才吃过一点人外。
1: 哎呀，你也真是，上文正刚好，怎么能吃人外呢？我去烧点你的来你吃。阿毛，娘弟先一喂啊。
0: 阿毛，来。哎，阿毛，新耗子只有一只。
2: 万一只妈妈走。
0: 哦，哎，阿毛，你还怕不怕狼？
2: 阿毛不怕。
0: 对，不怕。等你长大了，你拿枪教你当狼。啊、
2: 哦。啊、哦。弟弟讲故事。
0: 哎，阿毛，哎，你乖乖地坐在这里啊。
2: 弟弟讲狼故事。
0: 你要去歇一歇。
2: 弟弟讲狼。
0: 阿妈，
2: 弟弟讲啊，
0: 你乖一点，不要吵，弟弟肚子痛啊。
2: 妈妈，妈妈，
1: 什么？
2: 弟弟肚子痛
1: 啊？姥姥，姥姥，你哪里不舒服？
0: 不要紧，我现在就好。
1: 哎呀，痛得很呢，快点躺下吧。阿妈，来，快到门口把头去，让弟好好的躺一会。你不要走开啊！
2: 啊！
0: 啊！哎呦啊！
1: 啊！姥姥。姥姥，你怎么？

为那路你怎样了，姥姥？姥姥，阿毛爷啊，姥姥。

0: 阿毛弟，你讲到哪里去了？你讲到哪里去了？
1: 哎呦，
0: 阿毛弟，阿毛弟，你躺下吧，
1: 哎、
0: 你快点躺下吧。阿毛弟，
1: 阿毛，
0: 阿毛在门口不得。阿毛，
1: 阿毛，
0: 阿毛。门口没有你
1: 啊，快去打。

0: 我真笨，我真傻，真的，我但知道下雪天，也许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才会到村子里来。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拿了一只小篮子，剩了一篮头，叫我那阿嬷坐在门口不得，她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她句句听，她才起来。当我要叫阿嬷的时候，阿嬷不见了，我急了，我就到处去寻，寻到山坳里，找到了阿嬷的一只小鞋子。我怕我那阿嬷被冷起来，孤孙啊，孤孙啊！阿嬷躺在草窟里，肚子里的五脏都被冷起空了。她小手里还紧紧地捏着一只小篮子。谢师作孽，
1: 江林嫂，侬在我屋里做客，不能哭哭啼啼啊！老爷是最万忌的。好，把包裹挪到后房去。
0: 多谢太太。
2: 这不是江林嫂吗？她来做什么？
1: 哎，说起来呀，真是谢师作孽了。你第二个丈夫有事嘞，跟儿子也会被狼偷走。我想嘛，屋里总归要用人的，所以被留了来嘞。
2: 什么？做了两次寡妇，你还把他留下来？
1: 老爷，实在是用不着人啦。
2: 嫂儿。

0: 花，
1: 他
0: 去叫阿贵来。
1: 哦，
0: 屋里只有吃饭的人，没做事体的人，今年祝福连个杀鸡宰鹅的人都没来。
2: 太，杀鸡宰鹅我会呀，
0: 你去叫来啊。

0: 真的，我真傻，真的，我胆子大，下雪天也睡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才会到村子里。
1: 哎呀，梁林嫂，侬又来了。
0: 啊，来嘛，我来帮你擦。
1: 梁林嫂，
0: 来嘛，我会擦的呀。
1: 梁林嫂，侬万不晓得，侬做了两次活人，侬搿双手啦，不管不净。这些东西老爷太太是不怎么办的呢。
0: 哦，
1: 祥林嫂，侬这个宝啦是不是这个辰光撞起的？
0: 哎，
1: 祥林嫂，我不能想象，实在不合算。

0: 雷妈，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呀，
0: 是真的。那我怎么好？我怎么好啊？
1: 办不到有个大，怕侬做不到的啦。
0: 刘妈，你有办法？
1: 那你快说说看。

0: 快去问一问，问一问。哎呀，江林嫂，今朝是啥个日子？是啥个日子？我
1: 叫他滚！老婆，把他公鸡拴出来。
0: 是，老爷，他他，老爷他他，这件事情刘妈也知道的呀。刘妈，你快帮我说说，你不是说过全国门槛好说才的吗？
2: 我还是听听来了，我搞不清楚。
0: 刘妈，侬别管，
1: 你给我闭嘴。
0: 老爷，他他，老爷他他呀。

0: 心的满足。我早就对你说过，这种伤不保这个心太难不得。
1: 哎呀，也怪我一时心软，看你可怜，谁知道因为变成个各种各样的样子啊。

0: Vieni, insomma. Non è poco.
1: Lei,
0: 公鸡他都哪去了？是人家鸡身被领的。
2: 接他。

0: 这是个美中。
1: 老爷，放我进去，祝福吧，祝福吧。
0: 子枫。

我在这世上过了多少年了，咱

阿嬷，阿嬷啊，老罗，你不要怪我啊，我是笨呀，我是傻呀，我但知道下雪天也是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才会到村子里来，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老罗，你不要怪我。

我要告诉你，我一定要告诉你，告诉你，我到哪里告诉你？

我在地头问神仙，地牛到底有没有？地牛到底有没有？死了的一家人，还能多见面吗？告诉我，告诉我。

各位听众朋友，越界祥林嫂今早就为大家介绍到搿搭了。听了以后，我相信大家的心情一定是不好过的，因为搿是一出悲剧哈。祥林嫂呢，相信自家的命运啊是勿自家顺利，做了交关像巨门开搿能介的事体，但是呢，不幸还是降临了伊的生活当中。好，今早越界欣赏节目辰光呢，就到搿搭结束了。我是陈姬，谢谢侬的收听，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冧树。那名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去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的行列当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众辩能力以及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以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话，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间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间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来近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以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旋风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古奕文录音，林有荣车心回效果，并且由曾永强、刘超文、蔡影玉、陈炳球、翟耀辉、余少奇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九回现在开始。

0: 百衙内请茶。
1: 好，马大人，请
0: 请。系咧，百衙内今日嚟，如果有咩吩咐，就即管开声，在下愿尽绵力。
1: 马大人太谦虚啦，吩咐两个字，我实在唔敢。不过多蒙你借出衙门，如今我嘅仇家已经落网，我想话俾马大人听，听日我就起程上京，衙门可以完璧归赵啦。
0: 使乜咁着紧啊？在下嘅衙门一向都好少人嚟告状嘅。如果白衙内喜欢咯，借多一两个月都不成问题。
1: 咁又不必，我嘅仇家居然嚟衙门告我，送羊入虎口，俾我打咗入死囚监狱，我已经冇晒顾忌，人都开心咗好多啦。
0: 系几时嘅事啊？
1: 寻日啫嘛。
0: 哦，咁就恭喜晒啦。不过咁。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白衙内只是打了个仇家入死囚监狱，不将他立即处斩，

0: 在下恐怕会夜长梦多啊。
1: 咁好易啫，听日我下令将佢处决，然后向马大人告辞，交代一切之后，咁就可以上京同家父一聚啦。
0: 应该嘅，应该嘅。啊，系啦，见到令尊，请颜雷替在下向令尊问候，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啦。我仲要向阿爹讲出马大人你点样帮助我，凡事方便我添。佢老人家知道，一定好欢喜噶啦。短期之内，相信马大人会升官发财，前途无限啊！
0: 全靠白眼泪提拔，在下感激不尽。
1: 都系举手之劳，小事嚟啫。
0: 系啦。白颜奴一场嚟到，不如就喺舍下食餐晚饭，畅饮一番，欢聚下好嘛？
1: 马大人，多谢晒啦。不过我都想翻去衙门收拾下，第日再奉陪咧。
0: 唔敢当，唔敢当。白颜奴有事就不敢强留啦。而且来日方长，我哋可以随途后会啊。
1: 好好，咁我告辞啦噃。
0: 啊，系啦，白颜奴。听啲衙差讲，白颜奴如今出入都有美相伴，唔知系咪真嘅呢？如果系嘅，咁就的确艳福无边，羡煞旁人咯。
1: 马大人心照不宣啦、啊。
0: 咁在下就更加唔敢阻白颜奴啦。
1: 马大人的确知情识趣，好，高前
0: 奉送。
1: Ha ha ha.

0: 念儿啊，无端端你做咩唔出声啫？念儿，念儿啊，
1: 咩事啊？你叫我咩？
0: 你做咩忽然间粒声唔出啊？想嘢想到入晒神，你想紧咩啊？吓，
1: 眼内啊，你听日系咪一早就斩孙明噶？
0: 系啊，听朝一早我叫牙差由死囚监狱里边拉孙明出嚟，押佢去刑场斩首，咁唔系一了百了咯？吓、
1: 啊，不过
0: 咩啊？你唔系唔舍得佢系嘛？
1: 边度系呢？佢有佢，我有我，一啲都冇关联。
0: 咁就最好啦。
1: 不过牙内啊，你要小心啊！要知清楚，佢听日真系会斩首先至好、啊。佢一日再生，都怕佢唔会放过我哋噶。
0: 念儿啊，你几时学得咁细胆噶？听日拉佢去刑场斩首，发号司令嗰个系我嚟噶嘛？唔通我会无端端叫人放走佢咩？讲到放过我哋，嗰、那个孙荣手无搏鸡之力，就算递把刀俾佢啊，佢都抬唔起啦。你使乜怕得佢咁紧要啫？
1: 佢虽然无亲无故啫。但系最近唔知道喺边处揾咗个二弟翻嚟保护佢、啊，
0: 保护有人保护啊，应该成日喺身边噶嘛。咁点解寻日只系得孙荣一个人嚟告状？唔通嗰个二弟惊到走咗去？
1: 哎呀，咁系好过唔系啦。
0: 嗰个二弟乜真系好英勇嘅咩吓？
1: 唔知啊。不过睇个样咧，又打得下两下咁啦。
0: 我睇都系花拳绣腿嚟嘅啫。
1: 或者系啦，不过佢个样啊，凶神恶煞，黑口黑面，好得人惊噶。
0: 系咩？咁佢叫咩名啊？
1: 好似系叫做黄仲义啊。你听过未啊？
0: 呢啲咁嘅无名小卒。我怎会听过他的名字啊？寂寂无名，唉，好打击都有限啊。念儿啊，何必大惊小怪啫？嚟啊，我哋唔好想呢啲嘢啦，陪我饮多几杯啦。
1: 牙内，乜你仲未饮够咩？我哋已经饮咗好多杯酒噶咯。再饮啊就醉噶啦！
0: 醉咗唔系仲好咩？
1: 你真系曳噶啦！
0: 嗱，嚟啊，斟杯酒我饮，
1: 又好。哎呀，酒壶冇酒咯！
0: 唔使怕，等我开门叫人攞酒入嚟啦吓。人嚟啊！攞啲酒入嚟俾我哋饮，快啲啊！
2: 知道啦。
0: 念儿啊，埋嚟坐啦。
1: 牙内啊，我哋听日就离开呢度，系唔系啊？
0: 系啊，我哋点可以日日都借马之虎嘅衙门噶？我同你嘅事。既然已经办妥晒，冇晒后顾之忧啦，咁就应该送翻衙门俾佢噶啦，系咪啊？
1: 咁我哋会去边度啊？
0: 唉，天空任鸟飞，我哋中意去边就去边咯。我身边大把钱，唔惊冇地方使嘅。
1: 乜唔系带我上京咩？
0: 啊？边个话俾你听我要上京噶？
1: 你以前同我提起过噶，
0: 冇所谓嘅，去边度玩都好啦。嗱，你中意就得噶啦。咁你中意去边度啊？吓，
1: 我中意上京。
0: 乜你好想上京咩？吓，
1: 系啊。
2: 咦？有人敲门啊？
0: 边个啊？吓？
3: 送酒嚟嘅。
0: 哦，送酒嚟嘅啫。入嚟啊！
3: 系。
0: 摆喺台度得啦。
3: 系。
0: 嗱，呢度冇你嘅事，翻出去。
3: 系，
0: 翻出去。念儿啊，我哋又有两壶酒饮啦。
1: 嗯，两壶都咁细壶，边度够你饮呢？
0: 嘿，有乜所谓啫？一阵唔够饮，可以叫人再攞过嚟啫嘛。其实我见到你个样，唔使饮都醉咗几成啊。
1: 花花，我唔信。
0: 真噶，你咁靓。真系不枉我千方百计由孙荣手上边抢你过嚟嘅。古人都有话秀色可餐啊嘛，而且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我都饮咗几杯噶啦，而家灯下看美人更加醉啦。头先见到啲丑怪嘅嘢。如家应该睇清楚啲靓嘅嘢啦。嗯，
1: 你头先睇过啲咩丑怪嘅嘢啊？
0: 你头先睇过送酒入嚟嗰个家丁啊嘛，着件衫啊衣不称身，我顶帽啊笠到落眼眉噶，嗰啲皮肤啊黑掹掹，都唔知点解马知府会请个咁丑样嘅家丁嘅。咁你头先冇见到佢咩吓？
1: 我冇留意到啊。
0: 总之嗰人啊，真系丑样到极嘅。
1: 你估人人请家丁都要学似你咁青靓白净嘅咩？比着你啊，你都唔肯啦。
0: 咁就系啊。唔好讲嗰啲嘢啦，我哋大家饮翻两杯先啦。
1: 又好，我同你斟酒
0: 下，好
1: 啊、我哋一路饮酒，一路倾偈啦。

0: 系咧，念儿啊，我而家记起啦，头先你对我话中意上京，哎呀，其实京师有咩好地方啊？如果你中意游山玩水，好多地方嘅风景都好吸引噶，何必一定要去京师啫？
1: 我唔系话中意京师风景好啊，我只系要你带我一齐去京师，游山玩水唔系咁紧要噶。
0: 系咩？咁最紧要系咩啊？
1: 你真唔知定假唔知咋？你阿爹喺京师做大官噶嘛？
0: 哦。念儿啊，我真系唔明白啦，唔通你都想凭借我阿爹嘅势力做一个大官？
1: 梗系唔系啦，我要跟你上京见你阿爹，所谓丑妇都要见家翁噶嘛。何况我又唔系一个丑妇，拜见家翁系理所当然噶咯。
0: 啊，你想做白家嘅媳妇啊？吓，
1: 梗系啦，我肯离开孙明，都系一心一意想嫁入你白家，堂堂正正做衙内夫人啫。
0: 咁样。似乎啊，
1: 似乎咩啫？你唔想吗？
0: 咁又唔系。总之啊，呢件事，慢慢先讲啦吓。今朝有酒今朝醉，嚟啊！听日嘅事，听日先算啦，冇啊。想再饮多几杯酒，又唔够送，
1: 系噃。
0: 哎，真系扫兴。
1: 不如我入去叫佢哋加添两个小菜啦，好嘛？
0: 唔使亲自入去，总之行出房门口，见到啲下人，吩咐一声咁就得噶啦。马知府讲过，我哋一日留喺呢一度。所有的下人都听我哋使噶嘛？
1: 咁好啦，我知道啦。啊，嗱，我而家出去一阵，你自己饮住酒先啦，吓。
0: 你快啲翻嚟咯噃，啊！我等你啊。
1: 我出去啦，吓。行咗咁耐都唔见一个下人嘅呢，梗系个个都偷懒，唔知去咗边度啦。
2: 咪喐！
1: 哥哥，
2: 咪喐！睇唔到我把斧头咩？你重亲我而家斧劈落嚟！
1: 冇啊冇啊，我唔出声，你放过我啦！你要几多钱啊？我俾晒你，你要几多？我俾几多啦，大王？
2: 呸！我唔系咩大王。睁大对眼睇清楚我系边个？
1: 你咪黄仲义？
2: 认得我啦咩？
1: 二叔，你嚟做咩啊？
2: 你应该知道，我系保护孙大哥嚟泰安神庙进香嘅。我而家问你，孙大哥喺边？
1: 佢啊，我都唔知佢喺边度啊。二叔，如果你知道嘅，唔该你话俾我知啦。
2: 你仲想呃我？
1: 冇啊冇啊！
2: 老实话俾你听啊，其实我嚟到呢度好耐噶啦。你同嗰白牙内所讲嘅说话，我都听得一清二楚。白牙内已经将孙大哥打入死囚监狱入边，系咪？
1: 哎呀，二叔，唔关我事噶，真系唔关我事噶，
2: 仲
1: 话唔关
2: 你事？
1: 放过我啦！
2: 枉费孙大哥对你千依百顺，样样都咁关心你，你就一啲都唔关心佢，故自同嗰个奸夫风流快活相宿相妻。 咁都唔算数啦，仲要叫人听日拉孙大哥出刑场斩首，你哋全无人性，禽兽不如，仲叫我放过你？
1: 求下你啦，二叔，我叩头俾你，你放过我啦，我叩头俾你。
2: 放过你，我要同孙大哥报仇，死啊！好，我已经斩咗个淫妇嘅头落嚟，一不做二不休，等我斩完淫妇再杀奸夫。

0: 原来已经饮醉咗，仆喺台上面醉到不省人事添。不如我顺手一斧劈死佢。不过咁样做，佢会死得不明不白噶。好，等我揾水泼醒佢先。
1: 边个？边个咁大胆啊？边个用水泼我啊？你系边个？
0: 你咪理我，你走醒了咩？
1: 醒唔醒关你咩事啊？快啲出去！
0: 你要我出去，我偏偏唔出。
1: 你好大胆，人嚟！人嚟
0: 啊！大声啲叫啦！叫多几声添啊！唔系一阵间冇时候叫噶啦！
1: 人嚟啊！人嚟啊！快啲人嚟啊！
0: 叫极都冇人入嚟噶啦！
1: 点解冇人嚟嘅？
0: 我用少少蒙汗药，一人饮一啖水啫，个个都瞓晒觉。
1: 咩话？
0: 听朝早佢哋先至会醒嘅。咁而家仲边度会有人听到你叫啊？
1: 你系边个啊？
0: 我话俾你听，我就系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亦都系陪孙荣由运城去泰安神庙烧香还愿，一路保护佢嘅黄忠义。
1: 咁你想点啊？
0: 我想点？你心知肚明嘅咧。
1: 好啊，我有大把钱嘅，你要几多就有几多。我阿爹喺京师系做大官嘅，我可以求阿爹俾大官你做啊！富贵荣华，你要想点就想点啦。
0: 收声！你不但只拐咗我大嫂。一对奸夫淫妇仲串谋谋害我大哥，如果我放过你哋，我癫都唔会放过你哋。
1: 咁
0: 唔使讲咁多嘢啦，你睇啲咩嚟嘅？
1: 念儿，念儿哥，
0: 冇错，佢俾我一把斧头劈咗个头落嚟。你咁中意佢嘅，点解而家又咁惊啊？
1: 你到底想点啊？
0: 白牙奈，咁我成全你，等你同郭念儿做一对同命鸳鸯啊！
1: 唔好啊！
0: 唔好啊！梁，
1: 唔
0: 好，死啊！好，爽快爽快，奸夫淫妇留喺世上，反而危害人间。今日我同孙大哥报咗仇，不过我唔可以连累第二个人噶嘛。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等我用地下嘅血写几个字喺粉墙上面先。写好啦，杀白牙奈郭念儿者，梁山伯宋江手下第十三个头领黑旋风李逵是也。啲字虽然唔系好靓，不过都几清楚。好，事不宜迟，即刻赶路翻上梁山，向宋大哥领功先。

0: 客官，呢间房你满意吗？
1: 嗯，似乎啊细咗啲。
0: 客官啊，你单身一个人，间房系啊系细啲，不过请你将就下啦。而且呢度荒山野岭，布置系简单咗啲，不过为咗方便来往嘅客商，租金好相宜噶。
1: 嗯，咁就系、是，小二哥
0: 吓、啊、
1: 都冇所谓啦。听日我就要赶路，
0: 哦、
1: 就咁呢间啦。
0: 嗯，
1: 嗱，呢啲房租我交俾你先。
0: 多谢客官啊，我同你摆好呢个包袱先啦，好嘛？
1: 诶、啊，小二哥唔使啦。你千祈唔好掂呢个包袱啊！放手。
0: 系、客官，小人只系一片好心，想帮手执拾下啲嘢咋，请你唔好见怪啊。
1: 哦，冇紧要，冇紧要，因为呢个包袱里边有一件好贵重嘅物件，系我一个结拜兄弟托我保管嘅，所以我特别紧张啫。冇事嘅，冇事嘅。
0: 哦，咁咁小人去打盆水入嚟，俾客官洗个面先啦。
1: 啊，唔使啦。你不如冲一壶靓茶入嚟吧啦！
0: 好，即刻送到啊！请客官等一等先。
1: 唔该晒。
0: 客官，呢一壶系新鲜冲好嘅茶，请你自便啦。如果有咩事，叫一声，小人就到噶啦。
1: 啊，我都冇咩需要噶啦，而且而家已经咁夜啦，你都好应该休息啦，早唞啦。
0: 系，早唞啊，客官。
1: 嗯。店小二真系发梦都估唔到，嗰、那个包袱里边系奸夫淫妇嘅人头嚟。嗯，今晚喺呢间郊外小客店住宿，听日一早就要赶路，相信听晚都可以赶翻上梁山。嗯，好，就喺度休息一晚先。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黑旋风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古奕文录音，车心梅、谭翠莲效果，并且由翟耀辉、钟杰武、卢允贤、钟伟明、魏便利、林有荣、蔡雅阁、陈炳球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十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今日天气唔错，风和日丽，人都精神好多。行咗咁耐，有啲口渴添。前面有条溪涧，嗯，等我过去饮啖水先。啲溪水好清凉，当堂醒晒，好晒口渴。望落啲水度，我李逵个样真系唔怪得好多人见到我，好似见到妖怪咁。有啲细路哥见到我咁嘅样，直情吓到大声喊添。其实我个人唔系好凶恶啫，当然如果遇到啲不平嘅事，我一定唔会俾嗰啲穷凶极恶、不仁不义嘅人逍遥法外。不过有阵时我都好好人噶，我又中意帮助人。好啦，都要起程赶路。我今晚赶唔翻去嘅，咁就要听日先至到步。

0: 唉，行到嚟呢度都行咗好多路啦噃。嗯，等我攞啲干粮出嚟，食饱个肚先算。
1: 咪喐！
0: 哇，喂，你喺大树后边跳出嚟做咩啊？喂，唔该你行开啲啦，我要食饱嘢赶路噶。
1: 想我行开啲啊？好，你留低个大包袱，咁我即刻行开啲。
0: 哦，
1: 有乜咁好笑啊？
0: 我笑你啦。
1: 哦，
0: 原来拦途截劫，居然想我交出买路钱添啊！
1: 哦，你可以唔放低买路钱，只要你留低个大包袱就得啦。要食嘢嘅去第二度食。
0: 哼，如果我唔肯交，咁又点啊？
1: 哈，你都几大胆噶噃。
0: 梗系啦，我自细吓大噶嘛。你要个大包袱唔系唔得，有本事嘅自己嚟攞啦。
1: 岂有此理啊！你梗系未死过顶啦！你知唔知道我系边个啊？
0: 唔知噃，你究竟系边个啊？
1: 哈，嗱，企稳啲咯啊！
0: 我都话自细吓大噶啦，你讲啊！
1: 话俾你知，我就系梁山好汉、名闻天下嘅黑旋风李逵。
0: 咩话？你就系黑旋风李逵？
1: 啊，你唔见嘅咩？我黑口黑面，揸住个大斧头。唔系李逵，系边个？你仲唔走？
0: 第二个人或者会俾你吓走嘅，我就唔会。
1: 点解？快讲！我把斧头唔认得人噶。
0: 你黑口黑面系用炭茶黑嘅啫，人哋黑旋风李逵系揸住两把斧头，好似我而家咁样噶嘛。既然你系假冒嘅，我使乜惊你啊？
1: 咁你系边个啊？
0: 我先至系正正式式嘅梁山好汉。

0: 黑旋风李逵。
1: 哦，你又是李逵？
0: 今次撞到我，你有难啊！我杀咗你先。咁大胆假冒我系嘛？我切，呸！
1: 冇啊冇啊！你把斧头唔好劈落嚟啊！我最多扣60个响头俾你啊！
0: 你惊啦咩？
1: 李大哥，我怕啦，我怕啦！你高抬贵手啊，唔好杀我啊，放我一条生路啦！
0: 头先你喺度作威作福，而家好似缩头乌龟咁，咁冇用嘅人留翻你喺世上，仲有咩用啊？
1: 哎呀，唔好啊，唔好啊！我都系想搵少少钱嘅啫，我屋企有个娘亲要养噶，求你可怜下我啦！我唔系有心打劫噶，我从来未杀过人噶。
0: 真嘅？
1: 系啊。
0: 你有冇讲大话噶？
1: 冇啊冇啊！我借你个大名，就系因为你够威风、够勇猛，一讲你个名字出嚟咧，就好多人都吓到留低晒啲钱，鸡咁脚走噶啦。我一向都好顺利噶，不过估唔到今次遇到你真正嘅黑旋风，请你多多原谅啊！
0: 我唔会信你讲嘅嘢嘅，你一定喺度讲大话。
1: 唔系啊，
0: 等我为民除害先。
1: 唔好啊，唔好啊，要命啊！
0: 边个？边个匿埋喺树林里边？出嚟！
2: 系我，老妇人拜见大王。
0: 唔使拜啦。我唔系咩大王，你快啲起身。
2: 大王，你应承我，唔好杀我个仔，我先至肯起身啊。
1: 娘亲，你走啦，唔好理我啦，你走啦。
0: 咩话？你哋系两母子嚟咩？
2: 系，佢就系我个仔李贵。虽然佢学人滥逃劫劫系唔啱，不过我哋太穷啦，搵唔到钱，逼不得已先至咁样做嘅啫。求你可怜佢，放佢一条生路啦！
0: 你帮你个仔求情，
2: 虽然佢咁样做系唔啱，但系佢打劫到人哋嘅钱，多数都系用嚟奉养我，买粮食、买衣服，唔使我挨饥受苦啫。呢个仔好孝顺噶，如果你杀咗佢，老妇人风烛残年。以后就冇人养我噶啦，你叫我以后点样过日子咧？好汉，如果你要杀嘅，不如杀咗我先啦。
1: 娘差咁点得咧？
0: 喂，我问你，点解你咁大个人唔去搵嘢做，偏偏要假冒我个名抢劫钱财啊？
1: 李大哥，我唔系唔想搵事做啊，不过我读得书少，气力又唔系好大。加上依家啲官府贪赃枉法，我文又唔得，武又唔得，你叫我搵咩做啊？就算乞食啊，都乞唔到啦。
0: 咁就真系麻烦啲。咁啦，李贵，你以后唔好再做埋啲无本买卖啦，去做啲小生意吧啦。
2: 大王，就算做小生意。就算卖花生都要有本钱噶，你话系唔系啊？
0: 系好啦，嗱，呢度有啲银两当系本钱，你要俾心机做啲小生意啊！
1: 咁点得啊，李大哥？
0: 唉，老实讲啦，我就算系对你嘅少少心意啦，第二个人未必会咁做噶。李贵，呢啲或者你孝顺娘亲嘅报应。哎，收咗佢啦，我走啦。
2: 李大哥，今次真系多得晒你啦，请受老身一拜。
0: 千祈唔好，我李逵最怕人咁样拜我又跪我噶啦。老人家唔使咁好礼嘅。总之，李逵可以安分守己，做到一啲正当嘅小生意，令你老人家安享晚年，我就好高兴噶啦。李逵，你要记住我嘅说话先至好啊。
1: 一定嘅。一定嘅，我一定会记住李大哥嘅说话，唔会辜负你嘅大恩大德噶。
0: 咁就好啦，我仲要赶路，我走啦。
1: 李鬼大哥，我送你一程啊！
0: 不必啦，你陪住你娘亲，好好侍奉个老人家吧啦。后会有期，珍重啊！
1: 后会有期啊，李大哥，珍重啊！
2: 大恩人，愿上天保佑你啊！

0: 住，你隻穗一样冇得走噶。
1: 哎呀，系噃，唉，军师，我呢盘棋输咗啦，甘拜下风。
0: 哦，盛央盛央。
1: 嗯，军师嘅棋艺果然高超，我佩服。
0: 宋大哥过誉啦，系啦，请问宋大哥一声，
1: 嗯，
0: 你系唔系有乜嘢事放心唔落，所以心不在焉，输咗盘棋俾在下呢？
1: 实不相瞒，我真系有心事。
0: 哦，如果在下冇估错嘅，系唔系为咗孙荣兴同李逵贤弟嘅事担心呢？
1: 系，我真系好担心呢件事。
0: 嗯，
1: 因为事隔多日，到如今仲未有任何消息。孙贤弟系读书人，李贤弟呢又性情暴躁，万一发生咗咩不如意嘅事，咁就，唉，总之令人挂虑系咧。
0: 宋大哥，
1: 嗯，
0: 有一件事在下希望你唔好见怪，在下先至敢大胆咁讲出嚟。
1: 哦，军师有咩事，请你即管讲出嚟。我知道军师见闻广博，唔会胡作妄为嘅，请讲啦。
0: 好多谢宋大哥。呢件事系咁嘅，前两日各位兄弟见到宋大哥幽形于色，知道你系挂念孙荣同李逵两位兄弟，佢哋个个人都想为宋大哥分忧。
1: 哦，
0: 神行太保大众至高奋勇，愿意下山去探听消息。
1: 哦，唔怪得呢几日唔见到大贤弟啊！
0: 冇错，
1: 我仲以为佢唔舒服添。
0: 系啊，相信唔使好耐，大贤弟就会带好消息翻嚟噶啦。
1: 哦，
0: 希望到时宋大哥唔好怪责佢，同埋唔好怪在下冇将呢件事对你讲。
1: 唉，军师请放心，你哋咁样做都系为我好啫，唔好再提啦，好嘛？
0: 嗯，
1: 呢件事就咁算数，希望大贤弟快啲翻嚟就好啦。
0: 系，冇错。
2: 小弟神行太保大忠，参见宋大哥，参见军师。
1: 哦，原来原来，
0: 大贤弟你翻嚟啦。
2: 系啊，军师。
0: 嗯，
2: 宋大哥。
1: 啊，
2: 前几日小弟同各位兄弟因为见到。
1: 得啦得啦，大贤弟，我乜嘢都知道晒，你唔使讲。你净系讲俾我听，呢次落山打探到咩消息就得啦。
2: 系，小弟打探到孙荣大哥嘅妻子郭念儿不安于室，勾搭有权有势嘅白牙内，去到泰安一间叫做火炉店嘅客店之后，相约私奔。
1: 吓，有咁嘅事？啊，真系估唔到，孙贤弟有个不贤妻，可惜。可惜，
0: 系啦，大贤弟，孙大哥知道妻子师徒之后有乜嘢反应啊？李逵贤弟又点做呢？
2: 李逵一知道呢件事，立刻四围追踪，孙荣大哥立刻去县衙告状，但系县官唔敢受理，因为白衙内财雄势大啊嘛。
1: 唉，咁孙贤弟岂不是有冤无路数？嗯。我睇县官唔敢受理，应该去知府衙门告状先得。
2: 冇错，孙大哥就系去知府衙门告状。
1: 嗯，
2: 点知白衙内奇高一丈，预先同马知府狼狈为奸，遮牙听审。
0: 咁岂不是送羊入虎口？
2: 所以孙明大哥终于俾白衙内陷害，不但遍体鳞伤，仲被打入死囚之内。听候处决。
1: 咁后来点啊？
2: 后来李逵知道呢件事，立刻混入监牢，救走咗孙大哥。
1: 哦，
2: 仲喺当晚潜入白衙内嘅府衙，杀死咗奸夫淫妇。
0: 大贤弟，咁有冇访查到孙荣同李逵两个如今喺边度？有冇人见过佢哋呢？
1: 系咯。
2: 军师，小弟只知道佢两人仍然在逃，唔知道藏身喺边度。小弟因为要赶住翻嚟山寨。报告消息，所以日夜兼程赶翻嚟向宋大哥同军师报告。
1: 嗯，但系佢哋两个仲未翻嚟。
0: 宋大哥，
1: 嗯，

0: 炎帝绰号神行太保，行路当然快过任何人好多，所以宋大哥不需要太担心的。在下相信孙荣和李逵两位就快会先后回来的了。
1: 嗯，希望是这样。大炎帝，
2: 在
1: 你路上辛苦了，你回入房休息一下，暂时不必担心山寨的事，休息几日再算。
2: 是，多谢大哥关心。

0: 孙荣兴，请坐，请坐。
1: 好啊。
0: 在下已经命人通报宋大哥，相信他很快就出嚟噶啦。
2: 有劳军师啦。
0: 乜说话？乜说话？
3: 孙贤弟，孙贤弟，
2: 宋大哥，
3: 孙贤弟，你真系翻咗嚟啊！
2: 系啊，宋大哥，小弟翻咗嚟。雷大哥一直担心小弟嘅安危，小弟真系罪无可恕。
3: 唉，千祈唔好咁讲。我哋只系分别一个短短嘅时期，估唔到今日再相见，孙贤弟竟然俾人折磨到形销骨流，已经真系难受。
2: 大哥，小弟俾人陷害，险死还生，今日可以同大哥见面，真系恍如隔世。
3: 你嘅遭遇，我哋嘅兄弟神行太保大宗已经探听得一清二楚，翻嚟向我详细报告。不过，点解你迟到而家先至上到嚟呢？
0: 系咯，孙荣兴，你系唔系对于由泰安上嚟山寨嘅路途唔熟悉啊？
2: 小弟并非唔熟悉，即系当日李逵贤弟由死囚监狱救我出嚟，我唔敢太过张扬，为咗掩人耳目，换过全新嘅衣服。又因为身体受伤，行动比较缓慢，所以迟到而家先至嚟到啫。
3: 哦，咁系啦。李贤弟如今喺边度啊？
2: 佢同我分别嘅时候，话要去杀奸夫淫妇，为小弟报仇，然后赶翻嚟山寨。希望佢吉人天相，平安翻嚟就好啦。
3: 嗯，我都系咁希望。军师，
0: 在
3: 李贤弟呢次。你认为有冇危险？
0: 宋大哥，请放心啦。李贤弟虽然性情鲁莽咗啲，但系有阵时佢粗中有细，而且只要佢小心谨慎，就可以逢凶化吉，一定会平安翻上山寨嘅。
3: 系希望系咁啦。孙贤弟，你风尘满面，好疲倦。不如入去后堂客房沐浴更衣，然后休息一下。有咩事我会派人通知你嘅啦。
2: 系，小弟实在系有啲疲倦，愿意遵照宋大哥嘅吩咐去做。
3: 系呢？你觉得肚饿吗？
2: 小弟上嚟山寨之前已经进食，大哥不必费心。
3: 咁好啦，一嚟，带孙大爷入客房，小心侍候，知道吗？
4: 知道。孙弟，请
2: 好，宋大哥，吴军师，小弟暂行告退，
3: 请便，
0: 请便，
2: 请啊，
3: 军师
0: 系，宋大哥有咩吩咐呢？
3: 我仲系好担心。
0: 哦，点解呢？孙荣兴已经平安翻咗嚟啦。
3: 虽然孙贤弟已经翻咗嚟。但是李贤弟仲毫无音讯，万一他被官兵捉住，又万一他被人捉去官府，就算他几英勇都好，双拳难敌四手。如果他有危险，没有人从旁救助，那怎么算啊？
0: 那请问宋大哥意欲如何呢？
3: 我想点起一支梁山兵马，沿途探访，暗中接应李贤弟。
0: 哦，
3: 咁样做，军师同意嘛？
0: 宋大哥想咁做，显见手足情深，在下自然同意啦。唔知宋大哥想几时起程呢？
5: 报告宋大哥，上山寨。

0: 嘅大路上有名大汉拎住两个人头上紧嚟山寨，
1: 睇到佢系边个嘛？
0: 因为距离太远睇唔清楚，但系睇身形举止，似乎系李逵大哥。
1: 真嘅？
2: 在下认为应该系李逵贤弟翻嚟啦。
1: 如果系真就好啦，温师
2: 在，
1: 你陪我出去迎接佢啦。
2: 好啊，在下乐意奉陪。

0: 李贤弟，路上辛苦啦。
1: 宋大哥，虽然小弟呢一次嘅遭遇惊险重重，但系完全都唔觉得辛苦。嗱、哦，呢两个就系奸夫淫妇嘅人头啦。啊，
0: 引嚟呀，将奸夫淫妇嘅人头挂喺山寨前边，话俾众兄弟知，良心泯灭作奸犯科嘅人就有咁样嘅报应。同时吩咐厨房今晚喺聚义厅大排筵席，欢迎各位兄弟，同埋欢迎孙荣、李鬼两位兄弟无恙归来。
2: 遵命。
1: 宋大哥，小弟嘅一切事你都知道晒，希望今次小弟冇做错到啦。
0: 李贤弟，你答应为兄保护孙贤弟，今次如果冇你嘅保护，又点会化险为夷平安翻嚟呢？而且你仗义杀死奸夫淫妇，为地方可算除一大害，不但冇错，反为有功添。
1: 多谢宋大哥。
3: 啊，李贤弟，今次你嘅所作所为，剑胆琴心四个字，真系可以话当之无愧噃。
1: 多谢军师。剑胆琴心，又剑又琴，剑我都识舞嘅，以后我真的要学弹琴先得啦。大哥、军师，你哋话系咪啊？

黑旋风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处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会显示有关讯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三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到油价波动的影响，亦都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冧树。那名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去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和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赠珠奇缘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徐文光录音，杨丽仙、蔡影玉效果，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刘超文、曾月娥、翟耀辉、林有荣、曾永强、温泉、钟杰武等联合播出。赠珠奇缘第一回现在开始。

0: 朱儿，你又叫我公主啦，应该叫小姐先啱。唔记得咗啦，我哋嚟呢度系游玩嘅啫。
1: 系公主啊，唔系系小姐先啱。小姐啊，你睇下呢度人来人往，几热闹。
0: 嗯，系啊。啊，朱儿啊，
1: 嗯，
0: 你睇呢度桥上嘅景色几靓。
1: 小姐啊，呢度桥就系青龙镇有名嘅红桥啦。
0: 嗯。就是青龙镇横跨汴河的一道大桥，又长又高。啊，这里远远望过去就好像雨后红霓一样，所以就叫做红桥。
1: 是啊，听说青龙镇就是四周城以东70里的一个市镇，东通洪泽湖，北边就是去京都的要道，所以两岸商贾云集，非常热闹的。
0: 是今日系正月二十，刚刚过咗上元佳节，各行各业又恢复买卖，生意又繁忙起嚟啦。
1: 系啊，仲有啊，原来今年系大秘之年，各地才子都经过呢度上京考试，唔怪得青龙镇咁热闹啦。
0: 太热闹，真系太烦嚣啦。
1: 哦，小姐啊，你嫌呢度太热闹，咁不如去镇西嗰边啦。听讲嗰度啲风景都唔错嘅。
0: 好啊，咁我哋就去镇西行下啦。
1: 系，小姐。

0: 珍惜呢度嘅风景，果然好优美，真系清静好多啦。
1: 小姐啊，你喜唔喜欢呢度嘅风景啊？
0: 当然喜欢啦。
1: 小姐，你听唔听到钟声啊？
0: 嗯，
1: 啊，系由丛林嗰边嘅古寺传出嚟噶。
0: 唔知嗰间系咩寺院？
1: 听闻话呢度有一座200年前嘅古刹，叫做铁佛寺嘅。
0: 铁佛寺？
1: 嗯，
0: 好似听过咁噃。
1: 小姐，你睇下，树林之中隐约露出有一道高高嘅黄色墙，相信就系嗰间200年前嘅古刹铁佛寺啦。
0: 相信系啦。
2: 哎，阿弥陀佛啊！两位女菩萨系咪想去铁佛寺进香呢？小僧正系铁佛寺知客曾慧亮，特来引路噶。啊、
1: 你快啲让开啊！我哋唔系去嗰度进香，只系路经此地，顺道一游嘅啫。
2: 阿弥陀佛，两位既然顺道经过，就请跟随小僧到铁佛寺除喜一番。亦都是功德无量呢。
1: 边个要去铁佛寺啊？
0: 唔好同佢啰啰嗦嗦。如今时候唔早啦，我哋都系翻去。
1: 系小姐。
2: 两位女菩萨，做咩咁心急要翻去啫？嚟啊，等小僧搀扶你哋入寺内啦，嚟啦。唔通你哋唔想喺佛前结个缘咩？吓？嚟啦嚟啦！
1: 喂，秃驴，你唔好咁放肆、啊，竟然胆敢喺光天化日之下喐手去拖女儿家，走开啊！
2: 哎呀！
1: 唔教训下你都唔得噶，等我。
0: 珠儿，算啦，冇为惹事心断，快啲赶翻去。
1: 系，睇在我哋小姐份上，放过你呢一次啦。小姐啊，咁我哋翻去啦。
0: 嗯。
2: 哎呀，跌得我啊！嘿，又迟嚟呀！嘿，嗰、那个着红色衣服嘅女子同个丫鬟竟然咁厉害，哇，仲推到我咁痛添。好，等我快啲翻去禀告知云住持，叫佢出嚟赶去揾嗰两个泼辣女子算账先得。

0: 志云师傅啊，
1: 嗯，
0: 就系前边嗰两主皮啦。
1: 啊，好，黎亮、志清，你哋快啲追上去截住佢哋。
2: 系，师傅。
3: 两位慢行，我哋师傅请两位留步啊。啊，喂，啊，叫你哋停步，你哋仲敢行？如果再行半步咧，我就军下无情啊！
4: 冇错啦，如果再敢行咧，我哋就对你哋唔客气啊！
5: 你哋两个秃驴都算得毫无礼貌啦。
3: 嗯，
5: 李师傅唔通系个采花和尚，色胆包天，要我家小姐留步服侍佢？你哋快啲劝下佢，叫佢唔好妄想啦。
3: 哎呀，哈，你呢个丫头啊，真系泼辣噃！竟然敢出口伤人系嘛？哼，汉军，
5: 好你啊！
1: 自称又得无礼，
3: 系
1: 阿弥陀佛，贫僧之云系铁佛子住持，方才小徒多多冒犯，请两位事主息怒。
5: 你哋既然知罪，点解又派几个凶神恶煞嘅秃驴揸住木棍嚟对付我哋啊？
1: 原来真系佢，嗯，
5: 哈，连你呢个老秃驴都系咁冇礼貌嘅，竟然眼金金咁望住我家小姐，你究竟想点啊？
1: 果然就系嗰个红衣女子，女施主，我哋有缘，今日竟然会喺呢度又相逢啊！
0: 喂，师傅点解话又相逢呢？唔通佢哋一早已经见过面？
5: 小姐，那个老秃驴为什么会这样说话的？
1: 女施主，十年前在洪泽湖的往事你还记得吗？
5: 十年前的往事。

0: 啊，大爷啊，大爷啊，千祈唔好赞我哋啊！船上所有嘅财物，你可以攞去，你放一条生路俾我哋啦。
1: 我话俾你听，本大爷财物又要，你哋条命我亦都要，费事你哋第日向官府告发我。
0: 哎呀，会啊会啊，我哋唔会告发你嘅，大爷，放过我哋啦。
1: 得。我一定要殺人滅口，免除後患嘅。
2: 要命啊，大爺！
1: 冇得講，你哋等住死啦！你哋嗌都冇用嘅，冇人救得到你哋嘅。嘿！
3: 冇翻嚟。
4: 係啊，紅衣女俠。
5: 你呢個海盜啊，喺洪澤湖上打劫來往船隻，無惡不作。今日就等本姑娘收拾咗你，免除后患。呢个无恶不作嘅海盗，你哋仲替佢求情？
0: 哎呀，吕大侠啊，我哋一向来往洪泽湖经商嘅，假如杀咗呢个海盗，日后官府查问你上嚟，恐怕会连累到我哋夜官妃噶。你请大侠你赶走咗啲海盗算啦，
4: 赶走佢算啦。
5: 既然各位太爷麻烦，咁本姑娘就放过佢。
1: 多谢吕大侠不杀之恩。
5: 唔好多谢本姑娘住，你听住，以后唔准你再喺洪泽湖上为非作歹。如果俾本姑娘知道，我会置你于死地。
1: 小人知道，以后都唔敢再喺洪泽湖出现噶啦。
5: 好，如今即刻离开洪泽湖。
1: 系，小人立即离开，以后唔再喺洪泽湖出现。小人即刻离开。

0: 估唔到十年后嘅今日，我哋又再见面啦！我今日唔系海盗，我已经系铁佛寺住持，我决心要报当日一刀之仇。今日我可以得偿所愿啦、啊！点啊？做咩唔出声啊？你惊啊？唔通你真系惊到连说话都讲唔出？
1: 嘿，秃驴，你越讲越唔似样啦、啊！小姐，点解你唔出声啫？唔通你真系怕咗佢？
2: 珠儿，唔好咁多嘴，跟我走，唔使理佢，快啲行。
3: 想走、啊
0: 哎、你哋唔使喐手。
3: 系师傅。
0: 姑娘，你睇下我面上嘅刀疤仲系好清楚。我今日就要报十年前洪泽湖一刀之仇。好，你哋散开，等为师同佢一较高下。
4: 系师傅。
1: 小姐，呢、這个秃驴一定系个采花和尚之流，想欺负女流之辈。好，唔使小姐喐手，等我珠儿去收拾佢啦。
0: 啊，你呀、啊，好啊，即管嚟。
2: 哎，珠儿，唔好妄动，唔使理佢，我哋走。
0: 啊，
2: 嚟啦，跟我走，
1: 小姐。
0: 就得咁易啊？无论如何，今日我都要报一刀之仇噶啦。人嚟，绑佢哋翻去。
4: 系，师傅。哎，大师，有得无礼。
0: 啊，哼，何方小子？胆敢干涉贫僧嘅事啊！
5: 师傅啊，系时停方公子嚟噶。

0: 唔好轻举妄动啊！
1: 咩事，公子啊？
0: 师傅啊，佢就系四周太守时德嘅公子时廷芳啊！佢曾经跟住娘亲嚟铁佛寺进香，仲数过罗汉添噶。喂，师傅啊，快啲停手啦！呢次我哋咁做，如果传到俾时太守知道，唔系几好噶。
1: 咁点处置嗰个红衣女子啊？
0: 第二日先慢慢再收拾佢哋啦，由佢走啦。时公子嚟紧啦。
2: 大师又嚟，
1: 公主又嚟。
2: 请问大师方才带住咁多人，揸住木棍阻拦两位女子，究竟系咩事呢？
0: 系咁嘅，公子有所不知啦。刚才嗰两位女士主嚟小寺进香，上咗香油，又捐献斋粮。师傅见佢哋咁虔诚，所以咧就特别送佢哋出寺门。而且咧，因为佢哋翻去嘅路途遥远，所以咧就派咗两个师弟喺路上护送佢哋嘅啫。点知嗰两位事主咧又坚决不从，以致你推我让，好似争执咁嘅咋。如今佢哋已经走咗，冇事啦，就咁算数啦
2: 吓。系咩？如果咁讲法，恕怪小生嚟得鲁莽。定系再去保持借罪？
1: 唉，唔敢当。唉，想唔到咁样啊，反而接到公子啊！公子路上辛苦啦，请到小寺饮杯茶唞下啦。
2: 唔使啦，小生第日再嚟。如今要立即赶路，请啊！
1: 请请请，
3: 系公子，时候唔早，你仲要赶上京赴考噶。
4: 系啦，侍内，我嚟啦。
2: 头先嘅情形，我睇个知云大师，佢唔系护送嗰两位主婢咁简单。大师向来眼角好高，如果唔系官宦嘅眷属，点都唔会亲自送出寺门。况且头先嗰两位主婢又唔系大家闺秀，或者系官宦之家嘅打扮，我睇其中一定有原因。
3: 公子啊，一路上你想紧咩啊？加快两边赶上京啦！
2: 系侍内。我哋快马加鞭赶上京啦！
3: 系，公子，嘿。

0: 小姐，你睇下，头先替我哋解围嘅公子，佢骑住马就快赶到嚟咯噃。
1: 系噃，照道理佢替我哋解咗围，我哋都要当面多谢佢哋一声先啱嘅。
0: 系啊，既然系咁，我哋就企喺呢度等一阵啦。
1: 嗯。
0: 请公子停一停啊！我家小姐多谢你解围之恩啊！
2: 多谢解围之恩，解围，果然不出我所料。
0: 公子，我家小姐有礼，
1: 公子万福。
2: 小姐有礼。
1: 方才当蒙公子仗义为怀，帮我哋两主仆解围。
2: 不敢，可惜小生离迟一步，令两位受惊。唔知头先嗰班自争做过咩事呢？如果系有不法之处，请详细告知小生，以便转禀家大人，将佢哋治以应得之罪。
1: 多谢公子关心。未知尊大人系边一位呢？
2: 家大人系
3: 你问我家大人系边一位啊？等我话俾你知啊，我家大人就系四周嘅时太守，向来爱民如子，疾恶如仇。如果有咩惊官动府嘅事，即管讲俾我家公子知啊！我家公子系时廷芳，向来为人正直，抱打不平嘅。
1: 哦，原来系时太守嘅公子，失敬失敬。
2: 不敢不敢，小姐，如果有不如意嘅事，即管讲出嚟，等小生转知家大人，将佢哋治以应得之罪。
1: 不必劳驾啦，方才不过因为我哋两主仆劳。

0: 经呢度欣赏风景，无意中同智僧争论起上嚟啫嘛。根本我哋同嗰班僧人就并无仇怨嘅。如今已经事过情迁啦，算数啦。
1: 既然系咁，就算啦。不过讲起上嚟，小姐亦相当风雅噃。啲树木镇东嗰边咁繁杂，讲到风景亦算值得欣赏嘅。
2: 咁样讲，唔通公子亦系嚟游山玩水嘅？
3: 我家公子日夜勤读，边有闲情日志去游山玩水啊？如今公子系赶路上京赴考噶，
1: 系啊。
2: 咁讲，我哋就可以一齐去虹桥啦。到咗虹桥，你哋就过虹桥赶上京，我哋就唔使过桥啦。
3: 咁都好、啊，我哋上京一定要经过虹桥嘅。如今你哋两主婢同我家公子同行，咁路上边就冇人敢欺负你哋啦。
1: 小姐，小生顺路送你一程去虹桥啦。
0: 咁有雷公子啦。

0: 公子、小姐，我哋到咗红桥啦。
1: 系，公子啊，如今我哋到咗红桥啦。嗱，由呢度东去冇几远，就系战捷嘅蜗居。倘蒙不弃，请光临寒舍饮杯水酒，聊表寸心。嗱，咁一则就预祝公子明登金榜，二则就要敬谢解围之恩。不知公子以下如何呢？
2: 公子啊，我哋出门上京之时，老爷吩咐过，因为行期匆促，叫我哋唔好喺路上耽搁。我哋不如就喺呢一度同小姐佢哋分别吧啦。
0: 喂，乜你呢个人咁冇礼貌噶？我家小姐系诚意相邀，你家公子仲未回答啫，就俾你一口回绝啦。哼，你呢个人真系无情噶啦。
1: 无情？
2: 你既然咁有情啊，就应该送我哋过桥。点解反而要我哋行翻转头噃？
3: 侍内唔准多嘴，你太冇礼貌啦。小姐，请恕家童言出无心，我哋后会有期，小心就此告辞赶路。
1: 好，既然公子要赶路，战妾都系唔敢强留啦。咁就等我哋相送一程，以报解围之恩。
3: 岂敢岂敢，小姐都系请回啦。
1: 咁点可以？
3: 小姐，不必太客气啦。
1: 如果我唔能够亲送一程，又于心何忍？
3: 不必啊，小生心领啊。既然小姐一片盛情，咁小生呢次赴试，无论考唔考中，到咗端午节都要翻嚟替乡亲拜寿。到时路过贵府，一定专程拜访。小姐以为点？
1: 咁都好，一言为定啦噃。到咗端午节嗰日，战妾一定喺红桥呢度恭候嘅。珠儿，
0: 小姐，
1: 我哋走啦。
0: 系，小姐。
1: 公子，请。
3: 小姐，请啊。
2: 公子啊，人哋行咗好远啊，仲望到入晒神，快啲赶路啦。
3: 啊，系系，我哋要快啲赶路啦。咪住，咩事啊？我好似见到一个字僧喺人丛之中闪一闪就唔见咗佢。唔通系铁佛寺住持派嚟跟踪佢系两主皮嘅？
2: 公子未必嘅，或者系过路僧人搵地方挂单呢。公子啊，都系快啲赶路上京打啦。
3: 好，咁快啲赶路啦。

赠珠奇缘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杨丽仙、蔡影玉效果，徐文光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邓珠奇缘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罗嘉玲、蔡影玉效果，徐文光录音，并且由翟耀辉、曾永强、蔡雅阁、刘超文、车心梅、曾月娥等联合播出。邓珠奇缘第二回现在开始。

0: 师傅，师傅，
1: 喂啦，你翻嚟啊？
0: 系啊，师傅，徒弟奉命去跟踪嗰个红衣女子同佢嘅婢女，一直跟踪到红桥附近啦。
1: 咁点啊，维良啊？只要你查到红衣女子嘅下落，为师就可以揾到佢报十年前一刀之仇。佢如今到底住喺边啊？
0: 徒弟唔知啊。
1: 你话，既然跟踪到红桥附近，点解唔跟埋落去啊？哎呀，你咁疏忽，为师岂不是呢世都报唔到仇？
0: 师傅，你唔使咁心急得啊。红衣女子两主簿系同时庭坊公子两主簿一齐到红桥附近先至分别嘅。佢哋分别之后咧，眨下眼就唔见咗两个女人嘅踪迹啦。
1: 点会咁噶？唔通佢哋系妖怪？为娘，难为你仲叫为师唔使心急，为师如今唔止心急，仲好心伤添啊！错过咗呢个时机，你叫为师点先至再揾得到嗰个红衣女子报仇？
0: 师傅，徒弟跟踪唔到佢哋啫，但系就亲耳听到佢同时公子约定后会之期噃。
1: 真嘅，
0: 真噶，
1: 咁都好，你讲出嚟啦。
0: 系师傅。徒弟听到他们约好端午节那天在红桥相会啊。
1: 既然他们约定端午那天在红桥相会，到时就
0: 到时呢，徒弟可以捉红衣女子两主簿回来交给师傅你处置
1: 好，为娘，既然你咁尊师重道，为师亦非常安慰。咁啦，到咗端午嗰日，为师再派你下山，喺红桥附近候住，一定要查到佢哋住喺边度，然后立即翻嚟贴佛纸，将见到嘅情形详详细细话俾为师知。为师自有主意。
0: 系，徒弟听从师傅吩咐。
1: 真系好徒弟，好徒弟。

0: 点会咁噶？我真系唔明白啦，点解会咁嘅咧？冇理由嘅，真系冇理由噶嘛！我话佢一定系盲嘅，冇错，佢一定系盲嘅。
1: 时来，你喺度两头行，又发脾气，仲闹人盲嘅，到底系边个人盲啊？
0: 公子，唔系嗰个主考官，仲有边个啊？公子作嘅文章咁好，有边个唔知啊？一年考咗三场会试，等于写咗三篇文章噶啦。就算公子其中一篇文章因为眼花写错咗字啊，咁都最少仲有两篇文章顶呱呱噶嘛。咁有咩理由会榜上无名啊？你话啦，哼，唔系个主考官盲咗眼啊？又有咩解释啊？
1: 时来，呢啲唔关主考官嘅事嘅。
0: 唉，公子你心肠太好，好到世间少有啦。如果我时来是公子你，我一定是拿条大木棍走去主考官屋企，撑住他，照头照脑咁搏醒他，咁先泄得嗰啖气噶嘛。
1: 时来，唔准多事，实在是我心不在焉。三场会试，自己都唔知写出乜嘢，又点怪得主考官呢？
0: 公子点会咁样噶？我唔信。
1: 唉，时来，当你忽然之间遇见一个人。这个人无论声音容貌行藏举止都令你非常羡慕，令你朝思暮想，你是不是会神魂颠倒，茶饭不思，自己做过什么事都不知道呢？不过你年纪仲小，不明白我讲什么了。
0: 公子，我明白了。
1: 你明白？明白什么？
0: 唔好以为我年纪小就咩都唔明白先得噶。原来公子今次榜上无名，就是为咗想念嗰位红衣小姐咧，系咪咧？
1: 系，就是为咗佢，我先至无心考试。以往我下笔千言，今次喺市场内，竟然连几行字都写唔出，所以今次名落孙山系意料中事。唉，算啦。时来，快啲收拾一切，我哋要离开京城啦。
0: 吓，公子啊，京城咁大咁好玩，我仲未玩够噶，玩多几日先走啦。
1: 诶，唔好啦，我哋要赶翻去。
0: 要赶翻去？
1: 嗯。
0: 系啊。
1: 嗯。
0: 五月初六系老爷夫人嘅好日子，公子要赶翻去同两位老人家贺寿啊？哦。
1: 唔系，系五月初五。我哋仲有个约会噶，你唔记得啦？
0: 五月初五系端午节。
1: 系啦，
0: 公子同嗰位红衣小姐约定喺虹桥相会啊！系啊，
1: 冇错，你真系好记性。嚟，快啲收拾一切，我哋喺端午节嗰日赶到去虹桥赴约噶。
0: 系，公子，小人立即收拾一切。
1: 嗯。

0: 我如今医药赶到嚟红桥，但就唔见红衣女两主婢，都系自己疏忽。当日冇问佢哋嘅居处，如今去边度揾佢哋？
1: 前面嗰位系咪时公子啊？
0: 啊！
1: 我家小姐喺呢度恭候多时啦。时公子，我哋喺呢度啊。
2: 公子啊，桥对面有位着青衣嘅女子叫你啊。
0: 系啦系啦，系佢哋啦。
2: 侍内，
0: 我哋快啲过桥同佢哋相会啦。
2: 系公子。好，
0: 侍内，同佢牵住匹马。
2: 系公子，
0: 小姐有礼。
3: 公子万福，公子果然浅约而来，真系妾身之幸。
0: 唉，不敢不敢，小姐过誉啦。有劳小姐远迎，系小生之幸就真。
3: 公子太谦啦。
4: 好啦好啦，小姐，既然公子依约到来，大家何必咁客气呢？小姐啊，呢度太嘈啦，并非谈话之所，不如请时公子翻屋企畅谈一下数月来别后嘅情形，咁咪仲好。
3: 珠儿，你嘅主意好好，唔知公子以为点？
0: 既蒙小姐过爱，实不敢当。不过骚扰府上，小生于心不安噃。
3: 公子太客气啦，珠儿。

今次我魏亮呢，一定唔会再俾师傅责骂噶啦。时公子果然喺端午节嚟红桥同红衣女子相会，仲话带时公子回家畅聚一番添。哈，点解我跟住佢哋行咗咁耐，而家嚟到红泽湖边，仲未到红衣女子嘅屋企嘅咧？吓，唔通系住喺湖中嘅船上？好，等我继续跟踪佢先。

兴奋地仲伸手不见五指添。唔通我双眼有毛病？冇嘢冇嘢。哎呀，点解会咁噶？明明睇住佢哋四个人嚟到湖边噶，点解一阵烟霞之后唔见咗佢哋四个人嘅？哎呀，真系奇怪，真系奇怪。点解会咁嘅呢？唉，一心以为今次可以跟踪到红衣女子嘅居处，翻去向知云师傅领功添噶。点知一阵烟霞之后，连人影都唔见埋。唉，咁点算呢？唉，如今唯有翻去照实回报啦，挨餐闹都冇办法噶啦。真系奇怪，真系奇怪。

0: 容易被你呢个秃驴跟踪到，咁我仲系龙女三公主啦咩？诶、
1: 欸，小姐，有咩事令到你咁开心喺度笑嘅？
0: 哦，冇冇嘢。
1: 系啦，咁问一声，点解行咗咁耐仲未到府上嘅？
0: 哦，到嘅啦，公子。
1: 哦，呢度系洪泽湖边，请问府上系喺湖东抑或湖西，又抑或喺湖上咧？
0: 渐接寒舍，唔系喺湖东，又唔系喺湖西，亦都唔系喺湖上，
1: 哦，
0: 而系喺湖下。
1: 咩话？
2: 小姐，唔好讲笑啦！世上边有人住喺水底噶？真系啊！
1: 侍内，唔准多嘴。
2: 系公子，
3: 你呢份人真系好管闲事噶噃！你惊我家小姐拐走你哋公子咩？如果你唔信啊，可以请我家小姐带你哋落水啊！
2: 嗯、真嘅？
3: 当然系真嘅啦！
2: 你唔好啦，我又唔识水性，又怕饮湖水。我都是一个人回入城先啦。
1: 诶、欸，喂，侍内，我仲未回入城，你点可以自己回入城噶？
3: 系啊，李家公子都未回入城，你竟然胆敢回入城先？你仲唔翻翻转头？
2: 公子，
1: 侍内，你回嚟先啦。
2: 系，公子。
1: 系啦，请问小姐又点可以带我入水底呢？
0: 公子，你不必惊慌。嗱，你睇下，
1: 系一粒光芒四射嘅明珠啊！
2: 明珠啊，
0: 呢一粒就系分水宝珠，
1: 难怪光芒四射，灿烂夺目啦！连十步之外嘅景物都睇唔到，
2: 系啊，好光啊！我哋好似企喺云雾之中，我差啲都睇唔见你啊！公子，
0: 呢粒分水宝珠。可以分五湖四海三江之水，是稀世奇珍嚟嘅。如今只要将宝珠在湖水上面一拖，咁就会有奇景出现噶啦。嗱、
1: 啊，
0: 你睇住啦。
1: 好。

0: 真系奇迹啊！
1: 系奇迹嚟啊！
0: 系，真系奇迹啊！士来，你睇下，有一条大路直透落湖底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公子。
2: 既然公子有缘到此，就请到水晶宫一游。

0: 水晶宫，咁就要去水晶宫开下眼界啦。
1: 师王，你睇下，
2: 睇咩啊？公子，
0: 大路尽头有一座壮丽宫殿，相信就系水晶宫啦。嗰度画栋雕梁，通体透明，一定系用水晶建成，好壮观啊！
1: 哎呀呀，我都睇到啊！
0: 咁好嘅地方，点会系落湖底？我哋简直上天宫就真，
3: 咁就请公子跟箭妾落去，请
0: 小姐，请。

0: 市内，我哋真系嚟到水晶宫啦！你睇下，宫内四壁透明，水光耀目。我哋能够嚟到水晶宫，真系几生修道。
1: 系就系，但系水晶宫外道道都系水，我哋今次嚟得唔走得，咁点算啊？
0: 系噃，到底呢位小姐系咩人呢？
2: 睇下你啊，胡言乱语，令到你家公子咁扫兴。
0: 系啦，小姐系
2: 公子，你不必多疑啦。既然都嚟到啦，我哋薄具水酒为公子洗尘嘅，珠儿替公子斟酒啦。
3: 系公主。
0: 啊，公主。
2: 公子，请就。
0: 多谢小姐。
2: 公子，实不相瞒，妾身并非凡间女子，其实我是坐镇洪泽湖的龙女三公主来。世人叫我做龙母娘娘。
0: 原来小姐是龙女三公主，龙母娘娘。
2: 嗯，
0: 难怪方才珠儿口口声声称呼小姐做公主啦。
2: 系呢度洪泽湖，中横三百里，滔滔十万顷，都系由妾身执掌管理，专责调节雨水，开通河道，令到万民安居乐业，欢度春秋嘅。妾身自从嚟到呢一座宫殿之后，都总算称职嘅。但系十年前，湖上出现咗一名海盗，专门打劫过往嘅船只，伤害良民。所以当年妾身就亲自出马将佢制服，仲喺佢面上留低一个记号，然后赶咗佢走。估唔到佢就喺铁佛寺嗰度做咗住持。今年春天，妾身同珠儿路过铁佛寺。他竟然拦住我们，想报一刀之仇。
0: 哼，不怪得啦，当时我都有些私疑的啦，原来是这样的。
2: 不就是为了那次的事啦，他想为难我啫。
0: 公主，你这么神通广大，当日为什么不被厉害的秃驴看下呢？
2: 公子有所不知啦，当日我想着他归依正道，不想为难他，而且我又怕吓亲公子你。
0: 咁讲法，当日系小姐，小生应该称呼小姐，抑或称呼公主呢？
2: 就称呼我公主啦。
0: 系公主，咁当日系公主照顾咗小生就真。
2: 唔敢当。
0: 公主客气啦。
3: 公子啊，请再尽此一杯，我哋公主仲有事奉告嘅。
0: 哦，系咩？好多谢公主美酒。
2: 公子言重啦，请。
0: 请。
3: 嚟，等珠儿再同两位添酒啊。公主啊，仲唔讲俾公子知道？

0: 珠儿，我点讲得出口啫？
1: 哎呀，公主啊，讲啦。
0: 我嘅心事你都知噶啦，都系你同我讲咯。
1: 哦，我知啦，公主系怕丑咧。
0: 珠儿，你咁多嘴系嘛？仲唔快啲讲？
1: 哈，呢啲系公主自己嘅事，又点会要奴婢代讲嘅呢？
0: 珠儿啊，你
1: 有口。公子啊。
2: 点呢？珠儿，有咩事请即管讲啦。
1: 系咁嘅，我哋公主自从喺红桥遇见你之后，就日直思念。佢好爱慕公子为人正直义气，品性善良，才华盖世，有心想同公子共偕连理，结为夫妇啊！咁样你哋就真系天生一对，地切一双啦！
2: 珠儿，你讲个说话系咪真噶？
1: 系真噶，如果公子有意，就请尽此一杯。
2: 咁小心真系求之不得啦！我自从见咗公主之后，亦系朝思暮想，爱慕不已。而且我为咗公主，连功名富贵亦唔放在眼内。如今既蒙垂青，又焉有不允之理呢？小生立即干咗呢一杯，以表心意。
1: 好啊，公主啊，公子已经抢住干咗一杯啦，你仲唔快啲干杯？
0: 好，
1: 好啦，你哋都干咗杯，呢段姻缘就应该快啲结合至啱。好，珠儿向两位道贺，恭喜公子，恭喜公主，恭喜你哋两个白头到老。喂，你呀、啊，你呢个多事鬼，仲快啲向公子公主道喜？喂，喂。我叫你呀、
3: 啊！吓、啊，你叫我啊？
1: 系呀、啊，我叫你呀、啊！睇你傻头傻脑咁，企喺度谂咩嘢
3: 啊？吓，你呢份人真系冇规矩噶噃！我有名你叫噶嘛？喂喂声咁叫人嘅咩？
1: 吓，我又冇请教过你叫咩名，我又点知你叫咩名、啊？
3: 我叫做时来。
1: 哦，原来系时来哥。
3: 好话啦。
1: 我叫做珠儿啊，时来哥啊。如今珠儿叫你向公子同公主道喜啊！
3: 吓、啊，道咩喜啊？
1: 哈，你呢个人真系啊！头先你冇听到嘅咩？仲企喺度做咩、啊？
3: 我企喺度睇住你咯。
1: 吓、啊，我唔同你讲呢啲嘢啊！我话俾你知啦，方才公子同公主已经定咗姻缘啦，你仲唔快啲恭喜佢哋？
3: 啊，真嘅哦！恭喜公子，恭喜公主。
0: 得啦，
2: 得啦，得啦。你睇佢哋两个，唔系一样有情咩？吓，
0: 系佢哋一样有情。
1: 公子同公主笑我嘅。诶，好啦，公主啊，珠儿就传令落去张灯结彩，准备同你哋举行婚礼啦。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点样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同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话，普京的访问行程仲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出席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伊朗传媒报道话，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话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先可以受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间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间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珍珠奇缘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朱曼子、罗嘉玲效果，徐文光录音，并且由刘超文、蔡雅阁、车心梅、翟耀辉、曾永强、魏便利、温泉、杨丽仙、陈炳球、林友荣等联合播出。珍珠奇缘第三回现在开始。
1: 公子，公子啊，
2: 嗯，侍来，你咁紧张走过嚟做咩？你睇下，如今个个都兴高采烈咁饮紧喜酒，你仲唔翻过去饮酒？
1: 公子，我饮咗好多酒啦。
2: 哦，
1: 不过我而家突然间谂起一件事，你即刻禀知公子你噶。
2: 咩事啊？
3: 系啦，侍来，有咩事咁紧张？唔通饮完喜酒先讲都会迟？
1: 咁咪迟啦，我一定系即刻讲噶。公子啊！你的大喜佳期还未禀知老爷和夫人的。
2: 哎呀，是啊。
3: 那又不用操心，迟下我们自然会拜见老爷和夫人的了。
1: 公主有所不知，明天就是老爷和夫人的寿诞之期，他们等着公子回来和老人家拜寿。
3: 哦，是吗？
2: 是啊，是啊。侍来，被你一言惊醒我添。哎呀，明天怎可以及时赶到翻去同两位老人家拜寿呢？况且我同公主嘅亲事仲未禀明相亲大人，如今我点做好呢？
3: 侍郎，你唔使担心嘅。

0: 子，为夫担心会被乡亲大人怪责啊。
1: 请放心啦，侍郎可以收书，命人带翻去禀明一切先噶。
0: 系噃，
2: 都系个好办法。
0: 为夫就立即收书一封，请娘子立即派人送翻去。
1: 好啊，妾身自会派人即刻送翻去，请侍郎放心。
3: 师傅，师傅，童儿翻嚟啦。
4: 为娘，你查到啦？
3: 查唔到啊。
4: 咩话？你咪话佢哋约定端午喺虹桥相会嘅，如今查唔到，岂不是前功尽废？
3: 师傅，佢哋真系喺虹桥相会啊！红衣女子同时庭方公子仲倾得非常之投契，跟住佢哋主仆四人就一齐行啦。
4: 佢哋行咗去边？
3: 行到洪泽湖边。
4: 咁然后呢？
3: 徒儿啱啱想继续跟踪啫，点知突然间一阵烟霞，白蒙蒙一片，徒儿咩都睇唔见，又唔敢再行上前咯，惊住跌落湖啊嘛。咁后来等到烟霞散咗，就唔见咗佢哋咯。
4: 哦，点会咁噶？会唔会坐咗艇走啊？
3: 但系湖上咩都冇，就算有艇，唔通佢哋连人带马一齐落艇仔咩？
4: 又系喎，你咁讲都好有道理。咁佢哋去咗边？
3: 师傅啊，照徒弟睇嚟咧，其中一定有古怪嘅。嗯，话唔定嗰个红衣女子啊，系妖精添啊。
4: 唉，咁讲法。红衣女子既然不是凡人，那我面上一刀之仇岂不是报不到？听讲话洪泽湖内有妖怪出现，经常化作人形。如今讲起上来，这个红衣女子唔通就是女妖？
3: 师傅啊，红衣女子既然是女妖，那就易办得多啦。而且事成之后，师傅唔单止可以报到仇，而且仲声名四播，远近嘅信徒都知道师傅法力无边啊！
4: 又系又系，你有咩妙计？快啲讲出嚟啊！
3: 师傅啊，我以为呢件事咧唔可以轻举妄动，一定要双管齐下嘅。
4: 点样双管齐下？
3: 我以为呢要分开两边着手进行。一方面呢就进城禀告时太守，话时庭方公子途中遇险，被洪泽湖水妖捉咗去，请太守从速调兵遣将落湖捉妖，救公子翻嚟。而另一方面呢就去城内释家字，请求增加大师施行法力去降服女妖啦。
4: 果然妙计啊！听讲话增加大师是观音大士化身，法力无边，万民景仰的。为师就依计行事啊。
3: 师父是夸奖徒弟啦。不过事关重大，这次师父一定要亲自去一次的。
4: 好好，为师就亲自去一次的。
3: 不过我们都要小心行事啊。
4: 怎么呢？
3: 如今红衣女子既然落了洪泽湖，我哋仍然要派两个人去监视佢哋行动。
4: 嗯，冇错，都系你办事精明啊！好，我一于派人去监视住佢哋，同时呢次我去释家寺都要带埋你去。咁有咩嘢事都可以有个人商量啊嘛。
3: 系嘅，师傅，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马上起程啦。
4: 好，马上起程啦。

0: 乜洪泽湖竟然有妖怪害人啊？
1: 系啊，
0: 咁
1: 啊，
0: 咁师兄点解唔将佢消灭啊？
1: 善缘师兄，你有所不知啦。啊，师弟功力未足，点可以消灭佢呢？
0: 照咁讲，呢只妖孽太过猖狂啦。
1: 点止猖狂啊？仲时时幻化人形，引诱男子入门添啊！
0: 咁啊，
1: 今次仲将四周城太守嘅公子迷入湖中，所以特别赶嚟请曾家大师设法除妖啊！
0: 哦，唔通师兄冇其他办法消灭只妖怪咩？
1: 真系冇啦！呢次真系老百姓嘅劫数啊！
0: 唉呀，咁就的确系四周城百姓嘅劫数啦！有啦！曾家大师出外云游之时，总系将个金钵留喺寺中作为镇山之宝嘅。但系佢再三嘱咐过，非到万不得已之时，切勿善用个金钵嘅。
1: 师兄啊，呢只金钵到底有咩妙用呢？
0: 哦，呢件镇山之宝用处就大咯。志云师兄，因为我哋寺中藏有好多古迹宝物，尤其是灵穗塔内嘅舍利子啊。咁曾家大师恐防有妖魔潜来偷取，所以留下金钵以防万一嘅。
1: 哦，
0: 倘若遇到紧急关头，只要捏定指诀，喝一声起咁，咁个金钵就会升上天空，将妖魔摄入金钵之内。七日之后啊，妖魔就会化成尘埃噶啦。
1: 真系咁大法力？
0: 系啊，
1: 咁就好啦。善缘师兄，咁就借呢个金钵俾师弟用下，等收服咗妖魔之后就立即归还啦。
0: 咁啊，咁
1: 怕咩啊？师兄，师弟一定奉还嘅。
0: 不过事关重大，老衲难以作主噃。
1: 师兄，呢件事缓急轻重，你当然知啦。如果将来嗰只妖魔喺呢度附近危害太大，咁大师翻到嚟知道咗，都会责怪你不知应变噶。咁到时你就难辞其咎噶啦。如果师兄如今借个金钵俾师弟用下，及时收服咗妖魔，咁将来大师翻到嚟，话唔定会赞赏师兄应变有功。你谂清楚下。
0: 咁啊，好啦，老衲就擅自作主，借个金钵俾你收服妖魔啦。不过你收服妖魔之后，就要立即交还。
1: 当然啦，当然啦，咁啊真系好啦。我佛慈悲，四周城百姓有救啦。咁请师兄立即交金钵俾师弟
0: 啦。何必咁心急呢？如今天色已晚，师兄你就喺本寺暂宿一宵，明日一早至交个金钵俾你应用啦。
1: 咁都好。咁师弟就出去通知小徒，话要喺寺内暂宿一宵啦。

0: 夫人，你过嚟睇下，
1: 啊，老爷，老爷啊，
0: 啊，
1: 妾身，
0: 夫人，咁样嘅布置。你满意啦啩？
1: 满意，当然满意啦。睇嚟一定系老爷指挥啲家人咁样布置嘅咧。
0: 嗯，为夫只系随意指点下啫。夫人，今日系我哋嘅好日子，应该高兴下嘅。
1: 如今仲早，一阵间亲戚朋友嚟到，到时啊就更加高兴啦。
0: 系啊，系啊，系啊。啊，唔知情。

0: 方会唔会记得今日赶翻嚟同我哋贺寿呢？
1: 相信会记得啩。佢上京赴考之前，咪提过会赶翻嚟同我哋拜寿嘅。
0: 系啊，佢讲过一定赶翻嚟嘅。唔知佢今次上京赴考成绩点样呢？
1: 老爷，廷芳今次上京，我哋只希望佢增广见闻啫。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佢上京师，见多啲世面，先至系主要目的啊。至于能否金榜题名，都系次要嚟啫。
0: 系，为夫都系咁嘅意思。人生在世，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但求生活悠游，逍遥度日。咁功名利禄，本来就不必强求嘅。
1: 难得老爷有咁超脱嘅谂法，只希望
2: 启禀老爷、启禀夫人，门外有铁佛寺住持知云大师带埋佢个徒弟慧亮求见啊！
0: 铁佛寺住持
2: 系啊，老爷。
1: 老爷啊，你同铁佛寺住持一向有来往嘅咩？
0: 唔系啊，唔知系为咗咩事呢？
1: 咁你见唔见佢啊？
0: 夫人，如今时候尚早，宾客未到，我哋接见下佢都无妨嘅。问明下佢来意都好啊。
1: 既然系咁嘅，妾身暂时回避下啦。
0: 好好，夫人请便啊。人嚟，
2: 在，
0: 请大师两师徒入嚟。
2: 遵命。
3: 太守大人，贫僧问过府上家人，知道今日是大人和夫人双寿之期，贫僧和小徒先向大人祝贺，祝大人和夫人身心康泰，福寿绵绵。
0: 多谢两位，两位随便坐，随便坐，
4: 谢座，谢座。
0: 唔知两位光临有咩赐教呢？
3: 不敢不敢，贫僧今次嚟只系向太守大人报告关于玲琅嘅消息啫。
0: 关于小儿嘅消息？
3: 小徒佢寻日喺虹桥附近睇见玲琅同一位红衣女子。
0: 点会呢？寻日系端午节，如果小儿喺虹桥附近，今日一早就应该回到屋企啦。
3: 太守大人，相信是公子今日不会回嚟噶啦。
0: 大师，点解你咁讲？
3: 因为慧亮啊，你将一切嘅情形讲俾太守大人知啦。
4: 系师傅，太守大人啊，寻日小僧亲眼见到时公子同佢嘅仆人喺虹桥上边同个红衣女子两主仆倾偈，冇几耐咧，佢哋四个人拉住两匹马一路行去洪泽湖。咁小僧好奇心重，喺后边跟踪，但系跟踪到洪泽湖边，一阵烟雾过咗之后咧，就唔见咗佢哋嘅踪影啦。当时湖上又冇船，又冇人，点会佢哋四个人连人带马都会无故失踪呢？
0: 咁确系冇理由啊！
3: 太守大人，贫僧认为嗰个红衣女子一定系妖怪啊！
0: 妖怪？
3: 近来传说话洪泽湖出现水妖，引诱少年男子到湖底，咁话唔定时公子被水妖迷惑，引咗佢入湖底，然后加以杀害。呢次时公子一定凶多吉少啦！
0: 真系有咁嘅事？
3: 系呀、
2: 启禀老爷，门外有人带住一封公子嘅家书，要求见老爷啊！
0: 公子使人带家书翻嚟？
2: 系啊，老爷，
0: 快啲传佢入嚟。
2: 系老爷。
3: 咩话？时公子竟然命人带家书翻嚟？
4: 师傅，不必急躁，睇下情形点样先再作打算啦。
0: 两位刚才话小儿被水妖引入湖底， 凶多吉

0: 少啊，但系如今佢托人带家书翻嚟，我睇佢嘅遭遇未必好似两位所讲嘅咁严重啩。
1: 太守大人，请你唔好太乐观
0: 啊！
1: 吓，大信嘅人，贫僧相信一定系水妖，唔知又喺度弄咩玄虚，请大人小心为上啊！
2: 冇错啦，师傅啊讲得啱啦，大人你一切都要小心啊！
0: 我自有分寸，我睇过小儿嘅家书，然后再作打算啦。嗰个大信嘅人入嚟啦。
3: 小人叩见大人。
0: 免礼。
3: 多谢大人。
0: 你话小儿有家书托你带嚟，如今喺边处啊？
3: 家书在此，请大人过目。
1: 喂，梁，你睇下大信嚟嗰个人，佢头尖眼细，成个水妖咁样。等我攞个金钵出嚟收服咗佢先至再讲啦。
2: 李师傅，唔好操之过急啊！睇下情形点先，然之后慢慢再收服佢都未迟啊。
1: 咁啊，好啦，就等佢长多一个时辰命啦。
0: 小爷嘅家书我已经睇过啦，原来佢今次落地路上耽搁，误咗行期，以致未能赶翻嚟嘅。有劳大哥你啦吓。
3: 些微小事，何必客气呢？
0: 不过廷芳嘅个性，我系素来清楚嘅。呢封信又系反常啲噃。既然是落地的，就更加应该赶快回来啊。况且大信人都可以赶到在我寿诞之期来到，那为什么不兼程赶回来呢？一定事有蹊跷。是的，大哥啊，你回到去会不会见到小儿呢？
3: 见到的。
0: 咁就最好啦。麻烦你代我带封信俾小儿啦，好嘛？
3: 好啊，好啊。
0: 请你等一阵啊，我入书房即刻写信俾你带。两位师傅，请恕失陪一阵。
1: 太守大人，请随便啦，
2: 随便啦。

0: 呢位大哥，
1: 啊，
0: 请你代我交呢封信俾小儿啦，啊。
1: 啊，好啊。啊，请问大人仲有乜嘢要吩咐我做啊？
0: 哦，冇啦，冇啦。
1: 啊，咁样小人告辞咯。
0: 好。
1: 啊，请啊。
0: 唔送啦吓。
2: 太上大人，呢、這个人来历不明，点解唔扣押佢呢？
0: 大师，我睇佢系冇恶意嘅，咁就算扣押佢，亦无补于事啊。况且，正如大师所讲，小儿被水妖掳走，亦绝对唔会俾嗰个人代带家书翻嚟嘅。咁如今真相未明，就由佢权中传书人啦。等将来得到真实嘅情况之后，然后再作打算啦。
2: 唔通大人以为我哋嘅说话系虚构嘅？
0: 吓、啊，唔系唔系唔系，我唔系咁嘅意思。
2: 咁、
3: 师傅啊，我哋都打扰咗大人好耐噶啦，都系告辞罢啦。
2: 好好好，大人，你唔信贫僧之言，将来一定后悔。贫僧等告辞啦。
0: 好好，请
2: 请
3: 请请啊，大人，
0: 请。

0: 佢唔信都冇办法噶，我哋只有做自己嘅事啦。阿师傅啊，我哋有金钵在手，连指诀都学识啦，照计可以即刻去洪泽湖收妖噶啦噃。
1: 你有冇谂过啊？
2: 我哋两师徒唔识水性，又点可以落湖底收服嗰只妖精？
0: 系噃，我都冇谂到添。哎，师傅啊，咁点啊？
2: 为师一心以为太守大人会帮我哋，带领兵将去湖边骂战，等时公子带嗰只妖精出嚟啊嘛。哈，点知太守大人就全不理会。
0: 系啦。咁如今只系剩得我哋两师徒，就算去湖边骂战啊，咁妖怪都唔肯出嚟嘅啫。
2: 系啊，佢唔肯出嚟，我哋系点捉到佢呢？
0: 咁讲法，我哋要谂个办法对付佢先得啦。
2: 咁啦，慧良，我哋翻去铁佛寺，带多几个得力嘅徒弟嚟，喺通去红桥大道附近埋伏。佢哋唔会唔出嚟嘅，只要佢哋一出嚟，我哋嘅金钵就有用啦。
0: 师傅讲得啱啊，佢哋唔会永远都匿埋湖底唔出嚟嘅。
2: 当然啦，好啦，慧良，既然你都赞成为师嘅意见，我哋就决定依计行事啦。
3: 《赠珠奇缘》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徐敏光录音，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7: 周末午夜场，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第五台联合广播，
8: 让经典重现。
3: 《赠珠奇缘》第四回，现在开始。

0: 末将参见公主。
1: 贵将军，你回来了。
0: 哎呀，
1: 慈太守看了慈公子的家书，有什么说话说啊？
0: 回禀公主，太守看完慈公主的家书之后呢，就写了一封信叫末将带回来，末将不敢怠慢，立即赶回来的了。
1: 好，有劳龟将军交太守的书信给慈公子看了。
0: 是公主。慈公子，这封就是太守交给你的信啊。
2: 有劳将军。
0: 不用客气。
1: 龟将军。
0: 阿寨。
1: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事要讲给我知道的呢？
0: 还有啊，启禀公主，方才末将拜见太守的时候呢，座上还有两个僧人，一个高大，一个肥矮。高大那个面上有刀疤痕的。
3: 什么话？有刀疤痕？
0: 是啊。
3: 公主啊，我看一定是被公主赶走那个海盗之魂啊。他怎会在太守府衙的呢？
1: 这件事有点不妙。侍郎，你看一下封信再说好吗？
2: 好。

0: 哦，侍郎，咩事令到你咁悲伤啊？
1: 公主，小生不孝，令到娘亲盼望我，怕会抑郁成病。公主，你睇下封信就知噶啦。
0: 哦，俾我睇下。
1: 嗯。
0: 雨母盼雨早归，以致茶饭不思。今日虽逢寿诞，亦未登堂受贺。见信速归，父字。侍郎，咁你嘅意思点呢？
1: 公主，小生如今归心似箭，我睇不必等待三朝之期，不如立即启程翻去吧。
0: 咁，
2: 公主啊，公子可以去，但你就千万唔可以去啊！
0: 珠儿，唔通我会怕佢哋两师徒咩？
2: 公主，珠儿唔系咁嘅意思，我哋当然唔使怕嗰两个贼秃啦。不过唔通公主唔怕佢哋会喺太秀面前搞鬼咩？
0: 咁，
1: 公主呢层唔使怕，我要禀明父亲赶佢哋走嘅。
2: 啊，公子，你真系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啦。你点解唔想下？你同公主嘅婚事仲未禀明太秀噶。如今佢哋要见过太秀先，咁太秀就会先入为主。当公子翻去求佢嗰阵，佢会唔会咁轻易答应你啊？
1: 系嘅，不过公主，如今咁嘅情形，我只有带侍来翻去先，等禀明堂上相亲之后，再嚟迎接你哋，咁样就可以万无一失啊！公主以为点呢？
0: 好，只有咁样啦。等我吩咐珠儿摆上酒宴，为公子饯行。珠儿
2: 在，
0: 快啲摆上酒宴，替公子饯行啦。
2: 系公主。
0: 珠儿，仲有，顺便通知侍来备马。饯行宴之后，公子就要起程啦。
2: 系公主。

0: 朱儿啊，你嚟啊，我有事话要同你讲噶。
1: 咩事啊？你睇，公主同公子已经行咗去前边，我哋已经落后啦。诶，我哋一路行喺度讲啦。
0: 我
1: 你想讲乜嘢啊？讲来讲去都个我字。
0: 我系有嘢要讲噶，但系唔知点解，总系讲唔出口嘅。
1: 你个人啊，真系傻傻地噶。由水晶宫上到嚟湖边，你都唔讲。如今你要讲又讲唔出口、啊，睇见你个样咧就好笑啦。
0: 我就笑唔出啦。
1: 哈，你本来个好爽快嘅人嚟噶，点解如今变成傻头傻脑咁嘅？
0: 朱儿，以前我见你只系个顽皮嘅细路女咁，有时时笑我。但系咧，如今我就觉得你
1: 觉得我点啊？
0: 我觉得你乜嘢都好啊。
1: 你就系要同我讲呢啲说话，
0: 咁仲唔够啊？我时来好少同个女仔讲啲咁嘅说话噶，话赞佢乜嘢都好噶。
1: 哦，咁我应该多谢你啦。
0: 同你相处嘅时候，就唔觉得点嘅，但系今日要分别啦、嗯，我就好似唔舍得离开你咁，唔知点解咧？
1: 时来啊，老实讲啊。我都觉得有啲唔舍得你啊，
0: 朱儿，系真嘅？
1: 边个呃你啊？不过时来啊，你唔使太担心噶，我哋只系分别三几日嘅啫，你同公子一定会好快翻嚟嘅，到时我哋咪又可以喺埋一齐咯。啊，你喺湖边好远啊？
0: 系啊，我要跟公子赶翻去太守衙门啊。
1: 时来啊，你记得早啲翻嚟水晶宫啊。
0: 我会啦，我一定会的。朱儿，你睇下，我哋公子同埋公主，唔知喺前面讲咩咧？
1: 我哋快啲过去睇下。

0: 公主，所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如今送到嚟呢度为止，请回水晶宫罢啦。
1: 是我，我哋虽然小别，但系我个心总系觉得有啲难舍难分咁。
0: 咁又何必呢？我哋呢次小别多则五日，少则三日，希望公主暂且忍耐下啦。
1: 既然是两感觉，我都不便逆你嘅意思。不过
0: 咩？
1: 不过我哋昔日喺虹桥相遇，今日就仍然喺虹桥分别，你以为点？
0: 咁
1: 不必考虑，而且我仲可以再送你一程，咁你话唔好咩？
0: 既然咁样，我就依从公主之意。
1: 好，咁我就送多你一程去到虹桥。侍内，珠儿，你哋过嚟啊！
2: 系公主。
1: 公主
3: 有咩吩咐
4: 啊？
1: 你哋牵住马，跟我送公子去虹桥。
4: 系公主。

0: 班徒弟个个都好辛苦啦。我带住佢哋喺红桥附近呢度埋伏，等咗咁耐都见唔到嗰个红衣女子，真系烦死人。
1: 师傅，我哋班徒弟都冇出声，反为师傅你口出怨言。师傅，你实在太心急啦！你要报十年前一刀之仇，同时又有法宝在手，仲使担心嗰只妖精飞得上天咩？今日等唔到佢哋，听日可以再等；听日等唔到，后日又可以再等啫嘛。
0: 既然你咁讲，为师就姑且耐心等下系啦。
1: 咦，师傅啊，咩啊？红衣女子同时公子行紧过嚟呢边啊！
0: 系、
1: 啊，
0: 我哋即刻喐手。
1: 师傅唔使咁心噶，红衣女子自投罗网，谅佢都难逃劫运啊！既然呢件法宝咁厉害，恐怕会伤及时公子，到时反为不美啊！师傅你都系谨慎行事啊！
0: 又系啊！好，既然我哋有法宝在手，谅佢都走唔甩嘅。好啦。我哋就喺树丛嗰度再等阵啦。
1: 师傅啊，佢哋到啦，我哋听下佢讲咩啦。
0: 哦，好啊。
2: 是啊，我哋一路行一路倾，原来已经到咗红桥。
3: 系。
2: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哋就喺呢度分手。是啦，你回去禀明父母，我们的婚事虽然可以成功，但你万事都要有万一的打算。嗱，这粒分水宝珠不只可以分开五湖四海三江之水，还可以摄取龙宫的宝藏。如今我就赠给是啦。遇到任何困难，你都可以带呢粒珠嚟到湖边，落水底同我相见。你要慎重收藏。
3: 公主，呢啲系无价之宝，我唔敢接受。况且我今次翻去，几日之后

0: 咁点可以呢？
1: 公子，时来讲得啱啦。既然公主诚意相赠，你就收咗佢啦。
0: 咁，公主以珍宝相赠，小生就慎为收藏。多谢公主一番诚意。
1: 侍郎不必客气。
0: 公主，小生亦唔敢耽搁太耐，请公主返回龙宫，我哋起程。
1: 好，侍郎一路珍重。
0: 你都要擅自珍重。我去啦。侍来，牵马过嚟。
2: 系，公子。请公子上马。
0: 好。公主，我去了，请珍重。侍来，起程。
2: 公子啊，我跟住就嚟啦。
0: 嘿，
1: 侍郎，你都要珍重。公主，公子已经去了好远啦，我哋翻去水晶宫啦。
3: 好。我哋翻去。
4: 哎，你呢只妖精末日到啦！
1: 你哋，
3: 我以为系咩人添？原来系铁佛寺嘅智云师傅。
4: 冇错，就系喺青龙镇同你打过交道嘅智云大师。
3: 大师傅，听你来势汹汹咁，究竟咩事？
4: 你唔使暂住，你睇下我块面嘅刀疤就自然明白噶啦。
3: 嗰啲系十年前你喺洪泽湖上为非作歹嘅事，何必旧事重提？
4: 你当然唔想再提啦，但系呢个系我生平嘅奇耻大辱，你当众丢我面，令到我无处容身，搞到要去铁佛寺削发为僧。呢十年来，我时时刻刻都记住呢一刀之恨。今日我就要算清呢一刀之恨嘅旧账。
3: 大师傅既然落发为僧，就应该六根清净，改邪归正，勤修法事，好等日后修成正果，归入正途啦。点解如今仲要旧事重提？
4: 你既然知道我已经归依我佛，佛法无边，当然就正能黑邪。今日我点都唔会放过你呢两个妖魔噶啦。
1: 贼秃，你竟敢喺我哋龙母娘娘面前口出狂言，我唔会放过你啊！真啊，好，等我俾啲药你睇下。
4: 你呢个妖丫头居然咁喐手，好，等我祭起金钵收服你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啊！方才眨下眼，就将嗰个红衣女子缩成小小一团光气，摄入咗金钵之内。嗰种情形真系妙极啊！
1: 系啊，师傅，哇，徒弟睇得好清楚啊！
2: 金钵的确系一件宝物噃、啊。
1: 不过咧，
0: 不过咩？
1: 不过俾嗰个妖丫头跳咗入水逃走，真系可惜嘅。
0: 哦，嗰、那个妖丫头捉到都冇用，放生佢先啦。如今我捉到红衣女子，都算泄咗心头大恨。好。带埋金钵翻去铁佛寺先至再讲啦。
1: 系，
0: 去啦，
1: 师傅。

0: 思虑。
1: 等阵喺我爹同娘亲面前，你千祈唔好说你有关公主珠儿同水晶宫嘅事啊！你一定要守口如瓶，无论对任何人都唔可以讲嘅，知道吗？
2: 侍女知道，请公子放心啦。到后堂啦，公子请入去啦，小人喺外边等候呼唤。
1: 嗯。孩儿拜见阿爹。
3: 嗯，情况

0: 你赶到翻嚟真系好啦，啊！
1: 系同阿爹拜寿，祝阿爹万寿无疆。
0: 好好好，
1: 系未能喺双亲大人寿诞之前赶到翻嚟，请阿爹原谅。
0: 霆锋，你未能喺寿诞之前赶翻嚟，为父真系好担心。如今你既然翻到嚟咯，为父都觉得好安慰，又点会怪你呢？
1: 多谢阿爹。
0: 起身啦，啊。
1: 哦。
0: 嗱，你坐低将喺京中嘅情形讲俾阿爹知，好嘛？
1: 系。孩儿高座。阿爹，孩儿喺京中一切都托赖安好，不过孩儿觉得好惭愧。
0: 哦，为父已经知道你金科失意科长，不过千万唔好灰心啊！金科不中，可待来科啫。如今既然回到嚟屋企咯，咁以后要勤加向学，准备下科应试啦。
1: 系，系谨遵教诲，努力向学，准备来科，再上京应试嘅。
0: 好，嗱，如今为父出大厅准备招待宾客，你入后堂见见你娘亲先啦，唔系佢挂住你噶啦。
1: 系，孩儿遵命。
0: 嗯，
1: 孩儿失陪啦。

0: 孩儿拜见娘亲。
1: 哦，廷芳，你翻咗嚟啦，为娘想念得你好辛苦啊。
0: 孩儿不孝，喺路上耽搁，以致未能喺双亲寿诞之前赶回家中，要令娘亲牵挂，望娘亲恕罪。
1: 为娘唔会责怪你嘅，系咧，你喺旅途上情形好啊嘛。
0: 孩儿一路上托赖操安，
1: 咁就好啦。高夫人，真系对唔住啦，小儿翻咗嚟，我就挂住同佢闲话家常，冷落咗你添，你千祈唔好见怪。
2: 时夫人，使咩咁客气呢？呢啲系人之常情，使乜咁介意呢？
1: 廷芳啊，
0: 系，
1: 快啲拜见江夫人啦！江夫人同江通判大人特别一早就嚟同我哋拜寿啦。
0: 孩儿遵命，小侄拜见江夫人。
2: 侄儿免礼。
0: 多谢江夫人。
1: 廷芳啊，你一路上好辛苦噶啦，入房唞下先啦。等宾客到齐开寿筵嘅时候，我就派人叫你出嚟啦。
0: 系，孩儿遵命。孩儿失陪啦，江夫人，请恕小侄失陪啦。
2: 贤侄不必客气啦。
0: 请。
2: 时夫人，你有个咁英俊嘅娇儿，真系后福无穷啦。
1: 都系托江夫人之福啫。
2: 乜说话啊？令郎年少英俊，一表非凡，将来终非池中物啦。
1: 江夫人过誉啦。小爷今次由京中科场失意翻嚟，真系惭愧到极就真。
2: 夫人何必咁样讲呢？科场得失，未可预料嘅。虽然今科唔中，或者下一科就会得意而回呢。呢啲都系时机未到嘅啫，
1: 希望系咁啦。
2: 啊，时夫人啊，提起令郎，我就想起一件事啦。
1: 咩事啊？
2: 就系本州有一位牛香新。
1: 牛香新？
2: 嗯，
1: 哦，就系本州嗰位首富啊？
2: 冇错啦，牛香新家财富有，良田万顷，可惜膝下只系得一位千金。
1: 系。我都知啊，
2: 讲到佢嗰位千金啊，唉，真系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噶。上门求亲嘅大不乏人，不过牛香新择婿嘅条件好苛刻，所以牛小姐仲系待字闺中噶。
1: 嗯，又难怪佢择婿条件苛刻

0: 嘅，稍有不慎就会误咗女儿嘅终身噶啦。
1: 冇错啦，就系为咗呢个缘故，要同佢个女揾个才貌相全嘅公子，先至肯将个女许配出去嘅。
0: 啱啊，刘香新咁做法未尝冇道理啊。
1: 所以呢，就喺今年初春时分，牛香新喺我家中见到令公子，觉得佢貌似潘安，才如子建。佢认为好似令公子咁嘅人才，唔止喺四周城少有，实在世上无双添啊！
0: 牛香新太过于小儿啦，其实佢又好蠢噶，
1: 夫人太谦啦。自从牛香新嗰次见过令公子之后，就想托人嚟府上说亲，想将佢嘅女许配俾令公子嘅。但系佢又惊住高攀唔起，所以就搁置咗咯。但如今我见到令公子，就忍唔住将呢件事讲俾夫人你知啦。
0: 当蒙光夫人对小儿错爱，不胜感激。不过小儿生性愚钝，唔可以同牛小姐匹配嘅。况且佢今次落地归来，科场失意，仲需要努力攻读，准备下科嘅。我睇婚姻大事都系日后先再算啦。
1: 时夫人太客气啦。不过令公子既然要努力攻读，准备应考，咁婚姻嘅事就留翻第日科场得意嘅时候先至再倾都未迟啊！嗬，
0: 系咯。我哋喺后堂倾咗咁耐啦，不如出大厅坐下啦。等到宾客到齐就开筵入席噶啦。江夫人，我哋出去啦。
1: 好，
0: 请。
1: 时夫人，请。

0: 饮杯。阿来哥，你跟公子上京半年啦，而家啱啱翻到嚟，趁住老爷夫人寿诞之期，满堂吉庆。大厅入边啊，宾客如云啊，个个都开怀畅饮。
1: 系咯，
0: 连我哋呢班家人啊，都韬光能够喺偏厅呢度畅饮一番。你又应该饮多几杯啦。
2: 要嘅，
0: 饮杯。得咁高兴饮杯，
2: 讲起饮酒啊，呢啲酒啊就唔似得水晶宫嗰啲酒咁好啊。
0: 吓咩话？
1: 水晶宫啲酒好，
0: 系啦，抵罚，快啲饮杯。
2: 你哋唔信啊？
0: 唔信？
1: 梗系唔信啦。你饮过水晶宫啲酒啊，仲有命翻嚟咩？
0: 系啊，唔信。
2: 咁又難怪你哋唔信嘅，老實講啊，仲有龜將軍陪我飲添啊！
0: 啊人咧咁講啊，你唔通見過海龍王？
2: 你係話滿腮白粗啊，頭上有兩隻角嘅海龍王啊？
1: 係咯。
2: 哎呀，莫講話公子唔想見啦，連個侍來都唔想見啊！
0: 乜話？
1: 我哋公子。
2: 我係話我見到嗰位咧，就係千嬌百媚、貌美如花嘅龍母娘娘、龍女三公主啊！佢同公子。
3: 你閉啦！
0: 講啦！
3: 公子唔准我講噶，如今飲咗兩杯，我衝口講咗出嚟添，死啦！點好咧？
1: 哇！
0: 点啊？快啲啦！无为嘅。
2: 我醉啦！我醉啦！
1: 咁讲下又话醉，
0: 真系乱噏无为啦！
1: 我谂佢系真系醉啊，真嘅。
0: 系啊，我理咁多，我哋再饮噶。先嘅，
3: 希望佢哋唔会传开去就好啦。
4: 赠珠奇缘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徐文光录音，现在已播放完毕。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

0: 火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話，減免措施是希望減輕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協助商用車司機和營辦商應對燃料費上升的壓力。商務部表示，中美經貿團隊經過密集磋商達成初步成果，就有關關稅安排形成積極共識。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和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泰国曼谷昨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环次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与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出席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是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

0: 噶，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赠珠奇缘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林有荣、谭翠莲效果，陈永生录音，并且由罗嘉玲、蔡影玉、杨丽仙、温泉、蔡雅阁、刘超文、陈德信、翟耀辉、曾永强等联合播出。赠珠奇缘第五回现在开始。

0: 姐，你咁匆忙要去边度啊？
1: 秀荷，我喺花园摘咗几枝鲜花，拎去夫人房换过已经谢嘅花啫嘛。你呢？
0: 我去搵时来哥啦。
1: 搵时来？
0: 系啊。
1: 佢侍候紧公子噃。你搵佢做咩啊？
0: 我想问佢，佢寻晚讲嘅说话系真定系假嘅啦？
1: 哦，佢讲过咩说话啊？
0: 昨晚全太受苦的人都同老爷夫人贺寿，人人欢乐，个个畅饮。时来哥喺偏厅个树同我哋全府嘅婢仆一齐饮酒，饮到醉醺醺嗰阵咧，佢讲嘅说话好好笑嘅。
1: 秀荷啊，时来究竟讲过啲咩说话咁好笑呢？
0: 佢话自己喺水晶宫饮过酒，嗰啲酒啊好有酒味嘅、啊。
1: 咩话？水晶宫，时来点会去过水晶宫啊？
0: 系佢自己讲嘅，佢又话龟将军咧陪佢饮酒，又话见过海龙王添啊！
1: 嗰个时来啊，一味识得乱讲嘅。
0: 哎呀，佢真系讲得似模似样噶。佢话海龙王满腮白须，头上咧有两只角，又话见过龙女三公主啊。佢话龙女三公主啊，生得千娇百媚，貌美如花嘅，
1: 点会有咁嘅事啊？我谂一定系时来饮醉咗酒，喺度胡言乱语顶啊！
0: 我而家就要揾佢，问清楚佢系咪胡言乱语咯。
1: 咁你去啦，啊，记得要等佢得闲嘅时候先至好问佢啊！千祈唔好令到公子发脾气，闹你阻住时来做嘢啊！
0: 我会嘅啦，小红姐，我去啦。
1: 哈，会讲秀荷呢番说话俾夫人知至得。

0: 是咩？小红，侍来真系咁样讲过？
1: 夫人，秀禾系咁讲俾我知噶。
0: 唉，侍来呢个傻瓜，饮醉咗酒就乱讲一通噶啦，可能系同佢哋讲下少嘅啫，唔好理佢啦。
1: 系夫人，只不过奴婢只系照直讲俾夫人知喺外面听翻嚟嘅说话，实在冇咩居心噶。
0: 得啦，小红，呢点我知道嘅。

0: 夫人，知道咩嘢啊？
1: 老爷，你嚟咗啊？
0: 系啊。
2: 小红拜见老爷。
0: 嗯，得啦，不必多礼。
2: 系老爷。
0: 啊，夫人，请坐啦。
1: 妾身告状。
0: 嗯。啊，夫人寻日太辛苦啦，
1: 都唔系太辛苦啫。不过老爷你寻日就真系辛苦成日啦。
0: 寻日系我哋两夫妇嘅寿诞，当然系应该高兴嘅。
1: 宾客满堂，真系好热闹啊！
0: 嗯，
1: 妾身最高兴嘅就系廷芳能够及时赶到翻嚟同我哋祝寿。
0: 系啊系啊，呢件事我都好高兴啊！
1: 老爷啊，
0: 嗯，
1: 讲起廷芳，妾身有一件事想同老爷讲下嘅。但是、
0: 哦、
1: 又不知道
0: 夫人、有什么事不妨直说、啊、
1: 这件事是跟廷芳的终身大事有关的。
0: 是吗、
1: 嗯、
0: 请夫人说出来听下。
1: 是这样的，老爷，昨天刚通判夫人又透以牛香身体做媒的事。唉，其实牛香身人人都叫做牛剥皮的。
0: 嗯，
1: 他不单止喜欢剥穷人的皮，还喜欢同人比财富。唉，这种门第的小姐怎配做我们时家的媳妇啊、就算廷芳他、哦、老爷、有什么事这么不开心啊？难道你怪廷芳名落孙山？
0: 夫人，非也非也，我并冇怪廷芳市场失意，其实系另外有原因令到我闷闷不乐噶。
1: 哦，老爷，可否讲俾我知你因为咩事唔开心呢？
0: 可以，呢件事系咁嘅。嗰日铁佛寺嘅住持之云同佢嘅徒弟慧亮嚟过，佢哋。

0: 原来是这样的。
1: 没错，市场失意就算了，但是这件事就一定要查问清楚的。今天庭芳来见过我，有几次都是欲言不语。我们一定是有不可告人之事的。
0: 是啦，老爷。唔怪得时来这个书童昨天在饮宴之中饮醉了酒，就讲了一些古古怪怪的说话啦。我看一定有内情的。
1: 是，我都听到啲家暴将时来讲的说话传来传去。好，如今我要叫时来来这树问清楚才得。
0: 好啊。
1: 人嚟。
2: 是，老爷。老爷有什么吩咐呢？
1: 立即叫时来来这树。
2: 遵命。

0: 小人侍来叩见老爷夫人。
1: 侍来，昨晚你偏听讲的说话是否是真的？
0: 我
1: 讲，快啲照直讲。
0: 系，小人照直讲。呢件事是真的，小人愿意将一切情形从实讲起的。
1: 好，快啲讲啦。
2: 侍来，你要讲清楚啊。
0: 系，老爷夫人，呢件事系咁嘅。当日小人跟随公子上京赴试，在经过青龙镇的铁佛寺的时候，就见到有几个自憎欺负两个女子噃。我哋公子睇唔过眼，咁就上前替佢哋解围啦。后来嗰两个女子感恩之余，就约定公子赴试之后，在端午节嗰日去青龙镇红桥相会。于是公子就上京赴试啦。后来公子落地，就在端午节嗰日赶到去红桥赴约。相见之下，

0: 嗰两个女子就带我哋去洪泽湖嘅水库嗰度啦。喺嗰度，公子仲同嗰位小姐成咗亲添。
1: 吓、
0: 啊！原来佢唔系平常人嚟噶，佢系啊洪泽湖嘅龙女三公主，咧即系啊俗人所称嘅龙母娘娘啊。咁跟住我就同公子赶翻嚟同老爷夫人拜寿，而嗰位龙女三公主仲叫公子喺三五日之后去洪泽湖接佢翻嚟同老爷夫人相见噶。
2: 咩话？
1: 咩话？
2: 真系有咁嘅事？
1: 真嘅。
0: 系啊，老爷夫人，如今公子闷闷不乐，就系、是、为咗呢件事啦。老爷夫人一向都咁痛锡公子嘅，如今两日来，公子仍然思念公主。我希望老爷夫人能够成全佢哋啦。
2: 啊，咁、
1: 老爷，你咪话过知云和尚嚟讲过，话洪泽湖有女妖食人嘅。哎呀，唔通女妖自称系龙女三公主？
2: 啊，
1: 咁就弊啦。如今廷芳日直思念佢，我怕始终有一日廷芳会俾女妖佢。
2: 哎、夫人，
0: 夫人，你点
2: 啊？夫人，
0: 哎呀，
2: 夫人
0: 啊，夫人晕咗啊！
2: 夫人啊，你冇事啊嘛？夫人，夫人，啊，点啊？
1: 啊，廷芳，哎，点算啊？廷
2: 夫人，你醒翻就好啦，你何必太过惊惶呢？呢件事等我问清咗廷芳先再作打算啦、啊。啊，
1: 好啦。老爷，呢件事就由你作主啦。
2: 哦，
3: 启禀老爷，铁佛寺嘅知客曾慧亮话有事要求见大人。
2: 哦，嗯，你吩咐佢喺前厅等候，我就快出嚟啊。
3: 知道老爷。

0: 阿弥陀佛，恭喜太寿，公子已经脱险归来了吧？善哉善哉
1: 啊！多谢大师傅，未知大师傅到嚟有咩赐教呢？
0: 阿弥陀佛，呢次好彩得我师傅知云大师略施法力，喺红桥用金钵修复嗰只水妖，公子先至能够安然回府嘅啫。
1: 啊，既然大师傅咁讲，就理应拜谢啦。
0: 阿弥陀佛，唔敢当，唔敢当。
1: 啊，未知大师傅修复咗水妖，有何凭证呢？
0: 如今水妖就喺金钵之内，要七日之后先至能够打开睇嘅。到时就算佢有通天嘅本领，都会化作尘埃噶啦。
1: 嗯，咁讲法，大师唔只为小儿绝咗后患，仲为地方上除咗一大害添。
0: 呢啲系佛门弟子应做嘅事，太寿不必过誉啦。但系公子方面受咗水妖嘅迷惑，一时不易清醒。贫僧以为太寿最好早日替佢成家立室，以绝咗佢对水妖思念之心，咁先至系上策啊。
1: 系。呢点确系有道理，我会考虑清楚，早日替小儿成亲，绝咗佢对水妖思念之心嘅。
0: 咁就好啦。
1: 嗯，
0: 如今贫僧都要告辞啦，太寿，请。
1: 好，恕不远送啊，请。嗯，呢件事为咗庭方嘅安全，我要同夫人详详细细咁商量下先得啦。

0: 公子啊，公子弊啦。
1: 啊，
0: 公子，今次你同公主嘅婚事弊啦。
1: 侍女，咩事令到你咁大惊小怪啊？
0: 系咁嘅，方才老爷同夫人叫我小人出去，问及你同公主嘅事啊。
1: 嗯，
0: 初时我想瞒住佢哋，等公子同老爷夫人佢哋讲嘅。咁后来胡。

0: 咁一谂，公子既然同公主已经成咗婚啦，即系争未向佢哋两位老人家禀明嘅啫。咁禀明咗之后，咁就可以迎接公主翻嚟噶啦。而且我知佢哋两位老人家都好痛爱公子嘅，凡事都好顺从你嘅意思。咁我将你嘅事原原本本讲出嚟咯，谂住佢哋可以成全你哋嘅。啊，点知？
1: 点知乜嘢？快啲讲啊！
0: 点知就喺嗰阵，有个家丁入嚟向老爷禀报，话铁佛寺嘅知客曾慧亮有要事求见。我知呢个知客曾慧亮来意不善，一定系对公子嘅婚事不利嘅。于是咪趁老爷去大厅招呼佢嘅时候，静静咁跟住去听佢哋讲咩咯。
1: 嗯，
0: 啊，原来慧亮话知云和尚已经收咗公主入个金钵道啊！
1: 吓，
0: 佢话咁救咗公主你一命、啊。仲叫老爷快啲同你揀个女子成亲，断住你对公主嘅思念啊！
1: 咩话？知云和尚真系收咗公主入金钵之内？
0: 系啊。
1: 咁公主佢，公主佢，
0: 公子啊，你听我讲埋先啦。后来老爷听咗慧亮嘅说话，就入内堂同夫人商量啦。当时我都有偷听到啊，佢哋认为嗰个和尚都讲得好有道理，咁但系匆忙之间。就唔能够同公子揾一个门当户对嘅小姐成亲，于是左拣右拣，就拣咗嗰日刚通判夫人所提及嘅牛家小姐啊！佢最后仲叫我入嚟书房，请公子去内堂添。公子啊，你而家打算点啊？
1: 真系有咁嘅事？
0: 系啊，
1: 我都唔知点做好啦。如果公主真系俾知云嘅金钵摄咗入去，咁我呢一世都唔再娶啦。公主，公主，
0: 公子啊，你唔好难过啦。我就唔信嗰个慧亮讲嘅说话啦。我睇佢只系想嚟拆散你哋嘅啫。公主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点会俾佢收入金钵啦？唔通佢咁讲，你就信佢，而唔信公主嘅法力咯？
1: 我如今心乱如麻，唔知点做好。我唔止为公主担忧。而且阿爹同娘亲同我定下牛家嘅婚事，我都唔知点样应付好啦。
0: 公子啊，你唔使担心嘅，我睇都系去洪泽湖睇下公主嘅情形点先再算啦。
1: 去睇下公主嘅情形点样？
0: 系咯。
1: 我哋点落湖底水晶宫呢？
0: 公子啊，你唔记得咗啦？公主俾咗粒分水珠你啊嘛。
1: 系噃，系啊，嗰粒分水珠。可以分水直落水晶宫噶噃，
0: 嗯，
1: 好，快啲备马，我哋马上去。
0: 公子啊，我哋点可以骑马去噶？你只系偷偷地出太守府噶咋？如果俾人知道，咁啊不得了啊！
1: 系噃，
0: 照我睇咧，我都系行路去好。
1: 好，我哋就行路去。为咗公主，就算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嗯。我哋马上去。
0: 好，我哋即刻去。哎呀，都系唔得。
1: 嗯，
0: 我唔可以去啊。
1: 点解？
0: 方才老爷夫人叫我嚟请公子去内堂，我仲未去内堂回话噶，不如我留低，公子你自己去啦。等去得咁上下远路，我先去回话。咁到时就算佢哋发觉到啦，都嚟唔切追你啊嘛。
1: 净系我去啊？啊，唔得啊，连我都唔可以去噶。方才你话阿爹同娘亲要我去内堂，有事要问清楚我嘅。如果我走咗，岂不是急坏咗两位老人家？况且我亦可以将我同公主嘅事禀明相亲，或者佢哋会顺从我嘅意思呢？
0: 嗯，
1: 我睇仲系由我写一封信俾你带去，请公主决定良策，以便说服相亲罢啦。
0: 公子讲得啱，咁请公子立即收书一封，连同分水宝珠俾我带去见公主啊。
1: 嗯，
0: 嗱，你要去内堂见老爷夫人噶啦。
1: 好，一于咁做。
0: 嗯。

0: 唔经唔觉，我已经行到嚟青龙镇嘅铁佛寺咯噃，仲有差唔多一半嘅路程，就可以行到去红泽湖噶啦。呢一座就系嗰个支云突策嘅铁佛寺咯。哎呀，呢笪地方，都系小心啲好。
1: 哎，停步！
0: 啊，
1: 魏超，哎，睇下佢系咩人？
2: 系师兄，
0: 喂，你哋咩人啊？啊，我系太守府嘅家人时来啊！你哋咁拦住我，真系好胆。
1: 哦，原来系时公子嘅书童时来。
0: 冇错啦，你哋点可以拦住我噶？唔通光天化日之下，你哋咁难逃劫劫咩？
1: 喂，你唔好出口伤人噃。我哋因为洪泽湖妖孽未清，奉咗我哋师父之命喺呢度巡逻，保护地方安全嘅。
0: 哼，我就要去洪泽湖，唔使你哋操心。
1: 哦，女妖早已经被我哋师父收服咗，你仲去嚟做咩啊？
0: 呸！公主神通广大，佢唔攞你哋命啊，已经系好客气噶啦。你仲咁放肆？
1: 哎呀，咁大口气！哼，魏超，
2: 系
1: 搜下佢身上睇下有咩？
2: 系师兄，
0: 喂，你手点啊？啊，你点可以搜我身噶？喂，
2: 咩啊？
1: 魏超，
2: 系
1: 搜到啲咩啊？
2: 诶，师兄，佢身上揾到呢个暴狼喎。
1: 啊，喂，我嚟睇下先。
0: 呢个暴狼你哋唔攞得噶，系时太守大人俾公子嘅护身宝物嚟噶。
1: 哦，
0: 你唔好掂啊。
1: 系咩？咁我就偏偏要倒出嚟睇下究竟系咩宝物啦、
0: 啊！喂，
1: 哇，好光啊！
2: 哇，真系好光啊！哇，真唔开双眼啊！快收埋佢啊，师兄！
0: 哇，呢个时候唔走就冇机会噶啦！走啊，顺住，
1: 好
0: 走啊！
1: 等我收翻布囊入边先。哇，呢粒宝珠嘅光芒射到连眼都睁唔开、啊。
2: 系咯，我书童呢？哎，弊啦，俾你窒甩咗添。
1: 我醒起啦，上次我喺洪泽湖就系遇到呢啲光芒，刺到我睁唔开眼。到我睁翻开眼嘅时候，就连人都唔见咗。啊，原来系呢粒珠作怪。
2: 师兄，你笑乜嘢啊？
1: 哎，你有所不知啦，呢一粒系宝珠，价值连城。是水妖赠给时公子的。那天在红桥他们推来推去就是为了这粒宝珠。如今落在我们手上。快点拎回去给师傅。
2: 好，我们一起拎回去给师傅。

如果我走到你洪泽湖啦，那个公子交俾我嗰粒分水宝珠，俾个两个和尚抢咗去，我点落湖底交封信俾公主呢？哎呀，唔得，公子嘅信一定要交到俾公主嘅，如果唔系，佢哋嘅婚事就要俾个和尚拆散嘅，到时公子就要同牛家小姐成亲嘅啦，点算呢？唉，唔得，就算死，我都要送到去嘅。公子一向待我情同手足，从来都冇待薄过我，而且公主待我都唔错啊。好，我就将封信收喺贴身嘅衣服里边，我一定要送到去。但系如今虽然失咗分水珠啫，但系喺水晶宫嘅时候，哈大哥佢教过我游水噶。今次我可以表演一下。好，就喺呢度落水，我游去水晶宫。

0: 师傅啊，师傅，宝珠啊，宝珠啊！
1: 哎呀，慧良，做咩大惊小怪，骚扰我观赏金鱼嘅雅兴啊？
0: 师傅啊，乜咁有雅兴观赏窗外鱼池嘅金鱼啊？

0: 不过唔知师傅有冇雅兴观赏下呢粒宝珠咧吓？
1: 宝珠咩宝珠啊？
0: 师傅啊，系分水宝珠，无价之宝嚟噶。
1: 分水宝珠啊，点样噶？攞嚟俾师傅睇啊！
0: 师傅唔使咁心急，请你同我一齐眯埋双眼，等我攞出嚟之后，先至大家一齐睁开双眼都未迟啊！
1: 云娘啊，点解要眯埋双眼先至攞得出嚟啊？
0: 因为呢粒珠嘅光芒实在太刺眼啦。请师傅眯埋双眼，我攞粒宝珠出嚟，向住窗外嘅鱼池，然后先至叫师傅睁开双眼，睇下有咩奇迹啦。得啦，师傅啊，你可以睁开双眼睇下啦。师傅啊，你睇下，鱼池里边露出一条干涸嘅池底，池水两旁碧立，哇！宝物嚟嘅，真系宝物嚟噶。
1: 慧良，你睇下池中嘅金鱼，佢哋喺两道水壁嗰度游来游去。啊，呢粒宝珠真系宝物嚟啊！
0: 师傅啊，呢粒宝珠咧就系水妖送俾时公子嘅。
1: 哦，
0: 唔知点解今日时公子嗰个书童会带住呢粒宝珠经过我哋铁佛寺咧？
1: 嗯，
0: 我喺个书童身上搜出嚟噶。
1: 哦，原来系咁。啊，水妖嘅宝珠都俾我哋抢到手，好啊，真系好啊！
0: 师傅啊，唔好咁快高兴住啊！
1: 点解啊？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邓珠奇缘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求编剧，谭翠莲、罗嘉玲效果，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曾永强、翟耀辉、曾月娥、林有荣、刘超文、余少琪、温泉、车心梅、罗君佐、陈雪明。

0: 喂，娘啊，水饺嘅宝珠都俾我哋抢到手，咁真系好啦、
1: 哎。师傅啊，唔好咁快高兴住啊。
0: 点解啊？
1: 因为徒弟听到嗰个时来讲，似乎嗰只水妖仍然仲喺洪泽湖之内噃。我哋点解唔攞个金钵出嚟睇下？如果水妖仲喺金钵里边啫，等佢七日之后化作尘埃，咁呢粒宝珠先至系属于我哋嘅。如果佢已经走甩咗，不但止呢粒宝珠难保啊，甚至我哋个头都保唔住噶。
0: 喂，娘，你点可以讲啲咁嘅说话，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噶？嗰隻女妖明明啊，俾我哋摄咗入金钵之内，点会俾佢走到出嚟，再胡作妄为噶？
1: 师傅、啊，凡事要小心为上，点解唔攞个金钵出嚟睇下呢？横掂嗰只水妖都走唔甩噶啦！
0: 你真系认为要咁小心咩？吓、啊，好，咁你啊收好呢粒分水宝珠先。我即刻攞金钵出嚟睇清楚啊！你等阵，
1: 好，好，师傅。

0: 公主，你睇下呢啲系咩嚟嘅？
1: 系一朵鲜红色嘅牡丹花噃，好靓啊！
0: 系奴婢特登摘嚟送俾公主插喺鬓边嘅。
1: 哦，好啊，珠儿，你同我插俾佢啊。
0: 系公主。公主好靓啊，牡丹花娇艳。

0: 在美人的头上，真是美上加美啊。
1: 哈，你个猪儿啊，边个教到你咁口花的，讲埋啲咁甜言蜜语嘅说话？
0: 冇人教嘅，呢啲系事实啊嘛。公主啊，前日你俾知云嗰个贼秃迫害，好彩你人急智生，攞咗蔡伟云鬓上面嘅牡丹花，顺手向上一抛，咁牡丹花就代替咗公主俾知云嘅金钵摄咗入去啦。哇，谂翻起上嚟啊，真系危险啊！
1: 系啊，当时我一抛高嗰朵牡丹花之后，即刻就一手拉住你。想都没想就跳了落汴河回到水晶宫了。
0: 当时如果不是公主拉住我，我就一定会被知云的金钵摄入去，即是多谢公主相救了。
1: 知儿，我们两个相处这么久，情同姊妹，何必说了这么客气的说话呢？我们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难道你有难我会袖手旁观呢？
0: 多谢公主关怀爱护。啊，公主啊，时公子佢，
1: 时公子点啊？你有说话不妨直讲。
0: 系公主，时公子回府已经两日，佢话过小则三日就嚟迎接公主嘅。如今过咗两日，听日我睇要归将军去湖边巡视下，准备迎接时公子嚟水晶宫啦。
1: 痴儿。公子有分水宝珠在身，又何必要劳动归将军去迎接呢？公子自然会平安来到水晶宫的了。什么事呢？做什么事这么吵？
0: 公主啊，你看看归将军背着一个人来紧 啊，原来是时公子的书童时来哥啊。
2: 启禀公主，方才末将在湖中巡视，发觉这个人在湖上一直沉落来，所以带他来见公主，请公主定夺。
1: 哦，他真是时来啊。公子呢？
2: 回禀公主，末将巡视过，只是得他一个人而已。
1: 龟将军，你看看时来还有没有气息？
2: 遵命。启禀公主，时来仲有气息噶，而且佢身上仲有一封湿透咗嘅书信啊，请公主定夺。
1: 呈上嚟。
2: 系，请公主过目。
1: 好。呢封信系时公子写俾我嘅。珠儿，
0: 公主，
1: 你第九天夺命单俾我。
0: 遵命。公主。九天夺命丹啊！
1: 快啲倒粒出嚟，俾时来食。
0: 系，得啦，公主，为咗时来服食九天夺命丹啊！
1: 好，相信就快会醒翻噶啦。你醒啦！
3: 我喺边度啊？呢度唔系水晶宫。哎呀，好啦。我终于到了水晶宫。
1: 时来你怎样？没事了吗？
3: 公主，我没事了。哎，公主啊，弊了弊了。公子给我的分水宝珠，我经过铁佛寺的时候被智云和尚的徒弟抢了去。
1: 什么？分水宝珠被智云的徒弟抢了去？
3: 是啊。
1: 究竟这件事是怎样的？
3: 公主是这样的。公子写了封信托我交俾你嘅，而且仲俾咗一粒分水宝珠我用，点知经过铁佛寺嘅时候，就俾智云和尚个徒弟抢咗去。后来我因为要带信俾你，咁所以不顾一切，搏命咁走，咁去到洪泽湖边，因为失咗宝珠，冇办法分开啲水落湖，咁咪唯有就咁跳落湖咯。至于后来发生嘅事，乜都唔知啊。
1: 原来系咁。难怪龟将军巡护的时候发觉了时来你了。
3: 公主，公子的信还在我身上。
1: 哎，你不用拿。方才龟将军已经拿了给我。
3: 是啊。
1: 是。在你未苏醒之前我已经看过。哦、信中一切我知道了。
3: 那怎样？
1: 知云几次向我寻仇，我都再三忍让。如今。他还劫了我的分水宝珠，真欺人太甚。

0: 公主，咁嘅情形不如趁世杀去铁佛寺。如果知云交还宝珠，咁就算数。如果佢唔肯，就捉佢落嚟湖底，用铁链锁喺灵山脚下，等佢同无知奇老仙做个伴。
1: 珠儿，你乱讲啦！你点能够将知云同无知奇老仙相比嘅呢？如今公子来信，话佢坐立不安，度日如年，应该设办法去接公子嚟水晶宫先啱嘅。

0: 水晶宫咁咪仲好。
1: 好，呢、這个办法不妨一试。好啦，我即刻写一封信交俾龟将军，同时带埋时来一齐去四州府衙接公子前来水晶宫。

0: 好啦，如今我翻到嚟府衙啦，已经约定归将军喺三思桥下等我哋，我要大摇大摆咁入去通知公子至得。好，公子见到我就会好开心嘅啫。
1: 喂，你系边个？竟敢大摇大摆冲入四州府衙？
0: 哼，连我都唔认得。
1: 哦，你系侍内啊？
0: 冇错啦。乜你唔认得我啦咩？
1: 哦，唔系唔系，侍内哥入嚟见下老爷先啦。
0: 我如今赶住去揾公子，唔得闲见老爷啊。
1: 唔得闲咧系你嘅事，只系老爷吩咐落，一见到你咧就立即带你去见佢。嚟啊，行啊！
0: 唔好拉拉扯扯啦，
1: 行啊！
0: 老爷，我要见公子啊！我要见
1: 见咗老爷先至讲啦，行啊！
0: 喂，你咁冇理由噶，唔好拉住我啦，
1: 行啊！
0: 放开我啊！
1: 拜见老爷，侍来带咗入嚟啦。
0: 拜见老爷，
2: 侍来，你真系大胆，竟然私自去洪泽湖。
0: 老爷啊，小人并冇去。
2: 混账！铁佛寺嘅知云大师同慧亮和尚曾经嚟过呢树，同我讲得好清楚噶啦。你仲敢抵赖？
0: 小人唔敢抵赖。只是公子不放心公主，吩咐使人去洪泽湖探望公主啫，请老爷恕罪啊！
2: 哼，你都算大胆到极啦！分明你串同水妖嚟勾引公子，仲话公子吩咐你去嘅，你知唔知罪？
0: 老爷，小人冇罪。
2: 哼，仲唔认罪？唔通铁佛寺嘅慧亮和尚嘅说话系假嘅咩？
0: 老爷啊！你话铁法寺个慧亮和尚啊，佢唔系好人嚟噶，佢竟然喺光天化日之下行劫，佢无法无天噶。
3: 启禀老爷，日前代公子带书信翻嚟嘅人要见公子，特嚟请示。
2: 佢系边个？系由边处嚟嘅？
3: 禀老爷，佢自称系龟将军，话系由洪泽湖嚟嘅。
2: 又系由洪泽湖派嚟嘅妖魔鬼怪人。好啦，唔使报俾公子知啦，你哋赶佢扯得啦。
3: 知道。
2: 人嚟，
1: 小人在。
2: 雅士来去后花园，幽禁喺石屋之内，唔准佢同公子见面。
1: 遵命。
0: 老爷，小人有事要告知公子噶。
2: 不必多讲，嗌佢落去。
1: 系，小人行啊，行啊。

0: 末将参见公主。
1: 龟将军，接到公子未？
0: 接唔到啊！末将同侍内去到三思桥后，侍内咧就回府请公子啦。末将就喺三思桥下等候啦。但系等咗好耐，都等唔到佢哋嚟，谂住咧就会有啲唔妥啦。于是就亲自去府衙求见公子啦。点知啊，俾侍府嘅家人赶走。仲有啊，当末将喺门房等候通传嘅时候啊，听到江通判嘅家人讲俾太守嘅家人知，话牛香新答应咗时家嘅婚事，听日就系良辰吉日啦。
1: 咁讲法，侍内翻到府衙之后，就唔可以随便走动啦噃。
0: 末将睇时公子亦都系一样啊，俾太守看管住。啊，公主啊，我哋应该从速设办法救公子先得啦。
1: 呢件事虽然棘手，但系我哋嘅行动不能太过分。
2: 公主，事到如今，仲理得过唔过分咩？都系快啲带领人马杀入府衙，救翻公子出嚟。理得佢牛千金、马千金都好啦，冇咗公子，听日嘅喜事就办唔成噶啦。
1: 珠儿，你不必咁急躁。

0: 我哋应该先礼后兵嘅。听日仍然由龟将军去四州府衙递信，倘若佢哋退咗牛家亲事，放咗公子出嚟就算数啦。如果唔系，我哋就发动三江之水，淹没四州城。
1: 发动三江之水，淹没四州城。
0: 珠儿，你唔使惊慌，你过嚟，等我讲我嘅计策俾你知。
1: 系公主。
0: 嗱，我咧就想咁。
1: 妙计，真系妙计啊！
0: 好，龟将军
2: 在。
0: 等我写好信之后，就麻烦你送去四州城俾时太守。
2: 遵命，末将听日一早就赶去四州城啦。

0: 启禀老爷，门外有人带信嚟求见老爷
1: 啊！啊，有冇问系咩人带咩信嚟？
0: 奴婢问过佢啦，佢话老爷接见过佢之后，就全部都明白晒啦。
1: 有咁嘅事？
0: 系啊，老爷，老爷啊，奴婢。
1: 你有咩事就讲啦，做咩吞吞吐吐呢？
0: 系奴婢认出嗰个人，就系上两次嚟过嗰个人嚟噶。
1: 啊，上两次嚟过？
0: 系啊，一次就系老爷同夫人拜寿嗰一日上昼，公子托佢带信嚟嗰人啊。第二次就系琴日。
1: 哦，系佢？好，你带佢入嚟见我。
0: 系老爷。
2: 太寿大人。请恕卑职直言，关于凌朗的事，卑职亦都略知一二。方才见大人的神色，唔通带信的人
1: 啊？系经过咁多波折，我怕带信的人是妖怪。
2: 咩话？是妖怪？
1: 唉，真系唔知点样应付至好啊！
0: 启禀老爷，带信的人嚟到啦。
1: 嗯。
3: 小人叩见太守大人。
1: 诶、啊，得啦得啦，不必多礼，起身。
3: 谢大人。
1: 嗯，你带信嚟，系边个叫你带嚟嘅呢？
3: 系水晶宫嘅公主叫小人带信嚟嘅。
1: 咩话？
2: 咩话？
1: 咁你
2: 即系、
3: 啊？小人系水晶宫嘅龟将军啊！
2: 啊，你系妖怪？
3: 两位唔使咁惊，小人啊，虽然系水族。但系绝对唔会伤害人嘅，比较嗰啲阿谀浅昧嘅真人，专门挑拨是非、无风起浪嘅人就好得多啦。
2: 你系话边一个啊？
3: 小人啊，并冇话明系边个啊。
1: 唉，你哋不必劳气吓，人系。
0: 系老爷。
1: 带呢位带呢位贵将军出厅外等候消息。唔准亏待佢啊！
0: 哦，系老爷。
1: 嗯，
0: 呢位阿哥，请跟我出去啊！
3: 好啦，大人，小人暂时告退。
1: 好好好，你去啦，你去啦吓、啊。
2: 大人，呢种咁嘅环境，真系要小心啲至好啊！
1: 系，等我睇下封信讲咩先吓。嗯，啊。哎呀，我应该点做？应该点做之好呢？哎、
2: 大人，究竟封信写乜嘢，令到大人咁烦躁呢？
1: 嗰、哎、个女妖要我放情芳去见佢啊！
2: 唔得噶，咁系万万不能嘅。公子身娇玉贵，点可以同妖怪共同生活噶？大人，你只系得公子一个仔，唔能够送佢俾妖怪噶。
1: 系，我都系咁谂，但系。如果我要反抗女妖的命令，她就要水淹四周城。
2: 咩话？水淹四周城？咁全城的百姓岂不是？
1: 唉，就是为了全城百姓，我不忍心令到他们人亡家散、颠沛流离啊！所以我唯有
2: 大人，千万不可以送公子被妖怪的。
1: 江东盘，
2: 在。
1: 你有咩高见啊？啊，
2: 真系好惭愧，卑职都唔知道应该点做。不过大人曾经讲过，铁佛寺嘅知云和尚系会收妖嘅噃，不如派人请佢嚟睇下佢有冇咩主意啦。
1: 吓、啊，知云和尚真系咁神通广大？
2: 系，
1: 佢真系会收妖？
2: 呢一点卑职就未见过啦。不过。无论如何试一试，相信亦都无伤大雅嘅。
1: 嗯，虽然试一试系好，但系万一唔成功，咁触怒咗女妖，岂不是累咗四周城嘅百姓？
2: 大人，万一马到功成，收咗个女妖嘅，到时四周城嘅百姓平安无事，连公子都可以消灾解难啦。
1: 咁啊。咁好啦，我立即派人去铁佛寺请知云和尚嚟，设法降服女妖啦。好，至于嗰个送信嚟嘅咩龟将军，就派人驱逐佢离开府衙啦。

赠珠奇缘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陈婉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较早前就听咗黑旋风嘅结局篇啦。咁仲有咧，就头先啱啱听过六集嘅《赠珠奇缘》嘅。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赠珠奇缘》嘅剧情发展啦。而家温度系摄氏14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生效啊！稍后是6点钟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

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说，减免措施是希望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商用车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上升的压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仓促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一共有4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征，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当局强调，汉坦病毒与新冠病毒不同，导致大流行的风险极低，重新有完善的感染控制措施。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

0: 八级，澳门吹东风四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6: 失明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成记讲古声说。
7: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8: 喂，老细，你呢个咁嘈咧，点听啊？喂，
9: 啱啱过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0: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的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声说》，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我细嗰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哎，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
12: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1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你好嘛？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日早上咧，我觉得气温咧唔算非常之热啊，吓有少少凉凉地，可能咧因为呢几日啦都有少少骤雨嘅关系啦。咁啊提起你啦，咁啊今日咧系5月17号，时间嚟到6:11，今日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咁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系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啊！咁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仍然有几阵骤雨，如果准备出街嘅你咧，就记住留意翻啦。嗱，咁啊，如果讲到早上嘅呢一个环节咧，都首先要呼吁下电话先。咁啊，如果你有一啲嘅说话啦、祝福啦，好想送俾你嘅屋企人或者系朋友，甚至一啲正能量嘅故事、一啲好人好事咧，非常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同时间咧，今日咧继续讲多少少有关于我嘅西藏之旅啦。呢个地方咧，我觉得都好多人咧听落去好似都几有兴趣啊。但系究竟去完之后嘅感觉系点样嘅咧？可能有时候咧，真系有一啲地方啦，我系觉得，一直有喺自己心里边，但系未有一个契机去做。咁大家可以谂下，会唔会去到某一个时间，可能一个休息嘅点，俾自己尝试下勇敢啲豁出去。当然，即系都要睇翻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咁啊，如果真系有担心嘅，记住就要揾翻医生去咨询翻，啱唔啱适合去。咁如果得到佢嘅认可，咁你就可以去尝试下自己一直好想试嘅嘢啦。咁如果对于你嚟讲，有冇一个地方系令你一见难忘，或者之前一直好想去但系未去就去咗嘅地方呢？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嘅时候分享下。同自己嘅一个约定，几时之前一定要做一件事。那件事会是什么事呢？去西藏都是我其中一个的目标来的，所以都算是完成了，很满足的感觉。

讲到约定嘅话，你有冇同边一个约定咗一定要做啲乜嘢，或者系有冇约定过一啲一齐去嘅地方，又最后有冇达成到呢？如果讲到呢一度脑海中有冇一啲嘅画面呢，欢迎你打上嚟嘅时候可以分享一下。嗱，如果讲到咧西藏嘅话咧，原来有几个地方咧系我印象都几深刻，同埋咧系一直想去，但系去到咧又唔系原来只好似自己幻想咁样噶。第一个咧就系我嘅西藏之旅啦，基本上都系沿住一个佢哋叫做318线去行啦。咁然后咧，当然我哋搭飞机由昆明啊去到落机嘅点咧，就会系喺拉萨嗰度噶。咁啊，拉萨咧，其实呢个地方原来都同我印象中咧有少少唔同。虽然我哋谂住咧啊，其实佢都系比较偏远啲嘅地方啦，但其实咧佢嘅发展啦，或者系去到真系搵嘢食嘅话咧，其实多元化好多嘅。即系去到咧真系边境多少少嘅地方咧，就真系比较单一啲，可能主要系一啲新疆嘅食物啦，或者系啲西藏嘅食物啦，或者系可能面店啊，咁样会比较多啲。咁而咧喺拉萨嘅话咧，当我食到喺四围啦吓，真系去到边境度睇风景嘅时候，已经食到咧日日都食面啊，日日都食炒饭，食到厌嘅时候啊，就可以喺拉萨嗰度揾到一啲我觉得想食嘅一啲可能系西餐啦、快餐店啦。咁原来咧翻到嚟之后，觉得哇，原来喺香港咁容易揾到嘅一啲美食啦，或者系一啲嘅可能即食食物啦，有时觉得啊，好似唔系好健康嘅一啲食物，可能啊，我尽量叫自己少食啲啦。去到嗰度咧，我觉得哇，系珍贵无比，因为咧原来咧系唔系周围都有噶。咁但系当然啦，有趣嘅事情咧就系、是、啊，首先讲下先，去到拉萨啦，我觉得除咗有快餐店之外啦，佢亦都有好多好靓嘅 cafe 啦，咁。啲咖啡呢係真係好有西藏嘅特色啦，即係好多佢特色嘅图案啊、花纹啊嘅布置啦。咁然后当然一啲嘢食上面呢，佢都会专登整到即係与时并进，係有啲打卡嘅元素。可能係我嗌咗嘅一杯嘅 latte 啦。咁嗰杯嘅 latte 呢就係、是、有加咗嗰啲叫做某一啲西藏嘅一啲特色嘅一啲元素落去啦，咁然后上面印咗一个系西藏嘅字嘅，咁跟住咧去到另外啦，拉萨咧亦都系好多人会去影嗰啲写真啦，即系意思系啲藏族嘅藏服啦，着完之后咧就喺拉萨嘅嗰个区里边咧度影相。咁或者系甚至你可以见到好多特色嘅餐厅啊，咁其实种类都比较多。而住宿嘅话咧，喺嗰边咧，我觉得真系同喺香港啦，或者去其他地方嘅一啲连锁啊、一啲大嘅酒店啊嘅一啲规模咧，基本上你可以揾到好靓嘅酒店，亦都可以揾到一啲普通嘅酒店。咁所以住嗰边咧，都几令我觉得惊讶，就系、是、原来都唔会真系住得好简陋噶，原来可以住得好靓噶。

咁所以即系封建游人啦，即系拣翻自己嘅需要啦。咁而另外一个地方咧，就系、是、布达拉宫啦。咁我谂布达拉宫好多人都想去啦。咁布达拉宫咧，就系佢系真系依山而建嘅一个宫啦。咁你会见到咧，有一边系红色嘅，一边系白色嘅，即系红山同白山啦。咁咧要讲嘅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咧，原来去到咧先知道咧，嗰、那个红色嘅墙啦，同埋白色嘅墙嘅原料系啲乜嘢？白色嘅墙咧，原来里面咧系混合咗牛奶啦，同埋一啲嘅蜂蜜嘅一啲原料去加落去，去涂落去，咁佢布墙咧系白色嘅。咁去到嘅时候咧，我就谂啊，可唔可以舐一啖试下有冇蜂蜜味先？但当然冇咁做啦，唔好破坏人哋嘅景点，即系嗰啲真系一个咁伟大嘅宫啦吓。咁啊，当然啦，咁啊，另外咧红色嘅话咧，佢就有加到一啲嘅朱砂等等嘅。咁啊，另外咧有一个我都觉得好值得去睇下嘅地方啦，就系咧佢就叫做大超寺。咁一阵咧就话俾你听点解啦。

有情人关淑仪。有时呢，我觉得去一个难得的地方去睇一啲自己未见过嘅景色，可能未必係需要去啲好贵嘅地方㗎。有时可能只係可能好简单，你好想去一个听落去、哦、觉得好似好靓嘅地方去睇下。

然后都会令到你嘅心情有所改变啦，或者心境都有啲改变。头先讲到咧，有关于呢个大超子啦，我觉得几特别嘅，因为咧除咗布达拉宫可能大家都听过之外咧，咁其实佢嗰度系有啲即系主要负责行政啊，或者其实我觉得相对嚟讲系旅游嘅部分比较多啲。但系原来咧去到当地咧有一个叫做大超子嘅一个寺咧，去到系都真系啲人就话除咗布达拉宫，就另外要行下呢个寺。个原因咧，因为咧佢其实系西藏。啦，即系喺拉萨里边啦，被誉为系即系最神圣嘅寺庙之一啦。咁咧，佢就其实有啲人就话，甚至系拉萨嘅城市嘅精神嘅中心。咁咧，佢呢一个寺咧，最主要咧，其实佢系差唔多二千年嘅，即系差唔多有1300年嘅历史啦。咁咧就大约喺呢一个公元嘅7世纪之前就已经起噶啦。咁最初嘅目的啦，就系为咗去供奉，即系呢一个嘅。一个嘅文成公主啦，咁咧佢由佢嘅家乡咧带过嚟嘅一个释迦牟尼嘅12岁嘅等身像，咁但系入到去咧，我觉得都几有震撼感嘅原因系因为咧去到嘅时候咧，真系我见到有好多善信啦，系去到即系参拜啦，咁然后咧你会觉得好多人系排队去拜唔同嘅佛像啦，咁当然头先讲嘅。呢一个嘅释迦牟尼嘅12岁嘅等身像系最多人去嗰度去朝拜啦，咁所以大家去到嘅时候亦都可以不妨睇下会唔会就睇下呢一个字啊。有时间嘅话咧，亦都再讲多啲啊！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可以喺 social media 话俾我知，因为时间又唔算好多。

爱在阳光空气中，谭咏麟。有冇啲咩地方系令你日寒难忘嘅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或者系有啲咩好人好事啊，有啲祝福咧，好想送俾你爱嘅人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行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

0: 到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所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所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家生物科技企业在香港上市，总市值达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中已经有5家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伊朗传媒报道说，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会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够受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6: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7: 欢迎继续回到来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师培，时间来到6:35，你好吗？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很多以前小时候的回忆，有很多画面和人样浮现出来，你是不是都跟我一样呢？

0: 那些年大家的约定有没有做到呢？讲到呢一度，令你脑海中有冇谂起边一个呢？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由阿玲，早晨。
1: 诶，早晨，
0: 你好嘛？
1: 我系阿玲。
0: 你好，你好。
1: 开心又打到电话嚟。
0: 啊，好多谢你支持就啱啊。
1: 哎呀，我多谢你俾我讲嘢啊，真啊，点解话支？点解话唔支持？尽力都要听你节目。
0: 多谢多谢。
1: 你做咗几耐个节目，我都唔知啊。我最近呢排。
0: 系
1: 几次啦，
0: 系
1: 几耐开始嘅？你哋做咧，我都唔知
0: 道。我喺度都做咗呢个节目啊，呢、這个节目我谂都超过一年两年以上噶啦、
1: 啊，
0: 其实系啊，但系都
1: 嘅节目。
0: 是啊，都有分唔同时间，但系当然即系 Beautiful Sunday 其实好耐噶啦。咁我之前有做系啦，咁又错，我哋成日都久唔久就会有少少调动咁样嘅。
1: 系啊，咁先有新鲜感。
0: 系啊，冇错，突然间由晏昼就听到我喺朝

0: 头早咁样。
1: 我几中意呢个时段啊嘛，因为我起到身嚟听啊嘛，晏昼有时要做家务啊，又要出去照顾其他嘢咧，就听唔到。反而呢个时段就听到阿施培小姐、施培姐姐你嘅美妙嘅歌，即系啲歌啦，同埋你嘅经历啦，你啲人生体验啦，都学好多嘢。
0: 哦，我都跟大家学习紧噶，不过有时会有一啲唔同嘅感悟咯，即系又听到你哋讲嘅嘢，我又会有一啲嘅触发点啊，咁样。
1: 系啊系啊，人与人之间嘅沟通系好奇妙
0: 啊。系啊，咁你咧最近有冇啲咩好特别想分享下，或者触发到你？
1: 打嚟咧就有专讲一样嘢咧，咁我叫灵妹啦，咁咧我就同我妈妈同住嘅，佢咧就已经86岁噶啦。
0: 嗯。
1: 咁佢今年咧就好不幸。就已經跌了3次，唉，攰攰咯。咁咧就我自己又信教噶啦，咁我信聖經啦，我自己一個耶和華見證人，一個基督徒。咁咧，我覺得上帝咧，耶和華咧係祝福緊我哋咯。雖然佢跌了三次，但係佢冇跌斷骨喎。
0: 系，
1: 你咪奇迹啊！线线咧跌断骨就两个 QE 咁样，线一线咁你都唔跌断骨，
0: 哇！线线到啊，
1: 系咯。嗱，第一次咧就喺屋企冲凉，即系我哋嗰啲公屋啊，
0: 嗯。
1: 嗰啲沖涼你，哎呀，真難講咧！即係人哋話你預都預唔到嘅，咁你屋企沖涼我唔知啦。佢喺廁所沖涼，佢自己沖噶啦。咁咧就唔知點樣就冚一冚，都係電噶啦，冚一冚個頭咧就撞咗起個樓。
0: 哇！好緊張啊，聽到都覺得。
1: 咁我都唔知道。
0: 唔驚，係。
1: 咁佢又唔敢講。
0: 嚇！
1: 我鬧。
0: 吓、啊，唔敢同你讲啊！即时
1: 大婆嚟噶嘛，佢唔敢同我讲，咁佢又少一，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跟住唔知点样，即我有个哥哥嘅，就唔同我同住嘅，即结咗婚就搬走咗噶嘛，咁、
0: 哦、
1: 咧就第一日就唔知点样佢见到，即同我哥哥就翻嚟同佢食饭啊，知佢倾开偈，佢咦，阿妈你个额头点解生到好似生咗个瘤仔咁样嘅？
0: 哦，好彩佢睇到。
1: 招工啦，嗯，招工就话，哦，哎呀，嗰日唔知小心冲凉。线一线唔知点样撞亲，咁、
0: 哦、
1: 就万幸啦，都唔知几时噶。跟住
0: 好彩冇事，系
1: 过咗一排咧，3月31号啦，呢件事就最记得，就响 QE， 咁我做癌症化疗啊，
0: 系
1: 第三针，
0: 系
1: 咁咧。通常咧化疗咧，我都会约多一个朋友陪我嘅，即系妈咪啦，就肯定黐我噶啦，因为我哋双妹乜嚟噶嘛，咁咧就都会约多一个，因为我妈妈耳仔就。朦朧地啊，
0: 困
1: 化就听唔清楚嘅。咁、
0: 嗯、
1: 咧，我都会约多一个嘅。咁咧就由啲第三针啦，咁都会第一、第二针都有约啦，第三针都会约嘅。咁咧，由于3月嘅时候咧开始潮湿啦，3月啦，
0: 系。
1: 咁咧，佢就同我一齐咧，咁我咧就安排咗入咗去治疗啦。
0: 嗯嗯嗯、
1: 一治疗嘅时候咧，咁我妈妈咪一个人嘅，就我就担心啦，所以即系约多咗一个朋友，一个姊妹，哦、一个朋友好好嘅，就约姓林嘅，就约佢照顾佢啦。哎呀，唔知点样去厕所，哎呀，着嗰啲阔头鞋，哦，忙一声就跌咗落地下，
0: 哎呀，
1: 哦、听见到惊，
0: 哇哇哇，嗯，咁啊，跟住
1: 咧就爆血，呢、啊這个嘴啊流血啊，
0: 哎哟，紧张啊，
1: 咁咧年纪又大咯，咁样线一线咯，咁咧，哎哟，跟住又系 Q 啲咯，天时地利人和，咁啊啲医院嗰啲姑娘就
0: 嗱即刻帮手，系
1: 系啦，睇下止血啊，睇下问下有冇断骨啊，
0: 系、
1: 啊、又奇迹喎，又冇断骨，又拍拍屁股，哎，我行得啦，止咗血，
0: 哇，
1: 话佢就而家就。啱啱安排紧去整牙啊嘛，
0: 系
1: 整牙咧，上边嗰排牙咧，而家就得三只牙仔啫，一兔仔咁样，其余入边空溜溜嘅，咁下排牙又有嘅，
0: 系
1: 咁咧上排牙咧，咁诶嗰只得嗰三只牙咧，哇喺 only one 嗰三只真系好宝贵噶啦，叫真牙，咁你冚一冚之后咧松咗，
0: 哎呀
1: 血流牙血，
0: 哇
1: 咁我妈咧就好惊咁样，咁后屘就止咗血啦。但系咧就碌碌下啦，嗰三隻垂危嘅牙仔。
0: 系，
1: 咁咧但系就医生啊姑娘就问：哎呀，你冇事啊，婆婆咁乜乜乜？
0: 哦，
1: 冇事喎、啊，行得喎、啊，拍不拍拍咯，又话行得喎、啊。哇，讲得几轻松。
0: 系咯，即刻 check 下、啊。
1: 佢话行得啊嘛，台可能都照过啩，我唔知啊，可能都做基本。
0: 暂时睇冇乜嘢嘅，嗯，
1: 系啦，行得，即系起码冇断骨。如果断骨咧就唔行得噶啦，
0: 咁
1: 就咁啊带佢去饮茶咯、哦，即系嗰个朋友啊，姑娘带佢饮茶，即系我嗰个朋友，咁我继续喺度接受电疗，唔系接受化疗，一化咧化成6个钟头噶嘛，咁化完之后咧就交翻个人俾我啦，下昼3-4点，下昼3-4点过翻个人俾我，跟住又冇讲、哦， 有冇

0: 咁啊，应该冇乜事啩咁。
1: 系、哦，
0: 咁啊当冇事啦，嗬，即系冇事嘅。咁行到去饮茶，饮完茶就到轮到我啦，即系化完疗啦嘛。咁大家见面啦，即系林小姐同我阿妈同我，哦，冇事。咁啊，哦，回家，回到家咧，我阿妈就唔出声，跟住回到家就同我讲：阿女啊，眼瞓啊，冇乜嘢啊，唔食饭啊。原来咧系痛啊嘛，同埋佢中午嘅食嗰个 lunch 咧，等于下午茶食好多。
1: 哦，但系佢痛，即系佢整亲噶喎，其实
0: 系啊，佢忍得痛啊嘛。
1: 哎呀，佢一定要出声
0: 喎。咪完啦个故事，一讲佢都讲佢都讲完够钟，跟住咧过咗两日，即系四月二三号都唔知点样瞓觉。咁咧我同佢咧就好好叻嘅，就一人一张床嘅，即系 AA。
1: 系，咁跟住你又
0: 自己一张床，
1: 系发生咩事
0: 咧？嗱、嗯，我又出咗街，虽然我系攞中援啦，我冇做嘢啦，但系我都会出街落街买下餸啊，买下嘢咁样，落完街翻上嚟，哎呦大剂，佢又床碌咗落地下。
1: 但系佢后屘系冇乜事啊嘛，
0: 唔知点样瞓啊，成个人碌咗落地下。
1: O、okay. K，
0: 跟住我翻到嚟咧，我叫佢坐咗喺度，跟住我话你做乜啊？佢话。第二隻手俾我睇，只右手佢系正常人，右手肿晒，
1: 黑
0: 只手腕啊，成只手掌啊，同手腕黑晒，好似。
1: 但
0: 系
1: 睇咗医生，有冇即刻睇医生啊？
0: 咁咧，你知唔知道要睇医生唔系问题？佢嗰日睇三月三十一号嗰日啊，去 QE 咧，
1: 系
0: 咁咧，
1: 因为
0: 佢 QE 嗰度咁样同佢止咗血咧，我都惊噶啦，
1: 系
0: 因为咧三月三十一号四月一号咧，我就话啦。四月一号我先知啊嘛，即系你要留意啲日子啊。三月三十一号跌亲，咁、
1: 哦、
0: 四月一号先交过人命，四月一号先招工，话、哦、啊，琴晚咁。
1: 唔系，但系最紧要而家冇事啊嘛，
0: 唔食饭，咁我咪唔得啊，阿妈，听日四月二号 last day 啦，要带你去睇医生，睇乜乜乜专科，即系私家医生，我顾及家庭嘅。一定要同你 check 下，
1: 阿玲啊，时间上边咧，我哋后边仲有听众。不过我好想知道个故事究竟阿婆婆有冇事咧？而家 OK 嘛？
0: 咁都似猪手咁样咯，跟住嗱嗱声就再去睇睇我个私家私人医生，就开啲消炎药俾佢食。
1: 哦，咁但系而家好啲啦嘛？
0: 跟住咧就再睇咗两三次呢个劲医生啦。跟住而家劲医生话唔睇你啦。
1: 哦。
0: 唔收啦，
1: 系咩事呢？因为唔系，但系而家 OK 噶系嘛？
0: 而家 OK 嘅，
1: 系咁最紧要系，我觉得即系其实婆婆真系要一有啲咩事情，可能我哋都要学习大胆啲话俾你听啊。因为有时可能即时去睇医生嘅话咧，就可以令到一啲嘅可能本身冇乜好即系可以即时处理嘅嘢。咁我可以快啲處理到嘛？如果拖延嘅話咧，就會有機會驚佢會變得更加嚴重。但係好彩聽到你嘅故事就知道，婆婆冇事。咁最後就即係我聽完之後啦，就覺得都安心啲。咁但係記住啦，之後咧都真係要小心。可能係洗手間嘅時候啦，可能都會揾個朋友陪下，或者去沖涼嘅時候，或者你都望一望佢啦，睇下點樣會夾得好啲，冇咁容易。之後又有啲唔小心嘅情況，即係大家互相照顧一啲啦。咁啊，多謝曬。阿玲，你嘅电话，我哋听听下嘅电话先吓。莎姐你好，早晨。
2: 啊，早晨，阿师傅。
1: 你好嘛？
2: 莎姐系，我想恭喜呢对夫妇咧，就呢、這个嚟紧呢个星期六咧，五月廿三号星期六结婚噶。
1: 哦，恭喜晒你嘅朋友嚟嘅。
2: 我朋友咧叫郭启峰、张小玲嘅呢对夫妇，
1: 系
2: 恭喜佢新婚幸福快乐。
1: 永结同心系，
2: 永结同心系啊，
1: 系咪识咗好耐噶呢个朋友？
2: 呢个朋友都识咗两三年啦，
1: 哇、哦，
2: 系中心朋友嚟噶，
1: 哦，中心嘅朋友，咁、啊、你平时系咪都会
2: 即系参加活动咧？都有一齐互动咯。
1: 咁佢哋系咪好好噶？同你之间嘅关系、
2: 啊啊，见到我都同我打招呼啊，方即系早晨，早晨。我名叫远方，我远方早晨。
1: 系好开心，终于见证住佢哋结婚啦。咁啊，祝福佢哋之后咧，都日日都咁甜甜蜜蜜。
2: 系啊，请我食糖。
1: 哇，听落咧，好似平时嘅相处都几开心啊！好，我哋再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3: 早晨，师傅。
1: 你好啊。
3: 系啊，我想问咧，你嗰时西藏咧有冇睇天葬啊？
1: 我嘅冇。

0: 啊。
1: 好啊，
0: 我见唔到有得睇、哦，但系我冇专登去睇嘅，专登去揾，因为我今次咧其实行嘅地点比较多，哦、你有去睇到啊？
1: 有啊，我睇好早啦，我早睇先成三十几四十年前去咗嗰时。
0: 哇！但系嗰阵时，
1: 因为我而家个身份两蚊鸡啊嘛，咁我廿几岁嗰时三十岁前已经去咗咯。嗰阵时咧。你去嗰陣時咧，唔知道有冇先前睇過一啲資料咧，有電影啊叫《神秘的西藏》啊，
0: 係有聽過，聽過啊，
1: 聽過啊。呢、這個片咧，其實咧，不論你幾時去睇都好咧，應該係去西藏已經睇咗先。點解咧？唔係有片舊咧，你都要睇佢，係因為最原始啱啱中國開放西藏時嘅情況噶。
0: 哦，
1: 係啊，
0: 但
1: 係我去嗰陣時咧，佢啱啱開放冇，所以仲有啲原始未做。你讲埋先。
0: 哦，但你去嗰阵时咧，应该真系嗰套片出完之后嘅冇几耐系嘛？
1: 去先睇先，出完之后就系佢几年到啦。咁我有个朋友系好佢自己去咗，佢去咗去感受味道，同佢电影系真系差唔多嘅。咁于是我就俾佢都迟咗成几年，差唔多成十年先去噶啦都系啊。但系咧嗰阵时因为有铁路咧，所以真系要好坐啲蛙里咧骨补车、死驱车，写生死状。有啲甚至要打針，好似先入去嘅。咁、哦、咧入去我嘅，净系嗰个车程都要三日两夜啊。即系漏夜开车咁样嗰啲噶。
0: 哇、
1: 哦，唔系公路嚟噶。
0: 哦，即系路冇起得咁好啦。咁同埋，
1: 头系烂路嚟噶。
0: 直情要写生死状咁惊啊！
1: 系啊，
0: 咁你签嗰阵时都几紧张喎，你又好大胆喎、
1: 啊。即系后生啊嘛，系啊，有嘅事要勇者喺手当头啊嘛，系啊。
0: 哇，咁但系嗰阵时应该真系简陋啲喎，因为我见到而家咧，其实真系边境嘅地方咧，佢系真系仲系颇为原始嘅。咁当然即系景区，佢系已经整到好靓啊，有好好嘅路啊咁样啦。
1: 系吓，所以而家以前去咧有以前好处，交通唔方便但系原始，而家去咧体会到咧佢嘅发展同埋方便。所以如果你问我有朋友再去咧，因为而家我年纪又唔计咁，自己单独去啦，有朋友再去我都愿意再去多次嘅。
0: 嗯，
1: 系啊，
0: 我都觉得系有好多地方唔系一次可以睇晒嘅，但系天葬我又唔系好觉而家好盛行去推。嗰阵时你系咩情况之下去睇啊？
1: 有阵时因为有人话有天葬睇，咁我去睇，咁我专喺即唔即系已经礼貌上睇，有人咧可以带去睇，因为天葬场啊，咁但系唔俾，于是我哋偷嘢睇，偷佢俾人追，揸刀嚟追啊！
0: 哇，
1: 系啊，因为佢哋话咧唔俾人睇嘅咁样，但系咧因为电影嗰度话咧值得睇啊嘛，咁睇去睇啦，咁
0: 打住
1: 我好远啊！系啦，揸刀嚟追啊！
0: 因为
1: 好紧要噶，
0: 可能佢真系进行紧一个佢好叫做咩尊贵嘅人，或者系我知道唔系个个人可以
1: 系身份高先可以天葬噶。
0: 系啊，但系嗰阵时有小朋友就去装下啦，点都搵个地方睇下啦。咁但系喺距离好远嘅时候，即系偷望咁样嘅。
1: 系啊，都即系等于我喺球场咧，看台睇落去，连打波咁远噶都有。系啊，但系佢啲话有人追过嚟啊都。
0: 哇！吓亲我嗰下，但系你又望到几多？偷偷地望
1: 到
0: 几
1: 多啊？
0: 系
1: 啊，我睇印象中系有尸身啦，但系未见到，未睇到落袋汤嗰啲啊。
0: 哦，好啦，
1: 即系 wedding 仪式咁啦。
0: 系，我早上又唔研究太深啦。
1: O K， 好。
0: 系啊，不过我觉得即系呢一个嘅确实系喺西藏里边一个好神圣嘅一个仪式啦。不过而家我谂真系再少啲机会睇到噶啦。所以你嗰下偷望咧，可能成为咗即系而家好少人睇到嘅一个经历啦。
1: 系啊，而家如果自己去一定唔俾你睇啦，呢啲都系啊。
0: 系啊，咁你仲有冇去咗咩地方？你系觉得哇，真系觉得有机会可以再去嗰个地方睇下？
1: 西藏其实去后藏啦，阿加王城嗰边啦。后藏啊，其实佢哋去咗边咧，好似都系后藏咧过尼泊尔嘅，但系嗰阵时个即系冇雨啊，系啊，因为嗰阵时直头半裸池咁样啦，系啊，咁有啲时间，咁要去几耐就即系认为去到尽啦，就翻嚟咁样咯，系啊，但系咁真系好荒芜嗰边，因为入西藏已经系好荒芜啦，再后藏更加荒芜噶。
0: 哇！你嗰阵时咁食啊住啊嗰啲，大约系咩情况啊？我而家都仲觉得好荒芜。
1: 嗰阵时，最精彩咩咧？就系嗰边嗰啲而家佢冇咁健康，嗰啲當地嗰啲香腸啊，梗係冇香腸咁嘅，係一包裝搣出嚟嘅膠袋咧，紅紅地嗰啲咧，類似我啲魚肉腸嗰啲咁樣嘅，係曬旁身嘅啫，其實好難，嗰啲食好難食啊，有啲嘢唔啱食噶。
0: 哦，係啊，我去到直情係啊食雞蛋就算啦。
1: 係啊，係啊，最穩陣啦。
0: 係 啊，因為嗰個味道好似唔好慣。
1: 係啊，你飲唔飲到羊奶啊？
0: 飲唔到。
1: 飲唔到啊！我飲到啊，酥油茶我飲到。
0: 哦，係啊，酥油茶係因為高防高反咧，有啲人話酥油茶都有幫手嘅。咁但係而家好方便啊，其實就咁一包你好似平時搣開咁樣。咁以前就唔同啦。
1: 係嚇，
0: 但係你接受到甜茶。
1: 接受到，而家就话记住三高啫，以前冇所谓噶嘛，摆得口就食噶啦嘛。
0: 啊，咩都试下，同埋嗰阵时已经好多嘢唔啱食噶啦，嗰啲算系比较容易入口啲咯。
1: 我摆得口就已经算啦，但系嗰啲真系摆唔到入口嗰啲好多嘢都系啊。
0: 系啊，唔系，但系佢都仲有羊啊、牛啊嗰啲嘅，但系你嗰阵时
1: 我中意食羊嘅。
0: 哦，所以食到嘅都仲有嘅，
1: 系咩食到嘅系。
0: 哦，但系你真系行到去阿里嗰啲地方噶咯，差唔多系嘛？
1: 冇，我想去阿里噶，但系啲朋友嗰啲去唔想去已经够，因为个高原反应咧好难适应噶。
0: 哦，你哋嗰阵时系有高原反应？
1: 我去到我哋嗰时候由去到格尔木嗰边咧有高原反应，但系挨到。但系同行有啲系即系大家唔识嘅同道上识嘅日本人啲女仔啲，佢哋又打退堂鼓。咁我哋话你休息下等入唔入到啦，再入先入，就唔好勉强。如果咪真系会死人噶。
0: 啱啊，唔好勉强，我同意噶。
1: 嗯。
0: 哦，所以反而系去到冇入到阿里嗰边，不过睇。
1: 冇入到阿里。
0: 哦，你最后
1: 系。去到西藏去到再后少少。少啦，系啊，再
0: 入
1: 少少啦。
0: 哦，我听到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多谢你打上嚟同我分享啦，因为我而家见到个景色咧，系其实我谂十几二十年之前已经系超级唔同噶啦，同埋我觉得呢个经历系呢个安排好勇敢咯，因为嗰阵时你谂下有咁多嘢好似阻挠住你，或者要你签咁多嘢先至入去，但系你都去试下先。
1: 系啊，其实咧，我想问早前咧，你嗰几装修嗰时咧，我想打嚟俾你噶啦，因为我都系做相关行，我想俾意见你咧，跟你 take care 啲嘢嘅。不过打咁耐都博唔通入嚟咁解啫嘛。
0: 多谢，
1: 你顺利嗰边系嘛？装修嗰边系咪啊 ？OK 啊，会啊，哦 OK，
0: 顺利，好彩冇乜特别。系啊，暂时而家都系好好嘅装修。咁啊，但系我听到嘅话咧，就我觉得首先咧，其实呢一个地方，即系除咗呢一个地方之外，其实世界都有好多地方值得大家去。咁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不妨可以研究多啲。我又觉得，如果人生即系除咗你不停去一啲你觉得好容易去嘅，可能平时我哋可能都系去东南亚地方咁样啦。但系如果有一啲地方你系觉得好值得去，或者一直好想去，但系有啲担心嘅话，不妨可以研究多啲。因为原来同想象之中你踏落去嘅时候嗰个感觉系真系好唔同噶。咁而嗰个感觉咧，可能唔系我哋平时购物可以感觉到咯，因为细个嘅时候成日都净系 focus 去一啲容易去嘅地方，或者去一啲买嘢好开心嘅地方。但系其实喺香港我哋买嘢都好方便噶嘛，所以我就觉得不妨可以再研究一下一啲可能风景好靓啊，或者你觉得系世界嘅某一啲嘅名胜，你好想去探索一下嘅，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即系可能唔系咁难噶，但系当然都要提下就系。要找回真的专业人士去评估一下，如果你的身体状况有些担心自己不知道适不适合的话，那就记住去问回了。今集的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带过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嘅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塔树。那个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广西横干县有汽车堕河，最少一人丧生，多人失踪。央视报道，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半，一架汽车驶至横干县洛阳镇一条桥时堕河，车上载有15人。截至今日凌晨2点，当局救起6人，其中1人冇生命体征，另外5人情况稳定。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消防、卫健

0: 等部门正喺现场，搜查失踪人士及展开医疗救治等应急处置工作。泰国曼谷寻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八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30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玩切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和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共有四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症，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人生唔一定要时刻冲刺，有时停一停，俾大脑放空一下，先可以行更远嘅路。
7: 星期一至五晚上7:00至8:0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找翻个出口。
8: 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9: 行山三宝包括有地图、指南针同埋手提电话。咁唱 K 三宝呢？
10: 当然就系一支超电嘅咪、你把声同埋一部收音机啦。
9: 星期日晚上7:00至9:00，香港电台第。

0: 张伟基，基哥 K 哥。
1: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九点，王希文，有缘相会。

好多谢你今朝早星期日嘅清晨，选择咗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伴你度过一个音乐清晨。系啊，当然系我啊，黄希文。逢星期日嘅清晨七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我就会有两小时可以喺大气电波中同大家相聚，回味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开始今朝早嘅节目，带嚟一首纯音乐。我相信好多资深啲嘅听众听到呢个 melody， 一定会带翻佢当年好欣赏嘅一个经典中嘅经典嘅电影，听一听。

记唔记得翻系边套电影？系啊，当然系经典中嘅经典《Gone with the Wind》。咁啊，当年咧《乱世佳人》呢部电影真系轰动一时。我仲记得咧系好长噶噃，咁啊差唔多咧系有四个钟头啊，咁啊要分上下集咧去欣赏啊。咁里边你就会听到呢个咁靓嘅系音乐，当然就系叫做 Terror Theme 啊。咁啊，点解叫 Terror 咧？可能你都记得啊，剧情里边嘅女主角咧就系、是、叫做 Scarlett O'Hara 啊，当然系由 Vivien Leigh 系主演啦。咁佢系有。

有的一個 plantation home 呢，當年這個是 composer Max Danner 呢，就是給這個名字給他，所以我們有這個名字 Terrace Theme。 那可能你又很混淆，好像隱約記得有另外一個歌曲又是來自一部電影，是叫做 Lara's Theme。 是啊，差一點點，那套電影呢就是 Somewhere My Love， 是 Dr. Zhivago 的主題曲。但是這個剛剛我們分享了的呢，就是 Gone With The Wind 的主題曲，是 Terra's Theme。 那也都開始了我們今早這個小時的話題，可能聽開我聽眾的朋友呢，可能都知道我比較少播純音樂，但是今早早可能如果你喜歡是 instrumental 的話呢，你一定會有個驚喜，因為今早早第一個小時全部送給大家的都是一些純音樂。那啊，聽幾首來自一些電影的純音樂先啦。那啊，電影的純音樂通常呢就是說 theme from 什麼電影啦。那跟住這個亦都是一部電影的主題曲，是1961年是很受歡迎的一個電影。那你又記不記得是什麼？聽一聽。

是1961年一部电影，同名的电影啊，叫做《Come September》，有没有印象啊？是啊，女主角是当年好受欢迎的 Sandra Dee， 刚刚为我们演奏的是 Billy Vaughan and His Orchestra 1961年的一个 version。头先我都唔记得讲啊，为我哋系就一个咁好听嘅 Terror Theme 咧，就系嚟自 Percy Faith and His Orchestra。好，跟住亦都系另外一部电影，今次我请嚟系 Henry Mancini 为我哋演绎。咁你又睇下记唔记得系边部电影啦噃？

有冇印象啊？系啊，可能我俾错 tips 你啊。准确啲，应该系一个系 TV series 嘅 theme， 系啊，当然就系当年好受欢迎嘅一个 TV series Peter Gunn 嘅一个系主题曲啦。作曲就系 Henry Mancini， 但系刚刚为我哋演奏嘅咧系嚟自一位好出色嘅 jazz trumpet player， 系 Bobby Hackett 嘅一个演绎。好，跟住另外一个真系嚟自一部电影啦，咁同样系嚟自 Henry Mancini 嘅创作。不过今次我又冇系揾 Henry 负责，揾咗另外一个 orchestra 系 Don Custer and his orchestra 去演奏嘅，呢、这个大家亦都好熟悉。我谂电影反为唔系大家人好多人睇过《Hattori》里边嘅一个系主题曲《Baby Elephant Walk》。

该晒 Doncaster and his orchestra， 1962年嘅一部电影《Hikari》里边嘅系主题曲《Baby Elephant Walk》。咁啊，头先《Baby Elephant Walk》啦，或者再前啲嘅《Theme from Peter Gunn》咧，好似系可以跳一种特别嘅舞步喎。唔知你当年有冇跳过咧？系啊，我哋当年喺屋企开 party 嘅时候咧，都几兴跳呢个叫做薯仔舞啊。咁至于再前啲，我哋听嘅《Come September》。亦都系可以跳一种，亦都系好特别嘅舞步，同样系一种蔬菜或者生果嘅名嘅舞步，系可以听，可以跳拍青嘅拍青瓜，唔知道你有冇记忆咧？好，跟住呢个作品当年好犀利啊！喺1956年咧，系 instrumental 嘅身份咧，可以打上系能榜第一位，咁唔知道你又记唔记得咧？

0: 有冇印象啊？
1: 呢个歌曲
0: 有两个名，一个就是叫做 Poor People of Paris， 另外一个名就叫做 Jean Song， 是来自一个法国的 composer 啦。咁啊，当年1956年咧，系纯音乐的姿势咧，可以打到系排行榜第一位，都好难得的一个情况哦。
1: 咁有啲系。

好傳統嘅 opera 啦，即係好似我哋廣東嘅大戲咁嘅一啲音樂咧，喺我哋 pop culture 裏邊咧，亦都有多 band leader 咧去係複製過咧，而成為大家好熟嘅 melody。咁跟住要出場嘅呢個選曲係嚟自我諗大家都可能會好中意一個係 opera Aida， 當然就嚟自一個意大利嘅好出名嘅係 opera 嘅。composer 啦 ，Giuseppe Verdi 嘅一个歌曲里边就呢个 Grand March， 肯定大家都好熟悉嘅一个 melody， 听一听。

1905年出现嘅一个 operetta《Merry Widow》里边，就刚刚 Mantovani and his orchestra 为我哋演绎嘅《Merry Widow Waltz》。咁啊，讲开有 waltz 嘅呢个系节奏嘅纯音乐，唔知你有冇记唔记得当年有一部电影咧，系1999年啊 ，Nicole Kidman 啊，同埋系 Tom Cruise 主演嘅《Why I Shot》咧，咁啊好轰动嘅一部电影啊，咁啊里边系开场嘅时候咧，有一首系好出色嘅华尔兹歌曲。咁啊，嗰个歌曲其实喺1955年咧，系为另外一部电影咧系所作嘅，系嚟自一个苏联嘅 composer。咁啊，名就比较难读啦，我都唔知实会读错噶啦。不过即管试一试啊 ，Dmitri Shostakovich 嘅一个作品，那个作品就系叫做 Waltz No. 2。肯定你同樣都會好熟悉嘅 melody， 聽一聽。

来自法来自苏联的一个歌曲，是当然大家都会很喜欢的 Waltz 节奏。当年开 party 呢，很多时候都很喜欢跳 Waltz 的。咁啊，头先讲咗啦，系1999年一部几轰动但系几儿童不宜嘅电影啊，《Eyes Wide Shut》里边咧，就用咗呢个系做一个开场嘅系歌曲啊，令到呢个歌曲咧系更加令到人认识。其实1955年咧，呢个作品《Number Two Waltz》咧，已经系为另外一部电影咧系所作而出现过噶啦。咁睇下你嘅收听嘅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由我黄启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喺清晨嘅7点钟，清嘅新闻报告同埋天气报告之后咧，我哋足足有2小时咧，都会一齐咧回味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今朝早比较特别啲啊，系啊，比较系黄启文好少做嘅情况啦，就系所有嘅作品咧都系一啲纯音乐噶。咁我好多时都讲啦，好听嘅 melody 加上系好动人嘅系歌词咧，更加令到人哋咧会喜爱嘅作品。不过无可否认咧，有啲纯音乐咧，就算冇任何字填上去咧，大家都好似好易记得噶噃。跟住落嚟呢个歌曲，当年咧喺1956年咧，亦都系一个好受欢迎嘅作品啊。系歌名系讲及一个名字，就系 Haiti 呢笪地方嘅系 capital。Port of Prince， 唔知有冇印象咧？佢正式嘅歌名叫做 Port au Prince， 咁啊嚟由当时咧一个好出色嘅 band leader 咧 Nelson Riddle and his orchestra 为我哋演绎，我哋又听一听。

好精彩的演绎，是啊，这些很熟的 melody 可能你都听到，但硬是不是很记得他们的名字、啊、这个呢就是叫做 Port of Prince， 即是 Port of Prince 这样。跟着要出场的这个纯音乐呢，个名字都是不是英文来的，叫做 M Bimbo， 如果译做就是 The Child 这样，是来自一个是法国的是 artist Claude Morgan 1974年的创作。当年在法国的一队乐队 Bimbo Jet 就将它演绎成为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纯音乐，你又听一听了吧。

系咪又系好熟嘅 melody？ 硬系唔记得个名咧。咁啊，记住啦，佢叫做 Mbimbo。刚刚又系 Percy Faith and His Orchestra 咧，再度出场为我哋演绎。咁刚刚我介绍咗一个歌嘅歌名系 Capital of Haiti 啦，跟住呢个歌曲嘅歌名亦都系印度一个好出名嘅城市。系啊，当年1961年啦，系 Lawrence Walk 咧，系最初系介绍呢个歌曲俾我哋系欣赏啦。咁今朝早我就请嚟 Lee Baxter and Chorus 去演绎嘅 Calcutta。

系咪又系好熟嘅调子啊 ？Calcutta 唔知你有冇去过咧？咁啊，可能印度系比较少人去旅游嘅地方啊，嗬。跟住呢个歌曲系亦都系比古老嘅多曲啦，系大概1892年度咧出现嘅一个作品咧，系嚟自一个系 Sweden 嘅一个系作曲家。咁啊，当然系歌名有记得，佢系嚟自瑞典，叫做 Swedish Rhapsody。我再请 Mantovani and his orchestra 为我哋演绎。

同樣肯定你好熟悉嘅一個調子，又係啦，記住佢嘅名啊，叫做 Swedish Rhapsody。咁睇下鐘，差唔多又要聽八點鐘嘅新聞同埋天氣報告咯噃。結束我哋今朝早呢個小時嘅純音樂，可能好多聽眾等咗好耐嘅一位好出色嘅 saxophone player。Kenny G 要出場，係啊！佢當年咧，1994年咧，就憑住以下我哋將要分享嘅歌曲咧，係得到 Grammy Award for Best Instrumental Composition， 而當年咧喺 US 同埋 Canadian 嘅 Adult Contemporary Chart 咧，都去到第一位。係啊，係 Kenny G 嘅 Forever in Love。好，我哋休息10分鐘到，轉頭再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昨晚大约10:30接报，一名38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路边一棵塔树，男子头部受伤，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延至晚上近11:30证实不治。